0: 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七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七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 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ep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当局说，由于需求强劲，计划其后进一步扩大，但是未有公布总申请数字。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荷兰央行表示已经将86吨黄金储备由美国以及加拿大转移去到伦敦，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央行说，相比存放在纽约以及渥太华，伦敦的黄金更加容易交易，一旦出现危机可以更快调动。荷兰央行行长 Olaf Sillepen 表示，虽然当局预计未必需要真正动用黄金的储备，不过仍有必要提高应变能力和准备。截至去年年底，荷兰合共持有612.4吨黄金，总值大约722亿欧元。在今次调整之前，大约31%的黄金是存放在纽约，大约20%存放在渥太华。在完成转移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各自占荷兰黄金储备大约18.5%，而伦敦的比例就由18.1%大幅增加去到32.1%。另外大约30.8%的黄金仍然存放在荷兰的本土。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nsby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8点就81%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金轮的伊波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是当地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当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当地的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等6个省份，直至今个星期一，累计的确诊病例增加到6186宗，超过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说，目前疫情仍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的风险。而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费莱切警告，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然快过应对速度，已经有超过40名医务人员在参与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死亡。在香港，政府宣布由即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亦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今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以及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以及到位的支援。委员是备悉过去两届委员会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以及全长者住户为目标群组，识别他们的难点和痛点，并在政、商、民三方协作之下落实一系列对应这些目标群组的精准扶贫项目。新一届的委员会支持精准扶贫策略应该随着社会转变而调整，并会检讨以及适时加入新的目标群组，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4: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上个礼拜发生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引申到是不是这个真的、地球暖化一个问题来呢？这样地球暖化可以是自然现象，亦都是人为的。如果人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呢？就是自己个人，或者我们怎样的社会国家怎样去应对这件事。这些这样的惨剧其实周围都可以发生，我们加拿大有很多冰川在这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避免或者去预测呢？这样大家可以打电话604-267-1320。电话呢，我就而家啱啱 Susan 啱啱可以打返返嚟㗎。咁我哋而家呢就係可以呢就讲讲，即係譬如话嗱，而家你话係 Susan 呢，你喺度啦係咪 ?OK,Susan 你好，请讲。
8: 係，
7: 唔好意思，等耐。
8: 主持人余官 Minsir， 你哋好啊。
7: 你好。
8: 哇，呢个冰川融化，即係网上我哋睇到啊。以为是 AI 来的、原来是真的、哇，这个同埋呢，好似昨天啊，哇，他、中国那个边界啊，好恐怖啊，那些泥石流落来，过千人失踪同埋死亡啊，人走都走唔切啊。礼拜一有美国喎、Grand Canyon 大峡谷、又流落嚟，哇！两周都死几十人，伤死几十人啊！哇！呢啲真系，我觉得系二氧化碳咯。阿余官系讲得好啱啊！啊，我都嚟咗差唔多近60年啦。以前温哥华车同埋屋边度有冷气噶？啊，而家年年山火。哇！三年前啊，仲恐怖，热死600多人啊！温哥华，哇！真系多数都老人家，十节车都救得咁切，真系人为噶，我觉得。尼泊尔喺26号呢、這个巨型嘅冰川跌咗落嚟，喜马拉雅山，哇！真系好犀利啊，冲落嚟可怕，同埋非常。救人是非常崎岖啊！嗰啲路，同埋咧，哇，系全世界，因为佢系秋天啊，啊，世界中意登峰嘅人都去到以为系去嗰度登峰。我个女个上司，唉，佢以为去啊，但系病咗，逃过一劫。温哥华都好多人啊，啊。超过30人在那里啊，无一救到啊！哇，这个世，这个真系暖化是很犀利啊！只有阿川唔重视啊，中国是非常重视啊。OK， 多谢
7: 你的意见啊！嗱，我谂即系地球暖化咧，即系正如我哋讲咧，差唔多咧已经系一个事实嚟噶啦。你都唔可以即係再做有啲乜嘢，有啲咩唔同嘅睇法㗎啦。即係你話齋，喂，以前呢，你唔好話啲屋冇冷氣，啲車都冇冷氣㗎，你記唔記得？
9: 系好多都冇嘅，即系要另外加。
7: 系啊，因为冷气系一个奢侈品嚟嘅，同埋完全唔系一个必需品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好似话，如果你租屋系咪一定要有冷气噶？
9: 冇咁啊，咁啊，
10: 租屋就唔系。但系暖气一定要有，
7: 暖气梗系要有啦，啲
10: 冷
7: 气
10: 又
7: 嚟噶，
10: 冷气就唔需要。
7: 好似有啲新例话新嘅
10: 新屋就多数有，新屋系多数
7: 咧，亦会有冷气。
10: 新屋系多数有，
9: 系有咁嘅需要咯嘛，而家
7: 系咯，系咯，
9: 以前啊冇咁嘅需要咁啊，可以咁讲
7: 啊。咁啊，当然嗱，冷气咧亦都。

0: 多不是真的狼来了的，即是狼是来了，我们入了来的了已经是。所以变成这个情形呢，如果你说我们、再不做一些事，就好像、我不知道真的美国是不是真的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但如果是的话呢，就真的都挺有趣，因为完全是不你可以控制的事你不去做，到你想做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会太迟了，是吧？ OK、Michael 请讲。 Michael Hello Michael、
1: 你好啊，主持嘉宾
0: 你好啊、
1: 我这个这次尼泊尔那个冰、冰川即滑下来，肯定是跟地球的暖化有关，这样不过我昨天又看新闻，昨天中国公布了他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就、首次超越用煤来发电，即是他用这个太阳能光伏发电占中国发电量是 38.6%， 如果煤发电呢是占总发电量的 38.5%， 即是中国的光伏发电是超越了用煤 来发电。这样就是、这个、中国第一全世界第一个承诺 是要这个碳中和，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都要成承诺到1936年就可以碳达峰，就跟着就碳中和，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承诺，到那个时候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就看中国现在在这个亚路藏布江建嗰个发电站，等于三十大把嘅三倍，就仲有中国嗰个土基熔岩发电，土基熔岩啊，而家喺呢个甘肃，呢、这个甘肃嘅部委可以运作，如果一成功嘅话咧，就大量去发展呢个土，因为佢嘅辐射系好低啊，同埋非常之安全嘅，咁而又可以取代咗用煤嚟发电，仲有以前欧洲人就好讲环保嘅。现在欧洲和美国全部都将环保来政治化，特朗普说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议，他说地球暖化是一个谎言来的，他 要发展回用煤来发电，即是他不发展的新能源，而这个欧洲州呢原本很环保的，但是呢自从俄乌战争 一发生之后呢，那个这个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天然氣同埋呢個嗰個石油又廢咗啦，好多都開翻用煤嚟發電。佢歐洲以前講過，佢唔可能即係照翻以前嘅計劃咁去做噶啦，即係已經被政治化咗噶啦。所以我哋話呢個地球暖化但各國盡咩責任咧，都係空談嘅啫。真真正正有行動嘅國家就只係中國。
0: 好多謝啊 Michael， 我想我哋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嚇，每個國家都一樣。同埋咧，唔係真係話你自己國家裏邊做乜你嘅事喎，因為我哋住喺呢個地球村咧，根本上咧大家做嘅嘢咧係影響大家噶嘛。尼泊爾我諗唔會係製造地球暖化好嚴重嘅國家，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工業發達嘅國家嚟嘅啫。但係今次呢啲咁嘅災難咧，是他承受了，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样那么大家都只有归咎地球暖化了。其实你看看中国，我们中国很多煤的，我们中国很多煤，如果你说我们好像美国那样、我大把油我都不用做其他绿色能源，美国说我就用油，中国说我就用煤咯，继续用煤继续用油，便宜很多啦，不用又整什么太阳能什么叽呱，是不是？但是这个就是你要对责任，即是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你都有个责任在这里嘛。因为你在你自己家里面所做的事不是禁止影响你的国家，是影响全世界嘛，你说是
2: 不是？等于特朗普从我们加拿大的森林火令到他
0: 他说要我们赔钱
2: 咁即係佢變咗即係如果影響到佢哋嘅生活咧，就佢哋有權追究。但係，總之即係喺嗰方面嚟講咧，美國係真係好唔面對現實。
0: 係，同埋你有啲唔係好負責任，因為係人都知道石油咧係製造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

0: 係嘛？咁如果你係可以有第二樣選擇嘅，點解唔去做咧？咁咪就因為貪平啫嘛，因為你有咩即係好似啊邊個話你係咁掘啦，掘嚟掘去有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樣？咁呢個係有少少真係不負責任。因為中國都可以話我就咁用煤都得噶，咁我大把煤啊嘛，中國啲煤都有排用唔曬，又係係咪啊？
1: 係。
0: 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即係喺今日嚟睇咧。即係每個國家咧都係有個唔係話真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我哋做每樣嘢影響我哋嘅鄰居，影響其他人。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嘅責任感咧應該即係提高啲嚇。好，或者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咧，就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2: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每天醒来就分。

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余宏永先生同埋陳權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齊討論咧，就係呢個尼泊爾西藏邊境嘅泥石流嘅慘案，同埋咧睇下先呢個地球暖化嘅情形啊。咁我阿 Man， 我想問下你啦，而家嗱我哋睇到全球兩個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國家就係中國同美國啊。我哋頭先講到嚇，好啦，咁啊中國而家致力去啲咁嘅綠色能源咧，希望可以擺脱石油對石油嘅依賴嚇。咁有啲人話：喂，係喎，你為自身設想啫，你係唔想依賴石油，所以你要做呢樣嘢啫咁樣。但係中國話我可以用煤嘅喎，咁啊，但係用煤咧就產生好多問題啦，大家都知。但係美國就話：喂，唔緊要，我大把油，我而家咧即係啲油用嚟用去都用唔曬啦，可以咁啊有排。咁點解我要做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咧？同埋呢啲咁嘅電池啊，呢啲咁嘅技術啊，冚唪唥都喺中國嘅手上。我費事同佢爭啦，而且而家爭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爭唔到都未定嘅喎。佢咁嘅諗法啱唔啱咧？
6: 嗱，世界兩個最大嘅排放嘅國家，正話 Lawrence 都講咗啦，就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係美國。嗱，中國其實因為知道自己咧，又一路都係用呢個石油啦，同埋用煤。咁啊，如果你睇翻大約應該10-8年前咧。北京的天氣咧，就不嬲俾北京自己人咧都好埋怨嘅，話佢咧就成日見唔到太陽嘅，個霧霾天氣好犀利嘅。咁但係呢幾年落嚟咧，呢即係7-8年落嚟咧，咁啊北京個天空咧已經清咗好多。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中國咧已經係意想得到咧，就煤嘅過分嘅利用嘅話咧，係對整個嘅氣候啦。就算對中國嘅人民都唔好，大家都知道煤就煤氣啦，最簡單係咪？咁啊，同埋咧，因為其他嘅燒嗰個嘅石油嘅原料有好多二氧化碳，咁呢兩樣嘅氣體咧，都係對即係自己嘅人民咧唔好。咁所以中國咧喺成差唔多10-20年前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經係改咗啦，就係啲綠色能源，就所謂譬如我哋嘅用水力發電啦，我哋用呢個嘅太陽能啦、風電啦，嗱呢啲全部咧都加速一路咁進行。而且咧就都見到一啲嘅成效。嗱，相反嚟講，你發覺美國咧就完全唔做噶。咁啊就特朗普咧就不單止自己唔做，咁最近咧大家都知道佢就仲捉鬼埋馬杜羅呢個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多石油嘅出產嘅國家。咁佢咧諗住咧就我就唔理你啊，我一定要用呢個石油。咁就正話嗰陣時問我點解？其實好簡單啫，個答案就係話，因為喺特朗普背後嘅金主就係全部都係石油嘅大亨，咁佢哋就話：如果你話特朗普推行個政策係唔用石油啊，大佬咪即係我冇生意，因為我生意賺少咗錢，
5: 話佢點諗過嚟？誒，
6: 慳水咪
5: 大把油
6: 你大把油啊點啫？你大把油嘅時候，我啲油賣唔起價錢喎，大佬我點賺錢啊？你而家你其實睇下今時今日美國佢成日話嗰個嘅油價都起咗好多。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咁多油，自己又出頁岩油，自己有石油，再立埋呢個委內瑞拉嗰啲油，有乜理由到今時今日美國嘅係$6一個咧？我絕對相信係嗰啲咁嘅油閥啊，嗰啲即係大嘅金主後邊根本係唔肯降價，乘機喺嗰個嘅期油市場炒一炒高。哇！佢炒開一個先咋，我話俾你聽，我都賺唔少啊已經。所以嚟講咧，喺咁嘅情底下咧。是特朗普咧，系冇辦法，因為嗰啲金主係逼住唔想佢做
5: 啊。咁啊係，不過咧毫無疑問嚇，毫無疑問，即係你唔好話呢啲咁嘅泥石流嘅慘劇啊。其實空氣染污咧已經真係
6: 好犀利，非常犀利。
5: 你而家我睇過一段報告話，全世界空氣染污10個城市裏邊咧，好似咧有7-8個喺印度啊。印度咧又係一個染污十分嚴重嘅國家。佢唔係話佢工業好發達喎，但係就係佢好多好落後嘅地方，譬如話 佢仲係燒好多煤啊，佢煮食啊，仲係燒柴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變咗咧，佢個你去到差唔多咧，去新德里咧係全世界最染污最嚴重嘅地方。每年咧，因為呢啲咁嘅空氣問題咧，都即係有好多人咧喪失咗個生命嘅。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哋或者我哋喺加拿大有陣時好多時藍天白雲，我哋唔覺得有咩問題啊咁樣。但係如果你去過新德里，你去過有啲咁嘅地方，你會知道咧呢啲咁嘅空氣染污啊，係對你。我記得譬如話前幾年山火咧，我哋都有陣時聞到都覺得唔舒服。但係如果你話每日都係咁嘅話咧，我諗你嘅生命咧，同埋你嘅生活咧，都
2: 係
5: 受到好大嘅威脅。所以呢樣係真事嚟㗎，我哋唔好當呢樣嘢係未來世界，而家已經係今天嘅世界，已經係咁㗎啦。不過我哋好彩喺加拿大咧，呢類咁嘅嘢咧未見到，希望見唔到啦。頭先我哋講過咧，我哋好多冰川㗎，我哋唔希望見到咧呢啲咁嘅冰川會融化，而係製造呢啲咁嘅災難，因為一樣可以發生㗎。因為全球暖化嘛，你點知邊個冰川暖到咩程度係咪？咁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問題。OK， 阿華你好，請講。
7: 喂，係新啊，君記大好。
5: 你好。
7: 加拿大啦，嚟加拿大呢度咧，都係有少少而家唔捨唔落啦。講嗰啲環保嗰個歐洲嗰度啦，之前就話都話應承下咁樣啊，做得好啲，但係而家又好似退腳咁。咁啊，呢單嘢真係由暖化啦，應該入埋個針數啊，冇乜變噶，冇乜大錯噶啦。
5: 咁
7: 又好難嘅。咁啊，咁耐以嚟啦，就啊，咁多有生以嚟啦，咁多見到第一次見到咁大個災難呢、這個冰岩嗰啲石流啲嘢成啊，尤其是咁啊，而家差唔多係佢，尤其是你話好容易窒息嗰啲，譬如啲水咧泥啲嘢成，但係而家佢泥往埋水啲嘢成啦，睇都好難救啊！個差唔多啲人都叫做空多吉少咁啊！咁啊，睇咁多喺我哋中國嗰邊，祖國嗰邊啦，我哋雖然係受難啫，多少噶啦，受災嗰度，但係佢都做到好多嘢，物資啊、人道呢成啊，幫針都係嗰啲研究乜嘢，針都俾好多嚟博士嗰度啊，做得都好唔錯噶啦。咁啊，睇睇佢嗰啲仲有嗰啲啊，針都我哋有長遠眼光，針都係針都嗰啲啊環保物資呢嘢成啊。差唔多係啊，有啲產品嘅嘢成啊，已經係轉緊型，轉咗型啦嘛，已經幾年。OK， 係咁啦 ，thank you，
5: 好。OK， 好多謝。即係我諗真係冇得講嚇，即係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嘅冰河時代真係1-2萬年前。咁呢啲咁嘅冰川幾時形成咧？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冇人知啦。不過亦都冇人知佢而家融化到係乜嘢程度，因為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是冰天雪地，是 permafrost 嘛，永远结冰嘛，那些泥土怎知道它融到怎样，怎知道何时会冧呢，这样这个真的完全不知道，亦都因为哇周围那么多，你怎么去预测呢，我真的有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加拿大都大把啦。
8: 大把，我哋有好多山，好多咩、
5: 啊、
8: 上高有雪，中年咧有雪噶嘛。
5: 系啊，系 permafrost 嘛，我哋以前话系嘛。
8: 即系所以即系好难预防啊！即系好彩，我哋就即系住喺山上高嘅或者附近嘅咧，就比较少。但系无论如何，都系有好多度假屋啊，同埋好多北上嘅嗰啲城市啊。系都系人系稀，但系都系可能面临呢啲咁嘅危机嘅，有机会噶。
5: 系啊。呢啲嘢系唔发生，一发生你系冇得走噶。一秒钟佢可以走50公尺，你点同佢斗走啊？系冇可能噶嘛。OK， 我哋去新闻时间，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5: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提要，再有两名 BC 保守党嘅省议员宣布退党。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嘅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而 BC 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表示，党核心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咁对于保守党嘅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嘅可能性，省长尹大伟系拒绝回应。温市进步选民联盟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一方增加到最少1204人死亡，4200多人仍然失踪，而西藏方面就有21人遇难，500多人是失踪，搜救工作是继续。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9: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7: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9: 加埋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1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7: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9: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9: 和你有个约会。
18: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0: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嚟嘅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星期三呢、这个喺尼泊尔同埋西藏边境嘅泥石流嘅惨剧吓，咁好多人咧都认为咧呢、这个好可能就系气候暖化嘅其中嘅原因之一嘅造成嘅惨剧。咁你点睇咧？咁样604-267-1320，阿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21: 你哋好啊，三位你哋好啊。
5: 你好。
21: 咁咧，我就唔知道中国几时开始环保。但是有些是个人的经验，那呢就八几九零年代那有个 uncle 呢，那他就是中国某大学的不知 professor 还是 associate， 那呢那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料，那他就给了一本他写的书，就是他自己写的书，那本书名呢就是讲环保的，那就是说是那个年代呢已经啲 professor 已经有写环保嘅书啦，咁、我就唔知系乜啦吓嗰阵时，咁即系话中国咧好早就已经讲环保啦，咁吓咁咩正式记载啊点点我唔知啊，但系我嘅个人经验就嗰阵时原来已经讲紧环保噶啦，咁我就觉得咧好多人都讲咗啦，即系依个一个。世界的大国美国的所谓总统，那他究竟是无知啊还是自私呢？可能两样都有啦，又无知又自私啦，即是他做的事呢、就是现在那个土泥石流呢就引证了他 的无知和自私、不用讲环保，环保只是一个幌子来的、即是不是真东西来的，只是用来骗钱的。那他现在、即是这些大灾难呢，即是讲、即是正好说明了他的，即是用个衰的 term， 白痴咯、实际上呢我们看看他是不是适宜做总统咯，不过都不是我们话事啦、
5: okay.
21: 但是即那个 term 我真的很想用的，但是有时真的不用都不够到位咯。
5: Okay, 好，
21: 多谢你的时间，拜拜。
5: 多谢。我哋又唔可以入晒佢数嘅，即系呢样嘢，我哋又唔可以入晒
6: 数。金主喺后边啊嘛，我哋讲啲金主喺边逼佢做。
5: 我谂好多人都有责任吓，我谂我哋中国当初即系譬如话改革开放嗰阵时咧，都即系做出好多牺牲咗环保嘅情形咧，去希望
6: 特别稀土嗰阵时添，
5: 可以多做好多嘢吓。咁即系后屘发觉哇，原来呢个成件即系经济发展。對呢個環境嘅染污咧相當嚴重嘅，咁所以後屘咧，即係近年來咧，做翻好多補救嘅功夫嚇，咁呢個都係亡羊補牢，都係未為晚矣，係好事嚟嘅。咁我諗今次你話呢次泥石流，我估就真係好難話入邊個數嘅，即係呢樣嘢打唔到噶啦，呢個算盤。不過我諗我哋個個人都有責任，可以咁講，即係每一個人咧都係應該為環保咧作出一個貢獻嘅。冇嘢噶，我哋做啲少少嘅嘢，冇人喺度熄嗰盏灯啦，冇人喺度唔好开冷气啦，或者将个暖气较低啲啦，或者你可以嘅车有阵时系，如果你真系可以转到电动车嘅转啦，即系我谂我哋每个人做少少咧已经好多噶啦。咁所以你话如果今次呢个惨剧，真系要追究责任咧，我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嘅，因为系呢个唔系今时今日一日形成嘅情形嚟噶嘛。是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了。我想这个冰川不会突然之间会融的。喂，它已经停了成一两万年了，它不会说一日两万十日会融的嘛。所以这件事已经是凝聚了很久的情形，所以令到整件事都是崩溃。那你说要追究责任是很难的了，我估计我们个人都有责任的。 是希望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到這個事態的嚴重性，就作出一個補救啦，我希望是這樣、啊、OK， 莫先生你請講。莫先
0: 生、哎、這樣我認為呢、現在說什麼呢，污染什麼呢，我就認為沒有關係，純粹是自然，好像地球以前冰河時期、誰污染地球呢，那陣時呢一個人都沒有、可以冰球呢能夠解封的、第二，如果講到點解中國依家係第一污染，佢使用嘅唔係煤唔係碳，最主要係都用唔穿。到今時今日，
5: 用咩？
0: 我相信都仲有90%係用柴用草。
5: 冇，你冇搞錯啊！唔係啊嘛，點會用柴用草啊？冇，你呢樣嘢呢樣嘢呢完全呢完全係錯呢樣嘢。你嘅資料喺邊度攞翻嚟㗎？
0: 嗱，你能農村用柴用草咩原因咧？係冇成本嘅。
5: 唔係啊，嗱，我諗你而家嘅資料係錯誤嘅。你好可能幾十年前係啱，但係你今時今日咧，所有提供嘅資料咧都唔係噶啦。而家中國咧用煤咧50%，再生能源咧差唔多去到20-30%噶啦。
6: 用電都唔少。
5: 咁其他咧用電咧同埋用下風啊啦、電源啊呢啲，即係呢啲係今時今日嘅情形。
0: 我咁講，你佢買煤啊，佢都要用錢買。柴呢啲農民啊唔使去買，
5: 你呢個係
0: 上山後邊。
5: 莫生啊，我諗你呢個概念咧，可能幾十年前係、今時今日咧，你翻查一下啲資料咧，冇人再上山斬柴噶。我唔敢話冇，我唔敢話冇，可能會有少少，但係大部分人唔上山斬柴去點火噶啦。OK？
0: 唔係，你哋咧可能都係啦，你哋翻過大陸啫。
5: 你幾時翻過去咧？阿莫生，
0: 響山區嗰啲啊。
5: 你幾時翻過去？你幾時翻？你上一次翻中國係幾時啊？
0: 即係我中國，我有大把親戚響中國。
5: OK， 咁你幾時、你自己幾時翻過去咧？
0: 我翻過去都係大概10-15年
5: 到啦。OK， 我建議咧，你可以翻去，你翻去睇下個實況啦。即係當然有
0: 啦，呢度我唔好同啦。咁我認為咧，就絕對與呢、這個空氣污染無關。
5: OK，
0: 點解咧
5: ？OK，
0: 冰封時期邊個污染嗰、那個空氣咧？點解咧？冰期呢個地球冰河時期點解會解凍咧？你應該
5: 有自然啦，係有自然有自然現象。我谂自然现象是有的，阿莫先生，呢个嘢冇人话冇自然现象，
0: 绝对系啊。
5: 但系你话人为你人为因素完全冇，你嘅意思即系话系咪啊？系咪点解啊？
0: 系啊。
5: O K。
0: 我认为系冇
5: 噶。O K O K。多谢你意见，即系咁讲嗱，我谂呢个莫先生嘅意见啦，佢话人为因素完全不存在，咁有人睇嘅，即系我谂我唔系科学家，我谂我哋在座都冇啲咁嘅知識可以去話呢樣係啱定錯，咁但係根據好多科學家嘅睇法啊，即係你用佢嘅睇法啦，你唔同意都唔緊要，但係話咧人為因素咧係存在嘅，咁啊當然你話自然現象係咪咧，咁亦都係，咁兩樣加埋咧就係造成咗呢個咁目前而家呢個形勢咯，咁嗱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呢樣嘢係咪100%準確，不過。我就較為傾向同意啲科學家嘅睇法，話人為因素咧係有一定嘅影響。我唔知道你點睇？
8: 但我頭先講過啦，即係呢樣嘢咧，睇下好多科學家嘅共識咧，同埋喺聯合國咧已經係有過呢個條約。好多國家都入係簽咗呢個條約，即係承認咧人為啊對呢個地球暖化係有一定嘅影響
5: 嘅。即係我即係正如我話齋，我唔可以都話斬個頭落嚟同你話呢樣冇呢樣嘢咁樣，呢樣我唔敢啊嘛。但係即係我估即係好多嘅，雖然你話呢個未必係100%準確，好可能第時推翻咗呢個理論未定嘅。但係以今時今日嘅科學嘅證據咧。人為咧嘅情形咧係存在嘅 ，OK？ 聽聽李小姐先講。
20: 喂，大家好啊！
5: 你好啊！
20: 就呢啲山火咧，都係有人為嘅，有啲人為做出嚟嘅。
5: 係
20: 啊，你呢個 contribution 都唔少嘅，同埋你去人哋嗰啲地方成日去作戰打戰，放啲咩彈。 我哋蘑菇，我哋见都系人做嘅，
3: 嗯，
20: 都有 contribution 嘅。你唔好话冇嗰啲二氧化碳喺里面系嘛？
3: 嗯，
20: 点样证明冇咧？系嘛？
3: 嗯 ，OK，
20: 有啦，所以就人人都有责任啦。
3: 系，
20: 有啲细佬哥喺学校嗰度应该教下佢哋点样做环保嘅，嗯，因为曾经。我屋企嗰啲细佬哥喺嗰度上学咧，呢我就叫佢做环保，佢有做喎。但佢话：，哎，好多同学都话唔使做啦，你一个人做有几多咧？做出嚟咧？你要个个做先得噶，系嘛？
3: 系。
20: 佢啲同学唔做噶，有啲都系，呢度嗰啲咩高级政府人员嗰啲仔女嚟嘅。
3: OK。
20: 我唔点名。
3: 好。
20: 好
3: ，OK， 好，多谢，多谢你意见。我谂系啊，即系我谂，我哋个人可以做嘢，当然好少啦。我哋一个人可以做啲咩咧？但如果人人都做就唔同啦嘛。咁所以而家系要大家系明白到咧，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即系头先我讲今次嘅泥石流呢样惨剧咧，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噶，我哋唔可以推卸噶。咁所以变咗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唔好话。喂、哎，唔关我事啊，或者唔系我做啊，或者话人哋嘅啫问题啫咁样。我觉得我哋人都有责任。如果我哋明白呢点咧，去改进咧，就呢个世界咧都会咧更加咧系安全啦，可以咁讲。OK， 去广告时间，翻嚟呢个讨论。
7: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先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下午5:45，
23: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4: 喂，老婆去边啊？
2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啦。
24: 谂住买咩月饼啊？
2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4: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5: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4: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7: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6: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8: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泥石流呢单惨案系咪同呢个环境染污啊、气候暖化有关咧？如果系嘅话，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咧？同埋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样打电话嚟604267-1320，分享一下你嘅意见。Tommy， 你好，请讲 ，Tommy。
29: Hey， 三位两位好。
3: 你好。
29: 其实全球暖化。全球暖化呢个大势所吹，好多时候人为因素，即系大量呢个碳排放啊，嘅构成污染空气污染啊，同埋呢个臭氧层都穿咗个窿啦，系咪？
3: 嗯，
29: 全好多人都信嘅呢样嘢，只系特朗普唔信，因为佢狂妄自大、肤浅无知啊，佢好多嘢都唔识噶，好多人好中扮专家噶。
3: 我哋唔好讲转
29: 头啊，以前
3: 吓，我哋唔讲你，好，我哋唔讲，点咧？
29: 好似啊。好似呢个讲翻转头，呢个 Covid 嗰时，佢特朗普话唔使打疫，唔使戴口罩，结果全世界死最多人就美国死成几百万人啦，佢中国14亿人都未死咁多人，佢呢啲人真系鲁莽粗鲁， 流民黑帮强盗啲咁嘢。
3: 我哋唔好批评佢吓，你讲讲呢单嘢先。
29: 其实系唔系讲嘅事实啫 ，OK？ 唔系批评，唔系针对边个，只系讲将事实讲出嚟啫。其实
3: ，OK，
29: 嗱，好似嚟今次嘅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其实系嗰啲 glacier melting， 即系个冰川融化，因为佢。气温暖化啊嘛，变咗咪好容易融化咯。而依个趋势会喺将来会加剧嘅，会严重，越嚟越严重啦。可能因为变暖又依个形大势所趋嘅，已经改唔到事实。好多人好多时咧，我啲人一啲系天然，亦都系多数系人为嘅。OK， 唔该晒。
3: OK， 多谢吓。咁啊，我谂。我諗人為大自然都好可能會有嘅，嗱，因為有一個講法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咧，因為喺喜馬拉雅山度咧，地球兩個板塊咧互相壓迫自己嘅，咁啊好可能咧，即係將啲地層嘅變動咧，會等有啲即係斜坡啊、唔穩定啊跌落嚟都會有，咁啊加埋氣候暖化，所以呢樣嘢咧變咗係咁嚴重咯，咁樣，咁但係即係。我想即係我哋好似我話啦，我哋大家唔係科學家，我哋唔可以證實或者確定呢樣嘢係咪真係因為人為或者係自然咧咁樣。我相信兩個情形都有存在。咁但係如果你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嘅話，如果你話信係有人為嘅情形存在嘅，我哋可以改嘅，咁咪改咯。因為我哋每個人咧都應該去改噶嘛。我哋住埋喺个地球村，我谂你喺尼泊尔嘅人估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尼泊尔嘅，同埋受害人好多系外国人嚟嘅，系啱啱嗰阵时喺尼泊尔，咁亦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佢身上，所以我哋唔好话啊呢啲嘢咧系唔关我哋事咯，我想讲嘅就系咁样啫。OK， 孙女士，请讲。
1: 其实我同意之前有位好似李小姐佢讲嘅呢几年呢，尤其是严重嘅就係呢个俄乌战争加埋呢、這个美国攻击伊朗，嗰度唔知落咗几多嘅导弹炸弹嗰啲武器，嗱嗰啲嘅落咗地嘅爆炸啦，加埋嗰啲飞机製造那些特別的他們的燃油那些已經造成很多很多的廢氣在那裡，那些暖化暖了的氣呢，大家看看，假如你的手掌、向右轉這個地球嘛，向右即是我們只能夠用去向右轉，上面的空氣呢就立刻到達了東邊，即是說呢西藏对上空那些地方，那就是到了这个山脉那里了，那积积埋埋这么几年四年半以上，加上这个今年二月夜八号开始攻击伊朗的时候，更加制造这么多，全部是集中去到那边，即是东边几千里的，大约几千里的，咁啊，已經係積積聚聚，日子有功。呢、這個咁嘅情況啊，呢、這個嘅冰川嘅融化啊，製造呢個洪流啊，紅石流走到去，即係要衝落嚟，係遲早嘅事。我哋只要諗埋嗰個，只不過大家就唔敢唔肯喺呢方面咧去睇清楚嗰個前因後果。造成就是那裡積積埋埋，你估今日突然間它是融咩？已經那些氣去了個大氣流那裡，在上面跟住就落咗嚟啦，落咗去咁啊，自然咪融咗咯，個腳下一路密融上去。咁呢個情況咧，喺嗰個戰爭嗰度，呢個係無可否認嘅。咁啊好啦，喺呢個委內瑞拉嗰邊啊，又係要炸啦，炸咗嗰啲人，不過嗰邊咧。向那个地球向右这边转啊，咁样翻转嘅时候就去了大西洋那边，所以呢那个的影响性就不是说其他陆地上 咁嚴重。
3: OK，
1: 咁我希望大家係要真係要嚴重嘅睇下呢啲咁嘅無謂嘅戰爭，呢、
3: okay.
1: 啲霸權嘅戰爭係幾咁可怕，
3: okay.
1: 造成嘅佢哋都唔去承認呢種嘅後果，呢種嘅罪惡。
3: OK， 好多謝阿孫女士嘅意見啦。咁啊，今日聽咗好多聽眾嘅電話。咁啊，我谂我哋好难落到个结论，话乜嘢系真系构成今次呢个泥石流呢个咁嘅惨剧嘅。当然我谂原因有好多种吓，我谂好多科学家都讲过，气候暖化咧，呢个地壳嘅变动啊，或者其他诸如此类吓。咁我谂即系呢种情形咧，就毫无疑问咧，系已经系形成咗噶啦。咁我睇下，我哋究竟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哋有咩可以做，同埋我哋嘅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即系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希望即系呢样嘢可以减少啦。因为我哋好难预防噶，全世界咁多啲咁嘅冰川，我哋加拿大大把，我哋成日都话。咁如果话有一日喺呢度发生嘅话咧，亦都系不可以想象。咁我睇下你点睇咧，成件事？
8: 我個人的看法呢，即應該即我相信加拿大已經接受了，即是美國唯一特別的，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接受那些科學的根據，就是說這個地球暖化是會影響我們地球，生活在地球裡面。這個事件呢，我也覺得呢，很可能都會令到有班的部門，即係每個國家嘅有關部門啊，喺呢個預測，即係好似有時海嘯啊，或者係佢颱風啊嗰啲咁嘅嘢，影響人生活好大噶嘛。
3: 嗯，
8: 據我所知，因為嗰啲咁嘅事件發生，即係差唔多每年都發生。
3: 係，
8: 咁變咗佢哋嘅儀器啊，各方面預測啊，係比較即係勤密啲。
3: 嗯，
8: 而家咧好可能我唔知係有冇啊，但係我相信咧呢啲冰川嘅，好似呢啲咁嘅事件發生，有冇儀器可以預測或者係咩咧？當然我唔能夠要求話一定有啦，但我意思即係最單到我哋令到政府有關部門咧應該留意呢方面嘅情況，好可能係影響我哋即係好多地方咧嘅生命安全啊、財產嘅損失啊咁。
3: 咁呢啲會唔會影響你去旅行嘅意欲啊？即係哇，呢啲咁嘅嘢突然之間發生嘅喎，你都唔知點解嘅喎。
6: 嗱，我好同意正話你所講。我真的考虑过的，告诉你，但是
3: 你想去的地方已
6: 经即是这些地方呢，即是比如你说西藏，我曾经有试过有冲动真的想去，但是我想想呢，哇，看见那些人这么鬼诚心呢，即是我想见都怕，即是我想想自己你这样办不办得到呢？我正话真的跟阿彪说，我如果去到四分一条路，我已经死了。
3: 你不用拜的嘛，你不是宗教信仰的嘛。
6: 另外呢，就是那个缺氧的问题，西藏的缺氧的问题，即是我们高山，即係所謂高山症啦。咁如果你身體唔係幾好咧，你真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好啦，嗱，言歸正傳。事實上咧，就係話人為咧，我好相信正話兩位都講，或者聽眾都講咗咧，係一個好大原因。戰爭正話啱啱孫女士講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咧？我諗會有，但係最近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伊朗同美國打咧，就我諗就未必一定已經咁直接影響到嚇。咁但係咧，就大家都係最後一句就係話，大家齊齊做環保，大家咧齊齊做好呢方面嘅嘢，就唔好咧再令個地球嘅暖化係加劇。嗱，暖化其實係嗰條路嚟㗎啦，但希望係可以減慢。咁呢度係我哋嘅一種嘅祝願。
3: 好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6: 拜拜，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9: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27: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0: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12: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4: 小故事大道理，
13: 尽在心灵鸡汤。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emi-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Donald Gill Wilson 星期三早上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ufu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星期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是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18: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 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x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其他的消息，温氏进步选民联盟曲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说已经是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 Allen 也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18: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薄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以及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必须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点40分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000万。方乐林报道。
18: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000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 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五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一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三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0600万元，减 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十年平均低 1.3%。 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同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乐林报道。
18: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十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影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

0: AI 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怎样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吴兆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花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方是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 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

0: 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似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又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尼泊尔嘅泥石流事件，尼泊尔同西藏当局咧系继续进行搜查。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204人死亡，4200多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就有21人遇难，500多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吉隆县上个星期三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目前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而在道路未打通之前，当地水陆空三线并进，目前累计投入超过2300人救援力量、8000台搜救设备，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在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方面，加马扎登表示，已经持续监测掩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掩塞湖在过去的星期日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
6: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
5: 至于下一步搜寻工作，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表示，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寻，一方面要在前期浅层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深度搜寻，尽最大努力寻找失踪者；另一方面重点搜寻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等的建筑物。善后工作方面，日喀则市委书记黄方雄表示，累计接到800多人次失联人员家属来电查询，已经及时登记，逐步回复。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热带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就有特大暴雨。内地夏季的降雨量是偏高，中国气象局表示会强化气象预警以及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美玲报道。
7: 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六至八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22.1度，较上年同期偏高0.9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同埋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 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习近平早前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以及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以及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香港，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I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香港十幾個處所，拘捕兩個人。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8: 近日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简称 WT1 的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相关处所，并检获50多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行动中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包括一名28岁男子，他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话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检获的针剂主要是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继续调查。针对宣传广告，陈凌峰说已经要求发布商和社交媒体将有关广告下架。至于疫苗的源头，署方说正在追查紧。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是不懂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业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0: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3: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0: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2点，升266点。美股都系反弹，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62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8点，升118点。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 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BC Liquor 而家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而家悭28.02，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8: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9: 社团简讯，
20: 开创会所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他们举办的讲座是9月12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2点半网上进行，讲员是中国心理咨询商师以及精神专科医院心理治疗师。互助小组他们在9月12日下午2点半至4点是网上进行，以及是9月26日下午2点到4点是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761-3723 604-761-3723。中信温哥华中心沙画见证分享会，当微尘遇上爱，日期定在9月12日礼拜六，地点是温哥华华人播道会，地址是3295号 East Broadway， 时间是晚上。另外9月13日礼拜日，地点是在 Richmond 华人播道会，地址是8040号 Number Fry Road，时间是晚上7点半开始，免费入场，设有儿童节目。中信温哥华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天呢有我黄牧和我拍档曾明光噃。
3: 你好啊，咁今日何止我哋两个呢，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呢，就我哋啲老友啦。咁啊，呢位仁兄呢，咁佢有份正业嘅，一阵先讲佢正业乜嘢。佢而家呢就多份副业，咁唔係真係叫副业，因为呢佢呢就真係心怀大志，就係有人话好似欠咗个世界咁，要做返一轮嘅伟大嘅事业。咁佢做啲咩嘢呢？唔收钱都要做嘅。嗱，咁一阵我哋再详细同你讲介绍下先。呢位呢就係Jenfin。Jenfin 兄你好。
4: 好，大家好，我係 Jenfin。
3: 係啦，咁Jenfin 而家呢就嗱，今日咧，我哋點解要訪問阿 Jenfin 咧？咁其實都有段故啊，我識阿 Jenfin 都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噶啦。咁咧，但係呢咁多年裏邊咧，非常非常嘅老友。Jenfin 咧，佢自己有份正職嘅。Jenfin， 稍微同我哋講下你嘅正職係做緊啲乜嘢嘢啊？
4: 我正職啊，其實我喺加拿大嘅正職咧，我係一個 investment advisor 嘅。咁啊，最主要係幫啲我啲 client 咧去管理佢啲 investment portfolio 嘅。咁呢個係我日常嘅正職啦。
3: 咁咧就其实咧就今日咧我哋就唔系同佢讲佢嘅正职，因为我哋主要咧就系同佢讲咧就系佢另外正职之外另外一份嘅工作嘅。咁嗰份工作咧就系真系唔收人工唔得止，仲贴好多精神时间，用好多嘅心机嚟去做一份嘅义工。咁讲起义工咧，好多人都会话哇使唔使啊？咁做义工，即系加拿大都有人做义工嘅。我哋中國人係揾錢至上啊嘛，咁講下，不如 Jenfin 同我哋講下，點解你好地地有份正職，係咪嗰份正職太得閒啦？你冇嘢好做啦，每日放工咧就真係咬手指嘅，剝花生嘅，不如揾啲有意思嘅嘢做下啦，咁係咪咁咧？同我哋講下。
4: 咁啊，唔係嘅，咁我份正職都要日常嘅生活嘅時間嘅，我工作時間就 mainly 好 busy 喺朝頭早嘅時段咯。咁啊，點解有會做咗呢個義工呢？就最主要就係其實就同 pandemic 有啲關係嘅，因為 pandemic 啱啱開始嗰陣時咧，咁我識有位弟兄同我講就話啊，我哋嗰個嘅機構裏面咧，就突然間因為 pandemic 咧，就好多義工咧就唔願意翻去幫手。咁佢同我咁講時，咦？咁如果而家即係其實我都差唔多叫半退休嘅時間裏面，我都可以喎。咁因為咁嘅需要嗰時候，我不如我嘗試一下啦。咁我就用咗一個星期一日嘅朝頭早，咁我就去咗呢個機構裏面去幫手啦。因為佢哋缺乏人手嘅關係。
3: OK， 嗱咁或者我哋唔好賣廣告啦，我哋就唔好深去研究。喂 ，Jenfin， 你到底做邊樣？邊樣義工啊？咁我都去玩咯、啊。咁其實唔係玩嘅喎、啊，咁咧義工係好嚴肅嘅。咁啊，不如我哋又傾下呢一個嘅Jenfin 所講嘅呢個義工啦、啊。咁啊，到底你嘅義工係做緊啲乜嘢嘢嘅咧？牽涉啲乜嘢嘢嘅咧？
4: 嗱，我義工咧其實係牽涉咗一啲嘅幫人有啲嘅需要啦。咁啊，因為我唔可以講個機構個名咧。咁、我要將嗰個唔可以太 specific 講個義工裏面佢要我哋可以 provide 嘅特別嘅 service。咁佢一間係國際機構嚟嘅。咁佢個服務嘅範圍就好廣闊嘅。咁我係其中一個嘅佢嘅服務嘅部門裏面喺列治文呢個 depot 裏面一個義工嚟嘅啫。OK。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有啲人有啲咁特別嘅需要，咁需要呢個機構去幫助，俾provide 一啲嘅 service 或者 equipment， 咁我喺當中係即係去做呢個咁嘅服侍啫。
2: 聽落都好神秘喎 ，Jenfin， 即係provide 一啲 service 同埋 equipment， 咁點講咧？會唔會都可以具體少少講？你能夠講嘢俾我哋聽眾朋友知道，因為好似一個好神秘嘅職業咁樣。
4: 其實好主要最主要咧就話有啲人去 做咗一啲嘅手術之後，或者去一啲嘅即係有人做咗手術之後，佢或者有啲需要康復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呢個部門咧就可以provide 一啲嘅儀器啊，或者 equipment 去幫佢哋去適應啲日常嘅生活嘅，恢復翻日常生活嘅嚇。
2: 咁好有意思喎、哦，其實即係可以話係一個 after surgery 嘅一個即係點講咧，康復嘅一個支援咯，可唔可以咁講啊？
4: 哦，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2: 但係你需唔需要嗱、除咗 provide 一啲 equipment 啊器材，你個人需唔需要接觸呢一啲即係例如康復者或者病人咁嘅咧？
4: 哦，一定會啦，嗰啲康復者佢哋會嚟到我哋依個 depot 裏邊。咁佢哋就一定要有個醫生嘅 referral 啦、嗯，或者醫院嘅 OT 嘅 referral 啦。咁佢當中我哋俾咗我哋咧，我哋就會照住個醫生嘅要求，我哋去
2: 提供啲器材，
4: 提供佢啲器材俾佢哋。咁啊，當然、提供之餘，我哋都要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嘅講解啦。
2: 訓練啊，即係點樣用、
4: 啊？訓練，因為啲器材裏邊，我哋都要知道佢嘅點樣運作啊。
2: 係
4: 啊，咁同埋有啲嘅safety policy， 我哋都要同佢講清楚啦。
2: 嗯，咁 Jenfin， 我想問一下你本身係咪對呢啲器材已經係好認識啊？還是你都係接觸咗呢一個義務團體或者義工嘅機會，你先至學識點樣用呢啲儀器噶？
4: 係啊，你可以咁問。之前我一啲都唔識嘅。去到呢個團體裏邊，先知道有啲名稱，我先去第一次聽到嘅啫。
3: 不如我又想問下你啦。既然咧，你又要學嗰啲嘅儀器啦，即係個起碼名啦嚇，又要付出時間啊等等。咁好多人都會問嘅喂，喂 Jenfin， 咁嗱，你有份工，如果有時間都喺屋企唞下嘅嚇，係嘛？或者如果日頭你話，譬如你做財務管理啊，或者 advisor 啊、consultant 啊，咁呢啲咧，通常都話抖咁大個頭噶啦，每日真係上落客户咁多啊，個個都咁緊張，咁你都緊張噶嘛，係嘛？你都大壓力喎。
4: 雖然啲唔係我嘅錢，我都緊張我啲客户。
3: 你好緊張，如果你唔緊張，人啲錢咁啊，真係阿茂揾你啊，真係。咁個問題就嚟啦，咁即係如果你有時間，你都如果真係有精力。你都會或者揾多其他啲工係賺到錢嘅工啊，做多份 part time 啊，要你有多時間係咪？咁點解會走去做義工咧？係嘛？即係我哋都係揾即係揾多蚊錢都唔會蝕本噶嘛，係嘛？咁但係義工就蝕曬喎。咁點解你會突然間諗起做義工 ？Instead of 不如我揾多份 part time 買即係攞啲零用錢嚟嘆下都好啊。咁你點解會咁樣諗嘅咧？
4: 其實同我信仰好大關係啦。咁因為我嘅信仰就係其實好多時，除咗係我同神嘅關係之外咧，其實我哋嘅信仰都係要同人之間要保持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咁最接近人嘅就係呢個社區嘅人啦。咁我覺得呢個機構裏邊真係服侍緊呢個社區，而所以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可以將我的信仰可以活咗出嚟咯。
3: 好嗱，咁我都喺呢度咧，同大家讲声咧，我同阿 Jenfin 咧喺礼拜堂都喺教会好多年噶啦，咁所以佢嘅信仰同我信仰都系一致嘅。我哋都系基督教信仰，都系信奉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主嘅。好啦，阿黄牧师，咁你正话想问一条咩问题话？
2: 我头先我好似冇特别想问，我哋不如听首歌先啦，翻嚟再倾。

0: Jenson 啊，我哋听完歌咧，即系想继续了解一下你呢、這个义工咧嘅心愿啦、啊。好似头先咧，曾明光所讲啊，你原来系因为你嘅信仰嘅缘故咧，嚟到去愿意摆时间出嚟服侍你身边嘅社区。咁我想问一下啦，喺呢、這个义工嘅过程咧，你自己有啲乜嘢系好深刻嘅体会，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因為有時我們都要明白呢那些的來拿我 equipment 那些 的人士呢其實有時他們都很 frustrated 的因為他們是可能是 surgery 之後很多的適應在當中啊那他們來的時候都有時他們不是太了解的時候他們會有一些的不是幾好的表即係向一啲嘅義工去有啲嘅表現喺當中咯，咁其實呢個很好好嘅學習嘅機會咧，即係點樣我哋可以 patient 可以 humble 去同佢解釋我哋嘅policy 係乜嘢？因為我哋嘅 policy 最主要就係要 safety， 我哋唔可以就話因為你突然間嚟到，我突然間加一樣嘢，我要覺得需要嘅，我哋就 provide 俾佢。咁因為咁樣嘅話咧。不在醫生的 referral 的 letter 上面我們不可以 provide 任何東西但我又明白他的 frustration 因為他需要 OK 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會去嘗試耐心和解釋我們 try to 去好像會我立刻 call 回個 doctor 或者 call 回個 clinic 找回個醫生這個客人想要多這樣東西你覺得有沒有問題呢我們會 try to 去盡量去我們可以的範圍之內可以 fulfill 他的要求
0: 我聽落你這個義工絕對是非一般的義工的種類因為如果要 deal with 一些即剛剛做完手術情緒都可能不是很穩定的病人其實是需要一定的訓練的、哦、即 你不是說、哎、我在這個世界碌了幾十年我懂得怎樣 handle 的我想問一下即其實在你這個機構裡面有沒有一些 training 給你們以致你更加懂得去怎樣去跟這些病人去回應他們、啊、或者去幫助他們樣的、
1: 哦、多多少少都有的他們有一個很fundamental 的 training 咯、但我覺得最主要後面呢就是說是、我哋嘅心智去服侍呢班人嗰時咧，我哋都要存一個 humble heart 咯。即係如果我哋要明白佢有 frustration 嗰時候，我哋點樣去唔好太過用一個常理嘅思維去回應佢哋。即係我哋要明白佢哋後邊點解有 frustration。咁呢個都係對我一個好好學習啦。
0: 係啊，即係面對住病人。即是第一不是跟他 teaching 嘛是先是 understanding 即是你不能够某程度你不可以当他一个正常的人来到看待即是不是说他有问题而是即是我想大家如果你经历过手术或者你有亲友遇过这些的情况之后他会有很多 fears 很多 uncertainty 很多恐惧各方面即以致他可能会对医护人员啊或者呢那些关心他的人呢会有些很非理性的表达甚至是很生气、啊、或者骂人、啊、等等、啊、我觉得呢你这个义务工作呢真的挺有挑战性但都是非常的 meaningful、啊
2: 哎、Jennifer 我又想问一下呢你刚才所说的你服侍的这些的病人又好或者需要的群体都好如果这么说不只是中国人的是吗
1: 是啊，我哋因為你知道加拿大咧 ，multiculturalism 啦，咁其實我哋服侍嘅對象其實乜嘢嘅種族都有啊，咁啊今加埋我嘅語言，因為我係講廣東話啦，咁咪會講國語啦，咁有英文啦，咁所以有時嚟到嘅嗰啲嘅客嗰啲嘅，我哋叫 client， 我哋唔會叫佢 patient。client 咧就會嚟到嗰陣時咧，我哋如果佢哋語言唔通嗰陣時候，我哋可以。容易去俾我哋直接同佢去解釋到嗰個 equipment 啊，或者佢哋要需要注意嘅地方。
2: 如果咁樣咁啊，喺語言上咧，咁因為我哋都係習慣中文啦。咁如果即係遇到特別係醫療嘅用具啊等等，對方係一個譬如外國人咁，咁你點樣同佢溝通咧？如果有啲基本上係 譬如器材啊，一啲嘅我哋叫做 special terminology 啊，一啲特別嘅稱，即係嘅用詞啊，咁你真係 guess 得嘅喎，會係嘛？會唔會有啲咁嘅情形咧？
1: 都可以應付，因為我哋嗰啲粵英文都係好 basic 嘅範疇，都好缺乏嘅。咁我哋嘅機構裏邊咧，係有啲係 specific 嘅部門咧，佢係會特別嘅 training， 佢哋會直接同個客人去溝通嘅。咁喺我哋呢個部門咧，就最主要係啲好 basic 嘅嘢，咁即係講解清楚 ，make sure 佢明白咁嘅情況嘅。
0: Jenfin，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每個禮拜大約平均要用幾多時間喺呢個義務工作嘅？
1: 哦，唔係好多啫。其實我係commit 係大概一個禮拜一個朝頭早，咁大概係四個鐘頭左右咯。
2: 如果咁睇咧，喺呢個你呢個嘅義務工作裏邊咧，係咪好容易就揾到呢啲嘅義工嘅崗位去服侍嘅咧？嗱，我聽聞講咧，加拿大咧有時話你想做義工啊，你估人哋實請你噶啦，咁係嘛？有啲等咗即係等好耐喎，人哋 screen 都 screen 到仲慘，我邊揾份工，我邊揾份要有批嘅工啊，容易做。反而做義工咧，仲艱難喎，係咪真係咁嘅情況？
1: 都唔係，其實我哋個機構好需要人啦，因為好多時因為我都係全部義工啦，咁我哋每一個 shift 大概係三至四個人啦，咁因為忙起上嚟都係幾忙啊，咁但係如果譬如有一個兩個突然間翻唔到嘅，緊時因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要好多 substitute 喺當中咯。所以嚟講係個義工需求都係好大嘅嚇咁嘅情況咯。但係同埋有時有啲義工就可能即係壓力嘅關係啦。咁因為要對住好多嘅唔同嘅人，又要有頭先我講啲客人佢哋嗰個 frustration 嗰陣時係有少少 EQ 喺後片嘅當中咯。
0: 聽落都一啲都唔容易。不過我自己喺度諗。又似乎我哋又唔可以讲你实际嗰个工作系点，但系咧，如果听众听完有兴趣，都唔知点样嚟到去尝试去或者去点讲啊参与呢个义工服侍。
1: 系啊，啲听众有兴趣嘅，可以直接揾阿曾牧师，咁曾牧师会联络我嘅。
0: OK，
2: 嗱，咁啊，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咧，嗱，唔好忘记我哋下一次。繼續會同阿 Jenfin 咧嚟分享，到底佢喺呢個義工嘅行業裏邊，佢遇見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又或者佢覺得最大嘅 reward、最大嘅收穫又係咩嘢咧？有啲咩值得覺得佢係哎呀做得好辛苦，都係唔做咧？佢正話講咗好多次話，佢嘅 client 好多 frustration， 會唔會佢自己都有 frustration 嘅咧？咁即係我劈炮唔做啦，咁會唔會咁咧？不如我哋下一次繼續落去咧嚟去。再跟他傾的時候呢，大家會多一份的了解，是不是呢？
1: 是的，我都希望下一次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去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經歷。
3: 我們下個禮拜見， Thank you，
1: 拜拜。
4: 輕輕鬆鬆半個鐘是由加拿大遠東廣播製作。如果你對信仰有任何疑問，歡迎你跟我們聯絡。我們所有的節目經費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獻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民以食为天，说一说美食。当然了，我们的吃进去的东西呢，和我们的健康是相关的，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提到与之相关的健康话题。现在呢，这个早晚的气温呢慢慢的降下来了，所以啊，夏天在离我们远去，秋天呢已经是慢慢的走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秋季的饮食，看一看前人那些老古籍书籍当中，前人这些食疗专家们他们的建议。我们说到的这位前辈呢，是中医前辈孙思邈，他呢被人们称作是食疗医家，非常的重视食疗养生。他认为调节饮食呢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食能排邪，并且安脏腑，悦神爽志，以滋血气。”此外呢，他还强调饮食调节还应该是顺应节气的变化，自然发展规律，才能达到调节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在他写的《千金药方》著作当中啊，就明确记载了在秋后、秋天到来的时候食疗的一些养生建议，比如说忌辛增肝以养脾，少辣多酸以养肺，省辛增酸以养肝等等。这些东西都为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管理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启示。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孙思邈的秋季食疗的一些秘诀。秋季干燥容易伤脾胃，那么脾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甚至是腹泻、腹胀等等这些问题。此外呢，脾胃呢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在季节更替、温度变化的时候呢，更要保证它的运化，吸收足够的营养，才能够强身健体。所以秋季养好脾胃非常的重要。这位前人中医孙思邈就建议，秋季应该补充甘味食物以养脾。这里的甘味呢，不是说糖分越多越好，而是补充含有多糖的食物，其中山药就是最好的代表。性味甘平，入脾胃肾三经，不仅是补脾养胃，还能够直接补益肺气，很适合秋季养生。那么在秋季呢，还特别提醒大家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像葱蒜这些呢是比较伤神伤气，尽量的少吃，吃的太多会造成咳疾，不容易痊愈。 秋天非常的干燥，也容易伤我们的呼吸道，特别是肺。那么主张是滋阴润肺的。说到滋阴润肺的食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秋天当吃梨。没错，梨呢味甘微酸，但是呢是比较寒的。胃酸食物本性收敛，应当适当的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收敛肺气，防止肺津耗散。秋天吃梨呢，不仅是润肺止咳，还能够清热生津，消炎降火。但是呢，体质虚寒的人呢，应该避免吃梨。在秋季还要少吃一些辣味的食物，这些食物呢会调动体内的阳气，随汗液蒸发出去，容易导致体内阳气不足，引起身体不适。那秋季呢还是养肝护肝的好时机。在中医当中，肝是属木，秋天更容易导致肝气不足，所以体阴而虚，阴亏则肝气虚。那么在秋季呢，真的是要调和肝气，少吃一些辛味，多吃一些酸味，可以防止肺气太盛，增强肝脏的功能。说到酸味的食物呢，在秋天呢，有一样食物也是挺不错的，那就是山楂。它是酸味又有一点点甜，不仅符合增酸的原则，还能够帮助消化，调节肝气，是秋季养生的理想食材。好了，刚才呢说到了三样东西非常的不错，秋季最该多吃，养脾润肺补肝气，那就是山药、梨，还有吃一些山楂。

0: 哇，多谢你送给我这盒西藏虫草胶囊。
1: 当然是好东西送给你啦。西藏虫草胶囊是藏药珍品，补肺益肾，增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都非常有效，平时要补身健体是最合适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0: 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都有而且常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经常用来蘸薯条的番茄酱。这个呢我们出去买快餐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扔在家里面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吃。那么也有的家呢喜欢吃番茄酱的话呢，干脆就买一瓶回来吃。但是呢，家里有宝宝的妈妈们可能就特别担心这个番茄酱呢里面过多的防腐剂会影响宝宝，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自家做薯条没错，连这个番茄酱呢都可以自己做。自家做的番茄酱说不定还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你尝到的绝对不会比

茄五个，买的比较软一点的，红得发亮的那种。番茄酱当中当然还有糖，这个糖呢，我们呢用的是冰糖，这个比白砂糖稍稍的健康一点。此外还有两样呢，可能你不知道的，那就是番茄酱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准备半个苹果或者是一个苹果，柠檬呢半个，如果没有柠檬的话呢，可以用一些白醋来代替。当然所有的用这个食材里面的味道来做的这个番茄酱肯定是好吃的。好了，准备好这些材料，熟透的番茄五个，苹果半个，冰糖一小把，还有盐半茶匙，一点点盐，柠檬半个，就可以好好的准备接下来的了。这些食材准备好，接下来就做起来很简单了。工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锅子，还有一个搅拌机，连滤网都不用。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给番茄泡个温泉，番茄呢划十字，在开水里面滚30秒。为什么要滚这30秒呢？焯一下。当然了，没错，滚这30秒是为了把这个番茄皮很快的把它剥掉，因为焯过水之后，这个番茄皮一撕就掉了。接下来呢，那就是乱刀斩番茄，去皮的番茄切大块，扔到搅拌机里面。如果想吃蒜的话呢，还可以加一些蒜瓣一起打成糊，不过打的时候不要打太细，留一点颗粒感，吃起来就有层次，吃起来很开心。接下来把这个番茄糊呢倒到不粘锅里面，加冰糖和盐。关键的时候就来了，要先大火把它煮开，然后转小火，这时候满屋子都会是酸甜的气息。熬到酱汁变浓，大约要熬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我们就挤入一些柠檬汁，这个柠檬的酸味会让甜味更加的鲜明，这样呢就可以煮好了，晾凉了，装在瓶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2周呢，非常好吃。家里有宝宝的话就自己做，根本一点都不用防腐剂的。也有朋友担心那该怎么保存呢？其实啊，装酱的玻璃瓶呢最好是用开水烫过，擦得一点水都不剩，然后把这个酱放到离瓶口2厘米最合适了。如果是有真空包装的这个罐子呢更好，其实市面上有相当多，用那样的罐子来装这个番茄酱的话，放的时间会更好更长。这是自制的番茄酱，其实这样的番茄酱呢还可以炒菜或者是蘸着薯条吃，也非常的好。想玩出新花样的也有，在熬酱的时候放一点干辣椒，这个番茄酱呢就带有一点辣味了，如果在里面放一点肉桂粉的话呢，番茄酱呢就有意大利的风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 日本人气品牌象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和大家说一说食品和健康相关的话题。有些朋友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可能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早餐和中饭，晚上呢就干脆不吃了，总是不吃晚饭，会不会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有个女生28岁，毕业之后入职了一家电商公司，工作非常的忙碌，一日三餐都顾不上吃。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过午不食可以养生，也可以适合减肥。那他呢就打算呢这个一天就吃两顿好了，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减肥。结果呢他坚持了3年，一开始他的体重真的是下降不少，但是有时候饿得慌了，他就吃一点小零食来这个填饱肚子，认为这不算是吃晚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胃有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不是很强烈，吃完药就没事了，他就没当回事儿。他和自己的同事去吃了一顿火锅，下午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吃了胃药都没有办法解决。到医院之后，医生就给他进行检查，发现胃部存在2个非常大的溃疡，溃疡上还存在出血和血痂，需要立即的进行治疗。当医生得知他晚上不吃晚饭的时候呢，就告诉他多半可能是因为坚持所谓过午不食的饮食模式导致这个溃疡发生的。好了，经过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不按时进餐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其实呢，晚餐不吃或者是吃得太晚都会有影响的。很多人呢可能会受工作的加班的影响，常常的晚饭吃得不规律，长此以往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期刊营养素》上就发表一项研究，一共纳入了40到79岁，一共有2.8万名男性及4.3万名女性进行调查，进行了19年的随访。那么在这个调查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都没有罹患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是癌症。研究人员呢就通过分析受试者的晚餐摄入时间，来探究晚餐摄入的时间和中风、冠心病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就发现，相比于晚餐在8点之前食用的人，不规则摄入晚餐的受试者，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是高了44%。那么在 BMI 体脂率为23到24.9的超重的受试者中，则发现不规律晚餐时间和这个总中风、总脑血管疾病的死亡以及出血性中风存在一些正向的关系。晚餐吃得太晚影响不仅是如此，因为晚餐摄入时间太晚的话呢，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受到影响，继而会增加人体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所以除此之外，晚餐吃得太晚，我们知道有一点就非常的直观，那就是入睡不太容易，对肠道健康影响不利。所以建议吃晚餐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7点。因为晚餐主要摄入的是混合食物，胃肠道需要经过4个小时的左右消化， 那么在7点之前吃晚餐，可以给胃部预留充分的消化时间，避免睡觉的时候这个肠胃还在加班工作。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胃病的人群呢，睡觉之前3个小时呢，真的是不建议进食的，因为胃部功能较差，难以消化食物，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所以过午不食这一点呢，真的是值得商榷。医生们建议呢，不建议盲目的不吃晚餐，否则呢会给健康带来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变得更胖。不吃晚餐的刚刚开始呢，可能有较为明显的减重的效果，但很快呢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因为身体进入了低代谢状态，只要稍微多吃或者恢复一日三餐，很快就会复胖。第二呢，不吃晚餐容易诱发胃病，长时间处于空腹状态，胃肠道的分泌的胃酸胆汁可能会发生反流，导致胃黏膜受到腐蚀，容易诱发消化性溃疡的发生。再有，长时间不吃晚餐也会引起营养不良，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让人对碳水化合物糖分的渴求呢直线上升，长期只吃这些食物不仅会导致身体肥胖，容易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长期的不吃这个晚餐呢，还会加速衰老，它会让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体内会因此产生自由基，最终会导致身体衰老的速度加快。最后是影响消化系统，不吃晚餐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不良刺激，进而导致消化系统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排空，排空多少，会出现便秘、腹泻等症状的风险会随之提高。那么不吃晚餐不可取，但是担心晚餐吃得太多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改变呢，或许对身体的健康呢会有更多的益处。比如说少吃一些，晚餐吃得太多容易使身体能量过剩，导致大量的脂肪堆积引起肥胖，而且还会导致胃肠道的负担加重，甚至在睡眠状态下还运行。所以晚餐正如我们所说到的那样，七分饱就可以了，胃不觉得胀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晚餐可以吃的杂一些，保持低能量摄入，占比全天能量的30%左右，蔬菜肉类主食的比例呢保持在2:1。那么主食的话呢，就建议保持粗细粮的搭配，粗粮呢不超过总量的1/3，而蔬菜呢尽量选择一些深色系的蔬菜。白天蔬菜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就可以将晚餐的蔬菜的这个比例提高30%。好，不吃晚餐不利于健康，其实晚餐对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餐。目前呢，日常呢不建议盲目的随从过午不食的这样的饮食方式，否则容易给健康带来不必要的威胁。好，聊完了关于晚餐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自古中医就推崇药食同源，因为是药三分毒，而食物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能够以温和、安全、简便的方式治愈疾病。通过合理而恰当的饮食，我们在吃得满足的同时，还可以治疗或者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第一种，小麦。《本草纲目》记载，小麦秋种冬长，春生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并且说晨者煎汤饮，止虚汗。此外，小麦的麦麸中含有高膳食纤维，对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等都有防治作用。第二类有药食同源功效的食物是薏米。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被称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在欧洲它被称为生命健康之禾，在日本薏米被看成典型的抗癌食物，它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第三种药食同源的好食品是胡萝卜。《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下气补中，理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美国的研究证实，每天吃2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到20%，每天吃3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第四类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10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100毫克以上，这个成分是柑橘的5到10倍，苹果等其他水果的15到30倍，因此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第五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山药。山药被列为药之上品，具有固肾益精、健脾补肺、益气补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等功效，还能止泻化痰，对于尿频、消渴等症状也有不错的疗效。药食同源的第六种好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它是优质的补血药丸，更被视为天然吸尘器和食品中的阿司匹林。研究认为，黑木耳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铁元素含量极高，是肉类的100倍，因此黑木耳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极佳食品。黑木耳还有润肠解毒功能，黑木耳中含有的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因此还是中老年人的优良保健食品。第七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冬瓜。冬瓜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尿消肿。医学研究证实，冬瓜还具有降血压、保护肾脏、减肥降脂、美容养颜等功效。药食同源的第八类好食物是花生。 花生被誉为长生果，还被美国宇航局定为宇航员食品。花生富含的蛋白质可以与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物媲美，因此享有植物肉和素中荤的美誉。第九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黑豆。中医认为黑豆的营养丰富，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尼克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磷、钾等矿物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豆的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高于肉类、牛奶和鸡蛋，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称。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九种有药食同源功能的天然好食物。一是小麦，二是薏米，三是胡萝卜，四是猕猴桃，五是山药，六是黑木耳，七是冬瓜，八是花生，九是黑豆。

餐桌上出现剩饭剩菜很平常，大家可能会说吃不了下顿接着吃，但是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下顿吃，以下四种菜品就不适合剩到下一餐。第一种是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因此豆制品最好不要留到下一顿。第二种海鲜，海鲜也是最不值得留的剩菜之一，因为吃海鲜强调味道鲜美，放置时间太长会使它们鲜味全失，因此最好准备一次能吃完的量，一顿吃完。第三种绿叶菜，绿叶菜从肥料及土壤里吸收的硝酸盐，会慢慢被细菌还原成可能是人体致癌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久制的剩菜里含量最高，因此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经过反复加热几乎消失殆尽。另外凉菜也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凉菜不具备杀菌效果，而且吃过的凉菜中都会带入细菌，长时间的存储更给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足够的时间，导致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同时细菌也可能在凉菜中大量繁殖，储存不当容易引起腹泻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放了一段时间的凉菜口感和色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更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

节目的最后，推荐著名老中医防三高养生秘诀，普洱茶加牛奶。普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因为普洱茶一方面能帮助消化，另外还可以促进糖代谢和血脂代谢，可以帮助预防三高，清除体内废物。但是长期喝茶容易带来一个问题，会导致体内一部分钙的流失，所以常喝茶的人可以跟牛奶或酸奶搭配着喝，既起到养生作用，又能有效防止钙流失。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遥客见鬼。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呢？科学家不可以证实有鬼的存在，但也没有证实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有不少人曾经见过鬼。中国著名戏剧作家姚克先生曾经见过鬼，这件事由香港作家易君佐先生记录下来。姚克先生说，当他从上海出到香港的时候，住在香港皇后大道中都歇爹利街一座旧房子，这座房屋的主人姓李，当时李先生出国了，由他的堂弟李发帮忙看管房屋。姚克住的房间旁有一个客厅，客厅前有一条信道，信道旁有洗手间。有一日下午3:30，姚克从外面回来，坐在房间休息，面对客厅可以看到洗手间，忽然间看到在洗手间里出现有一个女子的背影，身穿睡衣，头发有一点蓬松，从镜子反映出来的面貌清晰可见。这个年轻女人好像正在梳洗，但始终没有转过头来。当时姚克心里在想，这座楼房没有女人，这位女士难道是李发的亲属，或者是否是李发的情妇来探访她呢？转眼间那个女子忽然不见了，但又看不到她从洗手间里走出来。姚克顿时感到很奇异，于是去问李发。李发当时在看报纸，姚克问他有没有看到有女子在洗手间梳洗，李发说没有，整间屋只有两个男人，怎会有女人？分明是白日见鬼。这时候大家瞠目结舌，有些惊恐。后来李发跟他说，这座屋过去的主人姓于，他有一位年轻的太太，于夫人是在这间房屋病逝，而姚克所见的女子不论高度身材都跟那位于夫人完全吻合。姚克在那次见到鬼后不敢再逗留，很快就搬了出来。后来他和作家易君佐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鬼，也不相信有鬼的存在，但经过那次之后，他确实相信世上是有鬼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出现，仿佛理想中期待，却为何共我紧抱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节目首先和您聊聊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想出国的人经常想打听的就是那边天气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人好不好，打交道，我是否有经济能力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有具体的答案就不说了。而尝试我能否在心理上适合新环境，会不会孤独困惑，这个并不是 yes 或 no 的问题，也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说到底就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而知道这些问题的所在之后，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就要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国，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出国的理由，想来做移民监或者是留学镀金，想来扎根或者半扎根，还是为了子女，为了转移资产。我想更多的年轻人还是抱着明天会更好的期望出来的，满怀抱负来了之后，因为人的惰性却不愿意踏出华人的世界，这样的人很多。而个人觉得既然出来了，不去了解世界是怎么样，那多亏啊。相信很多人出国前都做了不少努力才出来的，那岂不是白费了？到国外去看看，这种冲动是不少人都有的。但是我们想看什么呢？我想不是为了看这里的城市建筑有多宏伟，也不是为了看看江山美景，不是为了吃汉堡，不是对比这里的月亮是否更圆，也不是为了了解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去给朋友们吹。出来看看是想了解这里的文化，或者说是文明。西方社会的发达绝不仅仅是 GDP， 而更多的是文化。发达的文化能够开启眼界，开拓思维，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而个人观点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上来了，文化却是如同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有点绝望，有点可悲。不少人说，在国外素质最低的就是中国人，最坏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人害自己人。这其实就是落后的文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这边混几年，然后就回国去骗人，倒不如承认自己需要吸收文化营养，踏踏实实地学些东西，提高自己的素质，这样世界才会变大而不是变小。而有些时候功利心真是不应该放得太重了。小张当时出国的原因就是觉得国内的潜规则没有意思，想去一个自由的国度。而后他来了，那么他就自由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自由。以前觉得每个人像个手脚被绑紧的拳手，现在松绑了，可以自由挥拳了，但是却没有人跟你打。也就是说，心里想得到的东西还是没有满足。那再举个例子，把一个不会说英文的大学教授放到温哥华的街头，他是享有了一些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有谁又会把他当一回事儿呢？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听不懂售货员的话，说不定被怀疑人有智障。那他会觉得这里寂寞的生活比国内爽吗？这里面又涵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个体属性。读完书或者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后，是选择回去还是留下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属性，有的人选择留下来，有的人打算以后经常跑回国内，但至少把心留下来，把寄托放在加拿大。既然命运这样安排，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新一轮生命的开始，忘记年龄，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入学的好学生，用来激励自己的是改变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宿命。因为也许在国内没有那样的能力，像一些人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加拿大，每一个移民者都要为自己而活，而活的也更像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接受教育。我们中的很多人花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习接受教育，到底

时刻保持有意识，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学会控制你的想法。需要时刻保持有意识的状态，而其反面正是无意识，是默认设置，是汲汲营营，是争斗，是一切想法都依照动物本能。真正受教育的思维方式有哪些呢？2014年杜克大学的老师和教工们给他们2014年的毕业生总结了以下14点。那么这些就讲述了他们对新一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正是真正受教育者终其一生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首先就是坚持， Stick with it。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你不该感到厌烦，毕竟生命中很多价值都由它去创造。但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再有，拥有感恩的心， Give back, serve from a sense of gratitude。教育让我们学会一颗感恩的心，回报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回报是兼具了感恩和慷慨的一种美德。还有就是做自己，也要善于学习。Be true to yourself, be willing to learn and to be coachable。教育让我们认识自己，同时愿意学习，保持一颗谦逊包容的心，学会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灵感来自阅读， Reading leads to inspiration。 保持阅读的习惯将让人更有创意。你可以主动地阅读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并作为一种爱好富有激情地进行下去。很多灵感会不经意间从书籍给你的启发中产生，那便是阅读智慧的结晶，创造力。再有就是慷慨，教育让我们学会对人更加慷慨。一个善意的举动的背后，可使他人受到千千万万的恩惠。可是这里要提醒您，受教育不代表聪明。受教育和聪明其实是两回事儿。你要知道，真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仅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包括愿意聆听、独立思考、理性分析、自由想象、不偏不倚的评判事实。受教育和聪明共通的那个部分，才是你想要成为的人。而教育让你学会反思，受过教育的人懂得反思，在你迈向人生新台阶的时候，不要忘了停下来回望过去，思考过去经历的意义，这样会帮助你理解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想去哪儿，和你该怎么办。受教育者知道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和您聊聊教育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而教育让我们学会要拥抱这种不确定的生活。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你不要害怕生活偏离了计划，勇敢地接受不确定性。感情、工作和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有乐趣，才值得。另外，你要意识到价值是在挑战中实现的，你的个人价值与你所经历的挑战是成正比。走出舒适区，人们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因为熟悉会带来轻松，可是也会带来停滞不前，而你甘愿平庸吗？我想每一个出国来的人都是不愿意甘为平庸的人。另外，还要学会在拒绝中寻找机遇，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拒绝。无论你正在朝领导者的位置努力，还是在组建一个新的公司，你一定常常会被他人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机遇，并想想为什么。是你询问的对象不合适吗？是你还未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来胜任新的工作吗？时间会证明，拒绝其实是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和尝试的机会。教育应该让我们学会关注人本身，而并非头衔。不以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因为头衔所能代表的实在太少了。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有很多因素决定，所以一定会有差别，但是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不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别人，心胸才会更加宽广，眼界也会更加的开阔。最后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关系比索取重要，而这个关系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关系，而是从友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会让你更开心。物质本身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了他的奴隶。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人人都在为一些人生选择而焦虑操心，比如接受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只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认为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要知道，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所有的明天都是前往明天的下一步。最后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别过无意识的生活，留心观察和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而浑然不觉。人每天都是在周而复始忙碌的生活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再回首岁月时，我们是否实现了当时的初衷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Vancouver.ca。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4: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3: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公司来了个新员工，有点土但很听话，其他员工都把所有的工作推给他做，新员工不介意，默默地帮他们都完成。主管看到他很勤快，叫他帮忙跟着做很多事儿，可他一点都不介意，他帮主管做事情也都是义务的。终于有一天，领导要开分公司，主管要去新公司做管理，主管居然跟领导提升了那位新的员工。其他老员工都在议论，为什么那么多老员工都做得比他久，为什么他要那个新员工去协助管理呢？主管给这些老员工一个答案，说因为他不怕吃亏，默默地把主管所做的事情都学到了，而老员工却怕吃亏，每天还是做着自己的事儿，能偷懒就偷懒。最后老员工们都没话可说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您怎么想的呢？有时候不要斤斤计较，你任何事情都去计较，你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服务员，没有任何人会给你钱去让你学习。只要心态好，任何落在你肩膀上的工作都是一种历练和学习。而有些稍微苦点，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值，就不想做，而这样的人永远是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要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将来铺路，也许短期内你做得比别人辛苦，可将来你一定会因此而学会做更多的事儿，而终有一天你会觉得你所付出的是值得的。所以朋友们，说到底，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努力的成果，没有谁一上来就是成功人士。你现在的心态决定你的未来，而人生的路上并不拥挤。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教养。我来自南方城市的一个小城镇，因为处在江河边上，每年夏天家里都会发洪水，所以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条小船，用来防止洪涝水淹没在大街上。记忆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洪水来得特别猛，大水把小城镇很远处的山坡都推翻了，而我们家家户户都提前把家里的一切东西搬迁到了二楼。果然一夜醒来，稍微低一点的第一层房子都被淹没了。夸张的是啊，很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了一群鸡鸭鱼，一大片一大片，场景很是壮观。附近的人家都一片欢呼，划着小船出去捞鱼，白花花的一大条，估计是哪家的鱼塘被推翻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个头。洪水到下午还没有退，而且又飘过来新的一轮东西，近了仔细才看清，原来是好大的两头母猪。我哥说时迟那时快，赶紧就把两只猪搞定了，赶到角落里把两个在我当时看起来巨大的动物安抚好。第二天洪水退去，前一天我们邻居上捞来的鸡鸭鱼都被拿到集市上卖了，我们家那两只庞然大物，就是母猪，还在角落里待着。不一会儿人寻说，你们把猪卖给我吧，我给你们一笔钱。我妈想了想拒绝了。等到了晚上，终于有人来到我们家来找猪了。原来猪的主人就是不远处一户人家，他们的儿子是我哥哥的班上同学，而且是很好的哥们儿。我哥的同学家境不好，于是来找这两头猪的时候特别着急，到了我们家死活要给我们一家一点钱来表示感谢。我哥二话不说就把钱还回去了，然后陪着同学把两只猪赶回了他们家。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个画面，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教养和家风这件事情跟家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个大集团，公司的茶水间很大，每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的那半个小时，茶水间很热闹，年轻人喜欢泡咖啡，年长的姐姐们喜欢泡花茶，每次洗杯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喜欢把杯子里的前一天的茶叶跟各种花茶叶还有枸杞红枣直接往水槽里倒，不用几个人水槽就堵了。于是有人开始大喊，清洁阿姨你倒是过来呀。清洁阿姨正在清洁厕所，于是赶忙出来，用手把茶叶一类的东西掏出来冲洗一下水槽，结果下一波人来清洗杯子，不一会儿又堵住了。有一天我用一个 Word 打印出一张告示，麻烦大家先把茶叶倒进垃圾桶里再清洗杯子，多谢合作，祝你今天好心情。告示果然有效，第二天早上水槽堵住的情况少了很多，可是没有持续多久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同事悠悠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在告示上面写倒茶叶进水槽的人都是猪头，我说不合适，而且行政办公室也是不允许这样的，这跟那个厕所里的标语尿不尽说明你短，尿不准说明你软是不一样的使用环境，所以这一次的温馨提示就以失败告终了。我在这家大公司上班，公司中午是包午饭的，聘请了一家餐饮公司，每天都会把菜送到办公室门前的大走廊，午饭不是盒饭，而是十几个大菜盘摆在那儿，大家自己拿碟子去自助取餐。每天中午12点半，就是大家陆陆续续差不多吃完饭的时候，餐饮公司提供了两个很大的箱子，用来搜集用过的餐具。大部分的人习惯是把剩下的米饭先倒进垃圾桶，然后再把碟子放到箱子里。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连饭带菜外加一碗没喝过的汤直接一股脑丢进了箱子里，外加还丢了一大团刚刚擦过嘴的纸巾，纸巾被泡进汤汤水水里马上就融化成一小坨，菜油在上面漂浮着，我那天看到这一幕差点把刚吃的午饭吐出来。接下来几天那个男生依旧如此，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半开玩笑地说，嘿小张你怎么懒成这样，垃圾桶就在旁边，你把剩饭剩菜倒进去再放碟子也行啊。我以为他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他哈哈一笑说，我要这么勤快，那清洁阿姨就没活干了，她要失业了。我心里一片震惊，因为她是他们部门老大亲自面试进来的研究生，工作起来风生水起，积极热情，甚得领导喜欢。3个月之后，扔饭菜的小张适应期要转正了，因为我们两个部门之间有工作交集，所以人力同事让我给他做一个评价，我直接就写了一句，我不认为此人可以很好地处理目前的工作。我心想可能还有很多人给他评价打分，我的评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分量。结果几天之后这个男生被辞退了，他走的那一天还跑去跟自己的直系领导求情，说自己很委屈，莫名其妙就被赶走了，太不公平。于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好多同事评语跟我一样，还有写得更狠的。有一老同事吃饭的时候跟我们透露，我不管他工作能力怎么样，就他中午吃完饭那样，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本来我还觉得自己蛮偏激，没有客观公平地去对他的工作做出职业评价，结果听完老同事这番话，我反而心安理得了。而听过了这个故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意识到，身在职场，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会看在眼里，别人不提起并不代表他们不在意，
而且一旦在关键时刻你种种所作所为的积累口碑，就会在那个关口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喝茶的习惯，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办公环境，倒茶叶的时候一定先要清理干净啊。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陈妍希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民以食为天，说一说美食。当然了，我们的吃进去的东西呢，和我们的健康是相关的，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提到与之相关的健康话题。现在呢，这个早晚的气温呢慢慢的降下来了，所以啊，夏天在离我们远去，秋天呢已经是慢慢的走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秋季的饮食，看一看前人那些老古籍书籍当中，前人这些食疗专家们他们的建议。我们说到的这位前辈呢，是中医前辈孙思邈，他呢被人们称作是食疗医家，非常的重视食疗养生。他认为调节饮食呢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食能排邪并且安脏腑，悦神爽志，以滋血气。此外呢，他还强调饮食调节还应该是顺应节气的变化，自然发展规律，才能达到调节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在他写的《千金药方》著作当中啊，就明确记载了在秋后、秋天到来的时候食疗的一些养生建议，比如说忌辛增甘以养脾，少辣多酸以养肺，省辛增酸以养肝等等。这些东西都为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管理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启示。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孙思邈的秋季食疗的一些秘诀。秋季干燥，容易伤脾胃，那么脾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甚至是腹泻、腹胀等等这些问题。此外呢，脾胃呢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在季节更替、温度变化的时候呢，更要保证它的运化，吸收足够的营养，才能够强身健体。所以秋季养好脾胃非常的重要。这位前人中医孙思邈就建议，秋季应该补充甘味食物以养脾。这里的甘味呢，不是说糖分越多越好，而是补充含有多糖的食物，其中山药就是最好的代表。性味甘平，入脾胃肾三经，不仅是补脾养胃，还能够直接补益肺气，很适合秋季养生。那么在秋季呢，还特别提醒大家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像葱蒜这些呢是比较伤神伤气，尽量的少吃，吃的太多会造成咳疾，不容易痊愈。秋天非常的干燥，也容易伤我们的呼吸道，特别是肺，那么主张是滋阴润肺的。说到滋阴润肺的食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秋天当吃梨。没错，梨呢味甘微酸，但是呢是比较寒的。 胃酸食物本性收敛，应当适当的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收敛肺气，防止肺津耗散。秋天吃梨呢，不仅是润肺止咳，还能够清热生津，消炎降火。但是呢，体质虚寒的人呢，应该避免吃梨。在秋季还要少吃一些辣味的食物，这些食物呢会调动体内的阳气，随汗液蒸发出去，容易导致体内阳气不足，引起身体不适。那秋季呢还是养肝护肝的好时机。在中医当中，肝是属木，秋天更容易导致肝气不足，所以体阴而虚，阴亏则肝气虚。那么在秋季呢，真的是要调和肝气，少吃一些辛味，多吃一些酸味，可以防止肺气太盛，增强肝脏的功能。说到酸味的食物呢，在秋天呢有一样食物也是挺不错的，那就是山楂。它是酸味又有一点点甜，不仅符合增酸的原则，还能够帮助消化，调节肝气，是秋季养生的理想食材。好了，刚才呢说到了三样东西非常的不错，秋季最该多吃，养脾润肺补肝气，那就是山药、梨，还有吃一些山楂。

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都有而且常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经常用来蘸薯条的番茄酱。这个呢我们出去买快餐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扔在家里面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吃。那么也有的家呢喜欢吃番茄酱的话呢，干脆就买一瓶回来吃。但是呢，家里有宝宝的妈妈们可能就特别担心这个番茄酱呢里面过多的防腐剂会影响宝宝，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自家做薯条没错，连这个番茄酱呢都可以自己做，自家做的番茄酱说不定还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你尝到的绝对不会比工业流水线做的那些番茄酱差。自家做的番茄酱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些番茄酱呢它的配料表上糖分非常的多，而自家做的番茄酱呢那想要怎么甜都可以掌握出来。好了，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些材料是什么。番茄最好是起沙的一些番茄，熟透的番茄5个，买的比较软一点的，红的发亮的那种。番茄酱当中当然还有糖，这个糖呢我们呢用的是冰糖，这个比白砂糖稍稍的健康一点。此外还有两样呢可能你不知道的，那就是番茄酱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准备半个苹果或者是一个苹果，

下来的了。这些食材准备好，接下来就做起来很简单了。工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锅子，还有一个搅拌机，连滤网都不用。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给番茄泡个温泉，番茄呢划十字，在开水里面滚30秒。为什么要滚这30秒呢？抄一下。当然了，没错，滚这30秒是为了把这个番茄皮很快的把它剥掉，因为焯过水之后，这个番茄皮一撕就掉了。接下来呢，那就是乱刀斩番茄，去皮的番茄切大块，扔到搅拌机里面。如果想吃蒜的话呢，还可以加一些蒜瓣一起打成糊，不过打的时候不要打太细，留一点颗粒感，吃起来就有层次，吃起来很开心。接下来把这个番茄糊呢倒到不粘锅里面，加冰糖和盐。关键的时候就来了，要先大火把它煮开，然后转小火，这时候满屋子都会是酸甜的气息。熬到酱汁变浓，大约要熬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我们就挤入一些柠檬汁，这个柠檬的酸味会让甜味更加的鲜明，这样呢就可以煮好了，晾凉了，装在瓶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2周呢，非常好吃。家里有宝宝的话就自己做，根本一点都不用防腐剂的。也有朋友担心那该怎么保存呢？其实啊，装酱的玻璃瓶呢最好是用开水烫过，擦的一点水都不剩，然后把这个酱放到离瓶口2厘米最合适了。如果是有真空包装的这个罐子呢更好，其实市面上有相当多，用那样的罐子来装这个番茄酱的话，放的时间会更好更长。这是自制的番茄酱，其实这样的番茄酱呢还可以炒菜，或者是蘸着薯条吃也非常的好。想玩出新花样的也有，在熬酱的时候放一点干辣椒，这个番茄酱呢就带有一点辣味了。如果在里面放一点肉桂粉的话呢，番茄酱呢就有意大利的风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4: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和大家说一说食品和健康相关的话题。有些朋友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可能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早餐和中饭，晚上呢就干脆不吃了，总是不吃晚饭，会不会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有个女生28岁，毕业之后入职了一家电商公司，工作非常的忙碌，一日三餐都顾不上吃。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过午不食可以养生，也可以适合减肥，那他呢就打算呢这个一天就吃两顿好了，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减肥。结果呢，他坚持了3年，一开始他的体重真的是下降不少，但是有时候饿得慌了，他就吃一点小零食来这个填饱肚子，认为这不算是吃晚餐。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虽然说胃有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不是很强烈，吃完药就没事了，他就没当回事儿。他和自己的同事去吃了一顿火锅，下午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吃了胃药都没有办法解决。到医院之后，医生就给他进行检查，发现胃部存在2个非常大的溃疡，溃疡上还存在出血和血痂，需要立即的进行治疗。当医生得知他晚上不吃晚饭的时候呢，就告诉他多半可能是因为坚持所谓过午不食的饮食模式导致这个溃疡发生的。好了，经过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不按时进餐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其实呢，晚餐不吃或者是吃得太晚都会有影响的。很多人呢可能会受工作的加班的影响，常常的晚饭吃得不规律，长此以往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期刊《营养素》上就发表一项研究，一共纳入了40到79岁，一共有2.8万名男性及4.3万名女性进行调查，进行了19年的随访。那么在这个调查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都没有罹患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是癌症。研究人员呢就通过分析受试者的晚餐摄入时间，来探究晚餐摄入的时间和中风、冠心病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就发现，相比于晚餐在8点之前食用的人，不规则摄入晚餐的受试者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是高了44%。那么在 BMI 体脂率为23到24.9的超重的受试者中，则发现不规律晚餐时间和这个总中风、总脑血管疾病的死亡以及出血性中风存在一些正向的关系。晚餐吃得太晚影响不仅是如此，因为晚餐摄入时间太晚的话呢，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受到影响，继而会增加人体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所以 除此之外，晚餐吃得太晚，我们知道有一点就非常的直观，那就是入睡不太容易，对肠道健康影响不利。所以建议吃晚餐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7点。因为晚餐主要摄入的是混合食物，胃肠道需要经过4个小时的左右消化，那么在7点之前吃晚餐可以给胃部预留充分的消化时间，避免睡觉的时候这个肠胃还在加班工作。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胃病的人群呢，睡觉之前3个小时呢真的是不建议进食的，因为胃部功能较差，难以消化食物，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所以过午不食这一点呢，真的是值得商榷。医生们建议呢，不建议盲目的不吃晚餐，否则呢会给健康带来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变得更胖。不吃晚餐的刚刚开始呢，可能有较为明显的减重的效果，但很快呢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因为身体进入了低代谢状态，只要稍微多吃或者恢复一日三餐，很快就会复胖。第二呢，不吃晚餐容易诱发胃病，长时间处于空腹状态，胃肠道的分泌的胃酸胆汁可能会发生反流，导致胃黏膜受到腐蚀，容易诱发消化性溃疡的发生。再有，长时间不吃晚餐也会引起营养不良，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让人对碳水化合物糖分的渴求呢直线上升，长期只吃这些食物不仅会导致身体肥胖，容易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长期的不吃这个晚餐呢，还会加速衰老，它会让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体内会因此产生自由基，最终会导致身体衰老的速度加快。最后是影响消化系统，不吃晚餐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不良刺激，进而导致消化系统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排空，排空多少，会出现便秘、腹泻等症状的风险会随之提高。那么不吃晚餐不可取，但是担心晚餐吃得太多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改变呢，或许对身体的健康呢会有更多的益处。比如说少吃一些，晚餐吃得太多容易使身体能量过剩，导致大量的脂肪堆积引起肥胖，而且还会导致胃肠道的负担加重，甚至在睡眠状态下还运行。所以晚餐正如我们所说到的那样，七分饱就可以了，胃不觉得胀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晚餐可以吃得杂一些，保持低能量摄入，占比全天能量的30%左右，蔬菜肉类主食的比例呢保持在2:1。那么主食的话呢，就建议保持粗细粮的搭配，粗粮呢不超过总量的1/3，而蔬菜呢尽量选择一些深色系的蔬菜。白天蔬菜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就可以将晚餐的蔬菜的这个比例提高30%。好，不吃晚餐不利于健康，其实晚餐对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餐。目前呢，日常呢不建议盲目的随从过午不食的这样的饮食方式，否则容易给健康带来不必要的威胁。好，聊完了关于晚餐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正在进行， Forty Creek Barrel Select Whiskey 精选威士忌现在仅售20.91元，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自古中医就推崇药食同源，因为是药三分毒，而食物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能够以温和、安全、简便的方式治愈疾病。通过合理而恰当的饮食，我们在吃得满足的同时，还可以治疗或者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第一种，小麦。《本草纲目》记载，小麦秋种冬长，春生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并且说晨者煎汤饮，止虚汗。此外，小麦的麦麸中含有高膳食纤维，对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等都有防治作用。第二类有药食同源功效的食物是薏米。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被称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在欧洲它被称为生命健康之禾，在日本薏米被看成典型的抗癌食物，它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第三种药食同源的好食品是胡萝卜。《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下气补中，理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美国的研究证实，每天吃2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到20%，每天吃3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第四类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10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100毫克以上，这个成分是柑橘的5到10倍，苹果等其他水果的15到30倍，因此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第五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山药。山药被列为药之上品，具有固肾益精、健脾补肺、益气补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等功效，还能止泻化痰，对于尿频、消渴等症状也有不错的疗效。药食同源的第六种好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它是优质的补血药丸，更被视为天然吸尘器和食品中的阿司匹林。研究认为，黑木耳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铁元素含量极高，是肉类的100倍，因此黑木耳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极佳食品。黑木耳还有润肠解毒功能，黑木耳中含有的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因此还是中老年人的优良保健食品。第七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冬瓜。冬瓜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尿消肿。 医学研究证实，冬瓜还具有降血压、保护肾脏、减肥降脂、美容养颜等功效。药食同源的第八类好食物是花生。花生被誉为长生果，还被美国宇航局定为宇航员食品。花生富含的蛋白质可以与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物媲美，因此享有植物肉和素中荤的美誉。第九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黑豆。中医认为，黑豆的营养丰富，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尼克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磷、钾等矿物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豆的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高于肉类、牛奶和鸡蛋，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称。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九种有药食同源功能的天然好食物。一是小麦，二是薏米，三是胡萝卜，四是猕猴桃，五是山药，六是黑木耳，七是冬瓜，八是花生，九是黑豆。

餐桌上出现剩饭剩菜很平常，大家可能会说吃不了下顿接着吃，但是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下顿吃，以下四种菜品就不适合剩到下一餐。第一种是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因此豆制品最好不要留到下一顿。第二种海鲜，海鲜也是最不值得留的剩菜之一，因为吃海鲜强调味道鲜美，放置时间太长会使它们鲜味全失，因此最好准备一次能吃完的量，一顿吃完。第三种绿叶菜，绿叶菜从肥料及土壤里吸收的硝酸盐，会慢慢被细菌还原成可能是人体致癌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久制的剩菜里含量最高，因此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经过反复加热几乎消失殆尽。另外凉菜也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凉菜不具备杀菌效果，而且吃过的凉菜中都会带入细菌，长时间的存储更给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足够的时间，导致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同时细菌也可能在凉菜中大量繁殖，储存不当容易引起腹泻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放了一段时间的凉菜口感和色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更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

节目的最后，推荐著名老中医防三高养生秘诀，普洱茶加牛奶。普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因为普洱茶一方面能帮助消化，另外还可以促进糖代谢和血脂代谢，可以帮助预防三高，清除体内废物。但是长期喝茶容易带来一个问题，会导致体内一部分钙的流失，所以常喝茶的人可以跟牛奶或酸奶搭配着喝，既起到养生作用，又能有效防止钙流失。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教育师7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3: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3: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得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节目首先和您聊聊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想出国的人经常想打听的就是那边天气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人好不好，打交道，我是否有经济能力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有具体的答案就不说了。而尝试我能否在心理上适合新环境，会不会孤独困惑，这个并不是 yes 或 no 的问题，也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说到底就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而知道这些问题的所在之后，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就要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国，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出国的理由，想来做移民监或者是留学镀金，想来扎根或者半扎根，还是为了子女，为了转移资产。我想更多的年轻人还是抱着明天会更好的期望出来的，满怀抱负来了之后，因为人的惰性却不愿意踏出华人的世界，这样的人很多。而个人觉得既然出来了，不去了解世界是怎么样，那多亏啊。相信很多人出国前都做了不少努力才出来的，那岂不是白费了？到国外去看看，这种冲动是不少人都有的。但是我们想看什么呢？我想不是为了看这里的城市建筑有多宏伟，也不是为了看看江山美景，不是为了吃汉堡，不是对比这里的月亮是否更圆，也不是为了了解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去给朋友们吹。出来看看是想了解这里的文化，或者说是文明。西方社会的发达绝不仅仅是 GDP， 而更多的是文化。发达的文化能够开启眼界，开拓思维，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而个人观点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上来了，文化却是如同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有点绝望，有点可悲。不少人说，在国外素质最低的就是中国人，最坏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人害自己人。这其实就是落后的文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这边混几年然后就回国去骗人，倒不如承认自己需要吸收文化营养，踏踏实实地学些东西，提高自己的素质，这样世界才会变大而不是变小。而有些时候功利心真是不应该放得太重了。小张当时出国的原因就是觉得国内的潜规则没有意思，想去一个自由的国度。而后他来了，那么他就自由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自由。以前觉得每个人像个手脚被绑紧的拳手，现在松绑了，可以自由挥拳了，但是却没有人跟你打。也就是说，心里想得到的东西还是没有满足。那再举个例子，把一个不会说英文的大学教授放到温哥华的街头，他是享有了一些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有谁又会把他当一回事儿呢？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听不懂售货员的话，说不定被怀疑人有智障。那他会觉得这里寂寞的生活比国内爽吗？这里面又涵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个体属性。读完书或者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后，是选择回去还是留下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属性，有的人选择留下来，有的人打算以后经常跑回国内，但至少把心留下来，把寄托放在加拿大。既然命运这样安排，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新一轮生命的开始，忘记年龄，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入学的好学生，用来激励自己的是改变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宿命。因为也许在国内没有那样的能力，像一些人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加拿大，每一个移民者都要为自己而活，而活的也更像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接受教育。我们中的很多人花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习接受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知识、名声、乐趣，还是为了教育所能带来的金钱地位呢？或者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让教育改变你的大脑。教育的本质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理解如何去思考，让我们掌控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而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有意识，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学会控制你的想法。需要时刻保持有意识的状态，而其反面正是无意识，是默认设置，是汲汲营营，是争斗，是一切想法都依照动物本能。真正受教育的思维方式有哪些呢？2014年杜克大学的老师和教工们给他们2014年的毕业生总结了以下14点。那么这些就讲述了他们对新一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正是真正受教育者终其一生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首先就是坚持 ,stick with it。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你不该感到厌烦，毕竟生命中很多价值都由它去创造。

就是做自己，也要善于学习。Be true to yourself, be willing to learn and to be coachable. 教育让我们认识自己，同时愿意学习，保持一颗谦逊包容的心，学会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灵感来自阅读， Reading leads to inspiration. 保持阅读的习惯将让人更有创意。你可以主动地阅读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并作为一种爱好富有激情地进行下去。很多灵感会不经意间从书籍给你的启发中产生，那便是阅读智慧的结晶，创造力。再有就是慷慨，教育让我们学会对人更加慷慨。一个善意的举动的背后，可使他人受到千千万万的恩惠。可是这里要提醒您，受教育不代表聪明。受教育和聪明其实是两回事儿。你要知道，真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仅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包括愿意聆听、独立思考、理性分析、自由想象、不偏不倚的评判事实。受教育和聪明共通的那个部分，才是你想要成为的人。而教育让你学会反思，受过教育的人懂得反思，在你迈向人生新台阶的时候，不要忘了停下来回望过去，思考过去经历的意义，这样会帮助你理解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想去哪儿，和你该怎么办。受教育者知道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教育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而教育让我们学会要拥抱这种不确定的生活。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你不要害怕生活偏离了计划，勇敢地接受不确定性。感情、工作和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有乐趣，才值得。另外，你要意识到价值是在挑战中实现的，你的个人价值与你所经历的挑战是成正比。走出舒适区，人们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因为熟悉会带来轻松，可是也会带来停滞不前，而你甘愿平庸吗？我想每一个出国来的人都是不愿意甘为平庸的人。另外，还要学会在拒绝中寻找机遇，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拒绝。无论你正在朝领导者的位置努力，还是在组建一个新的公司，你一定常常会被他人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机遇，并想想为什么。是你询问的对象不合适吗？是你还未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来胜任新的工作吗？时间会证明，拒绝其实是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和尝试的机会。教育应该让我们学会关注人本身，而并非头衔。不以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因为头衔所能代表的实在太少了。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有很多因素决定，所以一定会有差别，但是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不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别人，心胸才会更加宽广，眼界也会更加的开阔。最后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关系比索取重要，而这个关系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关系，而是从友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会让你更开心。物质本身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了他的奴隶。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人人都在为一些人生选择而焦虑操心，比如接受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只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认为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要知道，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所有的明天都是前往明天的下一步。最后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别过无意识的生活，留心观察和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而浑然不觉。人每天都是在周而复始忙碌的生活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再回首岁月时，我们是否实现了当时的初衷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停车。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公司来了个新员工，有点土但很听话，其他员工都把所有的工作推给他做，新员工不介意，默默地帮他们都完成。主管看到他很勤快，叫他帮忙跟着做很多事儿，可他一点都不介意，他帮主管做事情也都是义务的。终于有一天，领导要开分公司，主管要去新公司做管理，主管居然跟领导提升了那位新的员工。其他老员工都在议论，为什么那么多老员工都做得比他久，为什么他要那个新员工去协助管理呢？主管给这些老员工一个答案，说因为他不怕吃亏，默默地把主管所做的事情都学到了，而老员工却怕吃亏，每天还是做着自己的事儿，能偷懒就偷懒。最后老员工们都没话可说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您怎么想的呢？有时候不要斤斤计较，你任何事情都去计较，你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服务员，没有任何人会给你钱去让你学习。只要心态好，任何落在你肩膀上的工作都是一种历练和学习。而有些稍微苦点，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值，就不想做，而这样的人永远是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要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将来铺路，也许短期内你做得比别人辛苦，可将来你一定会因此而学会做更多的事儿，而终有一天你会觉得你所付出的是值得的。所以朋友们，说到底，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努力的成果，没有谁一上来就是成功人士。你现在的心态决定你的未来，而人生的路上并不拥挤。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教养。我来自南方城市的一个小城镇，因为处在江河边上，每年夏天家里都会发洪水，所以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条小船，用来防止洪涝水淹没在大街上。记忆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洪水来得特别猛，大水把小城镇很远处的山坡都推翻了，而我们家家户户都提前把家里的一切东西搬迁到了二楼。果然一夜醒来，稍微低一点的第一层房子都被淹没了。夸张的是啊，很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了一群鸡鸭鱼，一大片一大片，场景很是壮观。附近的人家都一片欢呼，划着小船出去捞鱼，白花花的一大条，估计是哪家的鱼塘被推翻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个头。洪水到下午还没有退，而且又飘过来新的一轮东西，近了仔细才看清，原来是好大的两头母猪。我哥说时迟那时快，赶紧就把两只猪搞定了，赶到角落里把两个在我当时看起来巨大的动物安抚好。第二天洪水退去，前一天我们邻居上捞来的鸡鸭鱼都被拿到集市上卖了，我们家那两只庞然大物就是母猪还在角落里待着。不一会儿寻说，你们把猪卖给我吧，我给你们一笔钱。我妈想了想拒绝了。等到了晚上，终于有人来到我们家来找猪了。原来猪的主人就是不远处一户人家，他们的儿子是我哥哥的班上同学，而且是很好的哥们儿。我哥的同学家境不好，于是来找这两头猪的时候特别着急，到了我们家死活要给我们一家一点钱来表示感谢。我哥二话不说就把钱还回去了，然后陪着同学把两只猪赶回了他们家。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个画面，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教养和家风这件事情跟家境一点关系都没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个大集团，公司的茶水间很大，每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的那半个小时，茶水间很热闹，年轻人喜欢泡咖啡，年长的姐姐们喜欢泡花茶，每次洗杯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喜欢把杯子里的前一天的茶叶跟各种花茶叶还有枸杞红枣直接往水槽里倒，不用几个人水槽就堵了。于是有人开始大喊，清洁阿姨你倒是过来呀。清洁阿姨正在清洁厕所，于是赶忙出来，用手把茶叶一类的东西掏出来冲洗一下水槽，结果下一波人来清洗杯子，不一会儿又堵住了。有一天我用一个 Word 打印出一张告示，麻烦大家先把茶叶倒进垃圾桶里再清洗杯子，多谢合作，祝你今天好心情。告示果然有效，第二天早上水槽堵住的情况少了很多，可是没有持续多久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同事悠悠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在告示上面写倒茶叶进水槽的人都是猪头，我说不合适，而且行政办公室也是不允许这样的，这跟那个厕所里的标语尿不进说明你短，尿不准说明你软是不一样的使用环境，所以这一次的温馨提示就以失败告终了。我在这家大公司上班，公司中午是包午饭的，聘请了一家餐饮公司，每天都会把菜送到办公室门前的大走廊，午饭不是盒饭，而是十几个大菜盘摆在那儿，大家自己拿碟子去自助取餐。每天中午12点半，就是大家陆陆续续差不多吃完饭的时候，餐饮公司提供了两个很大的箱子，用来搜集用过的餐具。大部分的人习惯是把剩下的米饭先倒进垃圾桶，然后再把碟子放到箱子里。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连饭带菜外加一碗没喝过的汤直接一股脑丢进了箱子里，外加还丢了一大团刚刚擦过嘴的纸巾，纸巾被泡进汤汤水水里马上就融化成一小坨，菜油在上面漂浮着，我那天看到这一幕差点把刚吃的午饭吐出来。接下来几天那个男生依旧如此，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半开玩笑地说，嘿小张你怎么懒成这样，垃圾桶就在旁边，你把剩饭剩菜倒进去再放碟子也行啊。我以为他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他哈哈一笑说，我要这么勤快，那清洁阿姨就没活干了，她要失业了。我心里一片震惊，因为她是他们部门老大亲自面试进来的研究生，工作起来风生水起，积极热情，甚得领导喜欢。3个月之后，扔饭菜的小张适应期要转正了，因为我们两个部门之间有工作交集，所以人力同事让我给他做一个评价，我直接就写了一句，我不认为此人可以很好地处理目前的工作。我心想可能还有很多人给他评价打分，我的评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分量。结果几天之后这个男生被辞退了，他走的那一天还跑去跟自己的直系领导求情，说自己很委屈，莫名其妙就被赶走了，太不公平。于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好多同事评语跟我一样，还有写得更狠的。有一老同事吃饭的时候跟我们透露，我不管他工作能力怎么样，就他中午吃完饭那样，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本来我还觉得自己蛮偏激，没有客观公平地去对他的工作做出职业评价，结果听完老同事这番话，我反而心安理得了。而听过了这个故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意识到，身在职场，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会看在眼里，别人不提起并不代表他们不在意，
而且一旦在关键时刻你种种所作所为的积累口碑，就会在那个关口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喝茶的习惯，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办公环境，倒茶叶的时候一定先要清理干净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陈妍希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九月二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Johnny Gill Wilson星期三早上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ufu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九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三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温氏进步选民联盟曲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说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 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这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压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雹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以及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BC 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40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耳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t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8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7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10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乐林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影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品，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乐林就报道。
4: 本省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才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outhampto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0: 6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0: 府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似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又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0: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盈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日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tish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tan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是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 Daniel Goble 和 Bladen Kaley。 他们以多少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也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三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柳的姿势是获胜，赢他4至5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讲回前日三个议席的补选，正如事前媒体所讲，这个是一次卡尼政府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的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这三个选区的选民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是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的强硬抗争态度。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72% 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和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比例都超过60%。灰省政府的执政党仲加表明，在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的两年几时间里面，他们都不会发动独立公投，即是说在大敌当前他们都会 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与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那还不止，特朗普还越来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说他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志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志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很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关上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流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有朋友同我讲呢， 系国会有一个姓欧嘅议员喺2025年10月10日咧，喺加拿大国会下院里面提到咧吓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嘅一个嘅指控咁吓。咁就我听之后，我觉得啊，呢个活摘器官如果系真嘅，当然系一个好残忍嘅事，我哋都要去批评啊咁。咁但系我都睇咗好多呢方面资料嘅吓，咁有好多人传俾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系咪有确凿证据咧？咁作为一个议员咧，当你讲嘅嘢嗰阵时，最紧要有理性上嘅确凿证据先可以作指控啦。如果唔系咧，呢啲就唔可以成为一个嘅啊，对一个国家啊咁大件事嘅指控啦。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咧？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指控日本殺咗30万人左右咁，咁有冇證據咧？係有嘅，因為咧係當時好多外國嘅團體去收集中國嘅屍體，咁亦有咧一啲嘅外國嘅記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當時喺南京嘅德國人或者美國人親眼見到嘅狀況，以及咧喺日本裏面嘅一啲資料流出嚟所講嘅種種數目。咁啊，南京大概被屠殺有30万人咧，係有相當確鑿證據嘅咁。咁啊，另外咧就係亦有好多嘅歷史嘅講法啊。咁例如咧，喺中國大躍進啊3年嘅自然災難饑荒嗰時死咗幾多人？咁啊，我查翻確鑿嘅證據係來自咧中國自己嘅報告咧，就係當時嘅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咗一個嘅報告，就係當時饑荒咧死咗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嗰个数目上下啦，咁1000几万到2000万，咁呢个都叫做中国自己承认咗系有一个嘅咁样嘅事情嘅咁样。咁啊，但系譬如有啲涉及到六四啲事件啊嘛，咁啊当时咧话天安门吓就被杀咗，屠杀咗好多人，血洗天安门。咁又話打車入去碌死一啲學生咧，或者學生咧係瞓喺帳幕裏面知道打車就碌死佢咁。咁查證呢啲事嗰陣時咧，咁原來喺西班牙嘅攝影隊當時喺天安門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啊，當時在場嘅就係呢一個嘅侯德健啊，呢個著名歌星啊，台灣歌星。咁仲有就係劉曉波，佢哋都話咧，當軍隊去到。天安門其實係冇開槍，亦冇殺人。喺大家談判之下咧，啲學生就和平離開咗天安門。咁而當時開過槍咧，唯一就係打爛咗嗰個嘅喇叭嚇。咁當時都影住嘅呢啲咁。咁於是話天安門屠殺咗好多人，咁就冇證據啊，冇確鑿證，係確鑿證係反而相反嘅咁。咁啊，又話係喺呢個六四嗰時死咗成10000人。咁我谂话10000，如果数基本上数字杀10000人都好难噶吓，咁你就算上金岭打成日，打成晚都系死几百人、几千人咁嘅啫，咁点解一晚就会死咁多人咧？咁但系后来终于从各方面嘅就系包括反对政府嘅嘅调查，讲来讲去都系100几200人，咁同政府中国政府讲嘅系一致嘅，即系中国政府冇讲到大话啊，其实啊咁。嗱，咁所以即係西方有個劇本講到呢件事好嚴重，但係真正嘅情況原來係符合中國政府嘅講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咧，我哋都需要好多調查。咁就早段時間，亦有即係西方去大舉批評話中國咧新疆咧係迫害人權嘅咁。咁我又真係將嗰啲資料睇過嘅。咁當時有個嘢，有個議員嚇係上到。去中文電視嘅訪問裏面拎住一個 file 或啲證據呢度啦，其實佢嗰啲證據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個佢 agent sense 嘅人咧，佢係一個德國人，佢根本冇去過中國，又冇去過新疆，不過佢識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講法，話咧新疆有人權迫害，包括佢引用嗰啲相，嗰啲相其實證明咗唔係人權迫害啫，佢又當咗係，即係話咧夾硬咧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將個子宮啊要摘咗啊咁，但係佢影幅相係兩個阿婆，一個阿婆同一個公喺啲醫生喺街咧，即係有啲台咧同佢傾緊。咁其實嗰幅相就係講咧嗰啲嘅醫生去到啲農村啊，即係醫療唔夠地方，佢哋到時係做一啲嘅醫療嘅幫助。咁佢就解釋咗話係強制去結扎一啲嘅輸卵管等等 咁你咪假消息咯。咁有一个最明确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资料嘅引资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那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那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喎。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文件嗰度咩？因为怀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去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你要清洗咧啊嗰啲嘅恐怖主义啊，但系啊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来联合国个报告咧就比较中肯，佢话原来强迫强迫劳动嘅可能人权问题咧，就系当时系嗰啲就系改造营里面咧一啲系涉及可能有恐怖主义，不过唔将佢捉坐监，将佢教育嗰个讲法吓，咁咧就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哋咧教育员咧就等佢识下中文啊，教佢一门嘅手艺去揾食啊，咁呢个中国嘅讲法啦咁。咁但系咧，佢又话强迫劳动就系因为咧，当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业啊，请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啊，竟然即系当时联合国嗰个调查呢啲叫做强迫劳动啊，中国出钱叫老板请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钱攞，咁开心，原来叫强迫劳动咁。啊，咁我开始睇下，原来佢哋嗰啲文字游戏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佢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係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活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我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个领导人秘书打俾佢，咁有嗰边有个秘书接，跟住接到个领导人，跟住就讨论紧活摘器官嘅问题。我谂我好怀疑你咁容易打个电话揾到中国领导人，你话另外一个领导人秘书就揾到个领导人，冇乜可能啩，系咪？即系当我好忙嗰时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难啦。你即系中国领导人，你可以咁嘅打电话讲，跟住话证据啦，嗱佢都认啦咁。咁啊，而家我再睇埋咧，即系加拿大有两个。嘅律師啦嚇，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咗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類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樣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或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来查去，其实呢再睇返呢，其实有即係唔同嘅世界卫生组织啊，咁有啲人亦都讲到呢，即係中国其实都好多老百姓嘅捐献啲器官去进行移植。咁係因为当时鼓励，即係如果你写定你死嗰陣时候你将器官捐献可以帮助救嗰啲人，咁中国都好多人接受喎。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有㗎咁。咁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讲法，咁你就话中国其实係活摘啲人器官，我又搵唔到一啲好可靠嘅证据呢。咁我睇过好多影片啦，影片有啲人真係作见证作见证㗎。我自己呢当时都有份去活摘器官㗎。咁我而家收尾走咗出嚟美国啦，咁 啊，我心想你怎么这么易来到移民到美国呢？你讲这么易，出来美国会给你来吗？咁仲有呢，咁呢个人个名系咪可靠？佢又冇个证据拎出嚟佢嘅呢个名。咁佢又属嗰个中国乜乜组织里面，佢有份做过啲嘢，咁佢有冇嗰个组织，佢属呢个组织嘅证据，其实冇。咁查来查去根本唔系咁可靠。嗰阵时欧泽光议员佢提出咁嘅讲话，嗰阵时如果系基于冇确凿证据嘅时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诚信有冇问题呢？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从来香港呢个系富裕而富于同情心嘅社会，所以几十年嚟，我哋对全世界发生嘅灾难，对发生喺神州大地嘅灾难咧，港人咧都会好热心地去捐书，而我哋建立咗一个相当有效嘅一啲对外赈灾嘅机制。咁事实上咧，一切咧都系相对系成熟嘅。不过有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就系喺八底喜马拉雅山麓就发生泥石流嘅一场嘅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好多个报道咯，即系嗰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嗰种嘅无穷威力，我哋有恐惧，亦有敬畏。而真正嘅伤亡数字目前咧都无法估计，已知嘅死亡人数咧可能仲系四位数字，但系咧亦有4000多人咧其实失联嘅。失联失踪都意味住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嗱，遇到咁大型嘅灾难呢，嗱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嘅。咁就首先有反应，当然就系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咧，整个爱国阵营咧系按兵不动嘅啦，呢个好特别。嗱，今次嚟讲咧，嗰个灾情咧系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一就喺西藏嘅。嗱，咁其实都话咧，起码有一半咧系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系何以本地嘅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系相当沉默咧？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嗱，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因为实际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啊，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你要倾家荡产，系一定系有余力之下咧，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咧咁克制咧，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啊。嗱，救灾政治学咧系好特别，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咧，或者从多年嚟中国好多嘅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去处理咧？其实一定咧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咧，敏感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係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係中国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兴建不少嘅基础建设破坏咗地质环境，亦都讲到呢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於是矛头又指向中国啦。外交部发言人係作出啲澄清回应啦，咁呢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呢都见怪不怪啦。嗱，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係带一个几强烈或者係无形嘅政治嘅考量。如果单从呢、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係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呢好快呢係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係睇返阿爺嘅指示。咁你话係咁咪我哋係捐俾尼泊尔咪得囉，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 咁啊，国家如今咧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啊，尼泊尔那方应该更加系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下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香港同內地好多省市都有聯繫，起碼呢有當地嘅政協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鄉會，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實冇乜聯繫㗎，亦都難以獲得當地第一手嘅資料，所以我哋能夠掌握喺呢邊嘅災情呢，基本上都係中央去發布，而中央發布災難新聞呢，你發覺呢個救災政治學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的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哋的设备检先进呢，咁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啦，啲就是中国式的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是常态嚟嘅，唔系今次系咁嘅，所以今次嚟讲整个的灾情是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呢喺当地呢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否则贸贸然呢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都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啦。咁啲机构呢已经喺当地呢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一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呢係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博尽面力啦，即係表点心意啦，即係喺大自然面前呢，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先得嘅。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 统计局同时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 0.1% 改为轻微增长 0.3%， 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七至八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点，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 总理卡尼系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嘅2%，呢个系冷战以嚟嘅第一次。卡尼更加系承诺2035年前国防嘅开支提升到3.5%。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11%，到2023年增加到13%。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是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的。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劳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亦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是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 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是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 至 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十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一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五年内吸引一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Love
2: Road
1: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2: Beachfront Road 甲第五路，订座6043093929。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
1: 口味，欢迎外卖堂食
2: DoorDash
3: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诈骗招妖镜系由
4: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9月2号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你好啊，大家好。哇，啲天气转得几快吓，前两日都仲系阳光普照，喂，就嚟秋天啦，系啦，
6: 不过好似话 weekend 会好翻天系咪？
5: 礼拜日咯，系咯，咁啊，但系礼拜五、礼拜六会有少少嘅骤雨啊，咁咯，
6: 系啦，希望你小朋友翻学之前。 有翻一個陽光明媚嘅週末啊！
5: 希望係啦，下個禮拜翻學噶啦嘛。希望禮拜日嗰日會係天氣好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禮拜一嗰日嗰公眾假期好唔好就唔知啦。係啦，要睇埋聽日嗰個天氣預報啊。
6: 冇錯。
5: 咁啊，我相信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咧，最近啊睇到一宗嘅新聞，我諗啊 ，Lawrence 頭先俾咗我睇嘅都係，竟然間咧可以有一啲嘅國家嘅一啲嘅工廠咧，係會利用一種嘅方法咧嚟到去改咗一啲。
6: 著名嘅食品嗰個嘅品牌入面嘅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佢個標籤啦，同埋內容喎，真係好緊要啊！係啊，呢個消息喺印度傳出嚟嚇。咁喺印度咧話有人咧，竟然將啲好出名嘅品牌啊，譬如話可樂啊、雀巢嘅產品啊，有啲薯片啊咁樣啦嚇，咁啊過曬期嘅。 佢唔知點樣攞到翻嚟咧，將佢用啲方法嚇改咗嗰個日子，即係個有效嘅日期咧，將佢改長啲，跟住咧將裏邊啲成分咧亦都改咗佢，即係好可能即係少啲鹽啊，少啲糖啊，少啲乜啦，咁等你買咗之後咧，以為係健康好好多嘅產品，咁啊賣出嚟，咁啊俾人就係當然捉到啦，係嘛？咁啊當然呢樣嘢係，即係我估我真係又唔係好明啊。 咁即係你買呢啲咁嘅產品，當然你話可樂咁呢啲係有品牌㗎，係嘛？全世界最有名嘅牌子㗎啦。咁你諗住你出街買個買樽可樂，唔會打嘢㗎嘛，係嘛？點知原來就係呢位印度公司出品，原來過曬期㗎啦，可能已經係可能冇害嘅，但你永遠都唔知。 佢自己咁講，佢好多數全部嗰啲係過咗期啊，或者咧係有瑕疵嗰啲咧，佢哋嗰個包裝上面咧有個日有效日期嘅，佢就將佢用一啲化學物品咧就抹咗佢，然之後就打個咧有效日期仲有效嘅日期擺上去，咁然之後咧再出口嘅，佢唔係內銷喎，係
5: 啊，你內銷我都唔理你，你都出口喎，你嘅問題。
6: 我又唔明佢出口賣俾邊個？
5: 英文同法文可以。
6: 係咯，即係你嚟到外國國家嚇。 好多時，譬如你話可樂呢啲咁嘅產品咧，多數都喺本地入樽啊咁樣。係咯，係咯，係咯。我唔知點解會有老鼠貨可以嚟到呢度，或者去到第二度啦嚇。不過蛇有蛇，老鼠有鼠路嘅，佢有生意做咧，佢敢揾到路數。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真係無良嘅商人咧，係做呢啲咁嘅事咧，根本上呢啲都唔係有咩新鮮嘅。我耐唔中都聽到我哋本地啊。 嘅超市啊，都有人將呢啲咁嘅日子改㗎啦，係
5: 啊，改㗎，
6: 即係將啲日子即係本來已經哇就嚟已經係過期啦，收翻曬佢，再印個死新日子出嚟咁樣，咁所以呢樣嘢都唔係咩新鮮，咁啊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啲日本魚生店裏面嗰啲鋪頭，將啲人好多人用啲劣質嘅魚嚟代替靚魚，咁啊賣俾你係嘛？ 咁呢啲當然好可能就係即係對你健康冇害嘅，但係對你嘅銀包啊有影響嘛，
5: 直接影響。
6: 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無良商人咧，真係。 无孔不入，可以咁讲吓，即系佢连汽水薯片都唔会放过噶。
5: 但系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嚟，佢有英文同法文噶，嗰个嘅标签上边
6: 吓。系啊，
5: 咁即系话咧，佢系两个市场，一系就嚟加拿大，一系就去欧洲。
6: 系。
5: 咁即係呢兩個大市場嚟㗎。咁如果我哋而家買到嗰啲產品喺呢度超市買到，係咪要驗一驗佢先呢？
6: 你點驗呢？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因為佢冇，我諗佢唔會有產源地㗎，即係唔會話呢罐可樂喺印度製造有冇㗎？冇㗎，
5: 冇㗎，
6: 應該完全係冇㗎。
5: 我睇唔到有，如果講飲汽水嗰啲，我
6: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完全係靠嗰個入口商嘅良心嘅啫。入口商咧應該知道呢啲係非法嘅產品嚟㗎啦，啊，梗係老鼠貨啊，啱啱乜啊咁樣啊，咁但係佢又貪平買咗翻嚟賣俾你，咁所以呢啲咧完全係個入口商嘅良心嘅問題啊，咁入口商入咗之嚟再賣俾所有超市啊、其他啲散户啊咁樣咧，你就唔知㗎啦，我諗我哋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走去买罐可乐，点知边度嚟嘅啫？
5: 咁所以而家就话我哋做呢度嘅超市行业嘅嗰啲买板咧，佢哋就要即系有个渠道噶啦。佢哋因为渠道正式嚟嘅渠道，汽水又好，薯片又好，你嗰啲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又好，你嗰啲渠道嗰啲，所以一路都已经系喺度。如果佢突然间有批货平俾你嘅，你真系要谂啦。
6: 系啊，所以即系我谂，即系成日都嗰句咧，平嘢冇好嘢噶，你真系要小心系嘛。咁即系所以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卖俾超市嗰啲买板咧，佢哋好似你话斋，任何嘢都有渠道噶。同埋咧，佢哋系即系识将嗰啲货品咧系点样去处理嘅。譬如话，你唔好以为嗰啲超市里边啲架咧系点样上边摆乜嘢，中间摆乜嘢，下边摆乜嘢。佢完全有程序噶，
5: 有
6: 边啲买得嘅咧，就摆啲即系容易就手啊，当眼嘅地方咁样吓。咁啊，若干年前咧，爆过一单丑闻咧，就系话嗰啲买板咧收咗佣，咁你将嗰啲即系将啲嘢咧摆喺啲好啲嘅位置，
5: 当眼啲嘅，
6: 系啦，咁嚟做生意，所以咩都有人做嘅呢个世界。
5: 都有人做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13: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0: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5: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6: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5: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第一有阿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8: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6: 你好，
18: 第一胡以君咧，佢话斋用心理战抛浪头。那个人就买了车了。嬲到我的奇影朋友好好笑。是亦都是好多谢 Linda 姐对 AI 一定要开红绿灯。我地嗰啲奇影呢佢话玩 AI 呢玩得好开心。但是呢而家咧就開咗紅燈，就地址咧同埋用假名假嘅資訊啊，同 AI 聯絡啊，因為嬲到佢哋好好笑喎，好多謝你哋 ，OK 啊，係我有個奇英朋友今朝講俾我聽啊，佢話香港有位女士30歲啊。又是网上情缘的诈骗，他说对方呢是很靓仔有好工，亦都是 computer science 嗰啲专才人工有20万在网上认识的这个男仔呢跟他同居一起已经是半年啦，咁他说斋好惨啊！佢话咁呃咗佢30000多元，一齐去投资股票就会赚好多。咁初初系赚嘅，咁后来咧，佢呢个女士系有咗 B B， 咁呢个男方咧，佢话嗌佢落咗佢喎。呢个父母咧都出现闹嗰个女仔，你做咩咁低 B 啊？一齐都系诈骗你嘅咋咁？呢、這个女方冇办法，变咗要报东张西望。咁、之后咧咁父母同埋呢个男仔都唔见咗啦。哇！呢、這个系咩嘢世界啊？一直都讲住啲人咧，点解啲人都仲喺度受骗啊？佢我啲奇英朋友话、哇！真系点解啊？咁话啦，多谢多谢，
5: 好多谢 Susan 电话吓。其实呃人的嘢周围都有。
6: 是。咁呢个即係已经系超越咗网上情缘啦。
5: 咁
6: 已经
5: 住埋一齐
6: 啦。已经系即系骗财骗色啦。

0: 三十零岁嘅一位女士俾一位嘅 computer science 电脑专才呃佢，咁你三十几岁人有一个后生仔，佢系有专才嘅，你哋一定有认识，大家有咨询过，你先至行嗰步嘅啫。
1: 唉，好难讲，你英文嗰句嘛 ，Love is blind，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歌都有得唱啦，系咪
0: ？OK， 唔系啊，咁嗰个人如果好似胡以君咁靓仔啊，
1: 嗱，你又嚟啦，
0: 咁肯定嘅咩？
1: 去广告，广告，
0: 去广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7: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6: 超能
7: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6: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7: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8: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3: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9: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3: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9: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3: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峰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2: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第二位嘅听众阿 Paul 喺度啦。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4: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14: 啊，咁啊，正话听到阿胡生讲嗰啲汽水啊，同埋薯片啊，咁样嗰啲到期嗰日起，一啲都唔出奇啊。其实嚟讲，佢温哥华都有啲公司啊，就我唔应该点讲，应该系嗰啲杂货铺啦，咁讲啦。到期佢都照賣㗎，只不過個價錢平啲咁解啫嘛。咁啊，譬如話朱古力條啊、餅乾啊，咁有啲係直情咧，你睇到個日子成過成年咁樣，咁啊攞去 cashier 嗰度問，佢話：我唔係呢個係製造日期，唔係到期。
1: 嗯。
14: 啊，咁製造日期同到唔到期我真係唔知啊，因為佢話。佢定系写咗个日子，又冇话几时到期，几时唔到期。但系你睇到个日子，你都惊嘅。大佬，你成年啦咁样，你我都照摆出嚟卖。咁啊，呢个系制造日期啊。咁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我就试过啦。咁再讲翻转头嚟讲，佢

0: 咁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咁啲咸蛋黄都有造假噶啦，系嘛？咁嚟讲句，愿者上吊啫，啊贪平你买咗嘅时候你中咗招咯，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啊，同埋嚟讲啊，琴日听到阿帮主讲咁啊，有班人去饮茶咁分单，跟住话嗰个企台招呼得好，咁啊俾50蚊。即系奖励，咁啊寄翻俾佢。咁嚟讲，佢讲翻转头，你出得嚟食嘢，如果招呼好，嗱，如果系招呼好，你真系应该要俾贴士嘅。但系嚟讲，佢你又冇招呼，啊，仲要样样嘢，譬如话，阿姐姐啊，唔该你同我攞啲芥末芥酱啊咁。叫三次都听唔到，我话到嬲尾嘅时候问你攞贴士，我想问你，你条气俾愿唔愿意俾咧？啊，咁啊呢个问题，咁啊大家去分嗱招呼好，咁真系嗰个客人都好愿意系分享俾啲即系俾多少少贴士，真系唔足。但系大佬你叫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见唔到啊，我话都收。到埋单嘅时候又要人哋攞贴士，哇！喺呢个咩世界嚟噶？你唔好去抢啊！咁啊，呢个我今日分享系咁。
2: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拜拜。吓点样啊？
3: 我谂小费呢样嘢咧都讲过好多次，我谂个原则就系话呢个系随你心出，冇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俾。咁啊，正如好似好多听众话俾，如果你觉得佢服务系好嘅。咁你咪俾咯嚇，俾多啲，俾少啲啲，自己諗啦，睇你自己嗰個諗法係點樣。有啲咧，即係原則上咧，我覺得你真係唔應該俾嘅。即係譬如話，而家啱啱一兩個月前開一個溫哥華個大商場，裏邊有個即係啲咁嘅 food court 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你真係買嘢，我去我幫襯過一次，你真係買嘢喺 food court， 你知啦，咪走埋去買嘢，買完嘢俾錢咧，居然係問你攞小費嘅。即係有一項咧，問你俾幾多小費咁樣。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有啲過分，因為點解？因為你去個 food court 買嘢，根本上你行埋去，企喺度問佢問你叫乜，佢同你 take order， 跟住你又俾啲食物你，你又攞咗自己揾位。老實講係完全冇服務嘅，係對你完全冇服務嘅。即係咁，佢個職責就係同你落單同埋俾件。货物嚟啊嘛，
2: 系啊，
3: 佢系应该收到人工噶啦，
2: 冇错，
3: 完全系冇服务冇小费呢个因素入边嘅，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咧，我觉得咧俾小费咧系完全唔应该，
2: 唔啱啱啱啱，
3: 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我绝对同意。
3: 咁啊，但系有啲人咧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咁呢啲自己嘅谂法啦，系嘛，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有啲原则嘅，第一整个。觉得值唔值得俾呢个小费？
2: 冇错
3: 啊，俾几多随你心出啦。
2: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睇下你佢嗰个服务去到边一个程度嘅啫。
3: 系啦、
2: 啊，好，跟住有啊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4: 啊，两位主持好，听众 好。我想问，请问咧，我咧就好多时候都睇 YouTube 嗰啲片集嘅，咁佢久唔久都要你睇下啲广告嘅。咁最近一兩日咧，我就睇到有間大型嘅嗰啲家私公司啊 ，L 字頭嘅，咁啊佢好多優惠喎、哦，有成佢差唔多間公司準備有成1000萬喎、哦，嗰、那個優惠俾嗰啲顧客啊，又可以登記咗之後啊，你或者到時可能可以揾5000蚊，我都唔知道啲係咪詐騙嘅，不過係喺 YouTube 賣出嚟嘅廣告。咁、我又上過去 Google 嗰度揾下公司咧，咁佢啊真係好多時候都係有嗰啲家私減價嘅，即係減幾百蚊，就冇好似個廣告講得咁離譜，成1000萬喎、哦，1000萬喎、哦，用咁多優惠嗰啲顧客，咁佢好多分店嘅，我知道佢呢間公司，咁我點解想問下咧？因為我都想去買張床嗰啲。單人床如果是有優惠的那就當然希望看是怎樣的、但我又很害怕、便宜莫貪我害怕免得按了那個那什麼註冊的東西、是詐的、
2: 哦、很簡單嘛葉女士、啊、如果你看到這些廣告在 YouTube 那裡彈出來呢你可以直接去那間店鋪 打电话问佢哋嘅客服，或者问佢哋嗰个市场部，你哋系咪而家有个咁样嘅优惠啊？有咁样嘅推广咁咪得咯？问佢哋啫嘛，直接。
4: 我都系谂住去到佢公司本身去到嗰笪地方做问就最稳阵啦。即系去到睇佢啲家私嗰阵时
2: 候，
4: 问咁样样。
2: 系啦，系啦，系啦。你
4: 又唔到？咁问通常嗰啲 YouTube 嗰啲卖啲广告会唔会有诈骗嘅？
2: 咁又好难讲，我又唔敢讲系咪有诈骗，因为我睇过啲 YouTube 咧，佢都有好多啲介绍咧，又系即系同我哋而家睇普通嗰啲电视上边有呢个广告咧，即系一模一样嘅。咁嗰啲你如果睇电视摆得出嚟嗰啲，你话佢系咪有呃你嘅成分咧？呢样真系自己要考虑。但我就觉得，
4: 我谂住总逢真啲嘢都系去实体去到。嗰笪地方或者打電話問，如果再唔放心咧，就去到現場嗰度
2: 打電話問得噶啦，葉女士，你打電話問咗佢係咪有咁樣樣嘅優惠，你先至再去，好過你嘥時間去睇佢又唔係嘅時候，你就真係白行一趟。
4: 有時我冇咁好啊嘛，諗住去到耐啲，不容易啲問到。
2: 係啊，
4: 不過多謝你嘅意見。
2: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嚇。
4: 多謝，
2: 拜拜。好，我哋而家系咪要去广告啊？翻嚟咧再接电话。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3: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前几日喺西藏同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全球暖化嘅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太嘅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0: 系啊，两位好，
2: 你好。
10: 咁咧就我想分享 ，sorry， 你成日讲嘢咁，
2: 同我一样啊，你
10: 第一手经验吓，咁样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兴趣听呢？
2: 好啊！
10: 嗰、那个第一手经验咧，就系而家我谂你哋譬如打电话去 customer service， 譬如 online shopping，and then 你想打电话去同一个 real life agent 讲嘢。以前咧就好简单嘅啫嘛，你就吓即系接电话嗰就已经系一个 life agent。但系而家咧就有个人挡架，嗰、那个就系个 AI。咁啊 AI 呢就 depends on 边间公司啦，有啲公司呢你係 insist on 我要讲我要同 live person 讲嘢呢，咁整得譬如一两分钟呢佢就要 connect 你去㗎啦。但係我今朝嘅 experience 呢就非常之恐怖。咁我讲少少个过程俾你听啦。咁我打翻佢，佢话有啲咩话俾我听，你今日打嚟有咩想有咩需要咁。咁我就话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 啊，我想 talk to a life agent。咁 OK， 咁佢就话啊，讲俾我听你点解想去connect to a life agent。咁我话我想问佢个问题咯。咁跟住咧就 spend 咗成十分钟啊，即系我唔会讲晒咁长啦。咁我想问佢个问题，咁然之后咧，你系咩问题啊？我话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佢话我 understand 你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咁你系有咩想问佢啊？咁啊，我想同佢讲咯，我唔系想同你讲，我想同佢讲啊嘛。 咁咧佢然之後佢就 understand， 話我 understand 你想咁樣，我 understand 你點點點。我後屘咧講講下，我話我 understand 你唔 understand 我咯。咁佢話：哎呀，我知道你好 frustrated， 你咁咁，你講俾我聽，你有啲咩問題啊？咁話。我话我个问题我就要问佢咯，我就唔系问你咯。咁喺树，大家喺树咁样即系 to and fro 啊 ，flip flop 咁样向 up 啦。咁到最后咧，佢就问，我就话好嬲啦。咁我话你唔系一个，我冇话佢 stupid， 我话 you are not an intelligent AI。AI 系 intelligence 嚟噶嘛，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但系你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咁我话你系 wasting my time，waste 咗好多分钟啦。我话你系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咁咧，咁收尾我话我想有个 complain， 佢啊，咁你想 complain 乜嘢？我话我想 complain 你，我想 complain 呢个 AI 吓、啊，我嘅 complain 就系 complain 呢个 AI， 我话佢。嘥曬啲時間，亦都係一個好唔 intelligent 嘅 AI。咁啊，收尾係咁，即係大家喺度來來往往咗一大排。咁然之後咧，到最後12分鐘啦，佢先地去 connect 我去，即
2: 係
10: 好唔不在意，即係好唔樂意咁樣connect 我過去。咁我 connect 咗過去之後咧，咁我就 complain 呢樣嘢啦。我話哇，咁點解 AI 咧成日喺度 bar me from talking to a life agent 嘅，係咁樣去做。咁啊，咁佢話係咯，即係 complain 咗呢樣嘢先啦，然之後問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就話而家你揾 AI 擋架，但有啲問題真係AI 未必會答到你咯。係
2: 啊，
10: 因為有啲問題係好即係好 tricky 嘅嘢。咁佢即係呢個 live person 咧，佢都 handle 唔到，佢都要揾好多時間去再去 look up 一啲嘢啊，諸如此類。咁你個 AI 根本上係一個比較 straightforward 啲嘅。嘅 response 嚟噶嘛？
2: 冇錯冇錯。
10: 咁我就所以我就話，我哋你哋有乜有啲乜咁有冇啲咁嘅 experience 咧？或者有啲咩嘅好嘅方法去打走呢個 AI， 唔好嘥十分鐘咁耐咯。
2: 好啊，我遲啲我遲啲同你
10: 分享。
2: 我有我試過經驗，我遲啲同你分享。多謝你劉太電話，拜拜。
3: 我想跟劉太說，就是我保證我們現在兩個是真人來的不過我呢就真的不知道，很可能呢不久的將來呢電台會用了我扮 AI， 那就跟陳建邦都擋曬他的電話先，擋到我答不定了才駁你過去給幫主說。在不久將來很可能是這樣都未定的，
2: 不久將來我們都是用 AI 的好，电话里面有 Jody， Hello Jody 你好 ，Jody，
11: 哦、oh, ，Hello，
2: 你好，
11: 先生两位
2: 好，你好你好、
11: 我都试过同问 AI 啲嘢，佢问我好多嘢，好长期，于是咧我冇咁好耐性，我话我冇咁好耐性同埋时间啦，咁我就收咗线，拜拜，唔同佢讲。
2: 這個我都試過
11: 是、不過我今天打電話我不是想說你一樣
2: 是
11: 剛剛今天我吃下午這樣就都是 tips 因為上次呢我不小心我沒有看清楚張單，我給少了4.5毫子的 tips 就給那個就那位女士就要追問不是那麼好這樣呢今天呢 我自己吃的三連埋税咧就係39.2嗰張單，我啱啱有張50蚊紙，我就咁俾咗張50蚊，我話唔使找啦咁。但係呢個收錢嘅哥哥咧好公道喎，佢話哦唔使咁多，佢話佢找翻2蚊俾我。但係因為佢咁好人，我冇要到嗰2蚊，我話唔緊要啦，我哋收咗佢。係，就係、是、咁樣樣，同埋咧仲有好快脆，咁樣咧就早排我都去一間係。好大間嘅係比較賣多嗰啲西方西人食嗰啲嘢嘅大超市，咁佢有一包糖咧，咁佢一磅嘅啫，450 gram， 佢都賣成20蚊嘅，咁佢仲有幾日就過期啦。咁我啱啱咧就即係有個小 party 咁樣，我諗住仲佢仲有幾日過期唔緊要啦，啲糖乾嘅包住咁，我話你俾個折扣我啊，我話你平啲我買咗佢啊。佢都唔肯賣俾我， 佢话我哋唔可以咁样卖俾人。我话你平少少俾我，我买咗佢。我话我过两日我就要食噶啦，都未到期，佢都唔肯卖俾我。
2: 嗯，佢哋嗰啲诶执，佢哋执行啫，佢哋做唔到决定嘅，佢哋系咪？
11: 系啊，我去呢个乜嘢啊？客户服务嗰度咧。
2: 啊
11: 咁样佢话佢真系可能佢真系好大间嘅超市啦，佢执到正嚟做。我亦都见过喺其他有啲比较卖亚洲人食品嘅超市咧，佢有啲嗰啲蛋卷啊嗰啲嘢咧，过咗半个月半年啦，佢都仲喺度卖。我讲俾佢听，佢先话哦咁样啊，我收翻佢啦咁样。
2: 咁即係你做埋佢个 monitoring， monitor 住佢哋嗰啲 expiry day 嗰啲食品啊，真係。
11: 唔係，我咁啱睇，我咁啱睇到啊嘛。
2: OK。
11: 你哋呢度要去广告未啊？关注有冇时间等紧？
2: 仲有少少，有冇？你介唔介意？仲有少少时间。
11: 冇，我想讲呢，我提过㗎啦，有个朋友呢，佢就租有间屋住嘅。佢个屋主呢，早两年呢，就返去佢祖家越南嗰度。就話預咗啲老千啦，超過100万嘅加幣俾人哋呃咗。咁之後咧，每兩三個月咧，又氹佢，叫佢要俾4万至6万。佢話嗰啲錢咧，佢可以去聯絡嗰啲人攞翻佢被呃嗰啲錢翻嚟。但係成兩年都係咁樣，佢一尾隔冇幾耐又俾幾萬蚊去。而家上個星期佢又去咗越南啦，咁佢一尾想攞翻嗰啲錢翻嚟，咁啲人話佢你唔會攞翻翻嚟嘅，你一路係咁俾人呃，佢又唔信，個人即係好失落，好冇心機，一尾係咁繼續俾錢去，但係被呃咗嗰百幾萬，始終唔可以攞翻。
2: 呢個再次受害啊！呢啲再次受害，多謝曬你 Judy 啊！呢啲個再次受害嘅，
3: 係即係你啲係啊，有啲人就係。捉住你的心态，你以为可以攞翻第一次嗰啲钱嘛？点知越落越深，
2: 冇错啦，冇错啦。好，你话有张生喺度 ，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12: Hey，Hello， 你好啊，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是我有个租客咧，佢就嚟到期噶啦，然之后咧，咁佢 move out 之前，咁我哋就会 check 间屋，然之后大家。check 然之后再俾翻个 deposit 俾佢咁样啦。
2: 系啊系啊，
12: 但系就系啊，但系就有啲家私同埋个厕所就会有啲damage 咁讲啦。譬如话嗰啲炉头，我哋唔系嗰啲 gas 嘅炉头嘅，我哋系嗰啲电嗰啲炉头。咁通常上边有块玻璃咁样，佢就专门就系用一个位，咁其他位置都冇用过嘅就。刮花咗塊玻璃，然之後廁所塊鏡咧就會有啲毛咁嘅菌，但係塊鏡係完整嘅。咁佢有同我講就話呢個係normal use daily use 咁樣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合理嘅，但係就我都唔 expect 佢交翻間屋就係好似我租俾佢咁樣，但係我又唔知點樣去。去想问下你的意见要怎么处理咯？
2: 好啊，好啊，
12: 其实佢可以避免呢啲嘢嘅。
2: O K， 得好，多谢你电话先，张生，多谢你电话吓。呢、這个咧同诈骗冇关系，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今个礼拜六咧，今个礼拜六嘅家居热线咧，个重点顺埋广告，就系讲紧啲租客同埋呢个业主嘅一啲关系。咁、或者你中意嘅咧，你可以呢个礼拜六咧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因为我答唔到你呢样嘢，系嘛？阿 Lawrence 有冇？
3: 我谂都系，因为呢啲都系你两个人嘅情形吓。咁好多时咧都系唔啱傾仲啱嘅啫，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合情合理嘅話，係嘛？
2: 唔係咯，
3: 咁呢樣嘢睇下，即係大家認為應該可以點樣去處理咧？要幾多錢咧？咁我諗大家講到啱為止咯。
2: 係啦，咁呢個禮拜六啊，嚟緊呢個禮拜五號咧，就係會講業主同埋租客嘅關係啦。尤其是係大家唔續約嘅時候，有啲咩發生？阿張生，你有興趣604-267-1320，禮拜六咧12点至1点打電話上嚟問我哋嘅專家好唔好啊？好，我哋而家要去你新聞報告咯，翻嚟嘅時候再詐騙照鏡。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早晨，9月2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6: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 咁啊，今朝有兩則好消息啦。咁啊，第一單咧就係即係加拿大央行咧就正式宣布咧連續第七次咧維持利率咧 2.25 厘不變。另一個咧就當然咧消息傳出嚟啦。咁啊，但係基本上咧好準噶啦。咁啊，就係咧就呢個一直以嚟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將聯邦嘅燃油消費税咧就減免咗一段時間啦。咁啊，本來到九月六號之後咧。就即係呢個九月七號啊，勞工節之後咧就會變咗，即係會就要停止啦。啊，六號停止，七號咧咁啊，而家消息傳出嚟咧就話咧宣布就係延長落去啊，減免啊。咁啊，第一單消息就係呢個好消息就係話央行減息，仍然保留個息率2.25厘不變啦，係連續第一次按兵不動嘅，係根據佢哋講係符合經濟師嘅普遍嘅預期咁講。根據央行行長麥克勒姆話，他說中東的衝突持續和加美貿易戰再度升溫，令到央行對經濟前景的判斷更加趨於複雜地說。他又說中東的局勢令到全球能源價格偏高，因而增加通脹風險，而加美貿易爭端再度升級，則威脅加拿大正是萌芽的經濟復甦，促使企業推遲投資和招聘的決定，直至貿易局勢就明朗化了。聲明中又說貨幣政策沒有辦法抵消關稅的影響，亦沒有辦法左右全球能源價格，我們能夠做到就是確保全球形勢不變，危及加拿大價格穩定。在通脹方面，受到伊朗戰事帶動的汽油價格波動影響，七月整體的通脹率升到 3% 咁多。咁啊，呢個喺個經濟增長方面，加拿大第二季經濟按年化計算就錄得 3.3% 嘅強勁增長。分析師普遍都預期同等嘅增速難以喺第三季持續嘅。咁啊，美國喺八月廿號對我哋加拿大系列嘅加拿大商品加徵50% 關稅，行長話央行預計就今次的 新關稅對整體的經濟直接影響不大，但是受到針對性行業或者受較大的衝擊。那你是怎樣看法？
16: 當然這個是好消息，是當那個利率在10個月以來都是不變，也都是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也都是醞釀緊的，譬如在好像現在接下來的貿易戰，現在進行緊嘅貿易戰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嘅有一啲行業嘅前景咧就非常之唔明朗啦。咁而我哋又再有一個報復性關稅嘅話咧，又令到呢一啲行業嘅咧又更加雪上加霜。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要再加翻個利息嘅話咧，對於而家正係我哋係萌芽緊嘅經濟復甦咧，亦都係會大大打擊嘅。咁而家唯一嘅好處嚟講，就係我哋嘅確定性咧，就係雖然係仍然係未有，但係可以顯示到我哋嘅總理卡尼嗰個方向咧，亦都係正確嘅。若果你話繼續容許美國咧係俾一個不確定性嘅情況喺我哋加拿大經濟上邊咧，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好難復甦。但係而家咧有兩樣嘢啦，我哋個總理卡尼咧能夠咧俾一個確定性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哋向美國嘅關稅說不，或者咧係將美國咧係帶翻去上談判桌，係俾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方案出嚟。咁而加上而家行長咧就唔加息嘅話咧，就起碼喺一個段時間之內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喺經濟方面咧就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尤其是咧對於民生方面，如果你話係加息嘅話咧，對於譬如係有按揭嘅朋友咧，佢都會話係咁感覺上嘅生活壓力咧，就更加會係緊缺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嘅唔加息，可能咧會延續到咧到今年年尾咧，都可能會繼續唔加息嘅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穩定翻我哋加拿大經濟為首要，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消息嚟嘅。
15: 冇錯啊，咁啊呢個即係簡直係一個定心丸啦。因為好似頭先話齋咧，摩期時有啲可能到期啊，咁要轉換新市，變咗如果加親你就真係好論盡嘅。咁啊加上而家的確咧就通貨膨脹好緊要，咁大家睇到咁稍後時間咧。即係而家個關稅開始嗰時咧，其實好多貨品咧將會咧比平時高出好多噶，咁啊通常嗰啲都幾大，都有影響喺度嘅存在嘅。咁啊雖然話央行話唔係咁太大影響，但係其實咧對個別啲市民或者個別行業的確咧好大嘅影響。咁所以無論如何咧，今次能夠咧就即係暫停啊 即係唔繼續加息咧，的確係好脆嘅。不過當然啦，佢都話明咧，而家目前雖然話經濟增長嘅13.3%咧，但係咧就下一季就未必有咁嘅成績㗎啦。咁佢預計咧，佢假如咧就即係希望喺經濟即係評估嘅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或者通脹前景咧，並且準備咧必要時咧就調整嘅貨幣政策嘅。嗱，另一項好消息咧就係嗱呢個消息嚟啫，咁啊佢應該咧就我哋呢個財長啊基盤呢個雙盤飛咧。將會稍後時間咧，本來話琴日宣布一系列嘅公佈嘅，但係都應該係轉到今日下晝應該有咁嘅宣佈噶啦。咁啊，消息人士話咧，聯邦政府將汽油同埋柴油消費税咧減免嘅措施延長到2027年1月31日，原定喺勞工節9月7日到期嘅稅務優惠咧，將獲得續期啦。嗱，財長張雲飛咧就話今次嘅大家預測佢咧減免嘅措施係每公升普通汽油節省10仙，咁柴油節省4仙。聯邦政府喺今年4月宣布嘅，咁暫停徵收燃油消費税到9月7日，原因係伊朗戰事導致油價急升。咁當然咧各方面由琴日都開始啦，好多各方面咧，包括呢個安省省長福特啊，會要求咧應該延期啦。呢、這個聯邦政府起碼咧延續到2027年1月1日啦，咁樣咁博禮子咧本來較早前都係咁嘅意思嘅，所以總之咧要延期到咧就年底啦。咁就琴日咧佢又加大咗啦，佢話應該咧延長到7月添啊。咁呢個都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咁加拿大納税聯盟咧就話就應該係繼續延期嘅。咁佢冇講時間啦，即係希望咧就即係檢討下，盡量咧就延期長啲啦。咁最後咧，樂筆頭先我提及啦。咁佢1月31日，咁基本上係跟住安省福特嚟做決定啦。咁費事話，我俾你呢個保守黨博禮治要提出嘅，我跟你嘅幾啦，唔跟你啦。咁當然啦，係比福特所預計嘅1月1日多翻一個月添啦嚇。咁你又點睇法咯？
16: 大家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啦，對於係揸汽油車嘅人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對於我揸電車嘅人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咁但係咧，就莫里治都係曾經講過啦，佢話：，今次係佢嘅勝利啊！因為佢係當年咧，當日咧就係話要將呢個汽油税咧係延到係今年年底出年嘅。不過而家到今日嚟講咧，佢又改變講法啦。我哋而家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能源出口方面咧，就係突然之間有一個 windfall， 一個意外收穫啊！咁應該咧，所有咧喺嗰個汽油方面有關嘅税項咧，都要豁免埋，包括埋咧係喺 GSC 汽油税上面嘅 GSC 咧都減埋佢。咁當然呢個講法咧，好多人都會贊成嘅。但係咧，作為一個有理性啲嘅人士都睇法咧，都係話，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國家正係需要錢嘅時候咧，若果大幅度減翻我哋嘅税項咧，亦都對我哋個庫房嘅收入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而今次喺一個關鍵嘅時刻，就喺我哋嘅9月7日，甚至乎喺9月8日嘅時候，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我哋同美國嘅貿易戰方面咧，有一個對等關税咧，就會俾佢美國入口嘅貨品啦。咁呢一個時刻，若果係話我哋繼續延續翻我哋呢、這個汽油上面嗰個税項豁免咧，亦都嚟講係一個輸民嘅措施，亦都係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是、話我哋為咗應對貿易戰而令到咧我哋個大眾市民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分嘅舒緩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若果你話根據博禮治所講話，因為民生嘅問題而改變，其實今次咧總理卡尼咧，亦都係用另一個原因嚟講，就係因為貿易戰嘅來臨咧，而我哋係準備翻我哋點樣為國民咧係減低咗佢哋嗰個面對嘅壓力咧。咁依個講法咧，可能會更加多人會接受。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延續到2027年嘅7月咧？嗱，當然，當我哋嘅貿易戰係帶出嚟咧，我哋係仍然係延續緊，亦都啲喺市民方面咧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將來咧喺2月1日，喺出年嘅時候有咁嘅需要嘅時候，總理卡尼咧可能會繼續會延長佢，但係咧就唔可能話一個不確定性嘅係無了期咁樣去延續落去嘅。
15: 冇錯，咁啊，頭先提及咧，就即係最好就係減税啦，即係減入息税啊，各方面咧。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減嗰度咧，因為一旦係減咗之後咧，你第日慢慢要收翻咧，就有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就會而家目前咧，就係逐步見步行步啦。起碼自己定咗心先，哦，依樣減税，哦，唔加息啊，咁啊，稍後時間可能有啲補貼啊，或者通脹補貼等等咧，咁嗰啲啊一次過嘅啫，變咗聯邦政府睇住睇餸食飯啦。咁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咧目前個經濟環境同埋個對方點樣玩法咧，你都係暫時咧都估唔到嘅，所以唯有逐步咧就大家點往後咧要放寬俾特區國民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7: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王嘉文。咁啊，自从咧我哋加拿大队咧就即系关于个倾谈呢个关税问题嘅时候咧，就即系拍台啦，唔知冇，我冇拍台，唔好意思啊，就系即系拉队走人啦。
19: 拍台啊！反台
15: 啊！反台啊！咁啊，系啦，咁啊，特朗普啊，即系当日我哋都讲噶啦，真系有鬼啊！突然间话放宽你三日，即系原来咧讲唔掂数嘅。咁啊，问题就话讲唔掂数之余咧，而家见到加拿大咁强硬咧，即刻发烂渣。咁啊，当然啦，咁啊发呢个特朗普啊率先啊喺度一路转三道四啦吓。咁啊乜啲措辞大家知道噶啦，乜都出齐噶啦。咁啊，双方咧就对骂，咁啊加埋咧我哋呢边咧就阿省长安新省长福仔又同佢斗吹，即系都闹过对骂过。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出到咧，既然你出到有省长咯，咁佢咪整个啊财政部长出嚟又闹加拿大啦，又话一早讲掂晒数啊，你哋突然间咧咩剩啊，乜都唔系啊，咁总之话我哋加拿大弱者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啊，跟住嚟咧就整个美国国防部长又喺度出声啦，佢话喂，佢哋加拿大点同我哋斗啊？而家都唔系咩情况啫，你睇下你哋啲军队咁样个款，咁啊点同我哋打咧？十三分之一你点砌啊？咁样。咁啊，即係佢啲軍隊係強嘅，咁所以變咗你整幅相出嚟咧，見到兩名嗰啲應該係青年軍或者係踢爹咁之如此類咁啦，咁啊揸住咁一邊咧個比較肥胖啲嘅，一個咧就即係正常啲嘅咁樣，咁言下之就笑嗰啲人啦，即係笑佢哇咁肥你點打仗啊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喂，我哋諗翻轉頭，喂好多呢啲無論要做咩警察好或者咩成，美國好多你咁嘅身材嘅喎。就算是咧，佢就算有咁嘅身材都系唔紧要，喺上战场可能争啲，但系问题要好多后勤工作要做噶嘛，咁嗰啲全部做后勤有咩分别呢？咁所以咧变咗会讲笑。当年啊，呢、這个特朗普喺呢、這个美国检阅军队嗰时候，佢咪系揾翻嗰班即系唔成气候，好似打完仗翻嚟输咗咁嘅款，咁啊操兵上嚟咧，咁啊对比起中国当日嗰、那个即系阅兵典礼根本两码子事，咁人哋美又笑你，咁你点睇法咧？
16: 嗱，当然喺嗰个美国国防部长啦，佢就支持近乎勇嘅，咁相当就好似头先阿王哥所讲，佢阅兵嗰时一盘散沙。好似打敗仗翻嚟個樣，咁佢就要啲軍隊就強加操練啦。咁佢成日都顯示翻佢自己啲肌肉啊，點樣靚嘅睇法嘅。不過咧，你當你揸住呢張相係發表嘅時候咧，俾人有感覺上咧，我哋好睇好多嘅美國美式電影咧，就係、是、喺校園倒彈嘅人士咧，就係、是、正正咧就係、是、好似而家我哋美國嘅國防部長所做嘅行為一樣啦。其實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網絡欺凌啊。將一個我人哋都未必係覺得係有問題嘅，想去搞到咧係一個問題，而令到咧上中嘅人士咧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心理上受到影響嘅，一個切切實實嘅網絡欺凌咧，就係、是、由呢個國防部長咧係已經帶起咁嘅熱潮。嗱，佢將呢張相 post 之後咧。亦都喺佢美國國內咧，一啲係保守派嘅人士咧，繼續咧就喺度咁樣就嘲笑翻呢位女士咧，咁變咗嚟講，佢哋係帶動咗一個網絡上邊嘅欺凌翻我哋，不單止係對於呢位女士嘅不尊重啦，甚至乎嚟講對我哋整個國家咧就一個不尊重嘅情況出現。原來冇無他嘅，既然嚟講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美國總統特朗普佢都係咁做啦。佢就將我哋嘅安大略湖就叫做美國湖，甚至乎喺一個影片上面咧，就係佢咧將一個新嘅美國湖嘅標誌揸住，跟住一腳就踢走我哋加拿大 Ontario 湖嘅標誌，擺去美國湖落去。咁呢一個咁嘅做法，根本嚟講就係成班都係一個欺凌人士嚟啫。 喂，咁若果我哋睇到呢啲，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係睇到美國電影有好多嘅一個喺個中學生嘅情節裏面咧，就係、是、一班嘅啲咁嘅叫 bully 啦，因為欺凌者咧係對於比較弱勢啲嘅同學仔咧，就喺不斷又無論喺用顯示佢哋嗰個 muscle 啦，佢嘅力量啦，或者係講佢哋嗰個霸權嘅行為，向我哋家人咁做。啊，正正嚟講，呢個咁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中咗我哋總理卡尼嘅正中卡尼嘅下懷啦。因為點解咧？當你哋越顯示得你哋嘅無知無能，甚至乎一個霸權欺凌嘅行動嚟講，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就係話，當我哋面對翻外來嘅一齊嘅侮辱嘅話，其實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感覺上咧，都會覺得咧，我哋俾美國欺詐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團結一致咧，係對翻佢哋嘅。咁而佢哋而家似乎嚟講，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這個今次貿易談判咧就無計可施。在過去那個一個零星期之內呢，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實質的行動或者的計劃呢，是怎樣是令到我們加拿大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只是用一個這樣的欺凌的手段呢來令我們屈服，根本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的，不可能就是說我們一直會忍氣吞聲地給你這樣欺凌，而你們做什麼提議都沒有，不過呢我哋而家嘅政策嚟讲，就系话你咪继续咁做落去咯。你越系咁做嘅话咧，喺美国上面可能有一半人支持你就咁去做法，但系另外一半咧就未必系嘅。咁所以佢而家佢越系显示得佢自己嘅弱点嘅时候，佢俾民主党咧就更加可以有理佢咁攻击翻佢。而根本嚟讲，我哋加拿大系对于美国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盟友，而但系特朗普咧用佢嗰、那个。用佢嗰個霸嗰、那個叫做欺凌甚至係霸權嘅手法嚟要我哋屈服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只不過咧，只係令佢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率咧就越嚟越低嘅啫。
15: 咁係啊，咁所以咧，但問題就而家傾唔掂數啦。咁我諗往後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可能咧就加速更加多嘅啲欺凌嘅話題出嚟噶啦。咁啊，根據今次咁嘅顯示出嚟嗰圖片咧，其實嗰班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都係青年軍，屬於12-18歲嘅青少年社區培育計劃啦，根本都唔係正規軍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比例咧就即係唔啱嘅。咁啊，保守黨方面嘅議員啊，吉魯斯話咧，其實咧美國當年咧遭受呢個啊9/11個事件之後咧，有成我哋加拿大因為參與呢個阿富汗戰場咧。就有158名加拿大軍人咧，就換清咗生命噶啦。咁今時今日，你竟然笑我哋唔係啊，又話我哋冇軍隊啊，又話我哋唔得啊，咁諸如此類嘅。咁啊，所以咧就要諗翻啊，我哋加拿大點樣去幫美國啊？喺國際戰事裏邊咧，出唔少力，甚至人命犧牲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0: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15: 好啦，咪翻翻个时烽火台咁。对于美国咧，特朗普加包括埋佢啲旗下啲正所谓啲左右手咧，咁啊个个咧跟住喺度咧，唔系吹，即系而家唔系话大家点讲咧，就简直系闹交啊！闹交到出到咧就乜都出齐啊！咁你又点睇咯？
16: 嗱，當然啲咁嘅欺凌照片咧，係由特朗普係帶頭嘅，咁所以佢哋個圈子裏邊咧，用翻同一個手段去做嘢啦。而喺網上咧，亦都有好多人咧發到啲相片咧，就係話好似 ICE 佢哋嗰個臨時拉夫嗰班人咧，就係成個肥肥腫腫嘅，咁亦都係同樣嘅道理。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有好多嘅警察啊，或者係執法人士咧，都係咁嘅身段嘅，咁所以佢笑人做乜嘢啫？佢自己通街都係。
15: 冇错啊！好，转咗个话题咧，翻转头我哋加拿大啦。咁大家记得咧，较早前我哋总理前赴中国嘅访问咧，就签咗就即系将呢个汽车嘅关税本来100%咧减到应该系6%啊。咁啊导致到咧，容许我有49,000部咧电动车咧就将会由中国咧就即系嚟加拿大嘅。咁啊哇！咁中国方面咧一落成呢个协议之后，乒乒乓乓咁啊，哇犀利啦！啲车厂咧含感声咧即刻已经系即刻运到过嚟噶啦，起码就。摆落个市场度先，跟住咧就见到好多车行咧，已经系四围揾。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首先咧，我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24: 你好，大家好。
3: 啊，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5: 大家好。
3: 咁 呢就我想大家都知道啦，上个星期三呢8月26号呢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边境嗰度呢就发生咗一个即係天灾嘅惨剧啊。突然之间呢就真係有一个好巨大嘅冰川啊就崩溃，咁呢就喺差唔多3-4千尺嘅高空里面呢跌咗落嚟。咁呢、呢嚿咁嘅冰川同埋即係崩山嘅物件呢，听我话呢真係有几十个足球场咁大㗎。咁喺4000尺嘅高空跌到落地面呢，嗰、那个威力可想而知有几大啦。有人估计呢话嗰、那个佢个击撞力呢係等于15个原子弹一起爆发咁紧要。咁差唔多呢係一个 5.2 级嘅地震嘅情形。嗱，咁呢个冰川跌咗落嚟之后呢，就又有冰又有泥，咁就撞落啲河嗰度，咁就跟住啲水呢一路咁样冲落去，由西藏边境呢就冲到落去尼泊尔嘅国家嘅境入面，咁就造成呢一个好巨大嘅伤害。咁讲到目前为止呢，即係根据估计呢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就差唔多4000多人咧係失蹤。咁而家經過咗一個禮拜咧，我相信咧呢4000多人咧都會係真係空多吉少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係一個真係都好巨大嘅天災嘅情形。嗱，咁就呢啲咁嘅冰河係崩潰咧，其實就係以前都發生過噶，譬如喺歐洲嗰啲咩地方都發生過，但係嗰個程度就冇咁緊要。究竟点解会有呢样嘢发生呢？根据啲专家话呢，就係两种原因。第一呢，就好可能呢，就係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到呢嗰啲冰河呢同埋嗰啲佢所谓啲 permafrost 呢，即係长期係冰冻嘅泥土呢係解体开始溶解。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好可能呢，因为喺喜马拉雅山嗰度呢是两个地球板块呢，大家互相喺嗰度呢係夹住。有阵时呢就夹下夹下呢，就所以喜马拉雅山呢而家夹下呢每年呢都高少少㗎。即係大家一齐咁，你碰我碰你。咁呢啲咁嘅碰撞呢会导致到呢呢啲咁嘅地质係变生产生一个即係唔稳定嘅情形啦。咁所以成嚿冰川呢就跌咗落嚟。咁其实冰河呢就呢样嘢喺好多地方有啦，我哋加拿大都大把㗎，啲咁 Glacier 周围都好多冰河，喺啲冰冻嘅地方呢係有㗎。咁喺我哋呢个地球7-80亿年嘅历史里面呢，冰河时代呢出现过5次㗎。最后一次呢大约係12万年前到啦。咁嗰时呢好世界好多地方，譬如例如欧洲啊，甚至北美洲，好似我哋温哥华啲咁嘅地方呢，都全部咧系俾啲冰川咧系覆盖咗嘅，系即系一片冰河嚟嘅。咁但系而家跟住话咧，就系地球开始暖化咧，就呢啲冰咧一路喺度咁溶解，咁啊导致到咧系而家呢啲咁嘅冰咧突然之间，即系佢唔系少少咁跌落嚟，系一大块，系有几十尺嘅几十个足球场咁大嘅地方嘅冰块同埋泥土嚟跌咗落嚟。嗱，咁佢落咗水之后呢，听讲话呢，即係因为咁嗰、那个冲击力咁大呢，嗰、那个速度呢亦都係相当快㗎。咁据有啲报道话呢，一秒钟呢係行50公尺咁多。哇，呢、這个好紧要喎，因为而家全世界最快嘅人类或者机械人呢，你要跑100公尺呢都要差唔多8-9秒㗎嘛，起码都9秒咁上下。佢一秒钟呢行50公尺。咁所以如果呢佢冲住你嚟呢，真係冇人呢係可以走得甩㗎。咁所以导致到呢今次嘅伤亡呢係咁严重。咁好啦，咁而家即係成件事即係仲係未结束㗎，睇好多拯救嘅救援工作呢仍然係进行緊。咁同埋呢，有人担心呢类咁嘅事件呢係会陆续发生。因为地球暖化呢就真係而家变咗呢係一个常态。以前我哋成日听到话咩1年1遇嘅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咁样，呢啲咁嘅1年1遇嘅事件咧，而家差唔多变成常态。科学家咧成日话俾我哋听，地球暖化咧会制造好多唔系几好嘅情形出现。 咁有阵时听得多听得耐咧，以为系狼来了啫。但系而家咧个狼咧就唔净止喺门口啦，而家咧个狼咧真系嚟咗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咧，系已经差唔多咧，可以咧系我哋可以预测到咧系会不断咁发生噶啦。咁当然而家仲好多人咧认为即系地球暖化呢样嘢咧系假新闻嚟嘅，系完全系乱噏嘅啫，冇呢样事发生咁样。咁啊，即系以美国啊特朗普总统为首嘅政府咧，就不嬲咧对地球暖化呢样嘢咧系采取一个系唔系好接受嘅态度。嗱，我哋知道啦，地球有暖有时会暖啲，有时会冻啲嘅。咁啊，主要嘅原因根据我自己一知半解嘅知道嘅消息咧，就系我哋嘅地球咧系每日喺度转噶嘛，系每日就自转一次。咁啊，轴心咧就唔系话真系咁稳定嘅，有时有少少偏差嘅。咁啊，制造呢啲偏差咧好多理由嘅，其中譬如话某些地方抽咗好多地下水啊，导致到成个地球头重尾轻啊，或者头轻尾重啊。咁啊，变咗嗰个转嘅轴心咧，就有少少偏离嘅。咁如果我哋接近太阳啲咧，嗰啲气候就会暖啲；离开太阳一啲咧，嗰气候就会冻啲。咁好可能咧，气候暖化咧就真系一个自然嘅现象嚟嘅啫。因为头先我讲过咧，我哋都经过咗五次冰河时代啦，咁所以变咗咧系有时暖啲，有时冻啲嘅。咁但系我谂。根据咁多科学家嘅意见咧，自然嘅现象可能会有，但系人为嘅现象咧，亦都系唔可以忽略嘅。我谂即系造成地球暖化嘅人为嘅现象，最重要就系我哋嗰、那个排放呢个二氧化碳啦，CO2 就导致到咧成个气候咧系开始暖化。咁呢个情形咧喺近年来咧，我哋都觉得咧都。几明显嘅，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咪真系造成成件事嗰、那个地球暖化系造成呢啲咁嘅环境嘅问题咧？即系仲系有待好多研究同埋好多科学嘅鉴证。不过毫无疑问咧，我哋睇到咧呢啲咁嘅唔好嘅情形，即系呢啲咁嘅天灾咧，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啊、山崩啊呢啲嘅嘢咧。是越来越多。我想大家都记得啦，我们以前譬如在我们这个省份不是成日听到有山火这些情形出现的，耐不中会有。但是现在差不多年年夏天呢都会烧到轻轻含含的。整个浮冇了又有，即是整个森林冇了又有，导致到很多旅游业受影响又有。那这些是人为或者是天然呢，我估两个方面都有。咁所以变咗喺呢个情形嚟讲咧，我哋就即系都唔可以忽略到气候变化咧，系根本上已经系一个差唔多系常态嚟噶啦。咁点样去应付？边个去做咩应付咧？咁样或者我哋一阵晏啲咧，就再讨论呢个问题。不过我再想问一问两位嘉宾，你对呢个咁嘅泥石流呢样嘢，你系点睇咧？阿彪，
0: 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呢、这个、次的所謂天災橫禍啊，喺尼泊爾同埋西藏呢方面啊嘅事件咧，就係、是、令我哋咧應該警醒咧，就係、是、事實上全世界嘅科學家，甚即係有關嘅科學家同埋呢個聯合國咧，都已經有一定嘅共識咧，就係地球嘅暖化嘅情形咧係存在嘅。
3: 嗯，
0: 咁啊，除咗佢哋科學方面嘅研究方面咧，我哋。就算我哋每個人喺呢地球生活咧，都應該有啲感受到嗱，好簡單嘅就係、是、我嚟咗呢度將近就嚟70年啦嚇。
3: 哇！
0: 以前咧，我哋起屋啊，
3: 唔
0: 諗住，
3: 尤
0: 其是喺香港嚟
3: 啊，
0: 唔諗住要冷氣。
3: 係
0: 近幾年咧，就越嚟越多人咧，
3: 冇唔得㗎啦而家。
0: 咁雖然而家再吉設冷氣係麻煩咗，但係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覺得係頂唔順啦。
3: 係
0: 啊，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啦嚇，或者我個人嘅經歷啦。 但我相信大家去到很多人都在这里去这个 Alaska 看冰川，
3: 嗯嗯，
0: 现在很多时呢你去是去看唯一可以看的就是冰川的关系，就是特别去北上没什么大浮，没什么其他环境令到你一定要去，是即是冰川是最重要的观点，可以这么
3: 说，嗯，
0: 很多时都会失望而归，
3: 越行越入，
0: 是啊，即是一边都是很多看不到，即是没有，
3: 是
0: 咁呢个地球暖化呢，即係就又可以讲最近啦，大家知道欧洲今年熱死几多人啊，
3: 係啊，
0: 係呢，這个又係破天荒喎个纪录嚟㗎喎，
3: 係
0: 咁呢个亦係反映到地球个暖化呢係一定存在，
3: 嗯，
0: 而家好多科学家都提醒我哋，联合国又接受咗呢方面呼吁呢，各国呢即係明白地球暖化可能带嚟嘅灾害，咁呢次嘅喺西藏同埋尼泊爾嘅地嘅事件咧，就反映到咧係有呢個危機存在喺度嘅。
3: 嗯，
0: 我哋即係應該係即係接受聯合國嘅呼籲啊，即係減輕即係二氧化嘅排放。
3: 嗯，
0: 咁啊即係好似即係中國啊，而家就係盡量唔好燒用汽油啊，就係而家用電力發電啊，用風發電啊，用太陽能發電啊。即係呢方面咧，減輕嘅二氧化嘅排放。
3: 嗯，阿 Man 嗱咁啊，有人為啊，有天然啊，你覺得係邊樣係重要啲？嗱，天然我哋冇嘢好搞噶啦，冇得可以做噶，係嘛？因為如果但係人為咧，我哋就仲可以做啲嘢，係咪？
1: 人為當然可以啦，因為你一出咗船，你睇到有中國都即刻派咗一隊嗰啲嘅搜救隊咧，亦係。甚至在隧道那裡派專家出去幫忙搜救那些，在這種情況下之後，我們是第一時間是給多一些援助他們，但今次來說呢，這個呢他們其實呢，原來呢你看回這些資料呢，曾經中國是跟尼泊爾那邊是開過會，就warn過他們，但呢就聽說第一次的時候呢，就他們需要的數據呢就不同，即是中方側重的數據和他尼泊爾所需要的數據呢是有點多不同的，所以呢就大家第一次開完會之後呢就沒什麼說怎樣得著或者 conclude 到即是有些什麼的東西，所以今天情底下呢，這個天災呢有一半呢就是預測不到變了，因為大家都看到他那個的來得很急，還有但是有一班的學生很幸運，他們呢能夠呢可以老師叫他們扔下飯盒扔下書包，你們快點就走吧，那裡全班學生都可以全身而退，可以說都是即不幸中的大幸，
3: 嗯，那是即是但是呢你整件事來說呢，因為天災人禍沒有人可以估得到的，尤其是呢今次呢是沒有人可以預測到，亦都沒有什麼預警，即是不同譬如說海嘯呢在外面很多預警的佈置這些裝置的在海洋裡面，但是這些突然之間整座山一半是傾即是一大塊跌了下來，這件事是沒得預測的，同埋喜馬拉雅山，喂，周圍都係呢啲咁嘅冰川嚟嘅，你點估到邊個會跌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搞。OK， 嗱，我哋可以去廣告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在西藏和尼泊尔嗰个泥石流的惨剧吓，咁啊导致到咧而家系个问题就话。是不是真的气候暖化导致那些这样的差不多是 permafrost 长期冰冻的泥土冰川呢都开始融化成个跌落来咁制造这个咁的惨剧呢咁样。那咁气候暖化呢我想这个都差不多呢根据科学家的睇法呢是 已經是真的嚟緊嘅啦，呢、這個唔係一個假象嚟嘅。至於話究竟是自然或者是人為咧，咁樣呢、這個或者仲有啲係爭拗嚇。不過點講都好啦，嗱、啊，即係如果你話自然現象，咁冇得講啦。呢、這個地球時暖時熱呢啲，我哋冇得可以控制。但人為咧就可以，我哋可以控制嘅喎，可以減低或者減慢嘅。咁啊，當然造成呢個最重要嘅氣候暖化嘅情形就係呢、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啦，咁二氧化碳就好多废气啊，譬如话我哋喺啲车啊，好多机器啊，咩好多都会排放啲二氧化碳。咁每年咧嗱，俾啲数据大家咧，就系、是、每年咧

咁所以咧嗰、那個排放咧當然係會多好多。但係你話如果人均排放咧就唔輪到中國排第一喎、哦，這個、呢個係美國咧係領先中國嘅、哦，即係美國咧每一個人啊係排放13.5吨呢個二氧化碳嘅每一年，中國咧只不過係9吨。嗱，加拿大咧都好緊要喎，加拿大咧我哋每人咧排放都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一年嘅、哦。加拿大點解咁犀利咁樣？因為咧我哋第一氣候凍啊，咁冬天咧要即係燒好多燃料咧去保暖。第二咧即係我哋嘅國家大。由一头行到尾，哇，都几千公里。咁你嗰个排放嘅气，譬如你话揸车啊咁样咧，即系排放好多啲咁嘅二氧化碳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咧每人每年喺加拿大咧，都系要排放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中国9吨，美国咧就13.5吨。嗱，咁呢啲咁嘅数据咧，就系每年都有公布嘅。咁啊，但系咧就点样去减低咧？咁样咁啊，大家做法唔同、哦。嗱，中国咧就近年嚟咧，大家睇到咧系致力于系再生能源，即系譬如风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核子发电啊，诸如此类电力啊啲咁嘅，就令到咧系即系对石油啊、天然气啊、甚至煤啊嘅依赖咧都减低好多。而家中国咧差唔多所需要用嘅攞嚟能源嘅原料咧，煤咧已经减到去50%噶啦，以前咧差唔多有70%咁多嘅，咁所以变咗咧喺呢方面咧，中国咧就系、是、做咗啲功夫。第一系对环保有需要啦，第二亦都系一个切身嘅问题，因为咧要减低国家对外来嘅石油供应嘅依赖。因为你今次这个中东战争大家看到了、啊、如果你说你是要依赖其他国家供应你的燃料呢，或者是所需的石油呢，有时候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变成这个方面呢，中国是做很多功夫的。那讲美国，美国也是很大的排放的国家，但它在这方面好像就没什么冇咩憂慮喎、哦，佢根本上咧係喺呢個再生能源嘅工業裏面咧係冇咩發展嘅，唔知係唔係因為喺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嘅工業咧已經差唔多係被中國即係領先同埋有啲壟斷嘅情形啦，所以美國政府咧發覺咧係追唔上，或者亦都唔想去追，咁佢點樣咧咁樣？佢咧就而家大力咧，就仲系咧用啲嘅fossil fuel， 即系石油嘅能源咧，去支撑佢自己国家嘅工业。咁啊，咁讲话美国都有一个好大嘅石油嘅存量嘅，差唔多咧佢有800亿桶咁多，咁啊可以供应咧，佢可以用好耐。特朗普总统成日咧佢嘅口号就系 drill baby drill， 即系。轉多啲石油啦，我哋大把嘅，又平又靚，所以唔需要再生能源嘅。再加上而家差唔多去埋委內瑞拉搶，想搶嚇、啊，想搶人哋嗰3000亿桶咧。如果俾佢搶到咧，佢真係坐喺度慢慢硬硬腳，佢都唔需要同你講咩再生能源嘅。咁所以變喺呢方面咧，就美國喺減呢個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咧，就完全咧係冇咩落功夫嘅。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退出呢個巴黎嘅呢、這個即係核和啊，係呢個條約嚟嘅係嘛？咁啊，咁咧就退出添，我唔費事同佢玩咧，我唔理，我照舊燒石油啫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令到咧，好多人都覺得喂呢樣嘢唔掂嘅喎。我哋大家知道二氧化碳係製造氣候温暖氣候和暖嘅情形，你唔做啲嘢，你咁大排放嘅國家，咁咪即係導致到其他人做都變咗係唔係個效益咁大咯咁樣。好啦，咁成件事咧，我估咧就即係而家做到今時今日，你點睇咧？我想問下大家嘅聽眾嘅意見咧，就話你點睇成件事？即係第一呢、這個泥石流嘅情形，我諗。氣候暖化造成的因素咧都好大噶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好可能咧呢啲咁嘅嘢陆续会有嚟，咁啊变咗咧就成个世。

0: 世界呢、受到風險的情形都很大、我們加拿大很多都冰川的，所以 我希望我們不會有這些情形出現，但是在歐洲出現過的。今次在尼泊爾呢就很多受害人都是外國人來的，不是只是本地人，因為很多人去那裡爬山、朝聖、拜佛、這樣的，所以呢外國人呢受影響都很大。大家怎麼看這件事，和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和國家應該怎樣去看見這個、氣候暖化的情形，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或者我們有些什麼可以督促我們的政府去做呢，這樣可以打電話來604267-1320。不過現在我們去新聞時間，回來呢我們繼續這個討論。
1: 華僑之聲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2: 隔著屋街夾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和現場觀眾一起穿梭經典電影，重溫主題名曲，
1: 門票每張40元，華僑之聲尊貴會員優惠價35元， VIP 門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明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嘅惨剧，引申到咧系咪呢个真系地球暖化一个问题嚟咧？咁样地球暖化可以系自然现象，亦都系人为嘅。如果人为，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呢？即系自己个人或者我哋嘅点样个社会国家点去应对呢样嘢？呢啲咁嘅惨剧，其实周围都可以发生。我哋加拿大都好多咁嘅冰川喺度噶。咁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去避免或者去预测呢？咁样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咁电话咧我就而家啱啱 Susan 啊，啱啱可以打翻翻嚟噶。咁我哋而家咧就系可以咧就讲讲，即系譬如话嗱，而家你话系阿 Susan 咧，你喺度啦系嘛 ？OK，Susan 你好，请讲。
7: 系，
0: 唔好意思，等耐吓。
7: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你哋好啊。
0: 你好。
7: 哇！呢个冰川融化，即系网上我哋睇到啊。以为是 AI 来的、原来是真的、哇这个同埋呢好似昨日哇他、中国那个边界啊好恐怖啊那些泥石流落嚟过千人失踪同埋死亡啊人走都走唔切啊礼拜一有美国喎、Grand Canyon 大峡谷、又流落嚟哇！两周都死几十人，伤死几十人啊！哇！呢啲真系我觉得系二氧化碳咯。阿余官系讲得好啱啊！啊，我都嚟咗差唔多近60年啦。以前温哥华车同埋屋边度有冷气噶？啊，而家年年山火。哇！三年前啊，仲恐怖，热死600多人啊！温哥华，哇！真系多数都老人家，十字车都救得救唔切。
0: 嗯，
7: 真系人为噶，我觉得。
0: 嗯，
7: 尼泊尔喺26号呢、這个巨型嘅冰川跌咗落嚟，喜马拉雅山，哇！真系好犀利啊，冲落嚟可怕，同埋非常。救人是非常崎岖啊！嗰啲路，同埋咧，哇，系 全世界，因为佢系秋天啊，啊，世界中意登峰嘅人都去到以为系去嗰度登峰。我个女个上司，唉，佢以为去啊，但系病咗，逃过一劫。
8: 嗯，
7: 温哥华都好多好多人啊，啊。超过30人在那里啊，无一救到啊！哇，这个世，这个真是真系暖化是很犀利啊！只有阿差唔重视啊，中国是非常重视啊。OK， 多谢多谢，
0: 多谢多谢你的意见啊！嗱，我谂即系地球暖化咧，即系正如我哋讲咧，差唔多咧已经系一个事实嚟噶啦。你都唔可以即係再做有啲乜嘢，有啲咩唔同嘅睇法㗎啦。即係你話齋，喂，以前呢，你唔好話啲屋冇冷氣，啲車都冇冷氣㗎，你記唔記得？
9: 係好多都冇㗎，即係要另外加。
0: 係啊，因為冷氣係一個奢侈品嚟嘅，同埋完全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但係今時今日好似話如果你租屋係咪一定要有冷氣㗎？
9: 冇咁
8: 係嘛？租屋就唔係。但是暖气一定要有，
0: 暖气梗系要有啦，啲
8: 冷
0: 气
8: 又
0: 嚟噶，
8: 冷气又唔需要。
0: 好似有啲新例话新嘅
8: 新屋就多数有，新屋系多数
0: 咧，亦会有冷气。
8: 新屋系多数有，
9: 系有咁嘅需要咯嘛，而家
0: 系咯，
9: 以前啊冇咁嘅需要咁啊，可以咁讲
0: 啊。咁啊，当然嗱，冷气咧亦都系增加一个唔系几好嘅排放吓，即系你睇睇电视啊，或者睇香港新闻。前香港天文台长佢话：，我唔用冷气机噶，我最多都系开风扇咁样。咁呢个系其实每样嘢咧都系对环境系制造一啲唔系几好嘅影响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你真系避无可避要用噶嘛。同埋而家去到呢个咁嘅地步咧，差唔多唔系真系狼来了噶啦，即系狼系嚟咗，我哋入咗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形咧，如果你话我哋再唔做啲嘢。就好似嗱，我唔知道真系美國係咪真係認為呢個咁嘅問題不存在啦，但如果係嘅話咧，就真係都幾得意，因為完全係唔你可以控制嘅嘢，你唔去做，到你想做嗰陣時候，可能嗰陣時候會太遲啦，係咪 ？OK， 啊 ，Michael， 請講 ，Michael，Hello，Michael，
10: 你好啊，主持嘉賓，
0: 你好啊，
10: 我呢、這個呢次。尼泊爾啊，那個冰川，即係滑落嚟，肯定係同地球嘅暖化有關。咁樣，不過我琴日又睇新聞，琴日中國公布咗，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就首次超越用煤嚟發電，即係佢用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咧，佔中國發電量係38.6%。如果煤發電咧，係佔個總發電量嘅38.5%，即係中國嘅光伏發電係超越咗用煤嚟發電。咁樣就係呢個中國第一全世界第一個承諾係要呢個碳中和，碳達峰就碳中和，中國都要承諾到1930年就可以碳達峰。就跟住就碳中和，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承諾，到嗰個時候可以完成呢個使命。咁我佢哋睇中國而家喺呢個亞魯藏布江建嗰個發電站，等於300大坝嘅3倍，就仲有中國嗰個土基熔岩發電土基熔岩啊，而家喺呢個甘肅嘅部位可以運作，如果一成功嘅話咧，就大量去發展呢個土，因為佢嘅輻射係好低啊，同埋非常之安全嘅，咁又可以取代咗用煤嚟發電。仲有以前歐洲人就好講環保嘅，而家歐洲同美國全部都將環保嚟政治化。特朗普話退出呢個巴黎氣候協議，佢話地球暖化係一個方言嚟嘅，佢要發展翻用煤嚟發電，即係佢唔發展嘅新能源。而呢個歐洲州咧，原本好環保嘅，但係咧，自從俄烏戰爭一發生之後咧，嗰、那個呢、這個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天然氣同埋呢個石油又廢咗啦，好多都開翻用煤嚟發電。 佢歐多以前講過，佢唔可能都照翻以前嘅計劃咁去做噶啦，即係已經被政治化咗噶啦。所以我哋話呢個地球暖化但各國做咩責任咧？得個空談嘅啫。
0: Okay.
10: 真真正正有行動嘅國家就只係中國。
0: OK， 好多謝啊 ，Michael。我想我哋每個人咧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嚇，每個國家都一樣。同埋咧，唔係真係話你自己國家裏邊做乜你嘅事喎，因為我哋住喺呢個地球村咧，根本上咧大家做嘅嘢咧係影響大家噶嘛。嗱尼泊爾我諗唔會係製造地球暖化好嚴重嘅國家，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工業發達嘅國家嚟啫。但係今次呢啲咁嘅災難咧，係佢承受咗。咁啊，呢樣嘢係點嚟嘅咧？咁樣咁啊，大家都只有歸咎地球暖化啦。嗱，其實你睇下中國，我哋中國好多煤嘅，我哋中國好多煤。如果你話我哋好似美國咁，我大把油啊，我都唔使做其他綠色能源啦。美國話我咪用油，中國話咁我咪用煤咯，繼續用煤，繼續用油，平好多啦，唔使又整乜嘢太陽能啊，咩 gas 係咪？咁但係呢個就係你要對責任，即係對成個世界同埋全人類，你都有個責任喺度噶嘛。因為你喺你自己屋企裏面所做嘅嘢，唔係淨止影響你嘅國家，係影響全世界噶嘛。你話係咪？
9: 即係等於特朗普嘈我哋加拿大啲森林火令到佢
0: 都話要我哋賠錢。
9: 咁即係佢變咗即係如果影響到佢哋嘅生活咧，就佢哋有權追究。但係總之即係喺嗰方面嚟講咧，美國係真係好唔面對現實。
0: 係，同埋你有啲唔係好負責任，因為係人都知道石油咧係製造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係嘛？咁如果你係可以有第二樣選擇嘅，點解唔去做呢？咁你就因為貪平啫嘛，因為你有即係好似阿邊個話你係咁掘啦，掘嚟掘去有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樣？咁呢個係有少少真係不負責任，因為中國都可以話我就咁用煤都得噶，我大把煤啊嘛，中國啲煤都有排用唔曬，又係係咪啊？
9: 係。
0: 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即係喺今日嚟睇咧。即係每個國家咧都係有個唔係話真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我哋做每樣嘢影響我哋嘅鄰居，影響其他人，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嘅責任感咧應該即係提高啲嚇。好，或者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咧，就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5: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余宏永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尼泊尔西藏边境嘅泥石流嘅惨案，同埋咧睇下先呢个地球暖化嘅情形啊。咁我阿 Man， 我想问下你啦，而家嗱，我哋睇到全球两个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就系中国同美国啊。我哋头先讲到吓。好啦，咁中國而家致力去啲咁綠色能源咧，希望可以擺脱石油對石油嘅依賴嚇。咁有啲人話：喂，係你為自身設想啫，你係唔想依賴石油，所以你要做呢樣嘢啫咁樣。但係中國話我可以用煤嘅喎，咁啊，但係用煤咧就產生好多問題啦，大家都知道。但美國就話：喂，唔緊要，我大把油，我而家咧即係啲油用嚟用去都用唔曬啦，可以咁啊有排。咁點解我要做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咧，同埋呢啲咁嘅電池啊，呢啲咁嘅技術啊，冚棒都喺中國嘅手上，我費事同佢爭啦。而且而家爭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爭唔到都未定嘅喎。佢咁嘅諗法啱唔啱咧？
8: 世界兩個最大嘅排放嘅國家，正話 Lawrence 都講咗啦，就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係美國。中國其實因為知道自己咧，又一路都係用呢個石油啦，同埋用煤。如果你看回大約應該十年八年前呢，北京的天氣呢，一向被北京自己人呢都很埋怨的，說他呢就算見不到太陽的，個霧霾天氣很厲害的。是啊。但是這幾年下來呢，即是七八年下來呢，北京的天空呢已經清了很多了。原因呢就是說，因為中國呢已經是意想得到呢，就煤的過分的利用的話呢，是對整個的氣候啦，就算對中國的人民都不好，大家都知道煤就煤氣啦，最簡單是不是？同埋呢，因為其他的 燒嗰個嘅石油嘅原料有好多二氧化碳，咁呢兩樣嘅氣體咧，都係對即係自己人民咧唔好，咁所以中國咧喺成差唔多十幾廿年前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經係改咗啦，就係啲綠色能源，就所謂譬如我哋嘅用水力發電啦，我哋用呢個嘅太陽能啦、風電啦，嗱呢啲全部咧一路加速一路咁進行，而且咧就都見到一啲嘅成效。嗱相反嚟講，你發覺美國咧就完全唔做噶。咁啊就特朗普咧就不單止自己唔做，咁最近咧大家都知道佢就仲捉鬼埋阿馬杜羅呢個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多石油嘅出產嘅國家，咁佢哋諗住咧就啊我就唔理你啊，我一定要用呢個石油。咁啊正話嗰陣時問我點解，其實好簡單啫，個答案就係話因為喺特朗普背後嘅金主就全部都係石油嘅大亨，咁佢哋就話如果你話特朗普推行个政策系唔用石油啊，大佬咪即系我冇生意，因为我生意赚少咗钱。
11: 哇，佢点肯过嚟？
8: 诶，悭水咪
11: 大把油，我
8: 你大把油啊？点啫？你大把油嘅时候，我啲油卖唔起价钱喎，大佬我点赚钱啊？你而家你其实睇下今时今日美国佢写话嗰个嘅油价都起咗好多。其实大家都知道佢咁多油，自己又出页岩油，自己有石油，再立埋呢个委内瑞拉嘅油，有乜理由到今时今日？美國是六蚊加侖一個咧，我絕對相信是那些咁嘅油佛啊，嗰啲即係大嘅金主後面根本係唔肯降價，乘機喺嗰個嘅期油市場炒一炒高，哇！佢炒開一個先咋，我話俾你聽，我都賺唔少啊已經。所以嚟講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係特朗普咧係冇辦法，因為嗰啲金主係逼住唔想佢做。
9: 咁啊係，不過咧毫無疑問啊，毫無疑問，即係你唔好話呢啲咁嘅泥石流嘅慘劇啊。其实空气染污已经真的很严重，
8: 非常犀利。
9: 你而家我睇过一段报告话，全世界空气染污十个城市里面好似有七八个喺印度，印度咧又一个染污十分严重的国家。佢唔系话佢工业好发达，就系佢好多好落后嘅地方，譬如话佢仲系烧好多煤啊，佢煮食啊，仲系烧柴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变咗咧，佢嘅你去到差不多咧，去新德里咧，全世界最染污最严重的地方。每年咧，因为呢啲咁嘅空气问题咧，都即系有好多人咧丧失咗个生命嘅。咁虽然呢个系即系我哋或者我哋喺加拿大有阵时好多时蓝天白云，我哋唔觉得诶有咩问题啊咁样。但系如果你去过新德里，你去过有啲咁嘅地方，你会知道咧。呢啲咁嘅空氣染污啊，係對你，我記得譬如話前幾年山火咧，我哋都有陣時聞到都覺得唔舒服。但如果你話每日都係咁嘅話咧，我諗你嘅生你嘅生命咧，同埋你嘅生活咧，都係受到好大嘅威脅。所以呢樣係真事嚟㗎，我哋唔好當呢樣嘢係未來世界，而家已經係今天嘅世界已經係咁㗎啦。不過我哋好彩喺加拿大咧。呢类咁嘅嘢咧未见到，希望见唔到啦。头先我哋讲过咧，我哋好多冰川噶，我哋唔希望见到咧呢啲咁嘅冰川会融化，而系制造呢啲咁嘅灾难，因为一样可以发生噶。因为全球暖化嘛，你点知边个冰川暖到咩程度系咪？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OK， 阿华你好，请讲。
12: 喂，系新啊，君记大好。
9: 你好。
12: 加拿大啦，加拿大呢度咧都系有少少而家唔舍唔落啦，讲嗰啲环保方面，欧洲嗰度啦，之前就话都话应承下咁样啊，做得好啲，但系而家又好似退脚咁。咁啊，呢单嘢真系油链化啦，应该入埋个参数啊，冇乜变噶，冇乜大错噶啦。
9: 咁又好
12: 难嘅。咁啊，咁啊，咁耐以嚟啦，就啊，咁多有生以嚟啦，咁多见到第一次见到咁大个灾难呢个冰岩嗰啲石流啲嘢成啊，尤其是咁啊，而家咁多系佢，尤其是你话好容易窒息嗰啲，譬如啲水嘢咧泥啲嘢成，但系而家佢泥往埋水啲嘢成啊，睇都好难救啊，个。差不多啲人都叫做空多吉少咁啊，咁啊睇睇，咁多喺我哋中國嗰邊，祖國嗰邊啦，我哋雖然係受難多少噶啦，災 受災嗰度，但係佢都做到好多嘢啊，物資啊、人道呢成啊，幫針都係嗰啲研究乜嘢乜嘢，針都俾好多嚟放子嗰度啊，做得都好唔錯噶啦。咁啊，睇睇佢嗰啲仲有嗰啲啊，針都我哋有長遠眼光，針都係針都嗰啲啊環保物資呢嘢成啊。差唔多係啊，有啲產品嘅成啊，已經係轉緊型，轉咗型啦嘛，已經幾年。OK， 係咁啦 ，thank you， 拜拜。
0: OK， 好多謝。即係我諗真係冇得講嚇，即係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嘅冰河時代真係1-2萬年前。咁呢啲冰川幾時形成都，我諗都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冇人知啦。不過亦都冇人知佢而家融化到係乜嘢程度，因為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是冰天雪地，是 permafrost 嘛，永远结冰嘛，嗰啲泥土点知佢融到点样，点知几时会冧呢，咁样呢、這个真係完全唔知，亦都因为哇周围咁多，你点去预测呢，我真係有啲问题啊，就係我哋加拿大呢大把啦。
9: 大把我哋有好多山好多咩、
0: 啊、
9: 上高有雪，中年呢有雪㗎嘛。
0: 係啊，係 permafrost 嘛、啊、我哋以前话。
9: 即係所以即係好难预防啊，就即係好彩，我哋就即系住喺山上高嘅或者附近嘅咧，就比較少。
0: 嗯，
9: 但系無論如何，都係有好多度假屋啊，同埋好多北上嘅嗰啲城市啊。
0: 嗯，
9: 係都係人係稀，但系都係可能面臨呢啲咁嘅危機嘅，有機會
0: 嘅。係啊，你啲嘢係唔發生，一發生你係冇得走噶。一秒鐘可以走50公尺，你點同佢鬥走啊？係冇可能啊嘛。OK， 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1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泥石流呢单惨案。是咪同呢个环境染污啊、气候暖化有关呢？如果系嘅话，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同埋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呢？咁样打电话嚟604267-1320，分享一下你嘅意见。Tommy， 你好，请讲。Tommy，
14: 嘿，三位两位好，
0: 你好。
14: 其实全球暖化呢个大势所趋，我啲时候人为因素即系。大量依個碳排放啊，結構性污染空氣污染啊，同埋依個臭氧層都穿咗個窿啦，係咪？
0: 嗯，
14: 全好多人都信嘅呢樣嘢，只係特朗普唔信，因為佢狂妄自大、膚淺無知啊，佢好多嘢都唔識噶，好多人好中扮專家噶。
0: 我哋唔好
14: 講轉頭啊，以前
0: 嚇，我哋唔講，好，我哋唔講，點咧？
14: 好似啊，好似呢個講翻轉頭，依個 Covid 嗰陣時。佢特朗普話唔使打疫，唔使戴口罩，結果全世界死最多人就美國死成幾百萬人 ，OK？ 中國14人都未死咁多人 ，OK？ 呢啲人真係魯莽、粗魯、流氓、黑幫、
0: okay，
14: 強盜咁嘅。
0: 我哋唔好批評佢嚇，你講講呢單嘢先。
14: 其實係唔係講嘅事實啫 ，OK？ 唔係批評，唔係針對邊個，只係講將事實講出嚟啫。其實
0: OK，
14: 嗱，好似嚟今次嘅尼泊爾個泥石流，其實係嗰啲 glacier melting， 即係個冰川融化，因為佢氣温暖化啊嘛，變咗咪好容易融化咯。而依個趨勢會喺將來會加劇嘅，會嚴重，越嚟越嚴重啦，可能因為變暖又依個形大勢所趨嘅，已經改唔到事實，因為好多人。好多時咧，我啲係一啲係天然，亦都係多數係人為嘅。OK， 唔該曬。
0: OK， 多謝嚇。咁啊，我諗人為大自然都好可能會有嘅。嗱，因為有一個講法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咧，因為喺喜馬拉雅山度咧，地球兩個板塊咧互相壓迫自己嘅，咁啊好可能咧，即係將啲地層嘅變動咧會。等有啲即係斜坡啊，唔穩定啊，跌落嚟都會有，咁啊加埋氣候暖化，所以呢樣嘢咧變咗係咁嚴重咯，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我哋好似我話啦，我哋大家唔係科學家，我哋唔可以證實或者確定呢樣嘢 是不是因为人为或者是自然呢？我相信两个情形都有存在。但是如果你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话，如果你说信是有人为 的情形存在的，我们可以改的，那就改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改的嘛。我们住在一个地球村，你我想你在尼泊尔的人估都估不到这件事会发生在尼泊尔的。同埋受害人好多是外国人嚟嘅，系系啱啱嗰阵时喺尼泊尔，咁亦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佢身上，所以我哋唔好话啊呢啲嘢咧系唔关我哋事咯。我想讲嘅就系咁样啫。OK， 孙女士，请讲。
15: 系，其实我同意之前有位好似李小姐佢讲嘅，呢几年咧，尤其是严重嘅就系呢个俄乌战争加埋呢个美国攻击伊朗，嗰度唔知落咗几多嘅导弹、炸弹，嗰啲武器，嗱嗰啲嘅落咗地嘅爆炸啦，加埋嗰啲飞机啊，飞嘅制造嗰啲特别嘅佢哋嘅燃油啊嗰啲。已经造成好多好多嘅废气喺嗰度，嗰啲暖化暖咗嘅气咧，大家睇睇，假如你个手啊手掌吓、啊，向右转呢个地球嘛，向右，即系我哋只能够用去向右转，上边嘅空气咧就即刻到达咗啊东边，即系话咧西藏对上空嗰啲地方。咁就係到咗呢个山脉嗰度啦，咁我积积埋埋呢咁几年，四年半以上，加埋呢、這个今年二月夜八号开始攻击伊朗嘅时候，更加制造咁多，全部係集中晒去到嗰边，即係东边啊，几千里嘅，大约啊几千里嘅啫，咁已经係积积聚聚，日子有功呢、這个。咁嘅情況啊，呢、這個嘅冰川嘅融化啊，製造呢個洪流啊，紅石流走到去，即係要衝落嚟，係遲早嘅事。我哋只要諗埋嗰個，只不過大家就唔敢唔肯喺呢方面咧去睇清楚嗰個前因後果，造成就係嗰度積積埋埋。你估今日突然間佢係融咩？已经嗰啲气去咗个大气流嗰度喺上边，跟住就落咗嚟啦，落咗去，咁啊自然咪融咗咯，个脚下一路咪融上去。咁呢个情况咧，喺嗰个战争嗰度，呢、這个系无可否认嘅。咁啊好啦，喺呢个委内瑞拉嗰边啊，又系话又系要炸啦，炸咗嗰啲人。不过嗰边咧向嗰个地球向右呢边转啊，吓！咁樣翻轉就去咗大西洋嗰邊，所以咧嗰、那個嘅影響性就唔係話其他陸地上咁嚴重。
0: OK，
15: 咁我希望大家係要真係要嚴重嘅睇下呢啲咁嘅無謂嘅戰爭，呢、
0: okay.
15: 啲霸權嘅戰爭係幾咁可怕，
0: okay.
15: 造成嘅佢哋都唔去承認呢種嘅後果，呢種嘅罪惡。
0: OK， 好多謝阿孫女士嘅意見啦，咁啊。今日听咗好多听众嘅电话，咁啊，我谂我哋好难落到个结论，话乜嘢系真系构成今次呢个泥石流呢个咁嘅惨剧嘅。当然，我谂原因有好多种吓，我谂好多科学家都讲过，气候暖化呢个地壳嘅变动啊，或者其他诸如此类吓。咁我谂即系呢种情形咧，就毫无疑问咧。是已经是形成了的。那我就看看我们究竟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同埋我们的政府有什么可以做，即是你信又好不信又好，希望即是这件事可以减少啦。因为我们很难预防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冰川，我们加拿大大把，我们成日都说。咁如果话有一日喺呢度发生嘅话咧，亦都系不可以想象。咁我睇下你点睇咧，成件事？
9: 我个人嘅睇法咧，即系应该即系我相信加拿大已经接受咗噶啦，即系美国系唯一特别嘅啫。 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接受那些科學的根據，就是說這個地球暖化是會影響我們地球在生活在地球裡面。那這個事件呢，我也覺得呢很可能都會令到有關的部門，即是每個國家的有關部門在這個預測，即好像有時候海嘯或者是颱風那些這樣的東西影響人生活很大的嘛。據我所知，因為那些這事件發生即差不多每年都發生，那變成他們的儀器各方面預測是比較即是勤密啲，現在呢可能我不知道是有沒有，但我相信呢這些冰川的好像這些這樣的事件發生，有沒有儀器可以預測或者是什麼呢？當然我不能夠要求一定有，但我意思即是最單到我們令到政府有關部門應該留意這方面的情況，很可能是影響我們即很多地方的生命安全、財產的損失、
0: 這些會不會影響你去旅行的意欲、即是哇這些東西突然之間發生的、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8: 我很同意剛才你所說、我真的考慮過的，告訴你，但是
0: 你想去地方已經
8: 即是這些地方呢，即是譬如你說西藏，我曾經有試過有衝動真的想去，但是我想想呢，哇，看見那些人這麼誠心呢，即是我想想都怕，即是我想想自己你根本達不達得到呢？我正話真係同阿彪講，為咗去到四分一條路，我已經死鬼咗。
0: 你唔使拜噶嘛，你唔係宗教信仰嗰個嘛。
8: 咁另外咧就嗰個缺氧嘅問題啦，西藏個缺氧嘅問題，即係我哋高山，即係所謂高山症啦。咁如果你身體唔係幾好咧，你真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好啦，嗱，言歸正傳。事實上咧就係話人為咧，我好相信正話兩位都講，或者聽眾都講咗咧，係一個好大原因。戰爭正話啱啱孫女士講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咧？我諗會有，但係最近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伊朗同美國打咧，就我諗就未必一定已經咁直接影響到嚇。咁、但係咧就大家都係最後一句就係話，大家齊齊做環保，大家咧齊齊做好呢方面嘅嘢，就唔好咧再令個地球嘅暖化係加劇。嗱，暖化其實係嗰條路嚟㗎啦，但希望係可以減慢。咁呢度係我哋嘅一種嘅祝願。
0: 好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8: 拜拜，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 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Donald Gill Wilson星期三朝早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i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ufu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同埋向特朗普靠拢嘅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嘅消息，温市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佢话退选系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话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咁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 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雹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的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的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和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李志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必须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40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十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乐林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品，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乐林就报道。
4: 本省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才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怎样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0: 6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似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

0: 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又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号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 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是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nell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le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

0: 都从保守党嘅手中抢走，囊括咗三个补选嘅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嘅声势啊正盛，势不可挡。同时啊，亦显示咗博利治领导嘅联邦保守党咧，正系走入下坡路。今次系安省、灰省同埋 BC 省补选中胜出嘅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啊，分别就系 Tanvir Sanawas、Daniel Gobel 同埋咧 Bladen Kaley。他们以多少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也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三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六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柳的姿势是获胜，赢他4至5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讲返前日三个议席的补选啦，正如事前媒体所讲，这个是一次卡尼政府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的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这三个选区选民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是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的强硬抗争态度的。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72%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和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比例都超过60%。灰省政府的执政党更加表明，在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他们都不会发动独立公投，即是说在大敌当前，他们都会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和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特朗普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说他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利治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利治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了，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很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 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睇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关上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说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留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有朋友同我讲咧，系国会有一个姓欧嘅议员喺2025年10月10日咧，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里面提到咧吓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嘅一个嘅指控咁吓。咁就我听咗之后，我觉得啊呢个活摘器官如果系真嘅，当然系一个好残忍嘅事，我哋都要去批评啦咁。咁但系我都睇咗好多呢方面资料嘅吓，咁有好多人传俾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系咪有确凿证据咧？咁作为一个议员咧，当你讲嘅嘢嗰阵时，最紧要有理性上嘅确凿证据先可以作指控啦。如果唔系咧，呢啲就唔可以成为一个嘅啊，对一个国家啊咁大件事嘅指控啦。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咧？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指控日本殺咗30万人左右咁。咁有冇證據呢？有嘅，因为呢係当时好多外国嘅团体去收集中国嘅尸体。咁亦有呢一啲嘅外国嘅记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当时喺南京嘅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亲眼见到嘅状况。以及呢喺日本里面嘅一啲资料流出嚟所讲嘅种种数目。咁南京大概被屠杀有30万人咧，系有相当确凿证据嘅咁。咁另外咧就系、亦有好多嘅历史嘅讲法啊。咁例如咧，喺中国大跃进3年嘅自然灾难饥荒嗰时，死咗几多人？咁我查翻确凿嘅证据系来自咧中国自己嘅报告咧，就系、当时嘅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咗一个嘅报告，就系、当时饥荒咧死咗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嗰个数目上下啦，咁1000几万到2000万，咁呢个都叫做中国自己承认咗系有一个嘅咁样嘅事情嘅咁样。咁但系譬如有啲涉及到六四啲事件啊嘛，咁当时咧话天安门吓就被杀咗屠杀咗好多人，血洗天安门，咁又话打车入去碌死一啲学生咧，或者学生咧系瞓喺帐幕里面，知道打车又碌死佢咁。咁查证呢啲事嗰阵时咧，咁原来喺西班牙嘅摄影队当时喺天安门，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当时在场嘅就系呢一个嘅侯德健啊，呢个著名歌星啊，台湾歌星。咁仲有就系刘晓波，佢哋都话咧帮军队去到。天安门其实系冇开枪，亦冇杀人。喺大家谈判之下咧，啲学生就和平离开咗天安门。咁而当时开过枪咧，唯一就系打烂咗嗰个嘅喇叭吓。咁当时都影住嘅呢啲咁。咁于是话天安门屠杀咗好多人，咁就冇证据啊，冇确凿证据。确凿证据反而相反嘅咁。咁又话系喺呢个六四嗰时死咗成10000人。咁我谂下，一晚如果数基本上数字杀10000人都好难噶吓，咁你就算上金岭打成日 打成晚都係死幾百人、幾千人咁嘅啫。咁點解一晚就會死咁多人呢？咁但係後來終於從各方面嘅就係包括反對政府嘅嘅調查，講來講去都係百幾二百人。咁同政府中國政府講嘅係一致喎，即係中國政府冇講到大話其實啊咁。嗱咁所以即係西方有個劇本講到呢件事好嚴重，但係真正嘅情況原來係符合中國政府嘅講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咧，我哋都需要好多調查。咁就早段時間亦有即係西方去大舉批評話中國咧新疆咧係迫害人權嘅咁。咁我又真係將嗰啲資料睇過嘅。咁當時有個嘢，有個議員嚇係上到去中文電視嘅訪問裏面拎住一個 file 或啲證據呢度啦。咁其實佢嗰啲證據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個佢 agent sense 嘅人咧，佢係一個德國人，佢根本冇去過中國，又冇去過新疆，不過佢識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講法，話咧新疆有人權迫害，包括佢引用嗰啲相，嗰啲相其實證明咗唔係人權迫害啫，佢又當咗係，即係話咧夾硬咧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將個子宮啊要摘咗啊咁，但係佢影幅相係兩個阿婆，一個阿婆同一個公喺啲醫生喺街咧，即係啲台咧同佢傾緊。咁其實嗰幅相就係講咧嗰啲嘅醫生去到啲農村啊，即係醫療唔夠地方，佢哋到時係做一啲嘅醫療嘅幫助。咁佢就解釋咗話係強制去結扎嚇一啲嘅輸卵管等等咁。咁你話假消息咯？咁有一個最明確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資料嘅人資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喎。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喺文件嗰度系咩？因为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去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你要清洗咧啊嗰啲嘅恐怖主义啊，但系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來聯合國個報告咧就比較中肯。佢話原來強迫勞動嘅可能人權問題咧，就係、是、當時係嗰啲就係改造營裏面咧一啲係涉及可能有恐怖主義，不過唔將佢捉坐監，將佢教育嗰個講法嚇。咁、咧就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哋咧教育員咧就等佢識下中文啊，教佢一門嘅手藝去揾食啊。咁呢個中國嘅講法啦咁但系咧，佢又話強迫勞動就係因為咧，當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業啊請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啊，竟然即係當時聯合國嗰個調查呢啲叫做強迫勞動啊，中國出錢叫老闆請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錢攞，咁開心，原來叫強迫勞動咁。啊，咁我開始睇話，原來佢哋嗰啲文字遊戲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嘅，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係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乎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我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國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係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啊，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嚇，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 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因為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咗證嗰陣時，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係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累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樣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或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 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來查去，其實呢再睇翻咧，其實有即係唔同嘅世界衞生組織啊，咁有啲人。亦都講到咧，即係中國其實都好多老百姓係捐獻啲器官去進行移植，咁係因為當時鼓勵，即係如果你寫定你死嗰陣時，你將器官捐獻去幫助救嗰啲人，咁中國都好多人接受嘅，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係有啊咁。咁啊，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講法，咁你就話中國。其實是活摘一啲器官，我又找不到一些很可靠的證據咧。我看過很多影片，影片有些人出嚟作見證，作見證佢話我自己咧當時都有份去活摘器官噶。我而家心咩走咗出嚟美國啦咁。我心諗你點咁易嚟到移民到美國咧嚇？你講咁易啊？出嚟美國會俾你嚟咩咁？咁仲有咧？咁呢個人個名係咪可靠？佢又冇個證據拎出嚟佢嘅呢個名。咁佢又屬嗰個中國乜乜組織裡面，佢有份做過啲嘢咁。咁佢有冇嗰個組織？佢屬呢個組織嘅證據其實冇。咁查來查去根本唔係咁可靠。嗰陣時歐澤光議員佢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如果係基於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誠信有冇問題呢？
4: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5: 從來香港呢個係富裕而富於同情心嘅社會，所以幾十年嚟，我哋對全世界發生嘅災難。对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呢，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底喜马拉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好多个报道咯，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呢也有四千几人呢其实是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嗱，遇到咁大型嘅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嘅。咁就首先有反应当地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是按兵不动的啦，这个好特别。嗱，今次来讲呢那个灾情呢是有两个地区，一个就是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是西藏的。嗱，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哋血脉相连的中国人的地方。但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啦？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啊，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你要倾家荡产，系一定系有余力之下咧，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咧咁克制咧，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啊。救灾政治学咧系好特别， 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咧，或者从多年嚟中国好多嘅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去处理咧？其实一定咧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咧，敏感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咧，亦都系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也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发言人是作出了澄清回应，这些这样的发声这些回应都见怪不怪了。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是带有一个几强烈或者是无形的政治的考量。如果单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些伟大的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是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也都应该很快呢是作出这个的赈灾基金的顿悟。但是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是看回阿爷的指示。咁你话是咁，我哋是捐给尼泊尔咪得咯，尼泊尔那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的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啊国家如今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啊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是冇反应的，嗱你諗啲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呢？咁你又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呢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嗱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在这边的灾情呢，基本上都是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这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的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们的设备检先进呢，咁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的，这就是中国式的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是常态来的，不是今次是这样的。啊、所以今次来讲整个的灾情是隐藏着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的财团等等呢，未收到 order 之前呢大家呢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呢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呢，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呢已经发动緊呢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呢喺当地呢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否则贸贸然呢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咁啲机构呢已经在当地呢建立了可能都好几十年来的一些的参与啦，一些社区的建设啦，一些扶贫 的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啦，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呢係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博尽面力啦，即係表点心意啦，即係喺大自然面前呢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才行的。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 统计局同时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0.1%改为是轻微增长0.3%，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 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七至八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些，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是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 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 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到2023年增加到 13%。 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路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也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是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 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是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至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10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1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5年内吸引1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9月2号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哇，啲天气转得几快吓，前两日都仲系阳光普照，
4: 喂，就嚟秋天啦吓，系啦，不过好似话 weekend 会好翻天系咪？
3: 礼拜日咯，
4: 系咯。
3: 咁啊，但系礼拜五、礼拜六会有少少嘅骤雨啊，咁咯。
4: 系啦，希望啲小朋友翻学之前有翻一个阳光明媚嘅周末啊！
3: 希望系啦，
4: 下个礼拜翻学噶啦嘛。
3: 希望起码礼拜日嗰日会系天气好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啊，礼拜一嗰日嗰公众假期好唔好就唔知啦。
4: 系
3: 啦，要睇埋听日嗰个天气预报啊。
4: 冇错。
3: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咧，最近啊睇到一个新闻，我谂啊 ，Lawrence 头先俾咗我睇噶啦，都系竟然间咧可以有一啲嘅国家嘅一啲嘅工厂咧，系会利用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改咗一啲。著名嘅食品嗰个嘅品牌入面嘅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佢个标签啦，同埋内容，即系好紧要啊！
4: 系啊，呢个消息喺印度传出嚟啊！咁喺印度咧，话有人咧竟然将啲好出名嘅品牌啊，譬如话可乐啊、
3: 雀巢
4: 啊、雀巢嘅产品啊，有啲薯片啊咁样啦吓，咁啊过晒期嘅。佢又唔知点样攞到翻嚟咧，将佢用啲方法吓改咗嗰个日子。即系个有效日期咧，将佢改长啲，跟住咧将里边啲成分咧亦都改咗佢，即系好可能即系少啲盐啊、少啲糖啊、少啲乜啦。咁等你买咗之后咧，以为健康好多嘅产品，咁啊卖出嚟，咁啊俾人就系当然捉到啦，系嘛？咁啊当然呢样嘢系，即系我估我真系又唔系好明啊。咁即系你买呢啲咁嘅产品，当然你话可乐咁呢啲系有品牌嘅系嘛，全世界最有名嘅牌子噶啦。咁你谂住你出街买樽可乐唔会濑嘢噶嘛系嘛？点知原来就系呢位印度公司出品啊，原来过晒期噶啦，可能已经系可能冇害嘅，但系你永远都唔知道。
3: 佢自己咁讲，佢好多数全部嗰啲系过咗期啊，或者咧系有瑕疵嗰啲咧，佢哋嗰个包装上面咧有效日期嘅，佢就将佢用一啲化学物品咧就系抹咗佢，然之后就打过咧有效日期，仲有效嘅日期摆上去，咁然之后咧再出口嘅，佢唔系内销，
4: 系啊，
3: 你内销我都唔理你，你都出口喎，你嘅问题，
4: 我又唔明佢出口卖俾边个，
3: 英文同法文可以，
4: 系咯，即系你我嚟到外国国家吓。好多時，譬如你話可樂呢啲咁嘅產品咧，多數都喺本地入樽啊，咁樣
3: 係咯係咯。
4: 我唔知點解會有老鼠貨可以嚟到呢度，或者去到第二度啦嚇。不過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佢有生意做咧，佢梗揾到路數。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真係無良嘅商人咧，係做呢啲咁嘅事咧，根本上話呢啲都唔係有咩新鮮嘅。我耐唔中都聽到我哋本地啊。超市都有人将呢啲咁嘅日子改㗎啦。
3: 係啊，改㗎。
4: 即係将啲日子即係本来已经哇就嚟已经係过期㗎啦，收返晒佢再印个死新日子出嚟㗎啦。咁所以呢样嘢都唔係咩新鲜。咁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啲日本鱼生店里面嗰啲铺头，将啲人好多人用啲劣质嘅鱼嚟代替靓鱼，咁就卖俾你係咪。咁呢啲當然好可能就係對你健康冇害嘅，但係對你嘅銀包有影響嘛，
3: 直接影響。
4: 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無良商人咧，真係無孔不入，可以咁講嚇，即係佢連汽水、薯片都唔會放過噶。
3: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嚟，佢有英文同法文嘅喎，嗰個嘅標籤上邊嚇。
4: 係啊，
3: 咁即係話咧，佢係兩個市場，一係就嚟加拿大，一係就歐洲。
4: 係。
3: 咁即係呢兩個大市場嚟㗎。咁如果我哋而家買到嗰啲產品喺呢度超市買到，係咪要驗一驗佢先呢？
4: 你點驗呢？我真係唔好明白，因為佢冇，我諗佢唔會有產源地㗎，即係唔會話呢罐可樂喺印度製造有冇㗎？冇㗎，
3: 冇㗎，
4: 應該完全係冇㗎。
3: 我睇唔到有，如果講飲汽水嗰啲，我
4: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諗呢，即係完全呢係靠嗰個入口商嘅良心嘅啫。嗱，入口商呢应该知道呢啲係非法嘅产品嚟㗎啦。啊，梗係老鼠货
3: 啊，
4: 啱啱乜咁样啊。咁但佢又贪平买咗返嚟卖俾你。咁所以呢啲呢完全係入口商嘅良心嘅问题啊。咁、入口商入咗之嚟再卖俾所有超市啊其他啲散户啊咁样呢，你就唔知㗎啦。我諗我哋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走去买罐可乐，点知边度嚟嘅啫？
3: 咁所以而家就话我哋做呢度嘅超市行业嘅嗰啲买板咧，佢哋就要即系、就是、有个渠道噶啦。佢哋因为渠道正式嚟嘅渠道，汽水又好，薯片又好，你嗰啲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又好，你嗰啲渠道嗰啲，所以一路都已经系喺度。如果佢突然间有批货平俾你嘅，你真系要谂谂啦。
4: 系啊，所以即系我谂，即系成日得嗰句咧，平嘢冇好嘢噶，你真系要小心系嘛。咁咧，所以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卖俾超市嗰啲买板咧，佢哋好似你话斋，任何嘢都有渠道噶。同埋咧，佢哋系即系识将嗰啲货品咧系点样去处理嘅。譬如话，你唔好以为嗰啲超市里边啲架咧系点样上边品摆乜嘢，中间摆乜嘢，下边摆乜嘢。佢完全有程序㗎、哦。
3: 有。
4: 邊啲買得嘅呢，就擺啲即係容易就手啊，當眼嘅地方咁樣。咁若干年前呢，爆過一單醜聞呢，就係話嗰啲買板呢收咗傭。咁你將嗰啲即係將啲嘢呢擺喺啲好啲嘅位置。
3: 當眼啲嘅。
4: 係啦，咁嚟做生意。所以咩都有人做嘅呢、這個世界。
3: 都有人做啊。好，我哋去廣告返嚟呢，聽聽眾朋友電話。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4: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
9: 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6: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7: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6: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第一有阿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8: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18: 胡以君咧，佢话斋用心理战抛浪头。那个人就买了车了，嬲到我的奇影朋友好好笑啊！系亦都系好多谢 Linda 姐对 AI 一定要开红绿灯啊！我哋嗰啲奇影咧，佢话玩 AI 咧玩得好开心啊，但系咧而家咧就开咗红灯，就地址咧同埋用假名假嘅资讯啊同 AI 联络啊，因为嬲到佢哋好好笑喎，好多谢你哋 ，OK
3: 啊
18: 系，我有个奇影朋友今朝讲俾我听啊，佢话香港有位女士30岁啊。又是网上情缘的诈骗，他说对方呢是好靓仔有好工，亦都是 computer science 嗰啲专才人工有200,000喺网上识嘅这个男仔呢同佢同居一起已经是半年啦，咁佢话斋好惨啊！佢话咁呃咗佢30,000+，一齐去投资股票就会赚好多。咁初初系赚嘅，咁后来咧，佢呢个女士系有咗 BB， 咁呢个男方咧，佢话嗌佢落咗佢喎。呢个父母咧都出现闹嗰个女仔，你做咩咁低 B 啊？一齐都系诈骗你嘅咋咁？呢个女方冇办法，变咗要报东张西望。咁之后咧咁父母同埋呢个男仔都唔见咗啦。哇！呢个系咩嘢世界啊？一直都讲住啲人咧，点解啲人都仲喺度受骗啊？我啲奇英朋友话：，哇！真系点解啊？咁话啦，多谢多谢。
3: 好多谢Susan电话吓。其实呃人的东西周围都有。
4: 是那这个即是已经是超越了网上情缘
3: 了。是不是已经转
4: 埋一已经是即是骗财骗色啊，可以这样说。那即是这样东西即是我想千古以来都有的啦。咁你唔戴眼識人咧，幾時咧都麻煩嘅。
3: 咁所以我話呢個你話係咪網上情緣咧？我又覺得唔同，真真正正我哋如果你網上情緣被騙又唔同。
4: 係
3: 網上情緣嗰啲未見過。
4: 冇錯，嗰啲佢係喺網上認識、網上交友。
3: 冇錯。
4: 咁先交後婚啲咁嘅嘢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呢啲就真係唔戴眼識人咯，即係
3: 30+歲嘅一位女士，俾一位嘅 computer science 電腦專才。呃佢，咁你30几岁人有一个后生仔，佢系有专才嘅，你哋一定有认识，大家有咨询过，你先至行嗰步嘅啫。
4: 唉，好难讲，你英文嗰句嘛 ，Love is blind，smoke gets in your eyes 。 歌都有得唱啦，系咪
3: ？OK， 唔系啊，咁嗰个人如果好似胡宇君咁靓仔啊，
4: 嗱嗱嗱，你又嚟啦，
3: 系咪？咁肯定嘅，俾人
4: 去广告，广告，
3: 去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3: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2: 超能
23: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2: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3: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4: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9: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5: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9: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5: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9: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6: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8: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

0: 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第二位嘅听众阿 Paul 喺度啦。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啊，咁啊，正话听到阿胡生讲嗰啲汽水啊，同埋薯片啊，咁样嗰啲到期嗰日起，一啲都唔出奇啊。其实嚟讲，佢温哥华都有。啲公司啊，就我唔應該點講，應該係嗰啲雜貨鋪啦，咁講啦，到期佢都照賣噶，只不過個價錢平啲咁解啊。咁啊，譬如話朱古力條啊、餅乾啊，咁有啲係直情咧，你睇到個日子成過成年咁樣，咁啊攞去 cashier 嗰度問，佢話：我唔係呢個係製造日期。唔系到期，
2: 嗯，
1: 啊咁制造日期同到唔到期我真系唔知啊，因为佢净系写咗个日子，又冇话几时到期，几时唔到期。但系你睇到嘅日子，你都惊嘅，大佬你成年啦咁样，你佢都照摆出嚟卖，咁啊呢个系制造日期啊，咁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我就试过啦。咁再讲翻转头嚟讲句。咁唔知你哋有冇听讲？咁啲咸蛋黄都有造假噶啦，系嘛？咁嚟讲句，愿者上吊啫嘛，贪平你买咗嘅时候，你中咗招咯，
2: 嗯，
1: 系嘛？
2: 嗯，
1: 咁啊，同埋嚟讲啊，琴日听到阿帮主讲咁啊，有班人去饮茶咁分单，跟住话嗰个企台招呼得好，咁啊俾50蚊。即系奖励，咁啊寄翻俾佢。咁嚟讲，佢讲翻转头，你出得嚟食嘢，如果招呼好嗱，如果系招呼好，你真系应该要俾贴士嘅。但系嚟讲，佢你又冇招呼啊，仲要样样嘢，譬如话阿姐姐啊，唔该你同我攞啲芥末芥酱啊咁。叫三次都听唔到，我话到嬲尾嘅时候问你攞贴士，我想问你，你条气俾愿唔愿意俾咧？啊，咁啊呢个问题，咁啊大家去分嗱招呼好，咁真系嗰个客人都好愿意去分享俾啲即系俾多少少贴士，真系唔准。但系大佬，你叫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见唔到啊，我话都收。到埋单嘅时候又要人哋攞贴士，哇！系呢个咩世界嚟噶？你唔好去抢啊！咁啊，呢个我今日分享系咁。
0: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拜拜。吓点啊？
2: 我谂小费呢样嘢咧都讲过好多次，我谂个原则就系话呢个系随你心出，冇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俾。咁啊，正如好似好多听众话俾，如果你觉得佢服务系好嘅。咁你咪俾咯吓，俾多啲，俾少啲啲，自己谂啦，睇你自己嗰个谂法系点样。有啲咧，即系原则上咧，我觉得你真系唔应该俾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啱啱一两个月前开一个温哥华个大商场，里边有个即系啲咁嘅 food court 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真系买嘢，我去我帮衬过一次，你真系买嘢喺 food court， 你知啦，咪走埋去买嘢，买完嘢俾钱咧，居然系问你攞小费嘅。即系有一项咧，问你俾几多小费咁样。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有啲过分，因为点解？因为你去个 food court 买嘢，根本上你行埋去，企喺度问佢问你叫乜，佢同你 take order，跟住你又俾啲食物你，你又攞咗自己揾位。老实讲系完全冇服务噶，
0: 系
2: 对你完全冇服务噶。
0: 系
2: 即系咁，佢个职责就系同你落单同埋俾货物嚟啊嘛，
0: 系啊，
2: 佢系应该收到人工噶啦，
0: 冇错，
2: 完全系冇服务冇小费呢个因素入边嘅，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咧，我觉得咧俾小费咧系完全唔应该，
0: 唔啱，
2: 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我绝对同意。
2: 咁啊，但系有啲人咧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咁呢啲自己嘅谂法啦，系嘛，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有啲原则嘅，第一整个。觉得值唔值得俾呢个小费？
0: 冇错
2: 啊，俾几多随你心出啦。
0: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睇下你佢嗰个服务去到边一个程度嘅啫。
2: 系啦，
0: 啊，好，跟住有啊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3: 啊，两位主持好，听众好。我想请问咧， 我咧就有好多时候都睇 YouTube 嗰啲片

0: 雜嘅，咁佢久唔久都要你睇下啲廣告嘅。咁最近一兩日咧，我就睇到有間大型嘅嗰啲家私公司啊 ，L 字頭嘅，咁啊佢好多優惠喎、哦，有成佢差唔多間公司準備有成1000萬喎、哦。嗰、那個優惠俾嗰啲顧客啊，又可以登記咗之後啊，你或者到時可能可以揾5000蚊，我都唔知道呢啲係咪詐騙嘅，不過係喺 YouTube 買出嚟嘅廣告。咁、我又上過去 Google 嗰度揾下公司咧，咁佢係真係好多時候都係有嗰啲家私減價嘅，即係減幾百蚊，就冇好似個廣告。講得咁離譜，成1000萬喎、哦，1000萬喎、
1: 哦，
0: 用咁多優惠嗰啲顧客，咁佢好多分店嘅，我知道佢咁間公司，咁我點解想問一下咧？因為我都想去買張牀嗰啲單人牀，如果係有優惠嘅，咁啊梗係希望睇啊點樣樣啫嘛，都我又好驚。即係便宜莫貪，我驚住費事撳咗嗰個個咩註冊嗰啲嘢，係詐。
1: 哦，好簡單啫嘛，葉女士啊！如果你見到呢啲咁嘅廣告喺個 YouTube 嗰度彈出嚟咧，你可以直接去嗰間鋪頭打電話問佢哋嘅客服，或者問佢哋嗰個市場部，你哋係咪而家有個咁樣嘅優惠啊？有咁樣嘅推廣咁咪得咯？問佢哋啫嘛，直接。
0: 我都係諗住去到佢公司本身去到嗰笪地方度問就最穩陣啦。即系去到睇佢啲家私嗰时候，问咁样样，
1: 系啦，你
0: 又唔到咁问？通常嗰啲 YouTube 嗰啲卖啲广告会唔会有诈骗嘅？
1: 咁又好难讲，我又唔敢讲系咪有诈骗，因为我睇过啲 YouTube 咧，佢都有好多啲介绍咧，又系即系同我哋而家睇普通嗰啲电视上边有呢个广告咧，即系一模一样嘅。咁嗰啲你如果睇电视摆得出嚟嗰啲，你话佢系咪有呃你嘅成分咧？呢样真系自己要考虑。但我就觉得，
0: 我谂住总逢真啲嘢都系去实体去到嗰笪地方或者打电话问。如果再唔放心咧，就去到现场嗰度。
1: 打電話問得㗎啦，葉女士，你打電話問咗佢係咪有咁樣嘅優惠，你先至再去，好過你嘥時間去睇佢又唔係嘅時候，你就真係白行一趟。
0: 有時我冇咁好啊嘛，諗住去到耐啲，咪容易啲問到。
1: 係啊，
0: 不過多謝你嘅意見。
1: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嚇。
0: 多謝，
1: 拜拜。好，我哋而家係咪要去廣告啊？翻嚟咧再接電話。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蚊一隻，足7磅包3食。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前几日喺西藏同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全球暖化嘅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太嘅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8: 系啊，两位好，
1: 你好。
8: 咁咧就我想分享 ，sorry， 你成讲嘢咁，
1: 同我一样啊，你
8: 第一手经验啊，咁样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兴趣听呢？
1: 好啊，
8: 嗰个第一手经验呢，就系而家我谂你哋譬如打电话去嘅 customer service， 譬如 online shopping，and then 你想打电话去同一个 real life agent 讲嘢。以前呢就好简单嘅啫嘛，你就即系、就是、接电话嗰就已经系一个 life agent。 但系而家咧就有人挡架，嗰、那个就系个 AI。咁啊 AI 咧就 depends on 边间公司啦。有啲公司咧，你系 insist on 我要讲，我要同 live person 讲嘢咧，咁整得譬如一两分钟咧，佢就要 connect 你去噶啦。但系我今朝嘅 experience 咧就非常之恐怖。咁我讲少少个过程俾你听啦。咁我打电话佢，佢话诶有啲咩话俾我听，你今日打嚟有咩想有咩需要咁。咁、我就话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我想 talk to a life agent。咁 OK， 咁佢就话啊，讲俾我听你点解想去connect to a life agent。咁我话我想问佢个问题咯。咁跟住咧就 spend 咗成十分钟啊，即系我唔会讲晒咁长啦。咁我想问佢个问题，咁然之后咧，你系咩问题啊？我话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佢话我 understand 你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咁你系有咩想问佢啊？咁话哦，我想同佢讲咯，我唔系想同你讲，我想同佢讲啊嘛。咁咧，佢然之后佢就 understand， 话我 understand 你想咁样，我 understand 你点点点。我收尾咧讲讲下，我话我 understand 你唔 understand 我咯。咁佢话，哎呀，我知道你好 frustrated， 你咁，你讲俾我听，你有啲咩问题啊？咁话，我话我个问题我就要问佢咯，我就唔系问你咯。咁喺树，大家喺树咁样即系 to and fro 啊 ，flip flop 咁样向 up 啦。咁到最后咧，佢就问，我就话好嬲啦。咁我话你唔系一个，我冇话佢 stupid， 我话 you are not an intelligent AI。AI 系 intelligence 嚟噶嘛，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但系你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咁我话你系 wasting my time，waste 咗好多分钟啦。我话你系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咁咧，咁收尾我话我想去有个 complain 佢啊，咁你想 complain 乜嘢？我话我想 complain 你，我想 complain 呢个 AI 吓、我嘅 complain 就系 complain 呢个 AI， 我话佢嘥晒啲时间，亦都吓系一个好唔 intelligent 嘅 AI。咁啊，收尾系咁，即系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咗一大排，咁然之后咧，到最后成12分钟啦，佢先地去 connect 我去，即系好唔不在意，即系好唔乐意咁样connect 我过去。咁我 connect 咗过去之后咧，咁我就 complain 呢样嘢啦。我话哇，咁点解 AI 咧成日喺度 bar me from talking to a life agent 嘅，系咁样系做。咁佢话系咯，即系 complain 咗呢样嘢先啦，然之后问个问题。咁所以咧，我就话而家你揾 AI 挡架，但有啲问题真系AI 未必会答到你咯。
1: 系啊，
8: 因为有啲问题系好即系好 tricky 嘅嘢。咁佢即系个 live person 咧，佢都 handle 唔到，佢都要揾好多时间去再去 look up 一啲嘢诸如此类。咁你个 AI 根本上系一个比较 straightforward 啲嘢。
1: 系
8: 嘅 response 嚟噶嘛？
1: 冇错冇错。
8: 咁我就所以我就话，我就你哋有乜有啲乜咁有冇啲咁嘅 experience 咧？或者有啲咩嘅好嘅方法去打走呢个 AI， 唔好嘥十分钟咁耐咯。
1: 好啊，我迟啲，我迟啲同你
8: 有冇意见吓？
1: 我用我少个经验，我迟啲同你分享。多谢你刘太电话，拜拜。
9: 我想同阿刘太讲咧，就我保证，我哋而家两个系真人嚟嘅。嗱，不过我咧就真系唔知道咧，好可能咧不久嘅将来咧嘅电台会用咗我扮 AI， 咁咧就同阿陈建邦都挡晒嗰啲电话先，挡到我答唔掂啦，先至驳你过去俾阿帮主讲。嗱，喺不久将来好可能系咁都未定嘅。
1: 不久将来我哋都系用 AI 嘅。好，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Jody 你好 ，Jody。
10: Hello，
1: 你好，
10: 刘先生，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10: 我都试过同问 AI 啲嘢，佢问我好多嘢，好长期。于是咧，我冇咁耐性，我话我冇咁好耐性同埋时间啦，咁我就收咗线，拜拜，唔同佢讲。
1: 呢个我都试过。
10: 系啊，不过我今日打电话，我唔系想讲你一样啊。
1: 系系。
10: 啱啱今日我食晏昼咧，咁样咧就都系 tips 咁样咧，因为上次咧我唔小心，我冇睇清楚张单，我俾少咗4.5毫子嘅 tips 就俾嗰、那个就嗰位女士就要追问啦，唔系咁好。咁样咧，今日咧我自己食啫。连埋税咧就系39.2嗰张单，我啱啱有张50蚊纸，我就咁俾咗张50蚊，我话唔使找啦咁。但系呢个收钱嘅哥哥咧好公道啊，佢话哦唔使咁多，佢话佢找翻2蚊俾我。但系因为佢咁好人，我冇要到嗰2蚊，我话唔紧要啦，我哋收咗佢。
1: 系
10: 就系咁样样，同埋咧仲有好快脆咁样咧就早排我都去一间系。好大間嘅係比較賣多嗰啲西方西人食嗰啲嘢嘅大超市，咁佢有一包糖咧，咁佢一磅嘅啫，450 gram， 佢都賣成20蚊嘅，咁佢仲有幾日就過期啦。咁我啱啱咧就即係有個小 party 咁樣，我諗住仲佢仲有幾日過期唔緊要啦，啲糖乾嘅包住咁，我話你俾個折扣我啊，我你平啲我買咗佢啊。佢都唔肯賣俾我，佢話我哋唔可以咁樣賣俾人嘅。我話你平少少俾我，我賣咗佢。我話我過兩日我就要食嘅啦，都未到期，佢都唔肯賣俾我。
1: 嗯，佢哋嗰啲誒執，佢哋執行啫，佢哋做唔到決定嘅，佢哋係咪？
10: 係啊，我去呢個乜嘢啊？客户服務嗰度咧。
1: 啊
10: 咁样佢话佢真系可能佢真系好大间嘅超市啦，佢执到正嚟做。我亦都见过喺其他有啲比较卖亚洲人食品嘅超市咧，佢有啲嗰啲蛋卷啊嗰啲嘢咧，过咗半个月半年啦，佢都仲喺度卖。我讲俾佢听，佢先话哦咁样啊，我收翻佢啦咁样。
1: 咁即係你做埋佢個 monitoring， monitor 住佢哋嗰啲 expiry day 嗰啲食品啊，真係。
10: 唔係，我咁啱睇到啊嘛。
1: OK。
10: 你哋呢度要去廣告未啊？關注有冇時間等緊？
1: 仲有少少，有冇你介唔介意？仲有少少時間。
10: 冇，我想講咧我提過噶啦，有個朋友咧，佢就租有間屋住嘅，佢個屋主咧早兩年咧就翻去佢祖家越南嗰度。就
1: 系
10: 遇咗啲老千啦，超过100万嘅加币俾人哋呃咗，咁之后咧每2-3个月咧又氹佢，叫佢要俾4万至6万，佢话嗰啲钱咧佢可以去联络嗰啲人攞翻佢被呃嗰啲钱翻嚟，但系成2年都系咁样，佢一尾隔冇几耐又俾几万蚊去，而家上个星期佢又去咗越南啦，咁佢一尾想攞翻嗰啲钱翻嚟，咁啲人话佢你唔会攞翻嚟嘅，你一路系咁俾人呃，佢又唔信，个人即系好失落，好冇心机，一尾系咁继续俾钱去，但系被呃咗100几万，始终唔可以攞翻翻。
1: 再次受害呢啲，再次。受害，多谢晒你 Judy 啊！呢啲个再次受害嘅，
9: 系即系你啲系啊，有啲人就捉住你嘅心态，你以为可以攞翻第一次嗰啲钱啊嘛？点知越落越深，
1: 冇错啦，冇错啦吓！好，另外有张生喺度 ，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11: Hey，Hello， 你好啊！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是、我有个租客咧，佢就嚟到期噶啦，然之后咧。咁佢 move out 之前，咁我哋就會 check 間屋，然之後大家 check 傾，然之後再俾翻個 deposit 俾佢咁樣啦。
1: 係啊，係啊。
11: 但係就係啊，但係就有啲家私同埋個廁所就會有啲damage 咁講啦。譬如話嗰啲爐頭，我哋唔係嗰啲 gas 嘅爐頭嘅，我哋係嗰啲電嗰啲爐頭。咁通常上面有塊玻璃咁樣，佢就專門就係用一個位，咁其他位置都冇用過嘅，就刮花咗塊玻璃，然之後廁所塊鏡咧就會有啲毛咁嘅菌，但係塊鏡係完整嘅。咁佢又同我講就話呢個係normal use daily use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就我都唔 expect 佢交返间屋就係、是、好似我租俾佢咁样，但係我又唔知点样去 去想问下你意见要点处理咯。
1: 好啊，好啊，
11: 其实佢可以避免呢啲嘢嘅。
1: O K， 得得，好多谢你电话先，张生，多谢你电话吓。呢、這个咧同诈骗冇关系，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今个礼拜六咧。今个礼拜六嘅家居热线咧，个仲俾顺埋广告，就系讲紧啲租客同埋呢个业主嘅一啲关系。咁、或者你中意嘅咧，你可以呢个礼拜六咧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因为我答唔到你呢样嘢，系、嘛？阿 Lawrence 有冇？
9: 我谂都系，因为呢啲都系你两个人嘅情形吓。咁好多时咧都系唔啱倾到啱嘅啫。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合情合理嘅话，系嘛？
1: 唔系咯。
9: 咁呢样嘢睇下，即系大家认为。应该可以点样去处理呢、要几多钱呢咁我谂大家讲到啱为止咯。
1: 系啦，咁呢个礼拜六啊，嚟紧呢个礼拜五号咧，就系会讲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啦。尤其是系大家唔续约嘅时候，有啲咩发生？阿张生，你有兴趣60426713020礼拜六咧，12:00至1:00打电话上嚟问我哋嘅专家好唔好啊？好，我哋而家要去你新闻报告咯。翻嚟嘅时候再诈骗照镜。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5: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兩則好消息啦。咁啊，第一單咧就係即係加拿大央行咧就正式宣布連續第七次咧維持利率咧2.25厘不變。另一個咧就當然咧係消息傳出嚟啦。咁啊，但係基本上都係好準噶啦。咁啊，就係咧就呢個一直以嚟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將聯邦嘅燃油消費税咧就減免咗一段時間啦。咁啊，本來到9月6日之後咧。就即係呢個9月7日啊，勞工節之後咧就會變咗，即係會就係要停止啦。啊，6日停止，7日咧咁啊，而家消息傳出嚟咧就話咧宣布就係延長落去啊，減免啊。咁啊，第一單消息就係呢個好消息就係話央行減息，仍然保留嗰個息率2.25厘不變啦，係連續第一次按兵不動嘅，係根據佢哋講係符合經濟師嘅普遍嘅預期咁講。根據央行行長麥克勒姆話咧，佢話中東嘅衝突持續同埋加美貿易戰咧再度升温，令到央行咧對經濟前景嘅判斷咧更趨加趨去複雜咁講。嗱，佢又話咧，中東嘅局勢咧令到全球能源價格偏高，咁啊因而咧增加嘅通脹風險，而加美貿易爭端咧再度升級，咁啊則威脅加拿大正係萌芽嘅即係經濟復甦，咁啊促使到咧企業推遲投資同埋咧招聘嘅決定，咁直至到貿易局勢咧就明朗化啦。啊，聲明中又話咧，貨幣政策冇辦法抵消關稅嘅影響，亦冇辦法左右全球能源價格。咁我哋能夠做到咧，即係確保全球形勢不變，危及加拿大價格穩定嘅啫。喺通脹方面咧，受到伊朗戰事嘅帶動嘅汽油價格咧波動影響咧。七月整體嘅通脹率升到3% 咁多，咁啊依個喺依個經濟增長方面咧，加拿大第二季經濟按年化計算咧就錄得3.3% 嘅強勁增長，分析師普遍都預期咧同等嘅增速咧難以喺第三季持續嘅，咁啊美國喺8月20日對我哋加拿大系列嘅加拿大商品咧加徵50% 關稅咧，啊行長話咧。央行預計咧就今次嘅新關稅咧對整體嘅經濟直接影響唔大，但係受到針對性行業或者受較大嘅衝擊嘅。咁啊，你點睇法咯？
15: 啊，當然係呢個係好消息嚟咧，係當嗰個利率喺十個月以嚟咧都係不變啦。咁亦都係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亦都係都係醖釀緊嘅。譬如喺好似而家嚟緊嘅貿易戰，而家。進行緊嘅貿易戰咧，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嘅有一啲行業嘅前景咧就非常之唔明朗啦。咁而我哋又再有一個報復性關稅嘅話咧，又令到呢一啲行業嘅咧又更加雪上加霜。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要再加翻個利息嘅話咧，對於而家正係我哋係萌芽緊嘅經濟復甦咧，亦都係會大大打擊嘅。咁而家唯一嘅好處嚟講，就係我哋嘅確定性咧，就係雖然係仍然係未有，但係可以顯示到我哋嘅總理卡尼嗰個方向咧，亦都係正確嘅。若果你話繼續容許美國咧係俾一個不確定性嘅情況，我喺我加拿大經濟上邊咧，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好難復甦。但係而家咧有兩樣嘢啦，我哋個總理卡尼咧能夠 能夠俾一個確定性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哋向美國嘅關稅說不，或者咧係將美國咧係帶翻去上談判桌，係俾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方案出嚟。咁而加上而家行長咧就唔加息嘅話咧，就起碼喺一個段時間之內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喺經濟方面咧就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尤其是咧對於民生方面，如果你話係加息嘅話咧，對於譬如係有按揭嘅朋友咧，佢都會話係咁感覺上嘅生活壓力咧就更加會係緊缺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嘅唔加息，可能咧會延續到咧到今年年尾咧都可能會繼續唔加息嘅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穩定翻我哋加拿大經濟為首要。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消息嚟嘅。
14: 冇錯啊，咁啊呢個即係簡直係一個定心丸啦。因為好似頭先話齋咧，摩期時有啲可能到期啊，咁要轉換新市，變咗如果加親你就真係好論盡嘅。咁加上而家的確咧就通貨膨脹好緊要，咁大家睇到咁稍後時間咧啊，即係而家個關稅開始嗰時咧，其實好多貨品咧將會咧比平時高出好多噶。咁啊，通常嗰啲都幾大，都有影響喺度存在嘅。咁雖然話央行話唔係咁太大影響，但其實咧對個別啲市民或者個別行業的確咧好大嘅影響。咁所以無論如何咧，今次能夠咧就即係暫停啊，即係唔繼續加息咧，的確係好脆嘅。不過當然啦，佢都話明咧，而家目前雖然話經濟增長嘅13.3%咧，但係咧就下一季就未必有咁嘅成績噶啦。咁佢預計咧，佢假如咧就即係希望喺經濟即係評估嘅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或者通脹前景咧，並且準備必要時咧就調整個貨幣政策嘅。嗱，另一項好消息咧就係呢個消息嘅啫。咁啊，佢應該咧就我哋呢個財長啊，基鵬呢個雙鵬飛咧。將會稍後時間咧，本來話琴日宣布一系列嘅公佈咁，但係都應該係轉到今日下晝應該有咁嘅宣佈噶啦。咁消息人士話咧，聯邦政府將汽油同埋柴油消費税咧減免嘅措施延長到2027年1月31日，原定喺勞工節9月7日到期嘅稅務優惠咧，將獲得續期啦。嗱，財長張雲飛咧就話今次咧，大家預測佢咧減免嘅措施係每公升普通汽油節省10仙，咁啊柴油節省4仙。聯邦政府喺今年4月宣布嘅，咁暫停徵收燃油消費税到9月7日，原因係伊朗戰事導致油價急升。咁當然咧，各方面即係由琴日都開始啦，好多各方面咧，包括呢個安省省長福特啦，會要求咧，咪應該延期啦。呢、這個聯邦政府佢起碼咧延續到2027年1月1日啦，咁樣咁博禮子咧本來較早前都係咁嘅意思嘅，所以總之咧要延期到咧就年底啦。咁琴日咧佢又加大咗啦，佢話應該咧延長到7月添啊。咁呢個都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咁加拿大納税聯盟咧就話就應該係繼續延期嘅。咁佢冇講時間啦，即希望咧就即檢討下，盡量咧就延期長啲啦。咁最後咧，落筆頭先我哋提及啦。咁佢1月31日，咁基本上係跟住安省福特嚟做決定啦。咁費事話，我俾你呢個保守黨博禮治要提出嘅，我跟你，佢幾啦，唔跟你啦。咁當然啦，係比福特所預計嘅1月1日多翻一個月添啦嚇。咁你又點睇法咯？
15: 嗱，咁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咧，對於係揸汽油車嘅人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對於我揸電車嘅人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咁但係咧，就博禮治都係曾經講過啦，佢話：，今次係佢嘅勝利啊，因為佢係當年咧，當日咧就係話要將呢個汽油税咧係延到係今年年底出年嘅。不過而家到今日嚟講咧，佢又改變講法啦。依個我哋而家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能源出口方面咧，就係、是、突然之間有一個 windfall， 一個意外收穫啊！咁應該咧，所有咧喺嗰個汽油方面有關嘅税項咧，都要豁免埋，包括埋咧係喺 GSC 汽油税上面嘅 GSC 咧都減埋佢。咁當然呢個講法咧，好多人都會贊成嘅。但係咧，作為一個有理性啲嘅人士，都睇法咧，都係話，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國家正係需要錢嘅時候咧，若果太幅度減翻我哋嘅税項咧，亦都對我哋個庫房嘅收入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而今次喺一個關鍵嘅時刻，就喺我哋嘅9月7日，甚至乎喺9月8日嘅時候，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我哋同美國嘅貿易戰方面咧，有一個對等關税咧，就會俾佢美國入口嘅貨品啦。 咁呢一個時刻，若果係話我哋繼續延續翻延續翻我哋呢、這個汽油上面嗰個税項豁免咧，亦都嚟講係一個舒民嘅措施，亦都係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是、話我哋為咗應對貿易戰而令到咧我哋個大眾市民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分嘅舒緩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若果你話根據啊博禮儀所講話，因為民生嘅問題而改變，其實今次咧總理卡尼咧，亦都係用另一個原因嚟講，就係、是、因為貿易戰嘅來臨咧，而我哋係準備翻，我哋點樣為國民咧係減低咗佢哋嗰個面對嘅壓力咧？咁依個講法咧，可能會更加多人會接受。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延續到2027年嘅七月咧？嗱，當然，當我哋嘅貿易戰係帶出嚟咧，我哋係仍然係延續緊，亦都啲喺市民方面咧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將來咧喺2月1日，喺出年嘅時候有咁嘅需要嘅時候，總理卡尼咧可能會繼續會延長佢，但係咧就唔可能話一個不確定性嘅係無了期咁樣去延續落去嘅。
14: 冇錯，咁啊頭先提及咧就即係最好就係減税啦，即係減入息税啊各方面咧，但問題咧就如果減嗰度咧，因為一旦你減咗之後咧，你第日慢慢要收翻咧就有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就會而家目前咧就逐步見步行步啦，起碼自己定咗心先，哦依樣減税，哦唔加息啊，咁啊稍後時間可能有啲補貼啊或者通脹補貼等等咧，咁嗰啲啊一次過嘅啫，變咗聯邦政府睇住睇餸食飯啦。咁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咧目前嘅經濟環境同埋嘅對方點樣玩法咧，你都係暫時咧都估唔到嘅，所以唯有逐步咧就大家點往後咧點放寬俾特區國民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自从咧我哋加拿大队咧就即系关于个倾谈呢个关税问题嘅时候咧，就发即系拍台啦，都冇我冇拍台，唔好意思啊，就系即系拉队走人啦。
15: 拍台啊！反台啊！
14: 反台啊！咁啊，系啦，咁啊，特朗普啊，即系当日我哋都讲噶啦，真系有鬼啊！突然间话放宽你三日，即系原来咧讲唔掂数嘅。咁啊，问题就话讲唔掂数之余咧，而家见到加拿大咁强硬咧，即刻发烂渣。咁啊，当然啦，咁啊发呢个特朗普啊率先啊喺度一路转三道四啦吓。咁啊乜嗰啲措辞大家知道噶啦，乜都出齐噶啦。咁啊双方咧就对骂，咁啊加埋咧我哋呢边咧就省长安新省长福仔又同佢斗吹，即系都闹过对骂过。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出到咧，既然你出到有省长咯，咁佢咪整个财政部长出嚟又闹加拿大啦，又一早讲掂晒数啊，你哋突然间咩成啊，乜都唔系啊，咁总之话我哋加拿大弱者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啊，跟住嚟咧就整个美国国防部长又喺度出声啦，佢话喂，佢哋加拿大点同我哋斗啊？而家都唔系咩情况啫，你睇下你哋啲军队咁样个款，咁啊点同我哋打咧？13/1你点砌啊？咁样。咁啊，即係佢啲軍隊係強嘅，咁所以變咗佢整幅相出嚟咧，見到兩名嗰啲應該係青年軍或者係踢爹咁之如此類咁啊，咁啊揸住咁啊一邊咧個比較肥胖啲嘅，一個咧就即係正常啲嘅咁樣，咁言下之意笑嗰啲人啦，即係笑佢哇咁肥你點打仗啊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喂，我哋諗翻轉頭，喂好多呢啲無論要做咩警察好或者咩成，美國好多啲咁嘅身材嘅喎。就算係咧，佢就算有咁嘅身材都係唔緊要，係上戰場可能爭啲，但係問題就好多後勤工作要做噶嘛，咁嗰啲全部做後勤有咩分別呢？咁所以咧變咗如果講笑，當年啊呢、這個特朗普喺呢、這個美國檢閲軍隊嗰時候，佢咪係揾翻嗰班即係唔成氣候，好似打完仗翻嚟輸咗咁嘅款咁嘅操兵上嚟咧，咁啊對比起中國當日嗰、那個即係閲兵典禮根本兩碼子事，咁人哋咪又笑你，咁你點睇法咧？
15: 嗱，當然喺嗰個美國國防部長啦，佢就支持近乎勇嘅，咁相當就好似頭先阿王哥所講，佢閲兵嗰時一盤散沙，好似打敗仗翻嚟個樣，咁佢就要啲軍隊就強加操練啦，咁佢成日都顯示翻佢自己啲肌肉啊，點樣靚嘅睇法嘅。 不過咧，你當你揸住依張相係發表嘅時候咧，俾人有感覺上等係好睇好多嘅美國美式電影咧，就係、喺校園捣蛋嘅人士咧，就係、正正咧就係好似而家我哋美國嘅國防部長所做嘅行為一樣啦。其實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網絡欺凌啊。將一個我人哋都未必係覺得係有問題嘅，想去搞到咧係一個問題，而令到咧想中嘅人士咧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心理上受到影響嘅，一個切切實實嘅網絡欺凌咧，就係、由呢個國防部長咧係已經帶起咁嘅熱潮。嗱，佢將呢張相 post 之後咧，亦都喺佢美國國內咧，一啲係保守派人士咧，繼續咧就喺度咁樣就嘲笑翻呢位女士咧，咁變咗嚟講，佢哋係帶動咗一個網絡上邊嘅欺凌翻我哋，不單止係對於呢位女士嘅不尊重啦，甚至乎嚟講，對我哋整個國家咧就一個不尊重嘅情況出現。原來冇無他嘅，既然嚟講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美國總統特朗普佢都係咁做啦。佢就將我哋嘅安大略湖就叫做美國湖，甚至乎喺一個影片上面咧，就係佢咧將一個新嘅美國湖嘅標誌揸住，跟住一腳就踢走我哋加拿大 Ontario 湖嘅標誌，擺去美國湖落去。咁呢一個咁嘅做法，根本嚟講就係成班都係一個欺凌人士嚟啫。喂，咁若果我哋睇到呢啲，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係睇到美國電影有好多嘅一個喺個中學生嘅情節裏面咧，就係、一班嘅啲咁嘅叫 bully 啦，啲欺凌者咧，係對於比較弱勢啲嘅同學仔咧，係不斷又無論喺用顯示佢哋嗰個 muscle 啦，佢嘅力量啦，或者嚟講佢哋嗰個霸權嘅行為，向我哋加拿大咁做。啊，正正嚟講，呢個咁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中咗我哋總理卡尼嘅正中卡尼嘅下懷啦。因為點解咧？當你哋越顯示得你哋嘅無知無能，甚至乎一個霸權欺凌嘅行動嚟講，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就係話，當我哋面對翻外來嘅一齊嘅侮辱嘅話，其實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感覺上咧，都會覺得咧，我哋俾美國欺詐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團結一致咧，係對翻佢哋嘅。咁而佢哋而家似乎嚟講，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這個今次貿易談判咧，就無計可施。喺過去嗰個一個零星期之內咧，佢哋根本就冇有任何一個實質嘅行動或者嘅計劃咧，係點樣係令到我哋加拿大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即係用一個咁嘅欺凌嘅手段咧嚟撩我哋屈服，根本呢一樣嘢根本就唔可能嘅，冇可能就係話我哋一路會忍氣吞聲咁樣俾你咁嘅欺凌。咁而你哋做咩提議都冇，不過咧，我哋而家嘅政策嚟講就係話，你咪繼續咁做落去咯。你越係咁做嘅話咧，喺美國上面可能有一半人支持你特朗普嘅做法，但係另外一半咧就未必係嘅。咁所以佢而家佢越係顯示得佢自己嘅弱點嘅時候，佢俾民主黨咧就更加可以有理佢咁攻擊翻佢。而根本嚟講，我哋加拿大是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盟友，而但係特朗普咧用佢嗰個叫做欺凌，甚至係霸權嘅手法嚟要我哋屈服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只不過咧，只令佢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率咧就越嚟越低嘅啫。
14: 咁係啊，咁所以咧，但問題就而家傾唔掂數啦。咁我諗往後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可能咧就加速更加多嘅欺凌嘅話題出嚟噶啦。咁啊，根據今次咁嘅顯示出嚟嗰圖片咧，其實嗰班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都係青年軍，屬於12-18歲嘅青少年社區培育計劃啊，根本都唔係正規軍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比例咧就即係唔啱嘅。咁啊，保守黨方面嘅議員啊，吉魯斯話咧，其實咧美國當年咧遭受呢個啊911個事件之後咧，有成我哋加拿大因為參與呢個阿富汗戰場咧。就有158名加拿大軍人咧，就換清咗生命噶啦。咁今時今日，你竟然笑我哋唔係啊，又話我哋冇軍隊啊，又話我哋唔得啊，咁諸如此類嘅。咁啊，所以咧就要諗翻啊，我哋加拿大點樣去幫美國啊？喺國際戰事裏邊咧，出唔少力，甚至人命犧牲噶嚇。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7: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14: 好啦，咪翻翻我時事烽火台。咁對於美國咧，特朗普加包括埋佢啲旗下啲正所謂啲左右手咧，咁啊個個咧跟住喺度咧，唔係吹，即係而家唔係話大家點講咧，就簡直係鬧交啊！鬧交到出到咧就乜都出齊啊！咁你又點睇咯？
15: 嗱，當然啲咁嘅欺凌照片咧，係由特朗普係帶頭嘅，咁所以佢個圈子裏邊咧，都用翻同一個手段去做嘢啦。而喺網上咧，亦都有好多人咧發到啲相片咧，就係、是、話好似 ICE 啊，佢哋嗰個臨時拉夫嗰班人咧，就係、是、成個肥肥腫腫嘅，咁亦都係同樣嘅道理。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有好多嘅警察啊，或者係執法人士咧，都係咁嘅身段嘅，咁所以佢笑人做乜嘢啫？佢自己通街都係。
14: 冇错啊！好，转咗个话题咧，翻转头我哋加拿大啦。咁大家记得咧，较早前我哋总理前赴中国嘅访问咧，就签咗就系即系将呢个汽车嘅关税本来100%咧减到应该系6%啊。咁啊导致到咧，容许我有49,000部咧电动车咧就将会由中国咧就即系嚟加拿大嘅。咁啊哇！咁中国方面咧一落成呢个协议之后，平平平平咁啊，哇犀利啦！啲车厂咧含感声咧即刻已经系。啊！即刻運到過嚟㗎啦，起碼就擺落個市場度先。跟住咧就見到好多車行咧，已經係四圍揾一個差唔多叫做門市嘅部門啊，即係展銷定啲汽車先㗎啦已經。咁啊，當然啦，對於49,000輛嘢好少啫，咁幾個 percent 加拿大嗰個出產量啫。咁但問題咧就係、是、比亞迪咧就比較即係進取好多啦。咁佢而家一路咧，原來咧佢除咗準備整啲門市啊之外咧，就準備咧就喺度建廠嚟做喺加拿大製造佢哋嘅汽車嘅。咁第一咧，佢避免咗即係各方面嘅關税啦。咁當然啦，個市場咧，佢又即係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咧，希望咧就能夠裝配到其他國際市場啦。咁呢個對於我哋非常好處嘅。咁啊碰啱咧，就我哋加拿大由於咧美國嘅關税個問題咧，導致咧有啲廠咧特別咧有一間原本係正在改裝廠房以生產嘅嗰啲巴士嘅廠咧，佢本來咧就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係撥咗資金俾佢啊，即係興建改裝嘅啦，咁樣點解知佢突然間係褪大？咁啊，因為佢話賴咧就特朗普咧就因為交關税，佢哋冇可能喺度再生產啦，咁啊將間廠房咧就空置咗。咁啊問題就話佢啱落，咁啊而家比亞迪見到咧，咁啊而家咧由賓頓市嘅市長咧自己爆出嚟嘅，佢話喂，而家咧就呢個比亞迪咧就正在商談緊嚇，咁啊準備咧就收購咁樣，咁啊成唔成功咧暫時未知，咁啊呢個當然咧就面對好多嘅難題啦，特別喺即係工會方面啊等等嘅咁樣。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時事風雲，
20: 節目主持胡以君，
9: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三的時事風雲。首先呢，我歡迎兩位嘉賓，余宏榮先生，阿彪你好。
21: 你好，大家好。
9: 陳喬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2: 好，大家好。
9: 咁咧就嗱，我谂大家都知道啦。上个星期三咧，8月26日咧，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边境嗰度咧，就发生咗一个即系天灾嘅惨剧吓。突然之间咧，就真系有一个好巨大嘅冰川啊，就崩溃。咁咧就喺差唔多3-4千尺嘅高空里边咧跌咗落嚟。咁呢嚿咁嘅冰川同埋即系崩山嘅物件啊！聽我話咧，真係有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喺4,000尺嘅高空跌到落去地面咧，那個威力可想而知有幾大啦。有人估計咧話，佢個擊撞力咧係等於15個原子彈一齊爆發咁緊要。咁啊，差唔多咧係一個5.2級嘅地震嘅情形。嗱，咁呢個冰川跌咗落嚟之後咧，就又有冰又有泥，咁啊撞落啲河嗰度。咁跟住啲水咧，一路咁樣沖落去，由西藏邊境咧，就沖到落去尼泊爾嘅國家嘅境入邊，咁啊造成咧一個好巨大嘅傷害咁講。到目前為止咧，即係根據估計咧，已經有超過1,000人死亡，就差唔多4,000多人咧係失蹤。咁而家經過咗一個禮拜咧，我相信咧呢4,000多人咧都會係真係空多吉少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係一個真係都好巨大嘅天災嘅情形。嗱，咁就呢啲咁嘅冰河係崩潰咧，其實就係以前都發生過嘅，譬如喺歐洲嗰啲咩地方都發生過，但係嗰個程度就冇咁緊要。咁究竟點解會有呢樣嘢發生咧？根據啲專家話咧，就 是两种原因。第一呢，就好可能呢，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到呢嗰啲冰河呢同埋嗰啲嘅佢所谓啲 permafrost 呢，即係长期係冰冻嘅泥土呢，係解体开始溶解。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好可能呢，因为喺喜马拉雅山嗰度呢，係两个地球板块呢，大家互相喺嗰度呢係夹住。有阵时呢就夹下夹下呢，就所以喜马拉雅山呢而家夹下呢，每年呢都高少少㗎。即係大家一齊咁，你碰我，我碰你。咁呢啲咁嘅碰撞呢，會導致到呢呢啲咁嘅地質係變生產生一個即係唔穩定嘅情形啦。咁所以成嚿冰川呢就跌咗落嚟。咁其實冰河呢，就呢樣嘢喺好多地方有啦，我哋加拿大都大把㗎，即係咁嘅 Glacier， 周圍都好多冰河，喺啲冰凍嘅地方呢係有㗎。咁喺我哋呢個地球七八十亿年嘅历史里面呢，冰河时代呢出现过五次㗎。最后一次呢大约係一二万年前到啦。咁嗰陣时呢，好世界好多地方，譬如例如欧洲啊，甚至北美洲，好似我哋温哥华啲咁嘅地方呢，都全部呢係俾啲冰川係覆盖咗㗎。係即係一片冰河嚟㗎。咁但係而家跟住话呢，就係、是、地球开始暖化呢，就呢啲冰咧一路喺度咁溶解，咁啊导致到咧系而家呢啲咁嘅冰咧突然之间，即系佢唔话少少咁跌落嚟，系一大块，系有几十尺嘅几十个足球场咁大嘅地方嘅冰块同埋泥土嚟跌咗落嚟。嗱，咁佢落咗水之后咧，听讲话咧，即系因为咁嗰个冲击力咁大咧，嗰个速度咧亦都系相当快嘅。咁据有啲报道话咧，一秒钟咧系行五十公尺咁多，哇！呢、這个好紧要、啊，因为而家全世界最快嘅人类或者机械人咧，你要跑一百公尺咧都要差唔多八九秒噶嘛，起码都九秒咁上下。佢一秒钟咧行五十公尺，咁所以如果咧佢冲住你嚟咧，真系冇人咧系可以走得甩嘅。咁所以导致到咧今次嘅伤亡咧系咁严重。咁好啦，咁而家即系成件事即系仲系未结束噶，睇好多拯救嘅救援工作咧，仍然系进行紧。咁同埋咧，有人担心咧呢类咁嘅事件咧系会陆续发生，因为地球暖化咧就真系而家变咗咧系一个常态。以前我哋成日听到话咩百年一遇嘅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咁样。呢啲咁嘅百年一遇嘅事件咧，而家差唔多变成常态。科学家咧成日话俾我哋听，地球暖化咧会制造好多唔系几好嘅情形出现。咁有阵时听得多听得耐咧，以为系狼来了啫。但系而家咧个狼咧就唔净止喺门口啦，而家咧个狼咧真系嚟咗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咧系。已经差不多呢可以呢是我们可以预测到呢是会不断地发生的。当然现在还很多人呢认为即地球暖化这件事呢是假新闻来的，是完全是乱的，没有这件事发生这样。那么即 以美国特朗普总统为首的政府呢，就不嬲呢对地球暖化这件事呢是采取一个是不是很接受的态度。我们知道地球有暖，有时会暖一点，有时会冻一点。主要的原因，根据我自己一知半解的知道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地球呢是每天在转的嘛，是每天就自转一次。轴心呢就不是真的那么稳定的，有时有少少偏差的。製造啲偏差咧，好多理由嘅。其中譬如話，某些地方抽咗好多地下水啊，導致到成個地球頭重尾輕啊，或者頭輕尾重啊，咁啊變咗嗰個轉嘅軸心咧，就有少少偏離嘅。咁如果我哋接近太陽啲咧，嗰啲氣候就會暖啲；離開太陽一啲咧，嗰氣候就會凍啲。咁好可能咧，氣候暖化咧，就真係一个自然嘅现象嚟嘅啫。因为剛才我讲过呢，我哋都经过咗五次冰河时代啦。咁所以变咗呢係有时暖啲，有时冻啲嘅。咁但係我諗根据咁多科学家嘅意见呢， 自然的現象可能會有，但是人為的現象呢亦都是不可以忽略的。我想即是造成地球暖化的人為的現象最重要就是我們那個排放這個二氧化碳啦，CO2 就導致到呢整個氣候呢是開始暖化。那這個情形呢在近年來呢我們都覺得呢都幾明顯的。所以變成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造成整件事那個地球暖化是造成這些環境的問題呢，即是還是有待很多研究和很多科學的鑑證。不過毫無疑問呢我們看到呢這些不好的情形，即是這些天災風災水災火災山崩這些東西呢是越來越多。我想大家都记得啦，我哋以前譬如喺我哋呢个省份，唔系成日听到有山火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嘅，耐唔中会有。但系而家差唔多年年夏天咧，都系烧到黏黏冚冚嘅，成个浮冇咗又有，即系成个森林冇咗又有，导致到好多旅游业受影响又有。咁呢啲系人为或者系天然咧，我估两个方面都有。咁所以变咗喺呢个情形嚟讲咧。我哋就即系都唔可以忽略到，气候变化咧，系根本上已经系一个差唔多系常态嚟噶啦。咁点样去应付？边个去做咩应付咧？咁样或者我哋一阵晏啲咧，就再讨论呢个问题。不过我再想问一问两位嘉宾，你对呢个咁嘅泥石流呢样嘢，你系点睇咧？阿彪，
0: 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呢个呢次嘅所谓。天災橫禍在尼泊爾和西藏這方面的事件呢，就是令我們應該警醒呢，就是事實上全世界的科學家甚至即有關的科學家和個聯合國呢都已經有一定的共識呢，就是地球的暖化的情形是存在的。
9: 嗯，
0: 除了他們科學方面的研究方面呢，我們就算我們每個人在这地球生活呢都应该有些感受到。好简单的就是我来到这里将近就来70年了。以前呢我们起屋不想住，尤其是在香港来不想着要冷气。近几年呢就越来越多人呢
9: 冇唔得㗎啦。
0: 咁雖然而家再吉設冷氣係麻煩咗，但係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覺得係頂唔順啦。
9: 係
0: 啊，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啦嚇，或者我個人嘅經歷啦。但我相信大家去到好多人都喺呢度啊，去呢個 Alaska 睇冰川啦嚇。
9: 嗯嗯。
0: 而家好多時咧，你去係去睇唯一啊可以睇嘅就是冰川啦嗰陣時啊，即係特別去北上，冇咩大浮，冇咩其他環境令到你一定要去啊，係。即是冰川咧，系最重要的观点，可以咁讲。
9: 嗯，
0: 好多时都会失望而归
9: 嘅，越行越入啊。
0: 系啊，即系变咗，好多时睇唔到，即系冇啊。
9: 系，
0: 咁呢个地球暖化咧，即系嗱，就又可以讲最近啦。大家知道欧洲今年热死几多人啊？
9: 系啊，
0: 系呢个又系破天荒嘅纪录嚟嘅。
9: 系。
0: 咁呢個亦係反映到地球個暖化咧，係一定存在。
9: 嗯，
0: 而家好多科學家都提醒我哋，聯合國又接受咗呢方面呼籲咧，各國咧即係明白地球暖化可能帶嚟嘅災害。咁呢次嘅喺西藏同埋尼泊爾嘅地嘅事件咧，就反映到咧係有呢個危機存在喺度嘅。
9: 嗯，
0: 我哋即係應該係即係接受聯合國嘅。呼籲啊，即係減輕即係二氧化嘅排放。
9: 嗯，
0: 咁啊，即係好似即係中國啊，而家就係盡量唔好燒用汽油啊，就係而家用電力發電啊，用風發電啊，用太陽能發電啊，即係喺呢方面咧減輕嘅二氧化嘅排放。
9: 嗯，阿 Man 嗱咁啊，有人為啊，有天然啊。你覺得係邊樣係重要啲咧？天然我哋冇嘢好搞噶啦，冇得可以做噶，係嘛？因為如果但係人為咧，我哋就仲可以做啲嘢，係咪？
21: 人為當然可以啦，因為你一出咗事，你睇到就係話
3: 中國都只派了一隊嗰啲嘅搜救隊咧，亦係甚至喺個隧道嗰度咧派啲專家出去幫手搜救嗰啲。咁喺咁情底下之後咧，我哋係第一時間咧係俾多啲嘅援助佢哋。咁啊，但係今次嚟講咧，呢一個咧佢哋其實咧原來咧，你睇翻啲資料咧，曾經中國係同尼泊爾嗰邊咧係開過會，咁就warn過佢哋。咁但係咧就聽講話第一次嘅時候咧，就佢哋需要嘅數據咧就唔同，即係中方側重嘅數據同佢尼泊爾所需要嘅數據咧係有啲咁多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第一次開完會之後咧就冇乜話點樣得著或者 conclude 到即係有啲咩嘅嘢。所以今日情底下咧，呢一個天災咧，有一半咧就係預測唔到變咗，因為大家都睇到佢咧嗰個嘅嚟得好急啊，同埋咧，但係有一班嘅學生咧好彩喎。他們能夠可以、老師叫他們扔下飯盒扔下書包你們快點就走吧，那裡的全班學生都可以全身而退，可以說都是、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9: 嗯，那是、就是、但是呢你整件事來說的、啊、因為天災人禍沒有人可以估得到的，尤其是呢今次呢是沒有人可以預測到，亦都沒有什麼預警、啊，即係唔同，譬如話啊，海嘯咧喺出邊好多預警嘅佈置呢啲裝置嘅喺海洋裏邊，但係呢啲咁突然之間成座山一半係傾，即係一大嚿跌咗落嚟，呢樣嘢咧係冇得預測嘅。同埋喜馬拉雅山，喂，周圍都係呢啲咁嘅冰川嚟嘅，你點估到邊個會跌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搞。OK， 嗱，我哋可以去廣告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21: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余云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嘅惨剧吓，咁啊导致到咧而家系个问题就话系咪真系气候暖化导致嗰啲咁嘅？咁嘅差唔多係 permafrost 啊，長期冰凍嘅泥土冰川咧，都開始融化，成日跌落嚟，咁啊製造呢個咁嘅慘劇咧咁樣。嗱，咁氣候暖化咧，我諗呢個都差唔多咧。根據科學家嘅睇法咧，係已經係真係嚟緊嘅啦。呢、這個唔係一個假象嚟嘅。至於話究竟係自然或者係人為咧咁樣，呢、這個或者仲有啲係爭拗嚇。不過點講都好啦。嗱，即系如果你话自然现象，咁冇得讲啦。呢、這个地球时暖时热，呢啲我哋冇得可以控制。但系人为咧就可以，我哋可以控制嘅，可以减低或者减慢嘅。咁啊，当然造成呢个最重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就系呢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啦。咁二氧化碳就好多废气啊，譬如话我哋喺啲车啊，好多机器啊，咩好多都会排放啲二氧化碳。咁啊，每年咧嗱。俾啲數據大家咧，就係、是、每年咧就係、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嘅國家咧就係、是、中國，每年咧排大約110億噸，咁啊等於全球嘅三分一。美國咧排第二就50億噸，就大約全球12%。嗱，咁啊中國排放咁多咧，最緊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佢人口多啦，同埋咧亦都係世界工廠。三分一嘅工業咧喺中國咧係製造全世界所需嘅用品，咁所以咧嗰、那個排放咧當然係會多好多。但係你話如果人均排放咧就唔輪到中國排第一喎，呢、這個咧係美國咧係領先中國嘅，即係美國咧每一個人啊係排放13.5噸呢個二氧化碳嘅每一年，中國咧只不過係9噸。加拿大咧都好緊要喎，加拿大咧我哋每人咧排放都差唔多15噸二氧化碳一年嘅。加拿大點解咁犀利咁樣？因為咧我哋第一氣候凍啊，咁冬天咧要即係燒好多燃料咧去保暖。第二咧即係我哋嘅國家大，由一頭行到尾，哇都幾千公里，咁你嗰個排放嘅氣，譬如你話揸車啊咁樣咧，即係排放好多啲咁嘅二氧化碳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每人每年喺加拿大咧都係要排放差唔多15噸二氧化碳，中國9噸，美國咧就13.5噸。嗱，咁呢啲咁嘅數據咧，就係每年都有公布嘅。咁啊，但係咧就點樣去減低咧？咁樣咁啊，大家做法唔同喎。 中國呢就近年嚟呢大家睇到呢係致力於係再生能源，即係譬如風力發電啊、水力發電啊、核子發電啊諸如此類電力啊啲咁嘅。就令到呢係即係對石油啊、天然氣啊、甚至煤啊嘅依賴呢都減低好多。而家中國呢差唔多所需要用嘅攞嚟能源嘅原料呢，煤呢已經減到去 50% 㗎啦，以前呢差唔多有 70% 咁多㗎。咁所以變咗呢喺呢方面呢中國呢就係、是、做咗啲功夫。第一係對環保有需要啦。第二亦都係一個切身嘅問題，因為呢要減

0: 嘅排放嘅國家，但係佢喺呢方面咧，好似咧就冇咩憂慮喎。佢根本上咧係喺呢個再生能源嘅工業裏邊咧係冇咩發展嘅。唔知係唔係因為喺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嘅工業咧，已經差唔多係被中國即係領先同埋有啲壟斷嘅情形啦。所以美國政府咧發覺咧係追唔上，或者亦都唔想去追。咁佢點樣呢？咁樣佢咧就而家大力咧就仲係咧用啲嘅fossil fuel， 即係石油嘅能源咧去支撐佢自己國家嘅工業。咁啊咁講話美國都有一個好大嘅石油嘅存量嘅，差唔多咧佢有800億桶咁多，咁啊可以供應咧佢可以用好耐。特朗普總統成日咧，佢個口號就係 drill baby drill， 即係轉多啲石油啦。我哋大把嘅，又平又靚，所以唔需要再生能源嘅。再加上而家差唔多去埋委內瑞拉搶，想搶嚇、啊，想搶人哋嘅3000億桶咧。如果俾佢搶到咧，佢真係坐喺度慢慢硬硬腳，佢都唔需要同你講咩再生能源嘅。咁所以變喺呢方面咧。就美國喺減呢個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咧，就完全咧係冇乜落功夫嘅。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退出呢個巴黎嘅呢、這個即係核和啊，係呢個條約嚟嘅係嘛？咁啊，咁咧就退出添。我唔費事同佢玩咧，我唔理，我照舊燒石油啫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令到咧好多人都覺得，喂呢樣嘢唔掂嘅喎。我哋大家知道二氧化碳係製造氣候温暖氣候和暖嘅情形，你唔做啲嘢，你咁大排放嘅國家，咁咪即係導致到其他人做都變咗係唔係個效益咁大咯咁樣。好啦，咁啊成件事咧，我估咧就即係而家做到今時今日，你點睇咧？我想問下大家嘅聽眾嘅意見咧，就話你點睇成件事？即係第一呢、這個泥石流嘅情形，我諗。氣候暖化造成嘅因素咧都好大噶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好可能咧呢啲咁嘢陆续会有嚟，咁啊变咗咧就成个世界咧受到风险嘅情形都好大。我哋加拿大好多都冇冰川噶，所以我希望我哋唔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啦。但喺欧洲出现过噶，嗱今次喺尼泊尔咧就好多受害人咧都系外国人嚟嘅。唔係淨係本地人，因為好多人去嗰度爬山啊、朝聖啊、拜佛啊咁樣噶，咁所以咧外國人咧受影響咧都好大。咁大家點睇呢樣嘢？同埋認為啊，我哋每一個人同埋國家應該點樣去睇見呢、這個氣候暖化嘅情形？有啲咩我哋可以做，或者我哋有啲咩嘢可以督促我哋嘅政府去做咧？咁樣可以打電話嚟604267-1320。不過而家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咧，我哋繼續呢個討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胡以君
0: 翻到嚟星期三嘅時事風雲啊！今日同阿陳喬文先生、余宏榮先生同大家一齊討論咧，就係上個禮拜發生。在西藏和尼泊爾的泥石流的慘劇引申到呢，是不是這個真是地球暖化一個問題來呢？樣地球暖化可以是自然現象，也可以人為的。如果人為，我們應該怎樣去應對呢？就是自己個人，或者我們怎樣的社會國家怎樣去應對這件事。這些這樣的慘劇其實周圍都可以發生，我們加拿大都很多這樣的冰川在這裡的。咁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去避免或者去预测咧？咁样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咁啊电话咧，我就而家咧啱啱啊 Susan 啊，啱啱可以打翻嚟噶。咁我哋而家咧就系可以咧就讲，即系譬如话嗱，而家你话系阿 Susan 咧，你喺度啦系嘛 ？OK，Susan 你好，请讲。
5: 系，
0: 唔好意思，等耐。
5: 主持人余冠 Min Sir， 你哋好啊！
0: 你好。
5: 哇，呢个冰川融化，即系网上我哋睇到啊，以为系 AI 嚟嘅喎，原来系真嘅喎。哇，呢个同埋咧，好似琴日啊， 哇，佢

0: 中国嗰个边界啊，好恐怖啊！嗰啲泥石流落嚟，过千人失踪同埋死亡啊！人走都走唔切啊！礼拜一有美国喎、Grand Canyon 大峡谷，又流落嚟哇！两州都死几十人，伤死几十人啊！哇！呢啲真系我国家系二氧化碳咯。啊，余官系讲得好啱啊！啊，我都嚟咗差唔多近六十年啦。以前温哥华车同埋屋边度有冷气噶？啊，而家年年山火，哇！三年前啊，仲恐怖，热死六百几人啊！温哥华，哇！真系多数都老人家，十节车都救得咁切。
1: 嗯，
0: 真系人为噶，我觉得。
1: 嗯，
0: 尼泊尔喺二十六号呢个巨型嘅冰川跌咗落嚟，喜马拉雅山，哇！真系好犀利啊，冲落嚟可怕，同埋非常。救人是非常崎岖啊！嗰啲路，同埋咧，哇系全世界，因为佢系秋天啊！啊，世界中意登峰嘅人都去到以为系去嗰度登峰。我个女个上司，唉，佢以为去啊，但系病咗，逃过一劫。
1: 嗯，
0: 温哥华都好多好多人啊！啊。超过三十人啊，喺嗰度啊，无一救到啊！哇，这个真系真系暖化系好犀利啊！只有话差唔重视啊，中国系非常重视啊。OK， 多谢多谢，
1: 多谢多谢你的意见吓。嗱，我谂即系地球暖化咧，即系正如我哋讲咧，差唔多咧已经系一个事实嚟噶啦。你都唔可以即係再做有啲咩唔同嘅睇法㗎啦。即係你話齋，喂，以前呢，你唔好話啲屋冇冷氣，啲車都冇冷氣㗎，你記唔記得？
2: 係好多都冇㗎、即係要另外加。
1: 係呀，冷氣有一個奢侈品嚟㗎，同埋完全唔係一個必需品嚟㗎。但係今時今日好似話如果你租屋係咪一定要有冷氣
2: 㗎？冇咁呀，咁
3: 呀。租屋就唔係。但系暖气一定要有，
1: 暖气梗系要有啦，啲
3: 冷
1: 气
3: 又
1: 嚟噶，
3: 冷气又唔需要。
1: 好似有啲新例话新嘅
3: 新屋就多数有，新屋系多数
1: 咧，亦会有冷气。
3: 新屋系多数有，
2: 系有咁嘅需要咯嘛，而家
1: 系咯，系咯，
2: 以前啊冇咁嘅需要咁啊，可以咁讲
1: 啊。咁啊，当然嗱，冷气咧亦都系增加一个唔系几好嘅排放吓，即系你睇睇电视啊，或者睇香港新闻。前香港天文台长，佢话：，我唔用冷气机噶，我最多都系开风扇咁样。呢个系其实每样嘢咧都系对环境系制造一啲唔系几好嘅影响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你真系避无可避要用噶嘛。同埋而家去到呢个咁嘅地步咧，差唔多唔系真系狼来了噶啦，即系狼系嚟咗，我哋入咗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形咧，如果你话我哋再唔做啲嘢。就好似嗱，我唔知真系美国系咪真系认为呢个咁嘅问题不存在啦吓。但系如果系嘅话咧，就真系都几得意，因为完全系唔你可以控制嘅嘢，你唔去做，到你想做嗰阵时，可能嗰阵时会太迟噶，系咪 ？OK， Michael， 请讲 ，Michael，Hello，Michael，
4: 你好啊，主持嘉宾，
1: 你好啊，
4: 我呢、這个呢次。尼泊爾啊，嗰個冰川，即係滑落嚟，肯定係同地球嘅暖化有關。咁樣，不過我琴日又睇新聞，琴日中國公布咗，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就首次超越用煤嚟發電，即係佢用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咧，佔中國發電量係38.6%。如果煤發電咧，係佔個總發電量嘅38.5%，即係中國嘅光伏發電係超越咗用煤嚟發電。咁樣就係呢個中國第一全世界第一個承諾係要呢個碳中和，碳達峰就碳中和，中國都要承諾 到1935年就可以盼白宮，就跟住就盼中國，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承諾，到嗰個時候可以完成呢個使命。咁我佢哋睇中國而家喺呢個亞魯藏布江建嗰個發電站，等於三個大坝嘅三倍，就仲有中國嗰個土基熔岩發電土基熔岩啊，而家喺呢個甘肅甘肅嘅部位開始可以運作。如果一成功嘅話咧，就大量去發展呢個土，因為佢嘅輻射係好低啊，同埋非常之安全嘅。咁而又可以取代咗用煤嚟發電。仲有以前歐洲人就好講環保嘅，而家歐洲同美國全部都將環保嚟政治化。特朗普話退出呢個巴黎氣候協議，佢話地球暖化係一個謊言嚟嘅，佢要發展翻用煤嚟發電，即係話佢唔發展咗新能源。而呢個歐洲州咧，原本好環保嘅，但係咧，自從俄烏戰爭一發生之後咧，嗰、那個呢、這個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天然氣同埋呢個嗰個石油又廢咗啦，好多都開翻用煤嚟發電。佢歐洲以前講過，佢唔可能即係照翻以前嘅計劃咁去做噶啦，即係已經被政治化咗噶啦。所以我哋話呢個地球暖化但各國做咩責任咧？得個空談嘅啫。真真正正有行動嘅國家就只係中國。
1: 好多謝啊 ，Michael。我諗，我哋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嚇，每個國家都一樣。同埋咧，唔係真係話你自己國家裏邊做乜你嘅事喎。因為我哋住喺呢個地球村咧，根本上咧，大家做嘅嘢咧係影響大家噶嘛。尼泊爾我諗唔會係製造地球暖化好嚴重嘅國家，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工業發達嘅國家嚟嘅啫。但係今次呢啲咁嘅災難咧，是他承受了，咁啊呢样嘢系点嚟嘅咧？咁样咁啊，大家都只有归咎地球暖化啦。嗱，其实你睇下中国，我哋中国好多煤嘅，我哋中国好多煤。如果你话我哋好似美国咁，我大把油啊，我都唔使做其他绿色能源啦。美国话我咪用油，中国话咁我咪用煤咯，继续用煤，继续用油，平好多啦，唔使又整乜嘢太阳能啊，咩激光系咪？咁但系呢个就系、是。你要对责任，即系对成个世界同埋全人类，你都有个责任喺度噶嘛？因为你喺你自己屋企里边所做嘅嘢，唔系净止影响你嘅国家，系影响全世界噶嘛？你话系咪？
2: 即系等于特朗普嘈我哋加拿大啲森林火啊，令到佢
1: 佢话要我哋赔钱。
2: 咁即系佢变咗即系如果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咧，就佢哋有权追究。但系，总之即系喺嗰方面嚟讲咧，美国系真系好唔面对现实。
1: 系，同埋你有啲唔系好负责任，因为系人都知道石油咧系制造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系嘛？咁如果你系可以有第二样选择嘅，点解唔去做咧？咁咪就因为贪平啫嘛，因为你有即系好似阿边个话你系咁掘啦，掘嚟掘去有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样咁呢个系有少少真系不负责任。因为中国都可以话我就咁用煤都得噶，咁我大把煤啊嘛，中国啲煤都有排用唔晒，又系咪啊？
2: 系
1: 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觉得即系喺今日嚟睇咧。即系每个国家咧，都系有个唔系话真系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我哋做每样嘢，影响我哋嘅邻居，影响其他人。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嘅责任感咧，应该即系提高啲吓。好，或者我哋去广告时间，翻嚟咧就再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骨，
1: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嘅就系呢个尼泊尔西藏边境嘅泥石流嘅惨案，同埋咧睇下先呢个地球暖化嘅情形啊。咁我阿 Man， 我想问下你啦，而家嗱，我哋睇到全球两个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国家就系中国同美国啊。我哋头先讲到啊。 好啦，咁中國而家致力去啲咁嘅綠色能源咧，希望可以擺脱石油對石油嘅依賴嚇。咁有啲人話：喂，係你為自身設想啫，你係唔想依賴石油，所以你要做呢樣嘢啫咁樣。但係中國話我可以用煤嘅喎，咁啊，但係用煤咧就產生好多問題啦，大家都知道。但美國就話：喂，唔緊要，我大把油，我而家咧即係啲油用嚟用去都用唔曬啦，可以咁啊有排。咁點解我要做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咧，同埋呢啲咁嘅電池啊，呢啲咁嘅技術啊，冚棒都喺中國嘅手上，我費事同佢爭啦。而且而家爭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爭唔到都未定嘅喎。佢咁嘅諗法啱唔啱咧？
3: 嗱，世界兩個最大嘅排放嘅國家，正話阿 Lawrence 都講咗啦，就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美國。嗱，中國其實因為知道自己咧，又一路都係用啊呢個石油啦，同埋用煤。咁啊！如果你睇翻大約應該十年八年前咧，北京嘅天氣咧就不嬲俾北京自己人咧都好埋怨嘅，話佢咧就成日見唔到太陽嘅，個霧霾天氣好犀利嘅。咁但係呢幾年落嚟咧，呢即係七八年落嚟咧，咁啊北京個天空咧已經清咗好多。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中國咧已經係意想得到咧，就煤嘅過分嘅利用嘅話咧，係對整個嘅氣候啦。就算對中國嘅人民都唔好，大家都知道煤就煤氣啦，最簡單係咪？咁啊，同埋咧，因為其他嘅啊燒嗰個嘅石油嘅原料有好多二氧化碳，咁呢兩樣嘅氣體咧，都係對即係自己嘅人民咧唔好。咁所以中國咧喺成差唔多十幾廿年前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經係改咗啦，就係啲綠色能源，就所謂譬如我哋嘅用水力發電啦，我哋用呢個嘅太陽能啦、風電啦，嗱呢啲全部咧一路加速一路咁進行。而且咧就都見到一啲嘅成效。嗱，相反嚟講，你發覺美國咧就完全唔做噶。咁啊，就特朗普咧就不單止自己唔做，咁最近咧大家都知道佢就仲捉鬼埋阿馬杜羅呢個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多石油嘅出產嘅國家。咁佢咧諗住咧就啊，我就唔理你啊，我一定要用呢個石油。咁就正話Lawrence問我點解？其实好简单啫，个答案就系话，因为喺特朗普背后嘅金主就系全部都系石油嘅大亨，咁佢哋就话，如果你话特朗普推行个政策系唔用石油啊，大佬咪即系我冇生意，因为我生意赚少咗钱，
1: 哇佢点谂过嚟？
3: 悭水咪
1: 大把油，
3: 你大把油啊？点啫？你大把油嘅时候，我啲油卖唔起价钱喎，大佬我点赚钱啊？你而家你其实睇下今时今日美国佢写话嗰个嘅油价都起咗好多。其实大家都知道佢咁多油，自己又出页岩油，自己有石油，再立埋呢个委内瑞拉嘅油，有乜理由到今时今日美国嘅系六蚊加仑一个咧？我绝对相信系嗰啲咁嘅油佛啊，嗰啲即系大嘅金主后边根本系唔肯降价，乘机喺嗰个嘅期油市仲炒一炒高。哇！佢炒开一个先咋，我话俾你听，我都赚唔少啊，已经。所以嚟讲咧，喺咁嘅情底下咧。是特朗普咧，系冇办法，因为嗰啲金主系逼住唔想佢做
1: 啊。咁啊系，不过咧毫无疑问吓，毫无疑问，即系你唔好话呢啲咁嘅泥石流嘅惨剧啊。其实空气染污咧已经真系
3: 好
1: 严
3: 重，非常犀利。
1: 你而家我睇过一段报告话，全世界空气染污十个城市里边咧，好似咧有七八个喺印度啊。印度咧又有一个染污十分严重嘅国家。佢唔係話佢工業好發達喎，就係佢好多好落後嘅地方，譬如話佢仲係燒好多煤啊，佢煮食啊，仲係燒柴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變咗咧，佢個你去到差唔多咧，去新德里咧係全世界最染污最嚴重嘅地方。每年咧，因為呢啲咁嘅空氣問題咧，都即係有好多人咧喪失咗個生命嘅。咁所以呢個係。即系我哋或者我哋喺加拿大有阵时好多时蓝天白云，我哋唔觉得诶有咩问题啊咁样。但系如果你去过新德里，你去过有啲咁嘅地方，你会知道咧呢啲咁嘅空气染污啊，系对你。我记得譬如话前几年山火咧，我哋都有阵时闻到都觉得唔舒服。但系如果你话每日都系咁嘅话咧，我谂你嘅生你嘅生命咧，同埋你嘅生活咧，都系受到好大嘅威胁。所以呢样系真事嚟噶，我哋唔好当呢样嘢系未来世界，而家已经系今天嘅世界，已经系咁噶啦。不过我哋好彩加拿大咧，呢类咁嘅嘢咧未见到，希望见唔到啦。头先我哋讲过咧，我哋好多冰川噶， 我哋唔希望见到呢啲嘅冰川会融化，而系制造呢啲嘅灾难，因为一样可以发生噶。因为全球暖化嘛，你点知边个冰川暖到咩程度系咪？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OK， 阿华你好，请讲。
5: 喂，系新啊，关教授好。
1: 你好。
5: 加拿大啦，嚟加拿大呢度咧，都系有少少而家唔舍唔落啦。讲嗰啲环保都系欧洲嗰度啦。之前就话都话应承下咁样啊，做得好啲，但系而家又好似退脚咁。咁啊，呢单嘢真系由暖化啦，应该入埋个参数啊，冇乜变噶，冇乜大错噶啦。
1: 咁又好难嘅。
5: 咁耐以嚟啦，就啊，咁多有生以嚟啦，咁多见到第一次见到咁大个灾难呢、這个呢、這个冰岩嗰啲石流啲嘢成啊，尤其是咁啊，而家差唔多系佢，尤其是你话好容易窒息嗰啲，譬如啲水嘢咧泥啲嘢成，但系而家佢泥嗰咪水啲嘢成啊，睇都好难救啊，个差唔多啲人都叫做空多吉少咁啊，咁啊睇咁多喺我哋中国嗰边，中国嗰边啦，我哋虽然系受难啊多少噶啦，受灾嗰度，但系佢都做到好多嘢啊，物资啊，人道呢成啊，帮真都系嗰啲研究乜嘢，真都俾好多嚟博士嗰度啊，做得都好唔错噶啦。咁啊，睇佢嗰啲仲有嗰啲啊，真都我哋有长远眼光，真都系真都嗰啲啊环保物资呢嘢成啊。差唔多系啊，有啲產品呢啊，成啊，已經係轉緊型，轉咗型啦嘛，已經幾年。OK， 係咁啦 ，thank you，
1: 好。OK， 好多謝。即係我諗真係冇得講嚇，即係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嘅冰河時代真係1-2萬年前。咁呢啲咁嘅冰川幾時形成咧？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冇人知啦。不過亦都冇人知佢而家融化到係乜嘢程度，因為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是冰天雪地，是 permafrost 嘛，永远结冰啊嘛，嗰啲泥土点知佢融到点样，点知几时会冧呢，咁样呢个真係完全唔知，亦都因为哇周围咁多，你点去预测呢，我真係有啲问题啊，就是我哋加拿大都大把啦。
2: 大把，我哋有好多山，好多咩、
1: 啊、
2: 上高有雪，中年呢有雪㗎嘛。
1: 係呀，係 permafrost 嘛、
2: 啊、
1: 我哋以前话。
2: 即係所以即係好难预防啊，即係好彩，我哋就即系住喺山上高嘅或者附近嘅咧，就比較少。
1: 嗯，
2: 但系無論如何，都係有好多度假屋啊，同埋好多北上嘅嗰啲城市啊，
1: 嗯，
2: 係都係人係稀，但系都係可能面臨呢啲咁嘅危機嘅，有機會嘅。
1: 係啊，你呢啲嘢係唔發生咧，發生你係冇得走噶，一秒鐘可以走50公尺、哦，你點同佢鬥走啊？係冇可能啊嘛。OK， 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泥石流呢单惨案。是咪同呢个环境染污啊、气候暖化有关呢？如果是的话，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同埋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呢？咁样打电话嚟604-267-1320，分享一下你嘅意见。Tommy， 你好，请讲。Tommy，
11: 三位两位好。
1: 你好。
11: 其实全球暖化呢个大势所趋，我啲时候人为因素即系。大量呢個碳排放啊，結構性污染空氣污染啊，同埋呢個臭氧層都穿咗個窿啦，係咪？
1: 嗯，
11: 全好多人都信嘅呢樣嘢，只係特朗普唔信，因為佢狂妄自大、膚淺無知啊，佢好多嘢都唔識噶，好多人好中扮專家噶。
1: 我哋唔好
11: 講轉頭啊，以前
1: 嚇，我哋唔講嘅，我哋唔講
12: 點咧？
11: 好似啊，好似呢個講翻轉頭，呢個 Covid 嗰陣時，佢特朗普話唔使打疫，唔使戴口罩，結果。全世界死最多人就美国死成几百万人 ，OK？ 中国14亿人都未死咁多人 ，OK？ 呢啲人真系鲁莽粗鲁， 流民黑帮强盗咁嘢。
1: 我哋唔好批评佢吓，你讲讲呢单嘢。
11: 其实系唔系讲嘅事实啫 ，OK？ 唔系批评，唔系针对边个，只系讲将事实讲出嚟啫。其实
1: ，OK，
11: 嗱，好似嚟今次嘅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其实系嗰啲 glacier melting， 即系个出冰川融化，因为佢。气温暖化啊嘛，变咗咪好容易融化咯。而依个趋势会喺将来会加剧，会严重，越嚟越严重啦。可能因为变暖又依个形大势所趋，佢已经改唔到事实。因为好多人好多时咧，我啲系一啲系天然，亦都系多数系人为嘅。OK， 唔该晒。
1: OK， 多谢吓。咁啊，我谂。我想人为大自然都好可能会有的。因为有一个讲法呢，就是刚才我讲过呢，因为在喜马拉雅山道呢，地球两个板块呢互相压迫自己的。咁好可能呢，即是将啲地层嘅变动呢，会等有啲即是斜坡啊，唔稳定啊，跌落嚟都会有。咁加埋气候暖化，所以呢样嘢呢变咗系咁严重囉咁样。咁但系即是我想即是我哋好似我话啦，我哋大家唔系科学家，我哋唔可以证实或者确定呢样嘢系咪真系因为人为或者系自然咧咁样。我相信两个情形都有存在。咁但系如果你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嘅话，如果你话信系有人为嘅情形存在嘅，我哋可以改嘅，咁咪改咯。因为我哋每个人咧都应该去改噶嘛。我哋住埋喺个地球村，我谂你喺尼泊尔嘅人估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尼泊尔嘅，同埋受害人好多系外国人嚟嘅，系啱啱嗰阵时喺尼泊尔，咁亦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佢身上，所以我哋唔好话啊呢啲嘢咧系唔关我哋事咯，我想讲嘅就系咁样啫。OK， 孙女士，请讲。
12: 系，其实我同意之前有位好似李小姐佢讲嘅，呢几年咧，尤其是严重嘅就系呢个俄乌战争加埋呢个美国攻击伊朗，嗰度唔知落咗几多嘅导弹、炸弹嗰啲武器，嗱嗰啲嘅落咗地嘅爆炸啦，加埋嗰啲飞机啊飞。製造那些特別的他們的燃油啊，那些已經造成很多很多的廢氣在那裡，那些暖化暖了的氣呢，大家看看，假如你的手、手掌、向右轉，這個地球嘛，向右，即我們只能夠用去向右轉，上面的空氣呢就立刻到達了東邊，即是說呢西藏对上空那些地方，那就是到了这个山脉那里了。那积积埋埋这么几年，四年半以上，加埋这个今年二月夜八号开始攻击伊朗的时候，更加制造这么多，全部是集中晒去到那边，即是东边啊，几千里啊，大约啊几千里嘅啫。咁已经系积积聚聚，日子有功，呢、這个咁嘅情况啊，呢、這个嘅冰川嘅融化啊，制造呢个洪流啊，红石流走到去，即系要冲落嚟，系迟早嘅事。我哋只要谂埋嗰个，只不过大家就唔敢唔肯喺呢方面咧去睇清楚嗰个前因后果。造成就是那里积积埋埋，你估今日突然间它是融咩？已经那些气去了个大气流那里，在上面跟着就落了来了，落了去那么自然就融了咯，个脚下一路融上去。那这个情况呢，在那个战争那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那么好了，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啊，又是说又是要炸了，炸了那些人，不过那边呢向那个地球向右这边转，那么翻转的时候就去了大西洋那边，所以呢那个的影响性就不是说其他陆地上那么 咁嚴重。
1: OK，
12: 咁我希望大家係要真係要嚴重嘅睇下呢啲咁嘅無謂嘅戰爭，呢、
1: okay.
12: 啲霸權嘅戰爭係幾咁可怕，
1: okay.
12: 造成嘅佢哋都唔去承認呢種嘅後果，呢種嘅罪孽罪惡。
1: OK， 好多謝阿孫女士嘅意見啦。咁啊，今日聽咗好多聽眾嘅電話。咁啊，我谂我哋好难落到个结论，话乜嘢系真系构成今次呢个泥石流呢个咁嘅惨剧嘅。当然，我谂原因有好多种吓，我谂好多科学家都讲过，气候暖化诶，呢个地壳嘅变动啊，或者其他诸如此类吓。咁我谂即系呢种情形咧，就毫无疑问咧，系已经系形成咗噶啦。咁我睇下，我哋究竟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哋有咩可以做，同埋我哋嘅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即係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減少啦。因為我哋好難預防嘅，全世界咁多啲咁嘅冰川，我哋加拿大大把，我哋成日都話。咁如果話有一日喺呢度發生嘅話咧，亦都係不可以想象。咁我睇下你點睇咧，成件事？
2: 我個人的睇法咧，即係應該即係我相信加拿大已經接受咗噶啦，即係係美國係唯一特別嘅啫。啊，絕大部分嘅國家都接受嗰啲科學嘅根據咧，就係話呢個地球暖化係會影響我哋地球喺生活喺地球裏邊。咁呢個事件咧，我亦覺得咧，好可能都會令到有班嘅部門啊。即係每個國家嘅有關部門啊，喺呢個預測，即係好似有時海嘯啊，或者係颱風啊嗰啲咁嘅嘢，影響人生活好大噶嘛。
1: 嗯，
2: 據我所知，因為嗰啲咁嘅事件發生，即係差唔多每年都發生。
1: 係，
2: 咁變咗佢哋嘅儀器啊，各方面預測啊，係比較即係勤密啲。
1: 嗯，
2: 而家咧好可能我唔知係有冇啊，但係我相信咧呢啲冰川嘅。好似呢啲咁嘅事件發生，有冇儀器可以預測或者係咩咧？當然我唔能夠要求話一定有啦，但我意思即係最單到我哋令到政府有關部門咧應該留意呢方面嘅情況，好可能係影響我哋即係好多地方嘅生命安全啊、財產嘅損失啊咁。
1: 咁樣呢啲會唔會影響你去旅行嘅意欲啊？即係。哇！呢啲咁嘅嘢突然之間發生嘅喎，你都唔知點解嘅喎。
3: 嗱，我好同意正話你所講。我真係考慮過嘅，話俾你聽。但係
1: 你想去地方遠，
3: 即係呢啲地方咧，即係譬如你話西藏咁，我曾經有試過有衝動真係想去，但係我諗下咧，哇！睇見嗰啲人咁鬼誠心咧，即係我諗嘢都怕，即係我諗下自己。你啲根本達唔達得到咧？我正話真係同阿彪講，為咗去到四分一條路，我已經死鬼咗。
1: 你唔使拜噶嘛？你唔係宗教信仰嗰個嘛？
3: 咁另外咧就嗰個缺氧嘅問題啦。西藏個缺氧嘅問題，即係我哋高山，即係所謂高山症啦。咁如果你身體唔係幾好咧，你真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好啦，嗱，言歸正傳。事實上咧就係話人為咧，我好相信正話兩位都講，或者聽眾都講咗咧，係一個好大原因。戰爭正話啱啱孫女士講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咧？我諗會有，但係最近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伊朗同美國打咧，就我諗就未必一定已經咁直接影響到嚇。咁但係咧就大家都係最後一句就係話，大家齊齊做環保，大家咧齊齊做好呢方面嘅嘢，就唔好咧再令個地球嘅暖化係加劇。嗱，暖化其實係嗰條路嚟㗎啦，但希望係可以減慢。咁呢度係我哋嘅一種嘅祝願。
1: 好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3: 拜拜，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Johnny Gill Wilson星期三朝早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iver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是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的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说已经是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 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 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雹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的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的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以及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必须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点40分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8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t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十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 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同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洛林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3: 省北部 Tunb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禀，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洛林就报道。
4: 本省 Tunb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禀，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同 ChatGPT 由最初自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怎样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吴兆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嘅表示，美方系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

0: 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理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号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是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nell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是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Daniel Goble 和 Bladen Kaley。 他们以多少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也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三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摧枯拉朽的姿势获胜，赢他4至5

0: 讲翻前日三个议席嘅补选啦，正如事前媒体所讲，呢个咧系一次卡尼政府喺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嘅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咧，呢三个选区选民啊，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系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嘅强硬抗争态度嘅。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72%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同埋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嘅比例都超过60%。灰省政府嘅执政党啊，仲加表明喺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嘅两年几时间里边咧，佢哋都唔会发动独立公投，即系话喺大敌当前，佢哋都会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同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啊，特朗普啊，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系话佢对中国推行嘅一切施压政策咧都失效，反而帮助咗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志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志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好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关回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流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有朋友同我讲咧。是国会有一个姓欧的议员在2025年10月10号呢在加拿大国会下院里面提到呢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的一个的指控。咁就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活摘器官如果是真的当然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我们都要去批评。咁但我都睇咗好多呢方面资料嘅，咁有好多人传俾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是不是有确凿证据呢？咁作为一个议员咧，当你讲嘅嘢嗰阵时候，最紧要有理性上嘅确凿证据先可以作指控啦。如果唔系咧，呢啲就唔可以成为一个嘅对一个国家咁大件事嘅指控啦。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咧？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指控日本杀咗30万人左右咁。咁有冇證據咧？有嘅，因為咧係當時好多外國嘅團體去收集中國嘅屍體，咁亦有咧一啲嘅外國嘅記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當時喺南京嘅德國人或者美國人親眼見到嘅狀況，以及咧喺日本裏面嘅一啲資料流出嚟所講嘅種種數目。咁啊，南京大概被屠殺有30万人咧，係有相當確鑿證據嘅咁。咁啊，另外咧就係亦有好多嘅歷史嘅講法啊。咁例如咧，喺中國大躍進啊3年嘅自然災難饑荒嗰陣時，死咗幾多人？咁啊，我查翻確鑿嘅證據係來自咧中國自己嘅報告咧，就係當時嘅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咗一個嘅報告，就係當時饑荒咧死咗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啊，嗰個數目上下啦，咁1000几万到2000万。咁呢個都叫做中國自己承認咗係有一個嘅咁樣嘅事情嘅咁樣。咁啊，但係譬如有啲涉及到六四啲事件啊嘛，咁啊當時咧話天安門嚇就被殺咗屠殺咗好多人，血洗天安門。咁又話坦克車入去碌死一啲學生咧，或者學生咧係瞓喺帳幕裏面，知道坦克車又碌死佢咁。咁查證呢啲事嗰陣時咧，咁原來。在西班牙的攝影隊當時在天安門他拍到一些真相的。當時在場的就是這個的侯德健這個著名歌星台灣歌星，還有就是劉曉波，他們都說呢當軍隊去到天安門其實是沒有開槍也沒有殺人，在大家談判之下呢那些學生就和平離開了天安門。咁而當時開過槍咧，或者就係打爛咗嗰個嘅喇叭嚇，咁當時都影住嘅呢啲咁。咁於是話天安門屠殺咗好多人，咁就冇證據啊，冇確鑿證，係確鑿證係反而相反嘅咁。咁啊又話係喺呢個六四嗰時死咗成10000人。咁我諗下10000，如果數基本上數字殺10000人都好難噶嚇。咁你就算上金嶺打成日打成晚都係死幾百人幾千人咁嘅啫，咁點解一晚就會死咁多人呢？咁但係後來終於從各方面嘅就係包括反對政府嘅嘅調查，講來講去都係100几200人，咁同政府中國政府講嘅一致喎，即係中國政府冇講到大話其實咁。嗱，咁所以即係西方有個劇本講到呢件事好嚴重，但係真正嘅情況原來係符合中國政府嘅講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咧，我哋都需要好多調查。咁就早段時間， 亦有即係西方去大舉批評話中國咧新疆咧係迫害人權嘅咁。咁我又真係將嗰啲資料睇過嘅。咁當時有個有個議員嚇係上到去中文電視嘅訪問裏面拎住一個 file 話啲證據呢度啦。咁其實佢嗰啲證據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個嘅 agent sense 嘅人咧，佢係一個德國人，佢根本冇去過中國，又冇去過新疆，不過佢識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講法，話咧新疆有人權迫害，包括佢引用一啲相，嗰啲相其實證明咗唔係人權迫害啫，佢又當咗係，即係話咧夾硬咧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將個子宮啊要摘咗啊咁，但係佢影幅相係兩個。阿婆一个阿婆同一个公喺啲医生喺街咧，即系啲台咧同佢倾紧。咁其实嗰幅相就系讲咧，嗰啲嘅医生去到啲农村啊，即系医疗唔够地方，佢哋到时系做一啲嘅医疗嘅帮助。咁佢就解释咗话系强制去结扎吓一啲嘅输卵管等等咁。咁你话假消息咯？咁有一个最明确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资料嘅人资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文件嗰度咩？因为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去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你要清洗咧嗰啲嘅恐怖主义啊，但系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來聯合國個報告咧就比較中肯，佢話原來強迫勞動嘅可能人權問題咧，就係當時係嗰啲就係改造營裏面咧一啲係涉及可能有恐怖主義，不過唔將佢捉坐監，將佢教育嗰個講法嚇，咁咧就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哋咧教育員咧就等佢識下中文啊，教佢一門嘅手藝去揾食啊，咁呢個中國嘅講法啦咁。咁但系咧，佢又話強迫勞動就係因為咧，當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業啊請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竟然即係當時聯合國嗰個調查呢啲叫做強迫勞動啊，中國出錢叫老闆請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錢攞，咁開心，原來叫強迫勞動咁。嗱，咁我開始睇下話，原來佢哋嗰啲文字遊戲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嘅，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係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活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啦。咁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好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國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嚇，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出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類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嘢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 都不是一个无罪假设，又再提出证据或证明他有罪，那你已经判了他是有罪先，那就说再拿多证据是跟这些的有罪假设是 consistent， 那这些做法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在法庭上可以拿出来做证据的讲法的。那所以我查来查去，其实呢再去看呢，其实有即是不同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咁有啲人亦都讲到咧，即系中国其实都好多老百姓系捐献啲器官去进行移植，咁系因为当时鼓励，即系如果你写定你死嗰阵时，你将器官捐献可以帮助救嗰啲人，咁中国都好多人接受噶，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系系有啊，咁啊，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讲法，咁你就话中国。其实是活摘一些器官，我又找不到一些很可靠的证据。我看过很多影片，影片有些人出作见证，作见证的我自己呢当时都有份去活摘器官的。我现在心里走了出来美国了。我心想你怎么这么易来到移民到美国呢，你说这么易人出来美国会给你来吗？还有呢，这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可靠，他又没有证据拿出来他的这个名字，他又属那个中国什么组织里面，他有份做过这些事，他有没有那个组织，他属这个组织的证据，其实没有。查来查去根本不是那么可靠，那时候欧泽光议员他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如果係基於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誠信有冇問題咧？
7: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8: 從來香港呢個係富裕而富於同情心嘅社會，所以幾十年嚟，我哋對全世界發生嘅災難。会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呢，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月底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好多个报道咯，即嗰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嗰种嘅无穷威力，我哋有恐惧亦有敬畏。而真正嘅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嘅死亡人数呢可能仲系四位数字，但呢亦有4000多人呢其实失联嘅。失联失踪都意味住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嗱，遇到咁大型嘅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嘅。咁就首先有反应当就係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是按兵不动的啦，这个好特别。今次来讲呢，那个灾情呢是有两个地区，一个就是在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是在西藏的。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哋血脉相连的中国人的地方。但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这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㗎。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呢你要倾家荡产，系一定系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呢咁克制呢？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係好特别。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嚟中国好多嘅天然灾难，咁点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呢敏感嘅地方呢，就係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係特别去声明， 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亦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发言人是作出澄清回应啦，咁呢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咧都见怪不怪啦。嗱，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咧系带一个几强烈或者系无形嘅政治嘅考量。如果单从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咧，香港人应该系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咧好快咧系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係睇返阿爺嘅指示。咁你话係咁咪我哋係捐俾尼泊尔咪得囉，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係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下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咧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系咧香港同西藏咧。其实冇乜联系噶，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喺啲边嘅灾情咧，基本上都系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咧，你发觉呢个救灾政治学咧所强调嘅就系领导人嘅关心啦，领导人嘅亲自去嚟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嘅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咁但系对灾情本身咧就着墨不多噶，啲就系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系常态嚟嘅，唔系今次系咁嘅。

0: 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当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否则贸贸然咧，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在当地呢建立了可能都好几十年来的一些的参与啦，一些社区的建设啦，一些扶贫 的活动啦，特别是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于啲机构呢是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博尽面力啦，即是表点心意啦，即是在大自然面前呢，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才行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 统计局同时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0.1%，改为是轻微增长0.3%，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7-8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些，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是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 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 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 到2023年增加到 13%。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路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亦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是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是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至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 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十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一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五年内吸引一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呢，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进步选民联盟 COPE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他表示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表示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Allen 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亦都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源。他的决定是 COPE、温斯铁和绿党今年较早前推动 Progressive Primary 协议的一部分。三个政党希望最终集中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以免进步派的选票被摊薄，增加挑战现任市长沈冠健的机会。他没有透露 COPE 最终会支持哪一名候选人，目前仍然留在协调程序中的包括绿党 Pete Fry 以及 温斯铁 的 William Asafoord。Fry 表示自己百分百会继续参选，并认为是目前三名进步派候选人中最具优势的一人。他引用7月民调指自己获 18% 受访者支持，高于沈冠健的 14%， 因此没理由退选。Asafoord 就对 Fry 的表态感到失望，表示双方原定星期四仍然会继续磋商，认为在程序未完成之前就公开表明不退选并不理想。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会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与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04接近05，亦都是温度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16度、15度、14度，我回来的16度，现在变15度。
3: 慢慢啦，慢慢，因为今天都不放有阳光，昨天很大风，回到家里要闩窗，冻到扯风，跟着我说 我开很高的窗，我擒上去，这样闩上去，正如缝缝缝的窗帘，很大风，昨天我几鬼怕，他不知道局部地区可能有些地方会话啊停电啊又乜又物啊咁，
4: 唔出奇，因为你嗰个风咁大系咪， yeah. 分分钟可能会有停电嘅机会都唔定。
3: 啲交通灯就好烦嘅，你知唔知啊？咁样，唉，最怕
4: 啊！但系就啊，琴晚大概瞓到点零钟嘅时候咧，
3: 系
4: 突然间听到咧，好似人哋开枪咁嘅声，我后院啊，即系我后院嗰个后一个 park 嚟噶嘛，听后院点解做乜好似有砰砰砰砰砰
3: 咁样啊？
4: 真系好似人哋开枪嗰啲。
3: 唔系话你有冇 check 个新闻有冇事啊？
4: 咁後來我睇，原來咧唔知有班嗰啲攜仔攜女咧，喺後邊放嗰啲煙花。
3: 哦，
4: 咁我點解睇到呢？因為我窗口一望，點有啲
3: 閃光係咪啊？
4: 閃光出嚟睇到，哦， 原來在放緊煙花，跟住有一班嗰啲聽到啲有啲聲笑嘅聲，咁之後點零鐘佢哋喺個後院嗰度放。
3: 哇！係咪搞錯啊？你整火警你死啊！咁樣樹林
4: 真係離曬譜啊！呢個
3: 咪咯，咁都得㗎。影面影影到佢啊！你哋嗰啲
4: 影唔到啊！掹掹掹！
3: 唉，真系
4: 影到啫。同埋佢喺，因為我哋嘅嗱，我哋後邊有 back 一，
3: 係啊係啊
4: ，back 一再後邊嗰度咧就經過一大片嗰啲所謂
3: 樹林咁樣噶嘛。我記得你講過係啊，
4: 喺嗰度嚟到房啊嘛。因為我哋後邊咧係有一個佢叫做公園咯。嗰個公園嗰時啲外景拍外景都喺嗰度嚟。
3: 哦，記得你講過。不過就咁樣半夜三更放，真係黑人憎咯。
4: 黑人憎咯，仲要點幾喎？
3: 一來嘈，二來危險。喂，你山火啱啱先至話好少少啫喎，係咪先？你又嚟過？
4: 係咯，我驚住係咪人哋喺度放緊嗰啲即係手槍啊？
3: 哦，
4: 即係嗰啲聲係同嗰啲燒槍一樣嘅聲嚟㗎，砰砰聲㗎嘛。咁你真係以為哇？你會唔會擎人槍口都俾佢射到啊？
3: 係啊係啊係啊，驚㗎！
4: 驚㗎嘛？
3: 係啊係啊。
4: 不過啱啱哦，原來有人放緊煙花，
3: 咪搞錯啊！
4: 節日喺度放煙花啊！我
3: 又唔係未到 Halloween 嗬？
4: 是不是 Halloween 而家都話要有呢個嘅即係 restriction 啦？
3: 係咯係咯，
4: 度度都係最
3: 嗱，所以有時真係有啲咁嘅人嘅話，你聽下咁搞咩搞搞震嘅，明知唔得咧，就即係偏要去做咁樣咯。可能佢做完呢啲咁嘅少少犯法嘢，好有成功感啦，真
4: 係。如果你又用咁樣嚟到覺得自己有成功感嘅，
3: 即係失敗。
4: 我覺得佢啊真係個腦筋有問題。
3: 咪係咯，唔掂。
4: 係咪你差唔多成？六咩一點幾凌晨點半鐘凌晨個個都瞓緊覺喎、
3: 啊，佢可能佢特登咧好似好好玩咁樣咧，係咪？
4: 我都
3: 第二樣嘢，佢又驚警察睇到日頭日白咧，日日有車經過，咁半夜三更咪偷偷地做咯。
4: 係，我都明白，我都明白你哋佢哋班人咧，即係可能就要翻學啦。即係嗰啲聲，嗰啲係嗰啲 young teens 嗰啲聲嚟嘅，唔止係大人把聲咁樣。我見到我聽到佢哋有笑聲喺度。
3: 即係你話細佬哥識著呢啲咁嘅朋友啊，真係教壞啊！
4: 嗬。係真係離曬大。
3: 所以留意下你啲朋友咪講笑。
4: 咁啊，喺我記得喺我哋嘅即係節目當中啊，唔知咪同你啦，定係同阿 Linda 嗰陣時講過咧，就個地税啊，個地税
3: 做咩
4: 啊？個地税咧。嗰陣時咧，我諗係我去分析嘅時候咧，
3: 係
4: 因為我就唔識嘅，我就扮嘢啫。咁咧可能就講咗一啲嘅信息咧係錯誤嘅，跟住啲聽眾朋友咧係有誤會啊。好彩多得呢位嘅聽眾咧，就係寫咗封信嚟。
3: 我做咩啊？
4: 就即係
3: 地税啊！
4: 俾我哋總監即刻 refer 俾我，就係話咧，我哋地税咧嗰個嘅升幅啊，每一年嗰個嘅。地税嗰個率咧，
3: 哦，可能我放假嘅時候，我冇同你講過地税係啊，
4: 咁我嗰陣睇咧，因為啱啱好七月一號要交呢個地税，
3: 係，
4: 二號七月三號，咁啊嗰陣時你都喺度嘅喎，7月3號，
3: 7月3號我喺度喎又，
4: 咁我哋又講地税，
3: 哦，
4: 我話你今年咧，我哋嗰啲屋價咧係冇升過啊嘛，
3: 哦，
4: 有啲屋價咧仲跌噶嘛，
3: 係啊，
4: 咁我就口輕輕講咗啦，我話啊，可能我哋嗰、那個即地税咧就會平啲噶啦。
3: 哦，
4: 咁呢位聽眾咧好有心啊，咁佢咧就寫咗封信嚟，佢話咧其實咧佢話屋嗰個嘅，我諗佢話 house price 嘅意思，即可能係屋嗰個股價，屋嘅股價咧係啦，低嘅話咧唔代表咧你嗰個地税咧係會
3: 平
4: 減啊、
3: mm-hmm.
4: 或者跌啊，
3: 係
4: 呢樣嘢我完全同意噶，呢位聽眾。
3: 我哋都有講過㗎，唔一定㗎嘛，我哋係個社區嘅需要嘛。
4: 我相信係我講嘅時候咧。有啲地方咧
3: 係
4: 即係 miss 咗。
3: 哦哦哦 ，OK。
4: 唔係，我再強調，多謝呢位聽眾咧嗰個提醒啦。
3: 係，
4: 其實地税咧，因為要揾一啲係，我記得我哋有個節目，以前有個節目咧講地產咧，咁嗰位嘅即係嘉賓主持有解釋過嘅。佢話我哋嘅地税，佢話市府省府咧用個 mill rate 去計。
3: 係
4: 啊，呢個 mill rate 咧係。同呢一個嘅樓價或者個屋價咧，係冇一個直接影響，但係有一個間接影響。咁你嘅地價高嘅話咧，你自不然你有嗰個 property tax 裏邊所計嗰個叫即係所謂費用啊，佢係會有一定嘅 mill rate 去計出嚟。咁所以佢唔係直接因素，即係如果你屋價高越低。不代表你嗰個地税咧，可能會出年就俾低啲或者俾多啲嘅。我 depends on 你個市府計成個 picture 嚟到計。
3: 明白。
4: 好似我哋今年我哋嗰啲屋價，温哥華嚟講咧，有啲地區好似我地區嗰啲，佢係冇升過
3: 嘅。
4: 係。係咪？咁咁啱咧，就撞正咧，市長就話我哋今年唔會加地税。
3: 係。
4: 咁但係仍然就話你唔加地税，但係點解地税嗰個價錢同舊年又？ 升咗咧？咁
3: 咁你嗰個區，你市佢嗰、那個市，你需要好多嘢噶嘛？
4: 咁啊就係嗰啲
3: 運作啊，係咪啊？好多嘢，好多嘢都係靠你地税。
4: 咁所以佢係啦，咁所以佢話咧，即係希望我呢位聽眾咧好好心，佢希望我咧就能夠喺個節目當中咧，再俾一啲嘅信息咧，更改翻、更正翻佢，唔好等啲聽眾咧以為真係我地價低咗咧，我税地税俾少啲咁啦。
3: 其實嗰陣時我記得咧，你都講過咧，唔係，我有提過地税，我唔知幾時講啦嚇。但係就你冇你話你話唔好以為低，我哋都話唔好以為低啲屋價咧就平啲地税。我哋有講過唔係嘅嚇，可能係咪佢係咪唔夠清晰啊？定點樣？
4: 可能係啦。
3: 佢一聽時聽完，我哋話地絕對唔係。我哋成日就話啊，樓價升咧就個地税未必係會貴咗嘅。咁只不過睇成個市嘅運作啊、需要啊之類。同埋我哋就講過一樣嘢，我最記得我講過一樣嘢就係話。有些人就話啊，我話唔好咁開心啊 ！assessment 收到，當自己地税誒嗰個房價高咗咧，你都未賣係咪先？人哋高咗，分分鐘有機會，會唔會話過嗰一年個地税會唔會跟住個房價可能有、又有少少升幅啊，或者係跌都唔定？即係我就咁講，我哋提過類似啲咁嘅嘢咯。我記得類似啲咁嘅嘢。
4: 好多謝呢位聽眾咧，咁佢話咧，佢自己咁講嘅。就算你嗰個屋價嘅低都好啦，你個地税咧仍然係可以升嘅，
3: 係啊，
4: 係咪？因為咧、地税咧係只不過咧部分嘅啫，
3: 嚇、
4: 即係唔係全部咧係同你個 house 嗰個 house price 係掛鈎嘅。咁所以咧，佢話佢希望我能夠咧係可以喺個節目當中咧就係、是、解釋，等啲聽眾朋友咧係唔會即係有呢一個嘅誤會。佢話最好我哋能夠請個專家上嚟，好似有專家請過上嚟計過嘅，
3: 講過㗎，地税啊，唔係嗰陣時咧，香港就係我哋叫物業税嘛，係
4: 咯，
3: 香港叫物業税，係呢、這個叫差餉啊，物業税啊，咁係好多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唔係呢位聽眾有心啊。即係我即係覺得係需要特別嘅多謝佢啦嚇。咁、但係我諗我哋係可能喺言辭之中咧係會有一啲嘅誤會嘅信息喺度都唔定嚇。我哋可能真係冇講過話，你個地税唔一定會升嘅。如果你個屋價跌咗，
3: 係
4: 咪呢個地税？
3: 我哋有提，我記得你講過係唔係跌就係唔係跌就會平，唔係升就會高。呢、這個我哋知
4: 道。我哋好似有噏過，
3: 我哋有噏過係
4: 可能嗰個 part 咧，呢位聽眾 miss 咗，
3: 食緊早餐啊，煮緊早餐。
4: 代表聽眾係有留意我哋嘅信息啦，係咪？
3: 多謝佢哋，
4: 係要多謝佢嘅呢樣嘢。咁當然啦，我相信即係好多嘅因素呢啲。尤其是計呢個咁複雜嘅地税，要揾位專家上嚟去計下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啲咁啊又面門外漢，個邊都去唔到嗰啲，更加唔適宜去講啊。不過只不過係提出嚟，我哋點解會提對地税咧？因為提醒大家交地税啫嘛。
3: OK， 我哋主要就係叫你唔好遲，俾人罰錢。最緊要交地税。佢點計我冇辦法理啦。咁佢話咁啊咁多咪咁多咯，係咪
4: 啊？
3: 咁咯。最緊要有攞個 home owner grant 啫嘛，係咪先？最記得就係要
4: 嗱 home owner grant 呢樣嘢咧，有好多人。都是即有時可能忽略了的、原來 Homeowner's Grant 呢有機會可以 day back 的、你可以 day back 的，譬如你沒有 claim 過也好、我不知道多少年可以讓你可以即 roll back 去拿回的、
3: okay.
4: 我不知道這件事我不敢
3: 說，不要說了，有
4: 不是我看到它是有這樣的、
3: okay.
4: 它有這樣的 provision 的、
3: okay.
4: 但是回去多少年呢，你唔好話翻我十零廿年前啦，咁啊，
3: 哇，咁你唔得，
4: 咁啊，可能我諗呢五年內啦，譬如話有好多人真係唔知噶嘛，原來你去登記你嗰個 principal residence， 你嗰個主要嘅地址，同埋你唔喺嗰度住，但係唔代表咧嗰個地址咧唔係你嘅 principal 嘅喎。
3: 哦 ，OK，
4: 呢樣嘢原來可以咁計嘅
3: 喎。嚇，可以咁計。
4: 所以 homeowners 咧，唔係有人 claim。我在某某地方做嘢、
3: 啊，
4: 但是我的 principal residence， 我间屋咧仍然是我的主要居所咧，那个仍然可以有机会攞到个。
3: 我的意思是譬如你自己不在 BC 省啊？
4: 系啊，
3: 咁得意嘅。
4: 系啊，你唔知道我哋在早几年前，我哋嗰个有个政客啊嘛，佢系喺Ottawa咧就要做国语嘅议员。
3: 系啊，
4: 咁佢 claim 佢个
3: principal residence 系
4: 喺佢个故乡。
3: 哦。咁得意噶，
4: 佢 claim 到噶，
3: 可以噶，
4: 系啊，
3: 可能佢用佢自己嗰啲津贴去租屋咯，喺我睇话 ，and then 佢自己就冇买屋咁咯，会唔会啊？
4: 系啊。不是他有買的那間屋的物業是他的，
3: 不是說渥太華、
4: 他沒有買到，
3: 就是
4: 咯，那個是
3: 他的，即是自己的那些人工啊、津貼啊，去租屋住，沒錯
4: 了，
3: 自己的 principal residence 在哪裡哪裡，
4: 就算你現在有兩三間，你都不會 claim 到你一個人住了三間，不
3: 行，
4: 所以你一定要 declare 有一個物業是你自己自住，
3: 明白，
4: 是啊，希望這個訊息我是沒有說錯，希望聽眾朋友留意。
1: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16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啦，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啫，有40%嘅落雨机会。嗱，日出时间系6:31。
3: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到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4: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都见到阳光，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有30%嘅噃。
3: 星期六、星期日两日都会有骤雨啦，预测去到星期一都有骤雨，但晏昼咧间中会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由20度咧会降到星期一嘅18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60%。
4: 现时咧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啊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不过体感咧系低1度，系14度，相对湿度77%。
1: 1320马路情报。
3: 6:17，冇咩特别事故。咁Alex Fraser 桥咧，喺较早前咧系 set up 紧嗰个潮水式行车啦，咁而家应该处理好噶啦，咁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早上嘅6:18啦，记唔记得琴日我哋咪讲嗰个我哋啲相咧，有幅嗰啲少年 cadet 咧，
3: 系啊系啊系啊，
4: 美国个防长就话啊嘛，
3: 话佢哋身形系啦，系唔衰系啊。
4: 诶嗱，你咁样讲咧？人哋美國有啲正義之聲就出嚟啦，
3: 美國人鬧翻美國人，
4: 鬧翻佢
3: 就係、是、我哋，哇！我都好中意呢個佢把聲，我中意
4: 最有型嘅男士，人哋話佢，
3: 我覺得佢好，我把聲啫，我唔理佢有冇型，我中意聽聲嘅啫。佢係 George Clooney，
4: 係啦，
3: 啊！佢鬧翻佢真係好啦，美國人鬧翻佢 very good。
4: 佢話咧，呢個係一個好無聊嘅一種嘅講法嚟嘅，話佢即係有失佢自己身份，
3: 梗係啦，
4: 啊！咁佢話佢佢話咧呢一個咁樣咁嘅 image 攞出嚟之後咧，令到人哋咧即係對佢啊覺得應該你覺得收家咁樣講嘢，
3: 你
4: usually ashamed
3: 影衰美國人啊，知唔知啊？唔係個個美國人都咁樣諗噶嘛？喂，老實講，你笑佢哋。你笑佢哋嘅身形，你美國人好多身形都好嚇巨大下嘅喎嚇，即係你冇不如調翻轉我哋亞洲人以我哋嘅身形去笑你啊，不如係咪先？
4: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佢話咧，因為George Clooney啱喺威尼斯。

0: 是美国人，咁 George Clooney 觉得哇，你咪影衰晒我哋，我哋唔系咁意思啊，即系一部分系你系咁谂就，我哋唔系噶咁样咯。
1: 佢话咧，唔系佢有讲噶，佢话你咁样嘅即系构思出嚟咧，系一个残忍嘅事实。
0: 梗系啦，细路女
1: 系咪？你基于一个残忍嘅事实嚟咯嘅话咧，你系一个系非常之唔仁慈，而且系你即系你觉得你呢个系一个好得意嘅做法咩？咁其实你应该为呢件事嚟到觉得羞耻啊！
0: 喂，讲真啦，边个唔想一出世就五尺八寸高啊？吓，美国小姐咁身形啫，系咪先？边个唔想啫？其实佢咁样讲咧，好 hurt 嗰个女仔嗰个心即系心理噶，
1: 系咯，
0: 唔系人嚟嘅啫。
1: Where is the sense of decency in all of this 啊？
0: 唔 decent，
1: 即系人本身嗰个嘅，即系你嗰个品行啊，你嗰种嘅。即係嗰種即係正
0: 冇品啦、啊，總之一句説話講曬，
1: 即係叫做 indecent，
0: 唔直頭啦，直情即係反佢反轉頭，即係話佢 indecent 咯，
1: 咪就係係
0: 咪啊？即係你根本就冇品，係咪先？唔應該咯，
1: 唔應該嘅，即係大家相鄰嘅國家，曾經大家叫做兄弟幫啊嘛，係咪？
0: 佢以為自己好有型啊，寫句咁嘅嘢喺度咧，咁點知其實有好多人反感，但係唔係個個出聲喎、啊、George Clooney 喺咁大場合出聲啦，啱啊，係咯，
1: 所以我就
0: 佢唔係喺翻美國留你，佢喺歐洲留你喎，啊幾有型啊，真
1: 係威尼斯嘅水鄉。
0: 所以变咗喺威尼斯嗰啲人，如果唔知呢个房长咁衰咧，都已经知啦。而家
1: 系咪啊？
0: 你谂过呢样嘢？威尼斯唔系俾个个睇，好似我哋美加咁睇噶嘛？啊，发生咩事？啲人会 check 下咩事啊？咁样吓，你唔出名，而家个嘢衰啊，系出名。
1: 讲翻转头吓，George Clooney 咧本身系民主党嘅，
0: 系咁冇所谓啫。冇所谓啫，
1: 即系更加憎佢。
0: 梗系啦，正常啦，冇所谓。喂，嗰阵时边个闹鬼嘅？边个死啦？咩 ？Robert De Niro 系啊、
1: 哦、
0: ，Robert De Niro 又系闹鬼出嚟闹噶嘛，好正义噶嘛 ，Robert De Niro。我觉得系好多嘢系佢哋。啲明星效應咧，即係多人睇啊嘛，係咪啊？
1: 梗係啦，佢哋講嘢有力過我，我哋講十句啦，
0: 梗係啦，一千句又有力過我哋講，係咯。
2: 扮靚嘅方法有好多種，作為現代之潮嘅扮靚一族，應該懂得配合高端醫學美容技術提升效果，令你由內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嘅6:22分，喂，其实咧职场冷暴力有冇呢个咁样嘅情况喺度嘅咧？
0: 梗系有啦。
1: 嗱，喺中国咧有话呢一种咁嘅职场冷暴力咧都不时发生，但系去到咁极端嘅案例咧，似乎真系好少见啦。
0: 系啊，嗱喺重庆咧有个女孩子咧，咁佢就俾要求咧就话要放假，要求放假唔安排工作俾佢，俾个上司。咁咧，甚至乎咧，系遭踢出咧，系一个群组啦、
1: 嗯。
0: 无奈就被逼离职，逼佢辞职咯，真系。
1: 咪逼佢辞职咯。
0: 又唔俾佢，又唔被要求放假，你放下假啦，你。嗱，
1: 呢个讲紧系佢以前嘅老板喎，唔系而家吓。
0: 系啊。
1: 咁啊，最后嗰半个月嘅薪金咧，佢只系攞到55人民币嘅啫。
0: 唔系话。
1: 老板事后咧，更加咧系直接啊，将佢封锁。
0: 嗯。
1: 即系我哋入边咧，最终讲拉稀，即系拉黑佢，即系封锁咗佢 account。
0: 即系你睇唔到佢 send 唔到 message 俾老板咯，
1: 佢收唔到咯。
0: 系啦，
1: 收唔到。
0: 咁就算咧，呢个女仔咧喺劳动仲裁里面是获判胜诉，前公司仍然拒绝全额支付工资和补偿金。喂，那你不行的，法律 你可以说你藐视法庭的，你这样
1: 说话是咯，你对法庭的判决你不遵守，
0: 即是藐视咯，是啊，
1: 有可能有问题的。
0: 当然了，
1: 他说他这间公司做了6.5年的这个的受害人、可以这样说。他说2025年的9月起，咁啊，佢个老板咧唔单止唔再睬佢啦，甚至乎咧叫人搬走咗佢电脑，同埋禁止咧佢嗰个主管咧为佢安排任何工作，即系佢上边个 supervisor， 你冇俾嘢佢做啦咁样。
0: 咁期间咧，公司咧曾经咧就要求佢咧，你翻屋企休息3日啦，咁但系咧佢被费事咧俾人哋话佢旷工啊嘛，系咪先？咁啊坚持咧每日翻去公司打卡。咁之后咧，佢更加咧系喺公司坐咗冷板凳，差唔成个月啊！话佢话
1: 咁喺群组里边咧，多次发文去问啲工作安排啦，但系佢个老板咧，始终即系个上司咧，始终都唔理佢。
0: 咁都得嘅嗬。咁当佢咧系写信要求咧， 补发少俾咗嘅六个月嘅社保嘅时候咧，对方仍然系唔理佢嘅，你可以唔理人嘅咩？
1: 更加佢陆续俾人踢出咗啦，佢哋有个工作群组嘅，即系。

0: 公司里边可能有啲message 咗啲
1: 几百百几个群组咁多啊，真系夸张啊！
0: 咁无奈之下咧，佢被逼离职啦。啊，点知道最后嗰半个月嘅薪金咧，竟然只攞到55蚊，就冇乜理由啦。
1: 其实基本上咧，佢为咗表达不满咧，甚至将一段咧系时间荒谬经历咧系编写成为歌曲，连续唱咗几个月咧，一审二审胜诉仍然不获赔偿，有冇搞错啫？
0: 咁佢而家积极咧揾紧个法律途径去维权噶啦。咁经过劳动嘅仲裁啦，一审同二审都赢出嚟噶啦，咁啊二审嘅胜诉前后咧，公司咧就前公司终于履行判决，支付相关嘅款项，但系净系拖，仲系拖欠紧佢嘅社保同埋公积金。
1: 乜搞错啊！真系一审法院咧，咁啊判决咧前公司要向佢支付2025年9月和10月嘅人工啦，一共系8300多蚊啦。咁2021至2025嗰啲加班费系3000多啦，未放假嗰啲年假嗰啲啊扣翻200多啊。未經即係咪同埋啲經濟補償金，哇！要53000多，喂，其實如果賠到都幾多錢嘅喎。
0: 咁呢個係經濟補償金，
1: 咪就係咯，
0: 唔係佢人工啦。
1: 係咯係咯。
0: 咁當然二審法院咧就喺21日咧就做出判決，基本上就維持翻一審嘅結果咯。即係你呢個前老闆啊，冇啦，你用啲咁嘅冷暴力冇用嘅，你始終你都係錯，你就錯啦。
1: 仅仅咧系未休年假嗰个工资咧判改为咧系1905蚊零，即系嗰个啦吓。咁但系整体咧就加班费咧就认定系大概44几，咁佢俾翻55000，佢个俾多你净系俾加班费喺度谂住。
0: 究竟呢件事件嘅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咧？佢
1: 话
0: 咧当初遭到公司冷暴力嘅原因咧，佢自己估啦吓。
1: 系啊系啊。
0: 女士咧就话呢个女职员就话可能系因为之前咧佢曾经系唔肯去加班。
1: 哦，推堂唔肯去加班，
0: 系，
1: 最后都要系，但系
0: 最后佢都有加班，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咧可能咧曾经亦都系曾经咧诶对老板调整佢嗰、那个即系绩效啊，即系佢嗰种嘅 performance 啦，叫做吓，就规则咧提出咗个意见咧就引发到不满啦。
1: 哦，即系你唔喺老板面前提意见，即系佢话系就系咁。咁主要咧，值得就系话，要注意佢强调自己所发布嘅影片里边，从未点名任何具体公司、任何人员姓名 ，OK？ 但系咧就依然咧系连接咧遭到对方嘅投诉，咁佢好无奈咯。
0: 冇实讲佢，但系呢个问题就系，如果系呢、這个，不过呢个民事诉讼就唔系刑事诉讼。咁除非你话佢真系唔赔嘅，咁你咪真系可以去揾个律师打到
1: 告佢咯，
0: 告佢咯，佢因为揾紧维权律师啦。
1: 喂，你而家一审法院同二审法院差唔多系判一样嘅嘢，系咪啊？是你都唔会俾，或者如果加加埋埋咧，哇，经济补偿费都35000多，咁即系成6-7万嘅，你要赔翻，
0: 唔少嘢噶，你两个月嘅人工再加补偿，
1: exactly。
0: 喂，而家开学啦，喺广西咧有一间学校啊，佢哋嗰个嘅宿舍里边咧。原本应该可能四人房，佢变咗78张单人床。
1: 黐线
0: 嘅
1: 真系，
0: 佢碌架床，我真系点瞓？
1: 点瞓啊！真系，唔系你系爬高咧，可以爬过隔篱嗰张床，再跨过隔篱嗰张床，一路跨过去咁样。
0: 佢话咧喺广西平乐县咧某一间中学，有学生咧就反映78个学生安排同住一间宿舍房。
1: 哇！真系咁夸张嘅喂。佢话个宿舍咧属于系大空间嚟嘅，就放上无数嘅上下格床。咁由于咧瞓觉数量太多啦，床同床之间咧好鬼死窄嘅，你同隔篱嗰个瞓紧咁样嘅。咁啊，不过我谂有分女仔男仔嘅。佢好似咧《监狱风云》里边咧，佢话床贴床咁啊。喂，最紧要就系唔系你瞓得好唔好啊？隔篱有冇避寒？最惊就系紧急事故你走唔切啊！你明唔明啊？
0: 系啊系啊，咁有啲学生就话咧，而学校咧喺度做紧装修嘅，改造紧嘅。78个人嘅宿舍咧，只不过系原来嘅体育场改造使用嚟到表示嘅。我多次联络学校嗰啲后勤工作人员啦，但系都全部都唔成功咯。
1: 咁你而家上晒新闻啊，咁唔到佢唔做嘢啦，系咪咁讲啊？咁都要调查一下啦，分分钟。而家冇话有官员去啊。
0: 呢个系有个安全隐患嚟。
1: 梗系啦，
0: 一火警嗰时点搞啊，大佬？
1: 系
0: 咪？
1: 广西啊 ，O K。广西县嗰、那个个诶嗰个平乐县政府已经去跟进啦，已经下次。
0: 喺广东仲有一间中学仲紧要。限廁令有個
1: 哇，唔準去廁所，
0: 限制你洗手間嘅。喺廣東韶關嘅，佢有間高中被爆咧，新學期啊限制學生只可以喺課堂期間去一次洗手間。
1: 哦 ，OK， 即係每係咪每一堂啊？定係咩先？定係由朝到晚先？ 咁咧唔可以飲水咯，咁咪就係。
0: 每個學期只係准去一次廁所嘅咋，佢呢度
1: 講。咩事啊？咁佢話如果緊急情況咧，佢話點啊？你用完嗰個 quota 用完即止噶啦，學期清零噶啦，佢話冇噶啦。啊，咁有冇搞錯啊？咁個膀胱咪好有屎嚇、啊？
0: 哎，好知啦。咁埋呢樣嘢咧，就向報小表示啦。誒、哎，唔係咁講嘅。規定咧，只不過管控嗰個課堂紀律嘅啫。跟住又改口話。不诶，呢个系不实嘅谣言嚟嘅，
1: 咁俾人曲解，俾人曲解咁样咯，唉，真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再有两名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anjiri Submilkin 面选区的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星期三早上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亦都表示对党领 Carolyn Findley 失去信心。到星期三下午 Columbia River Revelstoke 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亦都宣布退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导下，相信无办法为他的选区服务。到现时为止，共有九名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三个星期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幕僚 Chris Delaney 亦都在星期三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的席位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发表声明表示，党核心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恢复本省的繁荣。美国加州再有30宗与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相关的诉讼入品，令到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此发表声明，表示省政府支持国家庭透过法院寻求公义，又指 OpenAI 一直未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处理这一宗悲剧影响人士所遭受的伤害，省府对此深感失望。李沙马又表示，在省级层面，他们将会继续与本省和美国加州的法律团队合作，研究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追究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包括施袭者曾经在该公司的 ChatGPT 平台作出明确并已经被标记的威胁，但是 OpenAI 却未有就此通知执法机关，而这项失误已经有文件记录。不过他强调，即使省府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亦都会与 Tumble Ridge 家庭与社区成员提出的诉讼分开处理，省府会与他们紧密合作，这些法律程序可以独立并同时进行，循不同的法律途径追究责任。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二下午接近4:45，接报在一号路夹 Locker Road 有一架电单车同一架私家车相撞。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 ，BC 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就为涉事人士提供治理。电单车司机其后被送往医院，但是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列治文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不会公布更多资料。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6:33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嘅，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18度啦，落雨机会40%，两分钟之前咧日出咗啦。
1: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7:52。
0: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多云同埋间中都有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30%啊。
1: 预测嚟嘅星期六同星期日都系有骤雨嘅，呢两日咧都系最高20度，去到星期一咧都系有骤雨，但系就晏昼有阳光，最高气温降到1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60%。
0: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就是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77%。
3: 1320马路情报。
1: 6:34，较早前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系 Second Harris 桥咧，嗰度系有坏车停咗喺右边啊，block住条右线嘅。咁但系咧，好快迅速工作人员到场移走咗啦。咁应该就冇头先咁挤塞，其实都唔系好挤塞嘅啫，多车啫。咁而家时间尚早，大家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1.97，报26,335.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58.92，报53,420.8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2.2，报7,698.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6.24，报36,387.85。
1: 黄金上升87.42，每盎司报美金4,476.38。
0: 白银上升1.13，每盎司报美金66.44。
1: 原油上升0.92，每桶报美金91.93。
0: 比特币上升1,190.05，每比特币报美金78,497.41。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3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4，报2,629.42。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0: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方力申近日在内地遇上一些不快事，因为呢就我看到这张照片，事完咧演出期间咧，台下有观众突然之间咧，
0: 啲不文明嘅举动，
1: 系啊，喺台下边咧，突然之间就向佢举出中指，佢就觉得好有啲挑衅性啦，咁啊下意识咧以相同动作咧系回敬咁样。其实咧，其实佢就唔系话下边对佢整上中指，我睇嗰篇报道咧就系话喺台下边有个观众就举起佢个旧爱阿 Stephy 张相，咁佢笑笑口攞中指就回应，
0: 吓
1: 就呢样就讲到好似人哋举中指，我又举翻中指咁，好似又唔系咁嘅，我睇嗰张相系咁咯。
0: OK OK， 咁啊呢个就系、是。睇嗰個相嗰個人自己嘅觀點啦，因為你點知佢入邊真係點諗啊？
1: 係啊，所以點都好啦。總之，其實你喺台上邊，你係乜都唔可以做嘅，係咪先？因為咧附近啲人唔知嗰人對你做過啲咩噶嘛。
0: 咁啊，今年46歲嘅方力申咧，咁啊，舊年喺情人節就同個圈外女朋友啊葉圈咧，就係喺美國註冊結婚啦。係
1: 啊。
0: 咁啊，同年12月咧有個女啊出世啦。咁啊，咁佢咧就話咧，就好多時咧喺網上邊分享家庭樂嘅，咁啊。经常都分享咧女女嗰个嘅成长点滴添，
1: 咁生活好幸福啦，家庭事业两兼顾嘅佢咧，日前喺内地商演，有歌迷就挑机咯，咁啊网上更加到传咧同啊邓丽欣有关啊，系咪啊？都话邓丽欣佢系咁。
0: 咁啊，当然相关影片咧网上边咪疯传咯，啊、你冇嘢嘅，你咁有热搜嘅、情况。咁有當時咧，方力申咧正喺度落力咁嚟到去同啲即係嗰啲現場嗰啲觀眾咧喺度互動啦，係咪？估唔到咧，台下突然間有人高舉啊，就係一隻呢個
1: 係啦 ，Stephy
0: 嘅相啊，係啦。咁啊，小方面部表情咧隨即有變化咯，話佢
1: 係啊，本來係開心咧變咗一絲驚訝，繼而咧向對方舉中指 ，OK？、其實就唔係話台下嗰個觀眾就話突然向佢高舉中指，我就睇個新聞就係話佢高舉 Stephy 張相嘅啫，一係就嗰個樓下嗰個嘢咧就係唔係樓下。 台下嗰人咧系阿 Stephy 个 fans，OK， 俾 Stephy 张相向小芳递中指咁样咯。
0: 但系而家佢咁样讲咧，事实上咧，阿小芳啊同阿 Stephy 佢分手咁多时嘅，而且旧情已经封尘啦，系咪？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双方亦都早已各自觅得自己心中嘅所爱咯。咁嗰位观众嘅举动咯，咁啊实在有啲欠尊重啦。
1: 所以咧，面对呢位搞事嘅观众。本身个性比较温文的小芳呢就作出不文去还拖呢就明显是真的嬲的、以方力申一些笑笑口呢其实他这样做他是嬲咯。
0: 咁当然他自己呢发觉呢件事件被人炒热咗之后，佢自己都忆述翻当时嘅情况。嗱，呢个佢自己讲嘅，当时咧唔系有人举其他人嘅相同名出嚟，而系台下有人影住自己，咁啊做咗个行动咧，即系嗰个对住我，咁、所以我咪俾翻回应佢咯。
1: 佢我冇举中指啊，完全唔系中指嚟噶。只是意思上的反擊咯，佢話。
0: 誒，咁即刻問佢咯，咁你會唔會咧想呼籲啲觀眾要互相尊重啊？
1: 冇所謂啦，我只係想俾佢知道我睇到，而唔係睇唔到或者啞忍咯咁樣。
0: 佢仲好嘢啊！搞笑咁讲，以君子动口就不动手嚟形容今次呢件事件咯。
1: Okay，
0: 我都冇动口，亦都冇动手啊。
1: 对方用粗口手势对住我，但我都冇动口用粗口回应，只系用类似嘅中指手势俾翻佢睇啫。我都好君子啊。
0: 咁啊，事实系系咪？
1: 照镜咯，个人。
0: 唔系，咁其实咧，方力申一向都系偏爱咧息事宁人嘅做法，包括喺2004年咧，佢主持一个奥运节目嘅时间咧，咁啊同白。当主持阿叶璇爆出咗一句啊，
1: 跟住你串我啊嘛，咁佢话，
0: 咁由于当阵时麦克风未关啫，
1: 哦，未关啊，
0: 系全程俾人直播出街咯。
1: 咁跟住就点不知就佢话呢句成为佢嘅金句啦。跟住你串我啊嘛，咁啊，原来当年咧，佢哋系耳机中咧系要求互质嘅，要佢哋营造一个节目效果。咁小芳就同阿叶璇当时咧，只系按工作指示试演一次啫。咁点解知呢只死猫咧食咗咁多年都冇解释，咪又系君子之举咯？
0: 唉，总之都好啦。咁啊，前 Cookie 成员啊，阿傅宝仪啦，前名叫傅荣啊
1: ，Teresa。
0: 咁啊，近日咧喺网上边咧就爆泄啦，话而家事关有啲网民质疑佢啊，你唔识得人际关系嘅？
1: 咁佢话天生不善社交兼高敏。就唔好成日话人欺凌你啦咁样喎。
0: 系咁啊，冇朋友啊，都要好好学下同人沟通，加油。
1: 咁佢啊，不禁就要还佢一句啦吓，话喂，你唔中意一个人，你可以唔同佢做朋友，唔同佢讲嘢，但系唔代表要玩细声讲大声笑，玩单打。讲是非同杯葛噶嘛？
0: 我见你 follow 嘅都系我认识嘅人，呢句说话你可以带翻俾佢哋。你从来都冇真正认识过我，其实冇必要啊，因为听咗人哋嘅观点同角色，就堕入去成件事件嘅人面评论啦。
1: OK， 咁后嚟有啲人啊又提供线索啦，就发现咧留言者。正正是鄧麗欣的鄧麗欣啊，即係傅榮個好友朋友啊，即係鄧麗欣、方力申啊，同埋歐文斯咧都有追蹤網民的帳號咁咯。
0: 唉，
1: 真係煩啊！
0: 真係即係呢啲老實講，呢啲咁啊炒興咗啲嘢出嚟俾人聽啦嚇。好啦，藝人啊張希文啊 Kelly 咧早前就忙於拍攝新劇啊《模範律師團》啊嘛，拍完之後咧就四出去吸金啊，開啟咗咧揾外快嘅模式啊。
1: 梗係啦，商演啊、見面啊嗰啲啦，係咪？咁去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真係好多人睇 TVB 嘅。马来西亚真的很多明星会去，当地的餐饮品牌周年晚宴做嘉宾，以露肩贴身的长裙，它这么高的一定很漂亮，一头的长曲发，女神气质满
0: 晒，真的满晒。张希文献唱前指他前一位的表演嘉宾，就是当地知名的实力派女歌手 Vanessa 的演出太过劲爆，他说我的压力倍增，
1: 当然啦，大家俾多啲掌声鼓励下我得唔得啊？佢话咁，跟住就唱《Fly Me to the Moon》咯。
0: 哇！佢温润细腻嘅歌声咧，尤为入耳啊！咁啊，台风都唔会输俾专业嘅歌手嘅噃。
1: OK， 咁唱完之后咧，唉，如释重负啦，安乐晒。咁啊，今次嘅行程好紧凑啊，只系喺当地逗留36个钟头嘅啫。
0: 哦，即系呢36个钟头之后，我会努力打包啊，更加多嘅美食翻香港。喂，得唔得先？有啲嘢可能唔
1: 喂，打包翻到去就唔好食噶啦嘛。有时系
0: 嘛。喂，费事咧，着住啲贴身礼服嘅时候咧，突咗个肚腩仔。
1: 哦，喂， 其实呢你打包回香港呢不知得唔得嘅呢，香港返嚟就唔得，如果有肉食
0: 一定得啦，
1: 係啦一定唔得，有肉食一定唔得。咁跟住就佢話登台之前啊，我一直忍口㗎，我而家唱咗可以盡情食囉，佢話。
0: 好啦，事后佘诗曼阿佘就获冠以冻龄女神之名，
1: 咁、
0: 一向系深受广告商嘅爱戴。近日咧佢又有新一辑嘅广告登场嘞噃。
1: 系啊，身穿呢个系高贵嘅银色露背晚装，肌肤状态同身材保养得非常好。適逢他主演的經典劇集《使徒行者》的重播嘛，
0: 哎，那些網民立刻重溫佘詩曼當年的演出，個個都留言大讚，哇他的樣子真的冇變啊，
1: 不是，是我想他們是很有即係叫咩？紀律嘅自己啦嚇，即係好好咁樣去節食啊、節制。
0: 天生嘅基因喺度啦。
1: 當然啦，咁啊當年啊，佘詩曼喺《使徒行者》度做咗釘姐啊嘛，咁啊如今咧氣場全開嘅 man 姐，哇釘姐就好似著皮褸啊，好好嗰啲嗰啲妹妹啦嚇。咁但係就今次就好好咯 ，man 姐。
0: 咁佢話咧最大嘅成長咧，阿佘詩曼就話咧，佢識得享受演譯梅個角色。
1: 哦、
0: 對於贏到咁多網民嘅讚賞咯，佢好大方咁公開個譯令秘訣啦。
1: 大家太錫我啦，容貌一定係有成長嘅。我覺得係唔需要太過分緊張歲數，因為每個人係有獨一無二嘅吸引嘅地方。
0: 嗯，你學識咗欣賞自己每個時期就好啦。
1: 嗯，
0: 另外當然啦，請你講啱啊，自律啦。
1: 梗係啦。
0: 嚇、啊，佢話我會咧做運動嘅，亦會食少食多餐而得喎呢個。
1: 哦，不過食宵夜喎、啊、佢得天獨厚咯，佢係係咪啊？咁啊，保持心情係輕鬆。开心好紧要噶，其实最紧要咧，我觉得佢啲明星咧够高，你够高咧肥瘦可以控制，但高矮就控制唔到，系咪先？你张希文嗰啲咁鬼高做衫，梗系靓啦。
0: 咁佢呢系先天啦、
1: 啊，
0: 有先天嘅优势。
1: 冇办法嘅系啊，呢啲冇得讲系啊。
0: 嗱，讲下呢一宗嘅消息咧，好多朋友咧亦都有睇过佢嘅表演，佢一位。即係正式係武打出身
1: 哦，係啊！
0: 一代武打影星陳冠泰咁啊，琴日咧因為腦出血離世啦，享年80歲啊！咁喺邵氏電影年代咧，佢同姜大衛啊同埋狄龍咧係齊名嘅，佢個作品啊真係無數啊！
1: 嗯，琴日咧就係、是、陳冠泰咧，因為腦出血咧就不治逝世啦。佢啱啱收到陳冠泰嘅消息，跟住就劉兆銘啦都。两个都是无线是很出名的，
0: 刘少明就94岁
1: 啦，系啊系啊，佢系80岁吓，咁啊首消息由佢徒弟咧就同期邵氏嘅朋友证实嘅，咁就话同陈冠泰咧系相交多年噶啦，个陈冠泰身体向来都好正常嘅，上个月同好朋友饮茶见面都冇咩异样，咁话就因为脑积水啦入院留医咯吓，
0: 咁啊点知道咧？琴日就接到咧陈冠泰嘅弟弟嘅通知啦，证实咗阿陈冠泰因为脑溢血啊，咁啊喺琴日嘅清晨5:00嘅心脏第二次骤停，抢救无效，宣布不治。咁、佢原本咧又打算去翻香港出席师兄弟嘅生日会嘅，而家就已成爆影啦。
1: 系啊，咁佢其实喺圈中都为人津津乐道噶，莫过于咧佢提携后辈嘅嗰种嘅慧眼啊。佢话、早前喺无线嘅儿童节目。注意到仲是新人的周星驰，就嗱嗱声咧，就系力排众议，就向李修贤咧就系借啲合约邀请佢演出咁样咯。
0: 咁啊赞佢咧就周星驰有创意，极具专业精神。对于伯乐嘅离世咯，周星驰咧即刻喺社交网度留言啦。
1: 算佢有人真系有人情味嗬，佢一代马永贞、陈冠泰师傅一路走好。流露不捨之情咯。
0: 咁佢1969年咧，陳冠泰參加東南亞國術擂台賽咧，勇奪輕重量級嘅冠軍，憑住佢嘅扎實功夫底子咧，打出名堂嘅。1968年加入咗邵氏嘅南國實驗劇團，其後咧就得到已故嘅武俠電影大師張徹賞識啊。
1: 1972年咧，陳冠泰主演嘅電影《馬永貞》一炮而紅啦，以佢精湛嘅真功夫咧，開創咗黑幫搏擊片嘅先河咯。
0: 咁啊，随后咧就陆续就参演《血的子》啦、《洪熙官》等等多部经典嘅功夫片，奠定咗佢70年代咧邵氏当家功夫巨星地位。佢嗰阵时应该同李小龙咁上下同期噶啦，
1: 系咪啊？
0: 1972、73年嗰时。
1: 哦，唔系啊，李小龙73年死噶嘛。
0: 我知佢就72年嗰阵时啊，李小龙都已经翻咗香港噶啦、拍噶啦。
1: 咁啊，双子星咧就系、姜大伟同埋狄龙咧，当时红透半边天嘛，咁啊陈冠泰都同佢哋齐名噶。
0: 佢哋嗱呢个双子星啦，同埋陈冠泰咧拍过一套戏嘅。
1: 哦，
0: 呢套咧我就睇过，叫《刺马》。
1: 未听过。
0: 即系行色嘅色。
1: 哦。
0: 跟住马，咁、就系讲狄龙咧系一个嘅，原本同佢哋一齐系兄弟嚟嘅。
1: 哦。
0: 后来佢咧就因为入咗官场，就节节高升咧，就将佢呢两个兄弟咧。 就係驚佢會攻，即係嗰個攻係會蓋過佢咧，就諗辦法等佢哋自相殘殺。
1: 唔係啊嘛，咁衰，最怕睇呢啲片，我唔會睇嘅。我讲睇啲开心啲好，
0: 睇戏啫嘛，
1: 睇你咪，唉，好不安嘅睇到。
0: 你何解要用咁嘅角度啫？
1: 宫殿嗰啲又系宫廷片，又系衰嘅。你斗我，我斗你，睇到真系。
0: 同埋仲个剧情仲要讲到阿狄龙咧，后来咧仲要黐埋去陈官泰个太太嗰度添。
1: 哎呀，
0: 唉，即系
1: 有啲咁嘅嘢啊。
0: 系啦，咁陈官泰仲唔信？嗰啲剧情系咁样发展落去。
1: 真系离晒谱吧？
0: 咁啊，陈官泰咧最后一部港产电影咧就系2021年拍摄嘅大侠 Action。咁啊，呢套片咧就由张建升监制兼主演啦。对于前辈离世咯，
1: 张建升梗系话代表可惜啦，好惋惜啦。咁佢就话呢套片拍咗超过五年啊，但系而家仲未上映。咁佢因为咧影片要送去审送审啦，同埋系搵人发行啦，所以有唔少时间嘅。咁但系希望有机会啦，话佢十一月上映，咁到时再剪出一个新版本向对方致敬咯。
0: 咁啊，陈冠泰咧曾经经历过多段嘅婚姻嘅，1976年同邵氏嘅影星啊蔡珍妮咧未婚之下咧就生咗个女女陈荣希，咁啊第二年即系分手啦。之后咧佢就同台湾女星嘅方怡珍结婚嘅，1978年生咗个仔仔叫陈俊祥啊。
1: 离婚之后咧系1990年再第三次结婚，无奈数年之后咧。妻子赵婷婷咧，亦都系离婚收场，吓系咁，跟住咧就同王造时啦，喺无线咧就系擦出爱火花。
0: O K， 咁当时有传闻咧话咧，原来咧对女方咧曾经介入佢婚姻嘅，但系两个人嘅恋情最终都系无疾而终啦。
1: 唉，咁跟住2017年咧，佢就被揭咧同年轻30岁嘅女朋友咧就汤丽萍喺香港就入纸申请结婚。咁啊，對此佢坦承咧，會想俾對方一個名分咁樣。
0: 好啦，呢個就係最後呢
1: 一個
0: 啦，
1: 係啦。
0: 咁啊，藝人啊，黃翠如啊、賴慧玲啊、孫慧雪同埋張慧儀咧，同埋出席無線節目啊，《健康承諾書》咁啊，呢個記者會嚟嘅。咁啊，節目咧就由賴慧玲主持。
1: 翠如咧就同對方好有緣嘅，當佢啱先懷孕嘅時候咧，咁啱咧老公同阿賴慧玲咧一齊拍緊劇，咁因此咧賴慧玲咧好早知道咧佢有 B B 噶啦，
0: 更加全程見證咧佢由懷孕到生產，咁啊兩個人咧因住得近啦，而且個細仔咧年齡係大家差唔多，平時經常有交流咧，大家育兒嘅心得
1: 嘅。係啊，咁賴慧玲咧就話自己嘅大仔咧同孫慧雪嘅大仔同一年嘅，咁啊好多時喺興趣班咧見到咧小朋友都玩得好熟絡噶啦，已經
0: 係啦。咁啊張慧儀咧今次啊帶埋個仔阿 Hanson 現身噃，坦言啊性格好怕醜嘅仔咧。在台上面其实紧张到心跳加速，
1: 咁但仍然愿意咧都陪同出席嘅，令佢都好开心。咁啊 ，Hanson 应该喺节目度咧系录制期间送上心意卡啦，咁亦都系亲口朗读咧心声，咁啊妈妈梗系感动啦。
0: 系啦，好啦，内地女星高圆圆啊，同系台湾演员老公啊赵又廷咧就结婚多年噶啦，依然系恩爱如昔啊。
1: 系啊，咁啊，高圆圆咧喺访问中谈及死亡问题咧，咁佢就话透露咧，同老公曾经以开玩笑嘅形式去讨论边个死先啊，谁先离开。咁佢坦言咧，希望自己先离开嘅人啦，系佢话最好系我走先啦。边个都希望咧系避免面对分离噶嘛，系咪？佢走先嗰个就轻松啲咯。
0: 咁佢话咧，赵又廷听完之后咧，全盘接受，并且表示咧啊，都几好啊吓，咁啊可以由佢嚟到帮佢。收拾后事，
1: 讲啲咁嘅嘢嘅，两公婆好搞笑。咁啊，高圆圆提到佢妈妈走咗啦，对方一直身体都唔系咁好噶啦，医生都曾经话系唔系话太长命咁，但系有啲遗憾嘅，佢话即系。希望好好咁相處咧，佢話係咪啊？佢話
0: 嗱，有時候咧，即係啲醫生講嗰啲咧，佢話你得翻兩三年命啊！佢媽媽點知原來咧撐咗十幾年。
1: 咁啊，醫生保守啲嘅講得。
0: 但係個問題係嗰十幾年裏邊佢辛苦啊嘛。
1: 係啊，係啊，撐住喺度。
0: 係啊，咁佢覺得咧。是禮物嚟嘅，因為嗰段時間佢幾乎停低所有嘅工作，高圓圓用佢最大嘅力氣去相處。
1: 咁希望媽媽第日真係有機會離開佢嘅時候，又唔好有咩遺憾啦，係咪？佢提到理想中嘅告別咧，咁佢希望咧係提前將啲嘢整好，就離世之後咧就唔使有唔搞啲咩告別儀式噶啦，咁樣。
0: 冇錯啦，咁頭先你講下劉兆明呢位資深嘅演員啦，
1: 係
0: 咪？咁佢琴日亦都經傳離世啦，享年94歲。圈中嘅好友咧，阿丁宇都證實咗佢嘅死訊。
1: 是啊，陈冠泰朝头早六点走，佢系夜晚六点走。咁啊，刘少明咧就曾经透露咧，深受7种病痛缠身，热烈即系 年紀大咧，更加要用輪椅代步咯。佢同佢太太感情好好噶，咁佢太太走咗咧，佢一直都好唔開心噶，
0: 梗係啦，
1: 屈咗好耐。
0: 晚年就直情係深居簡出啦嚇。然後同佢咧亦師亦友嘅後輩咧，包括有劉青雲、吳鎮宇等等，仍然都好多時會探佢嘅。
1: 嗯，舊年吳鎮宇咧仲帶埋個仔啦，同阿達明啦嚇，張達明啦去探佢啊咁咯。
0: 咁劉兆明咧係最早期咧，原來喺國際站露頭角嘅香港舞蹈家嚟嘅喎。
1: 係啊，佢跳舞好勁㗎。
0: 更加係第一位咧，係替呢個法國舞蹈家編舞嘅華人添啊！
1: 好威㗎！嗰陣時佢法國去留學啊，咁跟住佢翻香港之後咧，就開設舞蹈學校。咁去到1979年咧，就被徐克邀請佢咧係演出電影《蝶變》啊。咁啊入我未睇過。
0: 哎呀，我睇過啦。
1: 拍過咩
0: 㗎？我都唔記得咗啦，嗰啲劇情好神奇嘅嚇。咁、
1: okay.
0: 啊，憑住《倩女幽魂》咧，呢個樹妖啊，呢、這個我就知啦。樹妖阿魯魯一個角色咧，就深入民心。
1: 係啊，樹妖魯魯好多人驚佢樣子。
0: 佢一時男一時女。
1: 係啊係啊，跟住、啊、笑得好衰啊咁樣嗰只噶嘛。佢又擔任咧係藝訓班嘅導師啦，培育咗好多巨星㗎，周潤發啦、梁朝偉啦。哦、而88歲咧，仲更加演出咧 View TV 咧就劇集叫做《嘆息橋》之後咧就絕跡幕前。啊，有一套如果大家想重温佢咧，我介紹啲人，因為我自己中意趙文卓啊嘛睇。佢、有一套叫係。趙文卓同佢做嗰個太極啊，叫做、無線早期嘅電視劇，嗰時重播啊，我好好睇，覺得睇下我仲有吳美衡就做女主角嘅、
0: okay,
1: 有胡、有胡杏兒又有林峰嘅，好似係如果冇記錯，
0: 咁、好早期噶，
1: 好好睇，好好睇下，真係好睇下。
3: 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我哋喺帳篷內塞滿咗特選商品同庫存清倉貨品，最低有原價四折優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為期五日嘅超級限時特惠，讓你慳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進行一般信用消費，更可賺取高達未來消費額 10% 回贈，需經信貸批核，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優惠熱烈，帳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11: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早上的6:55了，有没有吃过苦瓜？
1: 当然有啦，
0: 人家叫凉瓜的。
1: 是啊，凉瓜牛肉嘛。
0: 是啊，
1: 凉瓜牛肉好吃
0: 的。咁呢個嘅苦瓜生食係咪唔健康嘅咧？
1: 我又唔會生食喎，睇個樣衰衰咁樣唔得。
0: 咁啊，老實講，涼瓜咧雖然係好豐富係營養，咁但係嗰種嘅濃烈嗰種嘅苦味澀味咧，就好多人都唔敢食嘅。
1: 炒得好唔苦噶。
0: 啊，以為咧。食咧就最健即系食就最紧要噶嘛，最能够保持到佢个维他命 C 噶嘛，谂住。
1: 哦 ，OK， 咪系咪谂住佢生食？谂住生食好啊。唔不过咧，有好多营养师咧都拆解苦瓜嘅迷思噶。咁有两种嘅煮法可以轻轻松松锁住维他命 C， 兼且去埋个苦味添啊。
0: 好啊，
1: 嗯、
0: 你想保留较多嘅怕热嘅维他命 C 咧，建议将佢呢个凉瓜咧快速咧就系咁啊过过水啊，
1: 唔知啊，
0: 浸一霎佢啊，跟住就少油快炒。
1: 系啩？咁啊，咁啊几好喎！等佢唔快啲淋啊，可以
0: 系啊，系啊，
1: 系咪
0: 啊？
1: 少油快炒，千祈唔好喺水度煮太耐喎吓，如果咪营养流失噶啦，
0: 冇错。
1: 嗰煲水啊，最有营养，搞到好似好似菜嗰啲水啊，系咁样。
0: 佢因为咧，嗰啲维他命 C 咧，太热嘅时候会流失啦，但系佢能够可以令到部分嘅多酚同埋植化素咧，系更加容易释放出嚟，等你可以更加容易吸收啊。
1: 同埋咧，高温能夠有效降低佢個苦味嘅，所以攞落佢啊咁樣咯嚇。咁跟住咧，就近年咧，苦瓜即係有啲醫學界咧對佢有啲熱議喎，因為嘅 GLP-1 呢個關係喎。
0: 咁啊，呢位嘅專家解釋啦，苦瓜入邊含有個部分苦味有三菇類，其實咧佢可以刺激腸道嘅細胞分泌、GLP-1。咁但係目前主要證據咧仍然係嚟自細胞同埋動物嘅研究嘅啫。
1: 喂，佢唔係個菇字嚟噶，佢好似個貼文個貼個唔係嗰個個貼嚟噶，係咪啊？
0: 咁咗係唔係菇字？
1: 佢唔係菇字嚟噶，喺
0: 個根字隔離有一個尖，上邊有個草花頭。
1: 係啦係啦，咩嚟噶？嗰個三咩類啦？
0: 三尖類。
1: 唔知啊，
0: 陣間查查個字喺邊度先。
1: 三草花頭根尖類，唔知咩嚟嘅呢個字。咁跟住咧就目前咧主要就係有個證據咧就話嚟自細胞同動物研究。係
0: 啊。
1: 如果佢話呢個 GLP-1嘅藥物咧，如對於正係服用降血糖嘅患者咧，千祈就唔好因為食苦瓜咧就係苦瓜就咧就擅自停藥喎。
0: 係啦， 根据咧就系、是、喺香港嘅卫生署咧资料讲啦，头先讲嘅苦瓜啦，有好多种类嘅蔬菜咧，亦都提供好多种嘅维他命、矿物质啊、抗氧化物啊，譬如维他命 A 啊、同埋 C 啊、叶酸啊、镁啊、钾啊等等嘅，可以强化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嘅。
1: 系、哦、啊，仲可以帮你咧系啊减低咧系患上糖尿病啊、高血压啦、啊，哇咁劲嘅喂，同埋心血管病嗰啲慢性疾病嘅风险、啊。但你唔好搏命食苦瓜啊，咁样咯吓。
0: 喂，其实咧，苦瓜呢样嘢咧。我初初都唔中意食噶，但我而家反而中意食。
1: 你炒得好咪得咯
0: ？No no， 唔系炒得好与唔好的问题，而系初初咧唔对苦瓜冇乜认识嘅时候，一叫到佢苦咧，我就吐出嚟嘅。
1: 哦，
0: 但系而家我发觉咧，佢配埋啲其他啲配料落去咧，
1: 好甘噶，佢唔系苦噶，佢系甘啊。
0: 系啦，佢即系甘嗰个嘅后，即系食完之后有少少甘啊。嗰个感觉咧，以前冇噶。可能以前后生咧唔识欣赏啊，而家年纪咁上下咧，
1: 你食唔食芫茜啊？
0: 我食噶。
1: 哎，我嗰阵就未顶唔顺，嗰啲朋友话你未够年龄啊，你迟啲老啲你就会食芫茜。我话冇呢个日子，我唔制。
0: 你还没有到呢个境界啊，你到个境界啊。
1: 唔系，不过咧，我觉得凉瓜咧，苦瓜嗰啲皮好核突啊。好似啲夾拐嗰啲皮咁啊，粒粒突突咧，好醜樣啊，知唔知啊？
0: 所以我中意食咧就係由豆豉。豆豉牛肉炒苦瓜
1: 哦 ，OK，
0: 哇，嗰种味道一流嘅。
1: 佢哋加啲糖系点样炒噶嘛？炒得很好好嗰啲人。
0: 但系好似系有糖尿病嘅朋友咧，苦瓜对佢好噶。
1: 咪就系话减糖减有机会减低呢个机会啊嘛，咁讲。咩？头先我咪讲嘅，唔好因为食苦瓜停药啊嘛。
0: 系啊，
1: 即系唔好以为嗰啲系神仙仙丹啊。
0: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1: 不过就如果系接受嘅，咪食咯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基隆拿市长同市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唔好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嘅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嚟嘅治安同公共安全问题。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 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拿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和郊狼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郊狼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没有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喂饲和企图喂饲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六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六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 位置野生动物看落好似无害，但是熊同埋郊狼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嚟，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嘅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安省南部星期三遭到强烈暴风吹袭，多伦多和高登科舒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商户停电。直至星期四早上， Toronto Hydro 表示仍然有大约8300户住宅和商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指全省仍然有超过58000户客户停电。暴雨令多条主要道路局部水浸，包括 Yonge Street 和 Don Valley Parkway 部分路段一度封闭，星期三下午的繁忙时间部分地铁服务亦都受到影响。风暴期间，多伦多市中心天空一度迅速转暗，较北的地区就落下大型冰雹，部分地区亦都曾经有龙卷风风险。社交媒体片段显示，暴雨令部分车辆和巴士站水浸，多名市民需要走避。风暴亦都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航班延误同取消，市北一个可以容纳50000人的 Rogers Stadium 亦都受到较严重破坏。国际方面，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2: 尼泊尔救援队伍继续争取时间进行搜救工作，重点之一是遭洪水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当局认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里面。一些隧道内设有密室，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坚信隧道内仲有生命，里面有食物和水，他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是逐渐渺茫。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亚表示，正在四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的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最大。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讯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低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帕劳总统韦普斯指责中国七月的时候未有事先通知下在区内试射导弹，呼吁论坛18个成员国一同谴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帕劳方面反复炒作，企图绑架其他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立场。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2日，大家早晨。
0: 咦，欧荣恩啊，
1: 是
0: 这么早晨的时候温度仍然是15度、
1: 啊、
0: 没有变过、
1: 啊、是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嗯、OK
1: 15度是啊OK 啦，今日都好舒服啊！啲天氣，琴日咧就落咗啲雨，搞到我個車嘅污跡啊，坐曬嚟，以為好乾淨，點解原來咁多污跡嘅？
0: 我見呢架車係白色，
1: 搞錯啊！
0: 行出去邊都有少少灰灰地。
1: 係啊，灰灰。誒、嗯欸，好啊，唔錯，好似細個。 细佬问我姨妈点解白鞋会踩到变黑鞋，黑鞋变得白白地嘅咩？咁啊，系你几有哲学嘅思想喎、啊？
0: 黑鞋又变咗啊，洗洗抹一抹咗啲黑，咪变
1: 白？变灰鞋添啊！
0: 灰鞋。咁就啊，琴日落大雨咧，起碼我架車咧同我洗洗啦。
1: 係啊，
0: 因為我啲嗰啲啲雀仔啲 dropping 咧，
1: 係啦、啊，淨係呢一樣嘢我好開心。我大玻璃咧對住望住我個左眼上邊咧，嗰個角落頭有一篤喺度喎。咁跟住咧，咁啱個水撥又撥唔到喎。啊，啱啱撥到嗰個位就停咗。啊，我做咩咧？我有個方法咧，就係點咧？佢夠大雨啊嘛。咁、每逢停紅綠燈咧，我就唔開水撥。咁嗰啲水咪涌咪多啲，成個玻璃都係水咧。好啦，一到綠燈咧，我一撥，佢咪一大撇水過去咧，沖唔沖佢幾次搞掂？呢、個方法即係當你水咪撥唔到嗰度啊，原來係 work 噶。
0: 原來
1: 係啦，我研究咗。
0: 歐元一啲秘訣嚟嘅，
1: 唔係秘訣，係對抗呢個著 poop 嘅對決。
0: 咁啊，有一樣嘢咧，對我哋揸電油車嘅朋友咧，可以鬆一口氣。
1: 哦，
0: 因為嗰、那個我哋卡尼政府咧，總理話將會將呢一個嘅汽油税咧，系減收個一毫子咧，
1: 一毫子
0: 延長到去出年嘅一月咧，三十一號啊嘛。
1: 係啊，起碼咧二乜二一幾，唔會變咗二二幾咯。
0: 而家變咗二二三。
1: 係啊，起碼唔係二三三。
0: 如果你個一毫子加落去就二三二。
1: 真係攞命啊！真
0: 係。而家咧個一毫子唔加啦，
1: 係
0: 咁一路去到出年嘅一月三十一號啦咁。咁啊，琴日咧亦都係講緊我哋嗰個嘅利率就冇變啦。咁、但係行長咧亦都講嘅，我哋而家對住一個咧係千變萬化嘅經濟情況。雖然而家暫時都仲係可以企住喺呢個嘅位嘅水平度，但你唔知道十二月會點噶嘛？
1: 哇！咁有冇啲人啲買樓快啲 lock 定佢咯？
0: 有咁啊，有咁嘅可能性。
1: 係啊 ，lock 定佢啦。
0: 可能即係亦都有人講話嗰個利率咧，喺下一次嘅利率咧，可能就唔能夠維持住啦。
1: 唔奇噶。
0: 係啦，因為嗰、那個。汽油咁貴咧，其實將嗰個指嗰啲叫做通膨嘅指數，
1: 通貨膨脹
0: 可能拉高咗都
1: 頂
0: 嚇。咁、但係而家又係有貿易戰嘅關係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係未明朗嘅。咁呢個利率嘅走勢咧，會唔會到十二月都係停住喺呢個水位咧，就好難講啦。
1: 但係又唔可以唔讚下我哋嘅總理咧，行動都好快咯，係嘛？佢即刻話好啦，我哋唔加住啦，即係佢係好迅速嘅，佢要推行一啲嘢咧，
0: 係嘛？佢本身係一個金融嘅經濟專家，
1: 係啊，佢做嘢幾好。
0: 咁佢覺得即係經濟嗰方面咧，係國家嘅命脈嚟噶嘛？
1: 即係起碼佢係為你民生咧。雖然一毫子聽落好似好少，但係你起碼入油咧，唔好咁大負擔啊嘛。
0: 我唔敢講佢係咪真係為民生啦。咁但係以佢做住呢個位嘅時候咧，佢係全方位、全角度去睇嘅。佢唔會淨係單話我減你一毫子税，你哋好開心噶，係咪？佢有好多其他嘅政策啊。譬如話佢有 BC 省，我哋省長都講咗啦，攞一千萬出嚟去支持啲小型生意啊嘛。
1: 所以咪係咯，即係我覺得佢哋呢班政府官員咧，喺而家咁緊急情勢咧，都有啲做到啲嘢嘅。
0: 我最即係最唔中意佢哋而家咧，就算我哋而家同美國有貿易戰啦，
1: 係啊，
0: 但係我哋自己省同省之間都有嗰啲貿易壁壘啊嘛，
1: 唔係咁
0: 呢樣先攞你命啊嘛。
1: 係啦，呢一方面我覺得係應該團結啦，係咪啊？咁嘅情勢之後，你應該團結啦，唔會又俾人笑啦，到時。
0: 好似話我哋加拿大出冰酒，冰酒嘅地方咧 ，BC 省有，安省有，但其他地方嗰啲省我唔知道有冇嘅，
1: 唔知。
0: 咁但係因為酒本身咧，佢嗰個嘅省與省之間嗰種嘅貿易咧又有關係嘅喎。
1: 係啊，好乞人憎嘅，
0: 好乞人憎嘅。
1: 你話明加拿大酒啊，加拿大大家嚇唔同省都要搞啲咁嘅嘢，何必咧？
0: 係咯，點解要搞個貿易壁壘喺度咧？自己省同省噶嘛，咁你有嘅嘢我冇嘅，你入嚟我哋梗係同你買啦，使唔使有個壁壘喺度咧？
1: 冇謂啦，嗬。
0: 咪就係咯。
1: 不過我哋唔係省官員啦，即係唔係嗰啲政府官員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小市民啫。我覺得你唔影響我民生咧，你又算係一個好政府
0: 咯。但係依家我睇嗰個勢咧，即係省與省之間嗰個貿易壁壘咧開始慢慢溶解啊，因為美國嗰個嘅
1: 關税
0: 嗰個嘅行動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人咧係如夢初醒啊！
1: 醒覺啦，自己人打自己人無謂啦，係咪聯合起嚟對外啊嘛？何必啫？
0: 所以我覺得或許好多有機會咧，好多啲譬如安省嘅嘢啊、安省嘅物品啊、工業產品咧，係可以經過無呢個嘅貿易壁壘咧嚟到温哥華啦，唔使去到多倫多先買到有啲嘢。
1: 嗰陣時唔知邊個講㗎，邊個官員、邊個省、邊個唔記得啦。佢話：好啊，多謝啊總統先生啦，讓我哋加拿大人咧自己即係知道。不可以只是靠美國咯，係咪？要向另外一個揾出路咯。
0: 嗱，加拿大本身咧，嗰啲嗰個經濟嘅即係嗰個工業嗰個分布咧，係好明顯噶啦。
1: 係啊，
0: 我哋 BC 省係咩咧？我哋 BC 省就係農林，即係魚類海產。Alberta 咧就係黑色金，
1: 黑金
0: 黑金
1: 有
0: 係咪？ 咁啊，沙省同埋 Manitoba 省咧就係嗰啲谷物，即係農作物。咁到到 Ontario 咧，就係我哋叫做工業嘅心臟地帶，係
1: 啊，
0: 係嘛，
1: 係啊，
0: 好多嘅工業咧都喺曬安省嘅。
1: 好多人喺嗰度讀完書都唔想翻嚟啦，係咪先？大企業全部喺嗰邊啊嘛。
0: 同埋金融啦，
1: 係啊，
0: 佢好多工廠嘅設施啦，譬如汽車啊、鋼鐵啊嗰啲喺曬嗰度。鋼鐵業就淨係 Hamilton 添啦。
1: 嗯哼，
0: 好啦，去到呢個嘅Quebec 咧。Quebec 咧就係一個比幾百幾得意嘅一個省份嚟嘅，因為第一佢係講緊佢哋加拿大嘅法語啦，咁同埋咧佢哋本身嗰啲即係所謂設施啊，好多嗰啲都係趨於歐洲化嘅，係咪？咁但係咧佢哋本身都有工業嘅喎。其實 Quebec 都好多工業嘅，
1: 係咪啊 ？Quebec 我唔知啊，係啊。
0: 仲有就係佢哋亦都有一個特產就係 maple syrup。
1: 哦，
0: 係
1: 啊，係啊。
0: 就係 maple syrup， 所以 Quebec
1: 楓葉糖漿
0: 係啦，所以 Quebec 喺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省份嚟嘅。
1: 基本上咧，我覺得我哋今次咧同美國嘅貿易戰啦，希望，哎呀，快啲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你搞到我哋民生啊，好多嘢都係咪？今時今日啲人話買餸又貴，乜都貴，乜都貴。基本上佢哋喺 Victoria 咧，喺 Victoria 度住咧。我哋温哥華佢係叫平啲啦 ，Victoria 仲貴啊
0: ！Victoria 唔同啦 ，Victoria 佢入去住嗰啲好多都已經係退休人士，屋企本身有好多嘅退休金啊，又有自己 asset 啦，嗰啲佢哋唔卡，佢哋唔即係最緊要佢哋嘅環境舒服啊嘛。
1: 因為好多喺大學生嗰度畢業咧，佢話搞唔掂啊，要翻翻嚟 BC 省或者係 Alberta 咁樣咯。因為 Victoria 如果你揾唔到嘢做咧，生活指數係好高噶。
0: 係啊，我仲有我哋嘅東三省冇講喎，我哋加拿大嘅 PEI 啊 ，Nova Scotia 嗰啲，佢哋嗰個咧就係海產類。龙虾，
1: 龙虾系啊，
0: 呢度 Nova Scotia， 我去食龙虾，哇，大大只龙虾，
1: 哇，真系正，
0: 所以分布得好好噶，所以加拿大嗰个资源系好丰富嘅。
1: 基本上我哋咁丰富嘅资源，仲点解要咁低声下气咧？系咪先啊？你自己几个省一齐联合站起来啦，兄弟姊妹，系咪咁讲啊？你做乜要靠人哋？又俾人哋揶揄，又俾人哋睇唔起，又俾人哋讲，系咪？
0: 当然喺你面前，我都要低声下气。
1: 低声系讲啊，讲天气啦，我哋
0: 带住我行，
1: 我哋天气。低声下气啊，要对住天气。
13: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嘅7:1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兼有骤雨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40%。
1: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0: 听日星期五预测多云，不过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30%。
1: 星期六和星期日是有骤雨的，而气温方面最高是20度，去到星期一预测会有骤雨，但晏昼会有阳光的间中，而气温方面会降到去最高18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维持在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15度，相对湿度77%。
13: 1320马路情报，
1: 7:16。较早前一号公路东行夹住 Second Narrows 桥咧有坏车啦，咁处理咗之后咧就冇咁塞车。咁但如果大家去到 Kelowna 咧远啲啦，报啲俾大家听。97号公路嘅南行咧夹住 Campbell Road 咧系有事故噶吓，咁如果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因为而家仲系放紧暑假啦，未正式开学，咁所以喺内陆嘅情况咧，大家要留意啦，小心驾驶。
13: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2.7，报26,402.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8.87，报53,420.3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5.5，报7,702.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06.81，报36,398.82。
1: 黄金上升77.6，每安士报美金4,464.2。
0: 白银上升9.6，每安士报美金66.26。
1: 原油上升0.04，每桶报美金66.29。
0: 比特币上升1,531.86，每比特币报美金78,839.3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3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1.4 报2629.42，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0: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消费者前线。
14: 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5: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 GoRed 回收 Air 喷雾剂，因为缺乏适当的标签信息。 Hustler 或者 Big Dog 回收 LED 灯，因为某些异常操作环境下电压突变，可能导致灯条会过热造成火灾风险。PowerG 回收步行健身器材，因为想响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而且有触电的风险。 Alusmon 回收开心果抹茶酱和杏仁豆蔻酱，因为里面可能含有玻璃。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9，其实现在在 BC 省最近这几天都有一宗的新闻，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件事件。他说在我们 BC 省一个最大的一个叫人工水塘，一个人工水塘，有一天你看到有一个岛在那个湖上面，在那个水塘上面看到，点知过一阵间咧就冇咗，
1: 海市蜃楼啊！
0: 好似海市蜃楼，
1: 好得人惊啊！
0: 喺 BC 省发生嘅，
1: 系啊，因为点解咧？啲人话惊艳啊，系好惊讶咁样见到咧，差唔多有两个 NFL 美式球场咁大嘅，嗰个神秘嘅森林浮岛啊，跟住无啦啦又唔见咗啊！我哋 BC Hydro 咧做嘢啦，佢话佢证实咗呢个所谓嘅浮岛咧，已经向。

0: 嘅影像咁得意咧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咧，阿 Bob 咧，佢就话啦，根据8月15号嘅卫星影像显示，嗱，佢哋真用个 GPS 去睇嘅，呢一座浮岛咧，目前系停咗喺奥斯皮卡河，即系 Ospica 嘅 River 度，流入咗水库嘅奥斯皮卡湾，咁啊个北嘅侧边嘅入口嘅啫。
1: OK。佢影像咧證實咗個島嘅結構依舊係好完整嘅、哦，而且進一步咧係遠離同水庫相連嘅 WAC 個 banner 嗰個大壩。
0: 係啦，冇錯。
1: 好得意喎，邊有個島嘅都無啦啦哦。
0: 係啦，佢話呢個水庫嘅上流實際上好緩慢咁向東流向呢個大壩，因此咧過去一個月內咧就令到呢一座巨型嘅即係陸地嗰個移動嘅核心動力咧，完全係當地嘅強風影響嘅。
1: 咁我哋 SFU 咧都有位嘅地球科学系嘅教授、哦，佢话都好惊讶噶，见到呢个奇观。佢呢个绝对咧系全球有纪录以嚟由健康生长嘅活树林同埋密集木栈组成嘅最大嘅漂浮岛之一。
0: 佢漂移咗咁鬼远嘅距离，但系冇分崩离析、哦，吓、啊，即系令到你好惊讶，好似一块巨大又好薄嘅土地，唔似系海洋入边嗰啲冰山咁样，嗰、那个根咧就向下水下边一路延伸落去。
1: 咁奇怪嘅、啊、嗬，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谂啲专家都有留意噶啦。咁而呢座咁神秘嘅浮岛咧，佢嘅具体源头仲未得到官方证实噶。咁不过头先都讲啦 ，BC Hydro 已经做紧嘢啦。
0: 嗱，其实咧当初有啲人收到呢个料嘅时候咧，佢哋唔信噶，以为系 AI 做出嚟，
1: 眼花。
0: 所以后来佢哋咧就用呢一个嘅卫星，喺嗰日佢话俾佢几时发现嗰日，就睇嗰一日嗰个记录咧有冇呢个嘅岛喺度。佢睇到嗰个影像嗰一日，佢话系发现到有岛，真系喺度嚟噶。
1: 所以好神奇噶，佢近期创纪录嘅一啲嘅高水位咧，系导致呢一块嘅林地从漫长嘅海岸线嘅某处咧断裂咗啊，剥离咗啊，
0: 冇错啦。
1: 本来佢真系有嚿嘢喺个岛嘅。但系咧，佢就一撅咧就甩咗，咦咪飞化浮咯咁样。
0: 咁佢话呢一个嘅水库咧，其实系1968年就起好噶啦。咁、几十年嚟侵蚀已经导致到湖嘅岸边咧变得极容易咧发生呢个山崩嘅情况。
1: O K。
0: 咁所以呢个水库向来都系以强风著称嘅。咁咧狂风系掀起咗啲巨浪咧，咁啲水流咪会不断侵蚀个岸边嗰啲根系咧比较浅嘅树木。
1: 嗯，都唔系一朝一日噶啦，一朝一夕噶啦，嗬。即系佢都系长时期咧咁样做，终于系切断咗啦，割断咗。
0: 即系终于解释咗点解你今日会见到呢个岛，第日见唔到咧？
1: 系咯，因为俾第二啲人见噶啦嘛，佢飘去远少少啦嘛。
0: 冇错啦。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BC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6: 哇，又开学啦！88畔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7: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6: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
4: 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

0: 我直找哪间做的？
1: 家福数个门窗咯。
0: 家福字号老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他自设厂房，可爱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三论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是以佛陀所讲的《般若经》为依据的，这宗的教义在于破邪显正，即是以般若真空的智慧去破除我法而执的邪见，显示真正不境空的知见。不境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的解，亦不是空有对待的空，而是超绝空有对待的空。所谓离四句绝百非，即是超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达到无相无得的空，连无相无得的空亦无所得。那绝百非又怎解呢？有为法和无为法概括为百法，连百法都无所得，所以叫做绝百非。各位未听过或者未涉猎过般若经典系列的朋友，对以上的空义可能大惑不解，在三四分钟之内当然亦很难令大家明白般若空义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只要有兴趣对宇宙人生真理开始发掘寻求的人，多听多读多实践，智慧的源泉必定会渐渐涌现的。三论宗是讲诸法实相的道理，重点是在无所得的空理上破除凡夫的执着。凡所有执着都要显除，显除的同时更不能去寻求实相，一有所求如同执着。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

0: 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这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佛陀所证的诸法实相是无相的，超越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以明知，强名为证。三论中以龙树菩萨为初祖，佛灭后七百年间，龙树菩萨以波野经典做了中论和十二门论，显扬大乘佛法的真义。继而他的弟子提婆菩萨著白论，破除一切邪执。后来经罗侯罗、青木、青辩、衰耶利苏而至鸠摩罗什，渐渐将三论宗传到中国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阿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盖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Ke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ys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在香港，罗冰咸永道预计2025至2030年香港娱乐媒体收入年均增长领先全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罗冰咸永道预计，受串流影片市场和互联网广告持续增长带动，本港娱乐和媒体行业收入将由去年的13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3.7%， 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 3.4% 的预期增幅。 该行预计2025至2030年间，本港串流影片市场的扩张速度最快，收入将由3亿4500万美元增至接近4亿8000万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6.8%，其次是互联网广告和音乐市场。罗冰涵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港股上市娱乐和媒体公司的中期业绩反映行业经营现时仍面临较大挑战，加上 AI 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导致市场收入逐渐分散至中小型机构和个人创作者，传统媒体公司急需寻求新的收入和变现模式。对于内地 AI 微短剧热潮，他就相信不会持续太久。香港电影市场方面，罗冰涵永道预计票房收入将由去年的1亿4500万美元增至2030年超过1亿7000万美元，认为电影行业正经历整合期，部分戏院可能面临倒闭，票价加价空间亦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的7:35了。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40%。
8: 今晚黄昏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20%。一落时间7:52。
7: 听日星期五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30%。
8: 星期六和星期日是会有骤雨的，而气温最高是20度，预测星期一就有骤雨，但晏昼有机会有阳光，气温就降到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7: 现时依然是吹东风，风力时速就22公里了。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依然是15度，相对湿度77%。
4: 1320马路情报，
8: 7:36，今日就非常之好啊，冇咩特别事故，咁大家继续系小心驾驶，尤其是咧系去到系整路嘅路段啦，记得行30公里，同埋寻晚咧曾经落过雨嘅，有啲路段咧仲有少少嘅轻微水淌，请你留意啦，唔好接到啲行人吓，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8: 7:3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5.11，报26452.94。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14.19，报53376.14。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9.26，报7705.86。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74.78，报36366.39。
8: 黄金上升85.93，每安士报美金4474.36。
7: 白银上升1.25，每安士报美金66.56。
8: 原油上升1.14，每桶报美金92.15。
7: 比特币上升1790.18，每比特币报美金78097.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61。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4，报2629.42。
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7: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响庆祝月亮女神生日嘅时候，响圣坛上边摆住插咗蜡烛嘅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系有神秘嘅特殊意义。根据民间嘅传统信仰，响生日嘅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 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7: 早上的7:39，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唉，好快啲嚟啦，因为呢星期五啊，听日晏昼5:正啊，就截止报名噶啦。你谂咧，谂到今日好啦，你今日晏昼好嚟，或者你系上网报名啦吓，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如果你错过咗旧年、前年、大前年咧，或者你提名人你嚟都得噶，就心情感觉歌唱大赛2026年咧就系接受报名啦。咁听日晏昼5:就截止噶啦噃。
7: 截咗止之后，咁你因为填咗报名表啦嘛，咁个初赛咧日期已经定咗咯噃，喺2026年嘅9月13日星期日嚟嘅。而初赛地点
8: Studio 200，列志文综艺200。咁参加者咧，除咗系争夺冠亚季军啊，好多唔同嘅奖项啊，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咧，丰富奖品不在话下啦，有奖金就奖俾你啦。咁亦都欢迎你咧，系提名你身边嘅好朋友，或者系觉得佢草唱得，但系又怕丑，你帮佢递表啊，咁样咯。
7: 冇错啦，因为你入咗围嘅朋友咧，可以免费，听住系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咁啊，更加有机会咧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咧所举办嘅表演项目。
8: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有几个方法咧系报名嘅，亲临我哋华侨之声嘅办事处就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初搬的时候呢，啲人话好难嚟，而家个个都好熟啦嚟到。
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填到报名表价加$30嘅报名费同埋半身近照一张咁就得㗎啦。
8: 冇错。
7: 第二个方法呢去更简单，因为你我要返工我唔得嚟，唔紧要，上我哋嘅网站啦。www.am1320.com。直情就係 online 申請。
8: 如果你想提名人哋啊，不如 print 出嚟俾佢填咧，又得，你可以 print 出嚟嘅。咁就係www.am1320.com 咧，可以下載個表格啦。填妥之後咧，亦都可以 email 翻俾我哋嘅sgsc@am1320.com 咁就搞掂噶啦。
7: 即係舉個例啦，譬如我想提名歐榮欣參賽嘅，咁我就可以下載個表格，我就幫歐榮欣填曬佢啲資料。咁我
8: 但要我簽名噶嘛，係咪啊？
7: 咁你網上邊啊嘛。
8: 哦，網上邊
7: 啊嘛，係咪？
8: 你俾埋我張相啊。
7: 因为可能同你影个相噶嘛，
8: 啊、
7: 你幅相可以摆埋落去。
8: 哇，好神秘喎、啊，咁样。
7: 系、哎、very good 啦、啊、吓，咁啊嗱，截止报名日期讲咗噶啦吓，系听日嘅下昼5:正啊，
8: 冇错，
7: 9月4日啊。
8: 系啊，咁啊决赛咧，中意听歌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咯，我哋呢个制作系好认真嘅，几好听噶啲歌都。
7: 决赛日期
8: 系啊，2026年啦吓。
7: 决赛日期
8: 系啊，
7: 几时啊？
8: 11月8日。
7: 今年啊嗬。
8: 系啊，咪2026咯，讲咗。
7: 冇错。地点。
8: Michael J. Fox Theatre 夜晚7:00啊，星期日嚟嘅，咁就 Michael J. Fox Theatre 啦，米高霍士剧院大家都熟悉噶啦。
7: 想揾最新消息点啊？
8: 唉、哎，简单啦、啊，办公时间打俾我哋604-263-1320。
1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7:43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着制服吸烟，贼喊捉贼。食环署嘅职员被斥咧系公然犯法。食环署嘅职员被再次咧系被揭啦，就系话着住制服系公然吸烟，违反咗佢哋嘅指引。继上个月中咧系有至少2名嘅食环署职员被捕系着住制服公然吸烟之后，前晚网上又有片段流出啦，显示一名着住白色制服嘅女职员喺后楼梯咧系吸烟，咁为短期连续系有2宗出现相关嘅丑闻，有议员直斥相关人员意识低，咁亦都系影响咗部门形象同埋团队士气，促请食环署做好内部培训。
7: 另外一宗香港嘅消息啦，有间嘅医疗中心咧出售未注册嘅防癌针，结果拘捕咗2人。 一间名为亚太医疗中心的医疗机构涉嫌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 WT1。 卫生署昨晚就这件事件召开了记者会，指署方三日之内突击搜查超过13个处所，而搜获50多支未经注册的药物针剂，有一名28岁男士和一名女士被捕，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8: BC 省的消息，大湾日裔女教师遭杀害肢解案，凶手夫上诉是要求减刑被驳回。2021年杀害日裔妻子小野子是被判刑的一位男子 Regis 咧，就在上诉咗提出大幅减刑的请求，已经遭到 BC 省最高法院驳回了。根据本地 CTV 嘅报道 Regis 咧喺2024年咧承认过失杀人同埋侮辱遗体罪，他被判监16年，扣除已经服刑期咧，实际服刑系大约系多12年多少少。
7: 嚟自 BC 嘅消息，警方指大湾区近日出现咗假钞泛滥，商家收伪币嘅话会遭受经济损失。警方表示近日涉及假钞嘅报案增加，呼吁企业同埋市民要警惕假币。枫树岭皇家警骑警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至少8宗的报告，就说全市多家企业使用了50元和100元的假钞。警方就说大多数受影响的商家都能够识别出假钞，并且向警方报案，但是亦都有一些商家接受了假币，因此遭受经济损失。皇家骑警提醒大家，明知故犯地咁持有或者系使用假币咧，属于刑事犯罪。警方亦都指出啦，接受假钞嘅商家咧，将会无法获得赔偿。
8: 加拿大的消息，雷暴袭击多伦多，多次多处地方是严重水浸，65000户断电。强烈雷暴正是席卷安省南部，带来暴雨、高尔夫球大细的这个冰雹，同埋是具破坏性的强风。多伦多电力公司就说有65000户是停电，紧急救援部门正是应对大规模的洪水和树木倒塌事件。多伦多和大多伦多地区仍然处于强烈雷暴橙色预警状态，受风暴影响，早前该区已经发布多项的天气预警和警报。
7: 另外一种 BC 省的消息， BC 保守党退党潮难揭，又有2名的省议员退党。BC 保守党 BC Conservatives 内部持续出现退党潮，在这个 Boundary 区的一个省议员就是 Wilson 周三就宣布了退出党团，改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而且说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变得这么差的。他也成为了党领冯杰尼 Carolyn Finley 在5月30号当选之后第8名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
8: 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消防底核心灾区尼泊尔的崩冰川危机未除，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上个星期三发生特大的泥石流灾害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中方人员仍未放弃。其中在日喀市是消防救援支队，亦都是去到1号的核心区域，继续推动各项的搜查工作。中国水利部在星期二曾经开会商讨之后，尼泊尔是错肩河冲击积水已经是基本排空，周边的冰川仍然有机会是崩落。
7: 而中国的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沙德尔复活预料今日和明日是登陆福建广东，早前登陆浙江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复活，现在已经增强成为一个热带风暴，预料是昨天晏昼至到明日的朝头早是会去到福建漳浦至到广东的未来一带沿岸登陆的，而随后会迅速减弱。
8: 跟着来自台湾的消息，民进党企图是耗巨资矿武装中国，是斥不自量力煽动对抗。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早前表明，当年当地下一年的防卫预算将会在首度突破10000亿台币，新台币即是大概2500亿港元。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昨天就批评赖清德当局是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是以武抗统，以武独谋谋独，而且纯属是不自量力，重要是只是会被台湾的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7: 来自美国的消息，苹果的地图是更改安大略湖的标示，美加关系持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四签令指示政府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继美国的 Google 地图之后，苹果公司星期二亦都将苹果地图的网页版中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苹果公司曾确认，因应美国地理名称的资讯系统， 咁啊，更改上边嘅上述水域名称。苹果地图，美国用户会睇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会继续睇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地区嘅用户咧，则会同时睇到两个名称。
8: 嚟自纽约嘅消息，劳工节啊，年假将会系到啦，估计有660万人咧系人次涌入纽约机场咧，系嗰条桥咧诶，同埋隧道咧系暂停工。Port Authority 在表示9月3日至9月8日的劳工节假期 Labor Day 将会有大约660万人使用航港区的辖下的机场和跨州桥梁隧道，其中包括超过240万的航空旅客和最多有420万辆的车辆。而航港局将会在9月4日星期五凌晨5点钟至9月8日星期二下午5点暂停辖下所有桥梁隧道的非紧急维修施工工程，而且在9月1日 Labor Day 当日是比照星期六的班次运行。
14: 喂，不如今日嚟我家打麻将啊！我家装咗冷气啊！
1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9: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1: 投资新角度
22: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3: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卓莲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卓莲你好。
24: Hello 日明大家好。
23: 很多时候我们投资啊理财都跟时间很有关系的嘛，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回顾由历史到现在，譬如由以前 Baby Boomers 叫做1940年直至到现在，去到什么由 XR 千禧啊很多代的，他们经历过这么多年，他们呢对于这个理财的投资概念呢都很不同的，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时候见到父母和子女 甚至啲孫佢哋嘅對於係投資啊嗰方面嘅理念咧就好唔同，或者甚至可能因為有啲嘢可能父母係未必清楚知道，所以有啲嘢會忽略嘅。咁 Jacqueline 今日節目入邊咧就會同大家講講究竟係有啲乜嘢要留意，譬如關於係理財概念唔同世代有唔同嘅嗰方面嘅概念啊，應該可以大家點樣去彌補個不足咁樣啦。
24: 有很多時候我們做 estate planning 啦，遺產規劃的時候呢，都是有幾代的人坐在我面前去溝通的。那很明顯很多時候我們的溝通呢就不同代之間你會發覺到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因為大家的成長過程都很不同啦。例如我們的父母那代啦，其實我們叫 baby boomers 啦，那他們那個理財觀呢，父母和我們現在這一代夾心階層的這一代呢，講緊40至50歲的 range 的父母，咁其實都已經好唔同㗎啦，大家嘅理財觀，例如係啲咩呢？通常入明啊，你個父母會點樣教育你嗰個理財嗰方面嘅觀念啊？
23: 哦，咁以前佢哋最基本，因為可能環境冇而家咁富裕，咁佢哋梗係好努力工作，就咁儲錢，啲錢就可能擺銀行收息，或者甚至嘅買樓收租，比較單一簡單啲嘅嚇。
24: 係啦，咁所以通常佢會叫你努力揾啲錢啊，要讀多啲書啊，成績好啊，咁揾份好嘅工啊，一路做落去啦、最好就係有埋 pension 啊，咁你就安穩啦。咁呢個就係我哋上一代一個好大嘅觀念俾我哋呢一代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啲人思維已經好唔同我哋下一代啦，有，因為我哋下一代咧已經係講緊唔係淨係得一份工喎，可以有唔同嘅收入來源，有唔同嘅工種啦，同埋係多元化嘅工。跟住之後咧，仲係唔會係淨係死守一份工嘅喎，佢哋係基本上，如果你叫佢哋留多兩年都好難嘅。咁所以冇長工呢個 concept 啦，冇 pension 呢個 concept 啦，亦都話咧，而家基本上咧，佢哋讀書淨係為咗嗰個技能嘅啫，咁就唔係一定要讀曬四年嘅大學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嘅 concept 係完全顛覆㗎啦嚇。咁所以咧，當我哋坐低嘅時候，有好多時候會上一代唔會明白其實下一代嘅需要係啲乜。而是个世界转变得咁快嘅时候呢，好多嘢好唔适应之余呢，亦都唔知边一样嘢先係真正帮到我哋下一代。咁所以其实我哋引申到有我哋有一个 topic 呢，就係讲緊啦，究竟点样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可以沟通得好啲呢，而最父母呀最忽略嘅一个理财课究竟系啲乜嘢呢。咁因为我哋好多时淨係諗緊个钱呀，但其实有冇諗緊其实我哋要懂管理个钱嗰个智慧呢，先係真正要俾佢哋嘅嘢呢。因为大家的用钱的方式可能已经不同啦，咁佢哋个价值观亦都有分别。但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嘅价值观有啲都系好需要保留嘅。咁点样可以保留翻一个传统嘅价值观之余，又可以应用喺佢哋而家呢个时代嘅需要呢？咁呢个先系我哋真正想要沟通嗰个位啊。咁所以咧，嚟紧我哋嘅讲座咧，就会去详细去分析啦，究竟系唔同代佢哋嘅理财观系啲乜嘢啦。大家共同可以怎样可以帮到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啦，有工具啦，去令到大家可以沟通到啦，亦都可以呢灵活运用那个钱的。例如我留100万给我小朋友，咁其实呢你想想他们每年使10万元，10年就100万冇晒㗎啦，斋去使钱的话。咁但如果你怎教识他管理一个资产啦，例如什么叫做风险管理啊，投资啲乜嘢嘅类别啊，复式啊，呢啲咁嘅理财观念嘅话呢，咁其实你嘅嗰、那个遺產又留翻俾佢哋嘅話咧，你個價值係一路一路傳落去嘅。咁傳落去亦都係一個唔同嘅理財觀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慢慢去溝通好，令到每一代都可以有同一個理財觀之餘咧，佢哋都識去運用嗰個錢嗰個智慧咧，先係真正係想俾到下一代嘅嘢。咁除咗錢之外咧，就仲有令到佢哋可以繼續成全啦，同埋唔係淨係得錢啦，同埋佢哋可以有個選擇嘅權利啦。同埋幫佢哋咧，唔係淨係解決問題啦，因為好多父母咧係幫埋佢哋解決問題嘅，還債啊，幫佢哋做首期啊，俾埋生活費個月俾佢哋都得嘅，但係令到佢哋咧唔識去好好去用佢自己嘅錢啊，咁要做一個啱嘅財務決定咧，先係可以 long term 噶嘛，係咪？即係每一次我哋做決定之前。佢哋有嗰個能力去做啊，咁啊更加緊要啊！
23: 係啦，大家把握機會，等你參加六一金融喺嚟緊九月四號星期五下晝兩點舉行嘅免費網上直播講座啦。咁啊，俾大家一啲概念，點樣係即係知道原來唔同年代，即係佢哋嘅理財概念啊、投資概念啊，咁可以俾大家了解清楚，咪可以父母啊或者同佢下嗰幾代咧都可以溝通到，咁去幫助佢哋啊財產啊各方面啊都可以更加傳承到更加多啊，或者可以更加多錢使，可以更加豐盛嘅生活咁樣。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24: 电话系604-762-6899。
23: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4: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嘅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3: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7:59。
25: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6: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7: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年溶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2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2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
6: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2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客车。卡尼今日在安省新德比的 Alstom 厂房公布计划，新客车亦都会在当地生产。卡尼表示，这个将会是40年来首次有维亚铁路的客车在加拿大制造。交通部长麦金龙表示，今次是维亚铁路历来最大一笔的单一投资，预计会创造700个新职位。联邦政府今年7月的时候亦都已经宣布投放接近20亿元，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环保混合动力柴油火车头。新列车预计会在2031年投入服务。BC 内陆约1000名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Kootenay 和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 UFCW1518 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与约1000名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约1000名内陆地区司机。工会代表表示，这个是加拿大零工经济中第二批成功加入工会并受到集体协议保障的平台工作者。协议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工会表示，其中一项重要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够保障司机重视的工作弹性，亦都提供适合平台工作的福利和代表权。公司表示，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无变，但是费用会有轻微增加。有学者表示，随着零工和平台工作持续增长，这类集体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的一种模式。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OPE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他表示，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观健，又表示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观健。Allen 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亦都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源。他的决定是 COPE、温斯铁和绿党今年较早前推动 Progressive Primary 协议的一部分。三个政党希望最终集中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以免进步派的选票被摊薄，增加挑战现任市长沈观健的机会。他没有透露 COPE 最终会支持哪一名候选人。 目前仍然留在协调程序中的包括绿党 Pete Fry 以及 One City 的 William Asafoord。 Fry 表示自己百分百会继续参选，并认为是目前三名进步派候选人中最具优势的一人。他引用7月民调指自己获 18% 受访者支持，高于沈冠健的 14%， 因此没理由退选。Asafoord 就对 Fry 的表态感到失望，表示双方原定星期四仍然会继续磋商，认为在程序未完成之前就公开表明不退选并不理想。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二下午接近4:45，接报在一号路夹 Locker Road 有一架电单车同一架私家车相撞。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 ，BC 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就为涉事人士提供治理。电单车司机其后被送往医院，但系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列治文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不会公布更多资料。名古屋亚运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话：平常心迎战亚运。蔡俊彦就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收获金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7: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亦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返好啲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好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4: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剑击队上届亚运一共夺得1金1银7铜，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不论是金牌抑或奖牌数量，都希望今届的成绩有所突破。郑少康又话：今届亚运的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将会持续增强并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有近100%机会将会持续至明年二月。组织表示，作为厄尔尼诺现象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已经较上年平均水平高摄氏 1.5 至2度以上，并在7月尾至8月中继续攀升，每周平均值最高偏离上年水平超过 2.5 度，表明现象仍在增强。而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更加较平均水平高超过8度，这种异常热量积聚为现象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组织表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温、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流、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而目前干旱和洪水的破坏已经显见，预计将会持续加剧。为应对异常事件，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同时，组织亦都强调，厄尔尼诺是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一般在3月至6月之间开始发展，强度由11月至2月之间到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8: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2日，大家早晨。
9: 欧荣恩你好啊。
8: 好啊。
9: 因为8:08了，
10: 是啊，
9: 15度的早上
10: 了，非常舒服。
9: 我问下你呢，你啲是游轮常客，
10: 不要这样
9: 说。如果我告诉你，如果遇到个这样的情形，你会点？大家有没有吃完早餐先？
10: 吃完早餐又吃了。
9: 我想问你有没有吃完早餐先？
10: 吃了早餐
9: 啊。如果你未吃完早餐的话呢，
10: 都没计啊，都要说啊。都要说啊。
9: 因为呢，在一个的游轮上面呢，竟然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令人到有作呕的现象。
10: 喂，不要紧，我不怕，我不是搭这个公司，我不是坐这间公司。
9: 不是说这间公司，我说是游轮上面 in general 来说呢。
10: 如果这个旅客坐另外一间公司又做出这个举动呢，
9: 对我来说，我就坐得游轮不多啦，但是我都未见过有这样的情形的。但我不知道你了，你不过你也不是，你一去
10: 出去。不是咁大家都是。
9: 那些叫做什么什么 club 的会员。
10: 出来当然不是了，关什么事，
9: 特别高级的。
10: 当然不是
9: 了。全部有 server, 有 matrix。
10: 你说啊你，哇，你这跟我宣传当然不是啦。不过呢，讲他真的离谱。这个的旅游客呢，在船上用餐的时候呢，被人家见到什么，不是用手拿东西吃。而是不断在这里勾脚，勾脚都算了，他直接呢，他是勾呢，用一只手直接拿，即是拿，另外就勾完就拿披萨，哎呀，我特啦，勾完那只脚，所以我说，哎，都是人家拿给你稳阵一点。
9: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0: 未啊。
9: 原来未的，变本加厉，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拿起个餐台上面那张，那支金属的叉，夹着餐叉。
10: 我来狂刮自己，
9: 刮晒
10: 喺度，
9: 核
10: 突啦喂！哇，抵佢啊！俾人哋影咗相，
9: 俾人影到相啦，
10: 系啊！
9: 咁啊，有成过千万嘅观看，啲网民个个都崩溃，好似你咁计。
10: 以后去旅行必须要自备餐具。阴公啊，真系嗱，几鬼核突啊，真系。
9: 根据咧，系呢个外媒嘅一个嘅网站嘅发布嘅影片咧，呢位嘅旅游客咧喺邮轮嘅公共用餐区，我谂都系应该嗰啲自助餐嗰啲地方啦。似乎因为发觉有个只脚唔舒服，好痕，咁啊，好似当人哋咧，当其他人就冇到咁啦，就一路喺度勾脚，喂，勾脚都唔紧要，咁啊，又冇喺嗰啲消毒嘅设，
10: 核突死，
9: 直接就仲同一只手勾完只脚板底，就攞披萨买完之
10: 后，哎呀，好核突。唔紧要啦，佢自己嘅只脚，佢唔系喂人食由佢啦，咁都好核突咯。
9: 个问题系隔篱左右有人睇到嗰啲，
10: 反胃啊，
9: 啱啱又揸紧嗰个披萨。
10: 完全是用这个眼神形容一下，即是当自己吃了他一个披萨。不过我觉得今次呢，人就闹鬼了，喂，你不是吧，麻烦你啊，即是那只叉没理由啦，即最后应该被工作人员抌了，是不是，希望是。有没有搞错啊，你怎么洗完你都核突啊，真
9: 是。好
10: 贵喎。我一定不会抌咯，是咯，觉得。
9: 其实呢，这件事件呢，被人家拍了上来之后，这间的邮轮公司都嗱嗱声做的事了。
10: 当然啦。
9: 依家樣咧就即刻咧就發出一個嘅即係警，即係點樣講咧？警告聲明啊！
10: 喂，唔係喎，我唔信喎。佢話已經將涉事嘅餐具即時回收同埋永久停用，你鬼知邊只啊？
9: 係咪先？咪就係咯，
10: 冇可能。
9: 你冇記號噶嘛？
10: 你講啊你！佢話係咪先啊？
9: 咁啊！咁啊！呢間遊輪官方嘅公司咧就好強硬咁聲明回應，證實團隊知道件事件之後咧已經第一時間介入啦。啊，咁同埋咧喺聲明中義正言辭咁嚟到講話，我哋必須要澄清呢只叉係用嚟食嘢，
10: 唔係俾你刮沙嘅。佢都唔係攞匙羹刮沙，佢淨係攞嚟拗啊！幾鬼死核突啊！真係，咩人嚟嘅真係？不過咧，我有一次我喺機場咧，香港機場咧，咁啊坐機鐵啦，係咪？噓噓聲好快噶嘛。咁啊，我前面嗰人咧就著拖鞋嘅，啱落機咁樣，跟住咧就只腳就翹起，你知啦，要打橫咁翹起咧，就捽個腳趾喺度捽。哇！我心諗大佬，你捽完你唔該你唔好摸嗰啲扶手啊。咁架車幾傲咧，落車嘅時候我打死等佢停定，我先企起身咯。我掂都唔掂啲扶手，唔知有冇摸啊？
9: 你冇見過佢捽完只腳之後擺喺個鼻哥嗰度聞聞隻手？
10: 邊個核突噶？你咁做噶？咦？
9: 我見過啊嘛。
10: 核突咯，好鬼核突
9: 嘅
10: 真
9: 係。可能特別有味。
10: 可能同埋有時好衰啊！啲人咧，譬如坐咧，伸只腳咧，晾喺個 arm rest 度咧，又唔知自己只腳臭喎，佢擺喺個 arm rest 度咧，晾喺前面嗰個座位度咧，離曬譜啊！都係。
9: 嗱，呢啲咧都係屬於一啲，我諗佢平時嘅生活習慣咧，冇乜人提佢啊。
10: 離譜啊！真係啲冇公德心啊！真係。
9: 可能佢真係冇咗嗰種嘅禮儀，嗰種嘅即係警覺性啊。
10: 有一次我嗰陣時我細個啲聊事鬥非咧，嗰陣時我好耐啦，我細佬讀喺羅省，最記得我飛去羅省探佢讀書嘅時候，咁咧有嘅我坐窗口位，我自己去啊嘛，咁隔我後面嗰嘢咧就真係伸只腳咁樣 跟住咧我火滾，我攞支筆咧咪鋸落去只腳度，我攞支筆，佢oh sorry， 我仲話oh sorry 咁炸大底咁鋸佢只腳咯。咁衰啊！
9: 即系嗱，
10: 嗰时真唔知死啊！嗰时都唔知得罪人。
9: 呢间邮轮公司咧，我相信佢经过今次事件之后咧，一定会好严格咧，叫嗰啲即系工作人员咧系特别留意噶啦。
10: 其实咧喺 buffet 度咧，好多人都系你知啦，系 relax 啊嘛，好放松，就踢拖鞋入去都 OK 嘅。
9: 我都系咁噶。
10: 但系我见到人哋而家咧。即居然是容許有些郵輪公司很嚴格的，你入去個餐房裡你不穿件西裝，他借件西裝給你穿，你坐到懷位才還回件西裝給他。
9: 布菲就不用、okay? 布菲那裡不用
10: 餐廳，我講緊
9: 餐廳，
10: 但是有些人我直接見到是穿拖鞋踢入去，穿短褲踢入去，他都沒有 stop 他了現在。但有些郵輪公司是很嚴格的，就話我就同你講，如果你穿件風褸入去，先生唔該你，我除一除，你穿呢件入去，坐低咗先至還翻俾你。
9: 我去嗰間咧，我就唔係佢唔使穿風褸，但係佢話明嗰條一定係 casual pant。
10: 嗯，
9: 咁我咧就穿嗰條係 casual 嘅短褲都唔得。
10: 梗唔得啦！
9: 佢話一定要
10: 唔得嘅，要長褲噶，餐廳係唔可以著短褲噶。
9: 我條短褲都唔平噶喎。
10: 哦，你得你啊，
9: 我一世買最貴嗰條噶咯。
10: 總之你係唔可以，
9: 唔
10: 得唔得，我話知你傷金啊！
9: 結果咪即係我個 CEO 一面鄙視咁望住我，翻翻去個房度換翻條褲落。
10: 我同意你 CEO 啊，佢餐廳有咩著短褲噶？離譜啊！真係唔應該啊嘛，仲喺呢度讀書啊！真係教壞人啊！真係。
9: 後來我見到有人穿短褲都俾佢入，
10: 係咪啊？唐人啊，因為
9: 咁啊鬼佬嚟
10: 嘅。哦，啊、你係咪因為你條短褲太短啊？及膝嗰啲啊，得唔得？
9: 西裝短褲話俾我聽，邊短啫？
10: 西裝短，西裝會有短褲
9: 嘅。唔係，即係佢嗰個 style 唔係嗰啲普通運動褲啲短褲，直情係要綁皮帶嗰種啊。
10: 哦。
9: 嘅嗰種咁啊，
10: 可能入去
9: 我去到膝頭哥噶啦，已經
10: 係咪啊？
9: 係啊，
10: 唔係啊，嗰啲，如果你去啲教堂度咧，
9: 可能我對腳唔夠人嗰啲嚇毛神神咁啦，係咪？所以佢唔俾我入咯。
10: 哦，唔係教堂都係嘅，男士著短褲得，女仔著短褲唔得。
9: 哦，
10: 係千祈唔好著短褲。係、
9: okay、
10: 啊，有一次我條裙咧係未到膝頭哥嘅，咁佢話唔俾我入，跟住我同佢傾偈，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同佢講咧，跟住我點解佢可以入啊？佢因為佢由圖書館嗰邊入，
9: 你
10: 係正門入，
9: 咁你由圖書館入咯。
10: No， 後屘我烏低身，佢傾下偈咧，記唔記得同你講？佢是加拿大人嚟噶嘛？嗰、那個黑人咧，佢好啦，好少中國人好似你咁有禮貌，我冇搞錯啊！我中國人好有禮貌噶，一兩個你唔好即係一竹篙打船人咁啊！講
9: 好禮貌嗰個喺度啊！而家
10: 唔係，跟住我話跟住我話，我你俾我入啦，我拉低啲條裙，烏低身行咪得咯，咁嘅好啦，下次唔好啦咁樣。
9: 你夾硬叫人哋即係，唉屈人啊！你
10: 冇噶冇噶，呢我覺得後邊又冇人排隊，冇人睇到你噶，我話你俾我入啦咁，係咯。
30: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早上8:16。
25: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2: 吓、啊，点解咧？
1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25: 送礼最高层次，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早上8:17啦，咁啊，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10: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9: 明天星期五预测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
10: 星期六、星期日两日都会落骤雨，但是气温是去到20度咁高的。星期一就有骤雨，但晏昼见到阳光，气温反而会降2度，去到18度，最高的落雨机会60%。
9: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维持在22公里嘅噃。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5度，相对湿度77%。
30: 1320马路情报，
10: 8:18喺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 Capilano River 桥咧，系封咗条右线嘅。咁就預咗有延誤啦，工作人員喺現場處理緊。咁西灣嘅朋友、北灣嘅朋友，請你留意。除此之外咧，全部啲公路同橋梁都係開始車多繁忙，小心駕駛。
30: 財經消息。
14: 8:18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1.66，报26,396.68；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96.32，报53,458.27。
1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4.93，报7,701.33。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47.58，报36,439.19。
14: 黄金上升87.96，每安士报美金4,475.63。
9: 白银上升1.28，每安士报美金66.6。
14: 原油上升0.98，每桶报美金92.01。
9: 比特币上升2,666.95，每比特币报美金79,974.3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1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31。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4，报2,629.42。
1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9: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时事分析，
16: 精准快；
15: 民生议题，
16: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5: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7: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早上8:20，其实在现在北美洲很多的我们叫做 Porch Pirate， 有没有听过呢？
10: 有有有，
9: 就是说呢，你订了一些包裹，那些包裹呢，那些现在送货的那些，他就不会等到你出来接他才
10: 是啊，他掉在那里，
9: 掉在你的门口。

0: 门口嗰啲快递物件。
1: 嗱，呢一款铝制锁咧，嗰个盒里边咧就有一个好诶，建于喺嗰个车个车个车房门啊，吓咁就采用专利授权同埋解锁机制嘅，系仅仅系只有啲物流人员咧先可以依嗰个权限，即系俾佢可以投放嘅嘢。
0: O K， 即
1: 系
0: 好似我哋收。parcel 喺啲 apartment 度咧，嗰啲大个咁一个大嗰个柜咁样，你揿密码就攞到咯。
1: 同嗰个系啦系啦，
0: 类似系咁啦。咁只有包裹嘅主人咧，能够透过手机啦或者系密码解锁，咁令到啲贼人系无从下手咯。啱嘅吓。
1: 咁佢具备咗密封同埋防雨设计嘅，无论大雨或者系暴晒都好啦，都可以确保咧你个快递件咧嗰个入边嘅货啊，或者佢啲嘢咧系唔会有问题咯。
0: 咁啊几好啊！
1: 喂，咁但係頭先你話，如果係有啲拍文啊，有一個大箱嗰啲，咁你嗰啲人去攞，可能我攞咗人哋嗰啲嘅喎。
0: 唔會，你淨係佢，你個手機淨係有嗰個密碼撳嘅啫嘛。咁第二個開唔到嗰嚿嘢嘛，係大箱有好多格噶嘛。
1: 我知道，但係有好多時我唔知道有冇，或者我特登用嗰個手機。
0: 唔會，你佢會 send 俾嗰個主人噶嘛，即係嗰個物件個主人噶嘛。佢會 send 俾你，嗱，你而家管理處會做嘢噶嘛？你而家有包裹喺你嗰度啦，你個密碼係幾多？你自己去攞啦，咁噶嘛？
1: 即係話咧，你有包裹到通知你先有個密碼。
0: 梗係啦，
1: 如果唔係你唔可以就咁求。
0: 梗係唔得啦，佢有好多個箱噶嘛，佢你嗰個擺呢、這個，第二阿 B 又擺嗰度，好多個箱噶嘛。
1: 如果而家新款好多都有咁噶，如果物件大咧。好大件咧，
0: 大件佢都唔会送得太大啦，你都唔会去到 apartment 啦，你摆得落个箱先塞入个箱噶嘛，
1: 咁都唔
0: 物件太大咪叫你自己去攞咯，如果送，
1: 有一箱嘢，
0: 我知啊，咁送货自由，你个人唔喺度，佢会打俾你噶嘛，差唔多佢话你睇你 track 到嗰个物件去到边度噶嘛，你送件，
1: 咁佢日头嚟你啱翻咗工啦，
0: 咁啊你冇你唔好彩啦，你咪再去边度攞咯，睇你。你冇辦法噶，你唔通你擺管理處嘅台上屋企啊？唔會啫。
1: 咁而家有啲 concierge 可以幫你收住擺喺度噶嘛？因為
0: 得啊得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個住客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咪？我諗太大件我都冇辦法同你買個雪櫃嘅同你收咩？唔通係咪？
1: 嗰啲係另外啦，即係講緊你普通嗰個郵遞啊或者。
0: 好大箱都會㗎，有個大房咧。另外如果 concierge 咧，如果冇嗰啲櫃嗰啲咧，就擺 concierge 同你收咯。有啲新裝咗啲櫃噶嘛，有啲就冇嘅咁咯，係啊。
1: 咁即係一定要安全俾你收到貨啦。
0: 一定安全，一定。安全，因為嗰個格子係你開到嘅啫嘛，咁咯，
1: 係啦，幾好㗎。咁啊，而家咧實質上咧嗰個嘅即係我哋叫做機械人咧嗰種咁嘅安排咧，就越嚟就越頻繁啦。
0: 係啊，係啊。
1: 日本咧都有一個嘅地方咧，開始用一個機械嘅人咧，同你去做嗰個嘅接待啊。
0: 哦。
1: 喺呢個應該係講喺大阪嘅，係啦，日本嘅大阪地鐵。咁啊，星期一咧就向啲日媒咧公開咗啦，佢有一個人形機械人咧接待服務。一个实证的试验，咁就系有一个谷先生嘅旗下人工智能嘅聊天机械人啊 ，Gemini， 咁然之后咧提供换乘同埋周边观光嘅资讯，
0: 几好啊！即系志在咧系为未来咧正式投入服务咧预先做好准备。咁今次咧佢就系喺呢个梅田站咧就系持续去到下个礼拜日嘅。如果大家去到系谷丁九丁木系。那個站咧，下個禮拜三至到係15日咧，如果去日本嘅朋友咧，就可以展開相同嘅試驗啦。
1: 你見到有一個著住制服喺檢票門口附近咧，特設咗個櫃台服務嘅實測期間，問到你去前去呢個大阪嘅咩方式嘅時候咧，佢好清楚講明最近嘅車站同埋轉搭嘅路線嘅。
0: 幾得意喎！你可以喺嗰個QR code 度係 scan 咗啦嚇，你可以知道多啲嘅內容詳情啊，唔錯喎嚇。
1: 嗰個係一個女士嚟，
0: 佢仲要回應好流暢自然啫嘛。
1: 佢係一個女士嘅一个机械人嚟嘅，
0: 系咪啊？
1: 系一个女仔嘅身
0: 样
1: 同埋系一个直情一个女士咁嘅，
0: 就唔系北京赛跑嗰啲咯，
1: 系啦，嗰种就好睇铁皮咁，
0: 系啊，人形机械人，
1: 着埋制服，好斯文嘅。
0: OK，
1: 系啦，得闲有兴趣大阪睇下啦。
0: OK，
1: 好唔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早上8:25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40%噶。
0: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1: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都系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30%啊。
0: 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预测系会有骤雨嘅，最高气温系20度，星期一就有骤雨，晏昼可能会见到阳光，气温降到最高1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60%啊。
1: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东风，而风力时速咧系已经28公里啦。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

0: 气温摄氏现时录到系15度嘅，依然吓相对湿度咧77%嘅。
1: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2: 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0: 好快啦，到咗早上嘅8:26啦，欧荣欣要同佢讲声拜拜啦。
6: 好，
0: 咁啊，拜拜之前，当然将个麦咧交俾接住接棒嘅呢位陈国新，同我哋做嗰、那个
2: 时事烽火台。
0: 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俄罗斯总统咧同中国同美国咧系会有一个三方会谈嘅吓，睇下有啲咩实质嘢倾到。美国嘅财政部咧亦都准备咧系要刊，即系点样讲啊？发行咧系印有特朗普总统嘅1硬币。不好意啊，佢佢系咁讲嘅啫。
6: 我都系要翻华盛顿啊。
0: 我谂人哋可以出几百万、几亿个，可能出几千个算。
6: 我要华盛顿嗰张银纸算。
0: 以色列咧，呢、這个我觉得咧就好麻烦啦。国防部长话咧，可能会将嗰啲加沙嘅巴勒斯坦人移出啊。
6: 系啊，呢、這个真系
0: 呢、這个真系麻鬼烦啊！伊朗咁啊，同呢个嘅美国方面咧嘅消息咧，仍然向中东各地嘅美国嘅利益目标发动攻击。唉，真系冇得停啊！好啦，咁啊，仲有其他啲嘅中国嘅消息啦，咁啊，等阿陈国新同大家一齐分享啦。
6: 好啊，咁我哋听朝早再见啦，星期五，拜拜。
0: 拜拜。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周末有咩消遣啊？
10: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9: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0: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9: 真嘅？
10: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0: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9: 10月17日，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4: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8:30。
15: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16: 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各位天天早晨，9月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9: 早晨西子哥，早晨各位。
18: 咁咧，第一單新聞咧，就加拿大好似冇咩新聞講啦，講嚟講都係美加貿易戰啲口哨戰。好啦，呢單新聞咧，就我覺得幾重要，就係因為咧，而家全球裏邊最大嘅三個國家咧，我認為佢最強嘅三個國家，中國、美國、俄羅斯三國嘅領袖咧，有可能會今年咧就會三巨頭即係同框喎、哦。咁呢個消息係嚟自邊度咧？又嚟自俄羅斯總統嘅助理啊烏沙科夫，佢就話啦，咁啊因為咧喺呢個啱啱舉行呢個吉爾吉斯嘅呢個
19: 上合組織會議
18: 嗰度咧，咁啊俄羅斯同阿普京咧同我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傾過，咁咧就話啊普京話，不如咧我哋咧就趁住喺呢個即係 APEC 會議期間嗰度咧，我哋咧同阿特朗普傾坐埋傾下偈都好喎，咁啊即係我哋嘅傾偈嘅方式可以係雙邊嘅，亦都係三邊一齊傾喎，咁咧呢個烏沙科夫咧就話咧，而家咧已經將呢個嘅波咧就拋咗俾美國啦，叫特朗普你自己考慮啦嚇。咁啊特朗普咧就未有回覆，即係美國方面咧就話啊，而家仲有時間咁長咧，即係未有回覆咁。咁但係咧其實咧就普京今次喺呢個上合會議嗰度同阿習近平咧係今年裏邊第二次見面啦。咁啊第一次見面咧就係特朗普去完北京訪問之後咧，唔使幾多日咧佢就走咗北京。咁啊，同阿習近平一傾嘅，喂，特朗普同你傾過啦嘛嘢咁。好啦，咁而家今次呢、這個喺呢個上合會議嗰度咧，有人哋咧就話，亦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因為咧喺今個月尾咧，習近平可能喺北京，咁咧兩個又密針啊，喂，到時你會同你傾啲乜嘢？你會俾啲咩禮啊？特朗普啊咁。好啦，咁啊，所以咧即係話烏沙科夫話咧，即係今年年尾啊，即係11月嘅時候呢、這個APEC 會議咧，三巨頭坐埋一齊傾咧。呢、这個係有啲機會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即係特朗普而家唔即刻答咧，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呢個所謂APEC 咧會議咧就係18到19號舉行，但係佢嘅中期選舉咧係11月3號啊，咁即係11月3號之前同之後咧就爭好遠啦。如果呢個11月3號佢輸硬咗嘅時候，佢有咩顏面去同你
19: 兩個傾？
18: 冇心機啊！冇心機，同埋咧你。再傾咧都幫唔到佢嗰個中期選舉，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睇定啲啦。特朗普啦，唔一定會肯去嘅。
19: 而家我哋睇到啦，喺國際上嚟講咧，就話喺即係呢個上合會議嚟講咧，差唔多係呢、這個習近平同呢個普京啊，甚至無我印度個目的咧，三大巨頭咧
18: 話曬事，
19: 話曬事㗎啦喺呢個上合會議入邊。另一點方面，而家講蘇聯嗰唔係前俄羅斯嗰、那個前蘇聯嗰個做法方面，咁會唔會影響而家個嗰個俄羅斯咧？我覺得唔會啊呢方面，即係而家整體個俄羅斯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普京揸曬大權啦，係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差唔多佢兩個咧就習近平同中國咧，差唔多同呢個俄羅斯嗰個密切關係好緊要嘅。而家講到話會唔會叫喺特朗普會喺呢個
18: APEC
19: 即係11月嘅18號至19號喺 APEC 見面咧？我估計都機會唔係好大啊，因為你都講得好多啦。這個美國嘅中期是11月3號開始。我睇到特朗普方面嚟講，分分鐘係落馬嘅，係中期市係嘛？佢邊度心機同呢啲去呢、這個中國深圳去開 APEC 咪會議咧？去佢會唔會真係同習近平傾啊？或者同普京傾咧？真係一個問號。反而普京咧就真真正正咧就可能下次咧即係18號嗰19號佢一定去啦。
18: 佢一定係佢講咗去㗎啦。
19: 其實佢去有好大原因啊！佢同中國做又講下生意啊，各方面啦，係嘛？呢方面嚟講咧，你唔攞住呢條線嚟講咧，對俄羅斯而家同俄烏戰爭方面咧，同埋受到呢個歐洲啊、歐盟嗰邊抵制方面嘅，中國喺經濟上一定係俾好大嘅支持你噶。所以普京咧點都好俾面，就一定去呢個深圳嗰個 APEC 嗰個會議度。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去唔去，反而唔係一個重要性，反而普京去咧 APEC 咧， 係同中國習近平咧嗰個關係，大家更加 close 方面咧，對兩國經濟啊，甚至乎軍事啊、科技方面嚟講咧，都好大嘅利益啊！
18: 咁啊，我覺得咧，特朗普唔去嘅機會大啲啊？點解咧？因為呢個 APEC 嘅會議今次喺深圳舉行，到時影相嘅時候，習近平梗係企 C 位啦。
19: 都定噶啦，你連就唔再上合會議呢次都 C 位啦，
18: 係嘛？你企 C 位，你特朗普同阿普京一人企一邊，特朗普條氣唔順噶嘛，大佬。佢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企唔到 C 位嘅時候，我做乜要去啊？
19: 唉，你睇我睇到安大略湖個美國湖，霍爾木茲海峽個特朗普海峽墨西哥灣個美國灣，全部佢自己玩嚟玩呢啲嘢啫嘛。
18: 誒，今日跟下邊嗰段咧，又係佢自己玩啦。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就話咧，由琴日開始咧已經發行呢個特朗普超像嘅美金一蚊嘅硬幣。咁啊，咁呢個一蚊硬幣咧，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只係一個紀念硬幣啦。而家唔係喎，而家原來係可以喺市面流通喎。咁如果大家將來落咧美國嘅時候，可能就會揸到呢個特朗普超像嘅一蚊硬幣。但其實呢個做法咧打矛波嘅，因為咧有好多人話：，喂，你今日違憲嘅，咁啊喺根據呢個美國嘅憲法咧，就根本咧就唔能夠將一個而家仍然在身嘅總統嗰個肖像作為呢個硬幣。但係咧，你美國財政部咧根本就打矛波，就完全就唔理會到呢個美國憲法嘅呢個嘅規定，咁咧就推行咗一個一蚊嘅硬幣啦。咁其實咧，除咗呢個一蚊硬幣之外咧，佢仲準備咧有一個25蚊嘅紙，250蚊嘅紙幣咧，亦都係準備印呢個特朗普肖像。咁其實呢啲，你而家特朗普你做咗總統嘅時候咧，就可以喺行政面咧就一樣樣樣嘢咧都可以唔跟憲法去做。咁啊，唔單止講啦，硬幣頭先你都講過啦。啊，特朗普啊，唔單止美國，全世界咧樣樣咧都要用佢嘅名啊。我哋安達略湖咧就變咗美國湖啊。最近又講啊，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叫特朗普海峽啊。我真係笑得我肚都攣埋。但你霍爾木茲海峽根本同你美國就唔拉更嘅，咁你居然喺人哋嘅地方都話呢個係我美國嘅領土嚟噶，我中意話呢個係美國領土，又係領土，我就要將佢嘅改名。唉，咁啊，全世界呢個地球都俾佢特朗普求啦，唉，咁都得嘅。
19: 根據呢個美國聯邦法律規定嚟講咧，在世嘅人嚟講咧，冇可能啊發行呢個自己個肖像喺個硬幣嘅紙幣度噶嘛，死咗先有得講啫，係嘛？咁而家特朗普咧就即係打橫行啊呢方面啊，佢嗰馬仔咧就唔會勸佢嘅喎，又唔講夠膽勸佢嘅喎，勸佢就即係又炒你魷魚啊！大家睇到啦，陸軍部長又俾你又話辭職啊，辭職根本就嚟暗地你就點知叫你走啦，係嘛？據呢個戰爭部長上咗場之後咧，幾多將軍啊，全部都係辭職啦，睇到啦，大家有得數啊，起碼20個啊。咁而家特朗普嗰個貨幣方面，佢又玩啲貨幣啦，玩完又玩貨幣，我唔知佢仲以後仲有乜嘢玩啊？可能我諗喺中期市11月過咗，仲有幾個月啦，仲有2-3個月啦，可能我仲有得玩嘅。唔知玩啊？對，其實呢啲嘢嚟講，對自己有乜用處咧？係咪標榜到自己嗰、那個即係個我特朗普係好威啊？喺國際上好威，喺美國好威。其實你睇到啦，喺整體個美國個經濟依家係崩潰嘅啦，差唔多啊。好彩你一個根咋，而家個你冇嗰個關税方面嚟講咧，搞到國民嗰個經濟一路上升，係嘛？甚至乎啊，關税都打到我哋加拿大啦，我哋嘅物價一樣上升啦，係嘛？整體唔係加拿大，唔係美國，歐洲一樣係啊，係嘛？所以我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做任何嘢咧，有冇深思熟慮啊？啊，你自己做呢啲嘢嚟講咧，會唔會諗到自己嗰個影響對國家嗰個安全啊，或者國家嗰個貨幣啊，各方面啊？經濟各方面咧，就係、是、有跌落個情形出現咧，我諗佢唔會諗啊。標榜咧，我特朗普 number one 係咁簡單。
18: 好，休息陣啦，翻嚟其他嘅國際新聞。
1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8:41。
1: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22: 喂，老婆去哪里？
2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22: 想着买什么月饼啊？
2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2: 识货，你都挺识揀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靓一点的，滑很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23: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
22: 款式多一点，到时点拣得添，
2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物哥。头先呢个咧已经讲咗噶啦，就话咧，特朗普啊，就早两日喺佢嘅社交媒体嗰度就话啊，既然而家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系我美国全部控制之下啦，咁我哋应该咧将呢个海峡咧改做特朗普海峡。即系特朗普咧，即系有时真系返老还童啊！佢都谂嘢真系幼稚到唔行。咁啊，伊朗就话。哦，你得，你改乜都得。不過咧，佢話咧，佢呢個做法咧，即係痴心妄想，發緊白日夢啫。咁而家根本咧就美伊戰爭咧，停火咗咧，就大概個零月啦。而家又打過啦。咁咧就美國咧就不斷咧就向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附近一個海島嗰咧就話發射導彈去轟炸佢嗰啲所謂軍事設施。咁伊朗咧就還以顏色，咁咧就攻擊啊呢個咧美國喺呢、這個。中東地區的波斯灣地區盟友的軍事基地，從而仲炸落了一架咩嗰啲海神咩無人機
19: ，
18: 無人機，哇！成3000多萬嘅，到5000萬嘅無人機咁。咁啊，總之又打打停打打。不過咧，其實今次嗰、那個互相嘅攻擊，只不過係少兒科啫。大家咧就冇人為損傷嘅，即係我啊生下彈藥，你又生下彈藥，咁啊即係互相攻擊啫。咁而家有啲評論就話咧，呢、這個咁嘅態勢咧，應該可能會維持到呢個11月中期選舉，因為特朗普已經擺到明啦，根本同呢個伊朗傾唔埋單。但是你又要做些事情就是影響一些選票，久不久又打下，久不久又說談一下咯。所以就是說其實美國特朗普已經在伊朗的戰爭裡面已經走進了一個死胡同，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19: 特朗普跟美伊戰爭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呢，打停啊這方面來說，他們說 在今年四月到現在來說呢，特朗普因為這場戰爭賺了幾十億啊，20多至60億啊，他說這方面來沒事的，你入又停又打又停，入貨出貨這樣就幾搞念啊，是吧？
18: 那些油價又上上落落，
19: 油價又上上落落，你都說了，特朗普呢作為一個總統呢是美國最賺錢的一個總統最賺錢的總統，這個我覺得都有感而發。這方面不是這些不是我們說出來，是由美國裡面那些即財經資深人說出來的，這些東西說過特朗普做了總統之後就是賺錢總統來到的，比拜登還威拜登又靠個仔去賺啦，佢話特朗普咁明進而信去賺啦，
18: 自己賺
19: 啦，因為有一班好馬仔咧，同佢一齊玩個股票啊，咩米特啊嗰啲，我唔識講啊，我唔識個財經嗰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
18: 比特幣
19: 咧，比特幣啊，你講得啱啊，所以特朗普方面嚟講，我覺得佢哋幾公明嘅，所以一定要攞總統呢個位啊，唔係啊，冇做總統呢個位啊，佢邊度賺咁多錢啊，係嘛？另一點啊，你講嘅加沙地帶。係啊，話揭卡啦呢啲嘢，全部都係特朗普自己玩出嚟啫嘛。講到以色列嗰啲會唔會去跟你走咧？梗係聽阿主子講啦。而家特朗普係同阿內塔尼亞胡最 friend 噶嘛，暗地你如果睇到佢嗰個新聞講，內塔話我唔聽特朗普話呢場美伊戰爭我或者係加沙呢個戰爭，我內塔尼亞我自己行啊。黐線啦！呢啲嘢暗地嘅政治操作嚟到啫嘛，我哋明眼睇唔到啊！西方社會個媒體又唔會講呢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下一條暗地台底下一條線咧，就特朗普同呢個內塔尼亞胡大家扯貓尾啫。
18: 啊，咁你講咗，我跟住要講呢單新聞。
19: 係啦，唔好我講埋曬，唔好意思啊。
18: 咁啊，因為咧，以色列嘅國防部長卡茲咧，琴日就話。 以色列已經準備好咧執行啊，將巴勒斯坦嘅人咧移出加沙地帶嘅計劃。佢話咧，佢按佢哋嘅統計咧，加沙裏邊80%嘅人口都希望離開嘅。咁啊，而家我哋咧就如果真係呢個計劃獲得美國嘅確認嘅話咧，我哋會動用海上、航空、陸上所有嘅方式，將呢啲巴勒斯坦人咧從呢個加沙地帶移走。哇！咁嘅説話都啱得出嘅，呢個加沙地帶根本就是巴勒斯坦嘅國土，將人哋嘅國土裏面嘅國民咧就移走曬。佢而家等緊美國決定啫，合頭啫。美國話要將嗰啲人咧移去埃及也好，移去非洲邊個國家，我哋咧就麻嗱冧咧就將佢哋送走曬。呢啲唔係侵略行為，呢啲唔係種族滅絕嘅行為，但係咧呢個世界上咧好多人咧對以色列咧就即係盲目嘅，即係對以色列嗰啲侵略行為咧就即係禁止行事，唔敢講嘅。擺到明就係呢啲咁嘅侵略，呢啲根本咧就唔承認嘅兩國嘅呢個兩國原則。好啦，而家咧歐盟外交事務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亦出嚟出講廢話啦。哎呀，我哋反對以色列咁樣做啊！呢個咧係破壞兩國方案前景啊！將呢個定居者咧，同埋咧就不斷喺呢個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咧施行暴行，呢個係唔得嘅。講嘢咯，你歐盟講咗900多次，你有冇同呢個以色列咧斷絕外交關係咧？你有冇呢個經濟制裁佢咧？完全係冇嘅，西方國家得個口去講嘅啫。但係如果你其他國家做咁嘅事咧，又經濟俄羅斯嘅侵略烏克蘭啊，哇！又要制裁你烏克蘭俄羅斯係如何如何，所以呢啲咪雙重標準啦。所以最悲哀嘅就係咧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咧，俾你呢啲咁嘅西方國家玩殘啦。好啊，我自己嘅國土，我哋加沙地帶咧，你都可以將我趕走嘅。咁呢個係呢個係咪公義咧？呢個根本就唔係公義。
19: 大家如果睇歷史方面嚟講咧，睇到我當年毛澤東同巴勒斯坦個主席阿拉法咧，大家好 friend 嘅。咁啊，阿拉法方面嚟講咧，亦都係佔喺加沙地帶一方面啦嚇。咁到而家嚟講，以色列都同特朗普啊各方面嚟講咧，而家頭第9月咧，就加沙地帶都差唔多俾玩曬嘅啦，係嘛？玩曬方面嚟講啦，以色列個國防部長卡殊方面，佢琴日講到啊，將準備咗巴勒斯坦人全部移出去這個加沙走廊喎，正常啊，因為那個地方都是屬於據佢差不多佢侵略曬噶啦嘛，係嘛？咁咪攞曬咯啊！講你講呢啲又多餘，同埋頭先你講過歐盟嗰個外交部長卡拉斯又是多餘，你咁叻啊！你同以色列斷交啦，又唔斷交係嘛？甚至聯合國嗰個秘書長啊，又係咁又講呢啲廢話啊，又唔講乜嘢？你又咩譴責呢樣譴責嗰樣？以色列當你耳邊風啦。從西方社會方面嚟講，同埋聯合國嗰個秘書長全部廢人嚟到嘅啊，有呢啲情色咧，只不過係發下聲喺國際上亮下相啫嘛，做唔到乜嘢㗎。真真正正做嘢喺加沙地帶做嘢方面嚟講，就以色列同埋呢個美國啫嘛。同埋我哋講到加沙地帶呢方面嚟講咧，喺呢個整體以色列中東地方嚟講咧，嗰啲國家方面嘅自掃門前雪，點會同你去玩啊？只不過有聯合聲明，大家睇到啦，上幾次有幾廿個嗰、那個呢、這個中東國家聯合聲明反對以色列，有乜用咧？一樣咪咁樣情形發生係嘛？而家話而家等美國岌頭話岌頭就移話，唔使岌頭啦，移緊啦。
18: 佢移緊啊！佢根本做緊，佢根本就做緊。
19: 咪咯，
18: 呢特朗普咧岌唔岌頭咧，佢一樣會做緊。
19: 咪咯，
18: 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對伊朗咧即係打唔贏咧，但而家咧就唯有咧借呢個以色列咧喺中東咧繼續搞事。
19: 仲有最大問題嚟講咧，中東國家呢啲阿聯酋啊、巴拿馬、卡塔
18: 爾嗰啲國家咧，
19: 得把口，根本就心和咩
18: 心和心不和
19: 啊，同埋一盤散沙。所以如果你係團結嘅話啦，就唔會出現呢啲情形啦。敍利亞又係巴勒斯坦係真真正正一個國家，唔會俾打，唔係俾以色列打落咁難啦，係嘛？
18: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烽火台。
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就20国集团财政部长嘅会议咧，就喺呢个美国咧就即系开完啦吓。咁啊，但系最后咧就发表咗一份声明。咁呢份声明咧，20之20里边咧，就除咗中国之外咧，其余嘅国家都话表示支持。内容讲啲乜嘢咧？内容咧其实咪针对中国咯，就话咧持续失衡会带嚟风险，并且可能造成一经济扭曲嘅呢个嘅问题。咁亦都反对咧就即系产能过剩。即係呢個中國咧產能過剩咧，就將啲平價物咧向全世界呢個推銷咧，使到呢個世界咧失去嘅經濟失衡。咁中國梗係唔幫你簽啦，你冇理由簽個聲明就鬧翻我自己噶嘛。咁商務部長商務部嘅發言咧，王寧咧就話有啲國家利用 G20 嘅多邊機制咧，就炒作所謂咧經濟失衡同埋產能過剩嘅謬論咧。呢個咧其實係實行呢個保護主義，對我哋中國咧就施加咧限制揾出口咁。呢個咧我哋中國咧堅決反對咁。咁啊，其實咧即係我睇完呢個新聞咧，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你中國做乜嘢參加個 G20 嘅峰會咧？個 G20 峰會，個 G20 嘅會議，呢個組織根本就係19個係圍毆你嘅。我何必要我花啲咁嘅時間去俾你圍毆咧？不過咧，我睇啲新聞咧，就我哋本地，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包括一啲中文傳媒，亦都係即係造大呢個新聞，就話19-1即係中國咧係一個負面嘅呢個因素嚟嘅，急不如何如何？其實呢啲人咧就白痴嘅，我心諗，即係真係白痴嘅。你話中國產能過剩，話咧中國咧將你平價貨品咧賣到全世界，影響呢個世界經濟失衡，你又去買？你又去買？你做乜要買中國嘅產品咧？佢平啊嘛，即係影響呢個經濟失衡啊！我咪唔買咧。你班友咧就自己咧又要買中國嘅平價產品去維持自己國內裏邊嗰啲咁嘅經濟生活，你又鬧中國喎，咪嘥氣啦！何謂產能過剩？我話呢個係全世界最荒謬嘅言論嚟嘅。經濟貿易就係梗係個個都買呢啲，即係互通有無啊！你能夠做到咧呢個平價產品，我就買你嘅；我啲平價產品就賣俾你嘅。呢、這個叫貿易嘛！你要而家規定中國咧要賣高啲，因為我自己生產唔到。但係咧到時咧你自己國內嗰啲國民咧就隨便巴閉啦！你中國啲平價產品我買唔到啊，要逼我買翻你自己美國啲自己生產啲高價產品。呢啲咪荒謬咯！根本咧就係思潮紊亂，我覺得就係。
19: 其實即係呢 G20 峰會方面嚟講咧，個最大嘅目的咧就針對中國啫，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成日講頭先你講咁嘅產能過剩啊，中國嘅商品去到世界各地，如果冇中國商品去世界各地咧，令個低價去到世界各地咧，你個國民嗰個經濟仲差啊，仲消費方面仲差啊呢方面。嗱，一個歐洲，一個我哋隔離啊，美國啊。甚至乎非洲有一啲地方啊，方面中國幾多商品去啦？嗰啲價格幾低啊？甚至我哋加拿大啊，兩大有幾大個美國超市啊 ，Made in China 嗰啲貨品啊，只不過轉個名就美國公司咋。大部分啊，我而家甚至我而家著嗰啲啊，有啲咧都係 Made in China 噶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啲平價嘢方面嚟講咧，係對你自己國家嗰個經濟方面係有利。而家只不過你係嗱，你財長呢啲搞呢啲 G20 呢個會議方面嚟講咧，講產能過剩，只不過係自打嘴巴噶嘛。冇中國嗰個商品去你嗰度，你玩乜嘢啫？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呢啲咧只不過係針對中國咁做嘅方法，自己做唔到就咁玩呢啲。仲有一個最大問題，你西方國家。有咁多工會喺度，你做得幾多到咧？工會又罷工又剩，要玩死你啦，係嘛？甚至我哋加拿大睇到啦，係嘛？次加人工個之前又玩罷工啦，玩完罷工之後又加啲人工俾你啦，全部都係玩啦。你如果真係一個國家繁榮個昌盛嘅話咧， 我唔怕講句啊，即係你工會你自己好唔會退讓國家前域真係獨立去做嘢啦。一個德國、法國、意大利全部都有工會控制嘅，你做得幾多嘢到咧？冇中國嘅商品去呢啲國家入邊。死緊啊！
18: 誒，咁呢個世界咧，即係有時真係好荒謬嘅。原來我賣平價嘢都係罪嚟嘅。
19: 咪係咯，
18: 即係等於嗰啲超啲高級嘅餐廳就話：你哋啲人唔准去呢個 food court 食嘢啊！全部都要嚟曬我間高級餐廳廚，咁都得嘅。
19: 係冇 food court， 如果冇 food court 啊，死緊啊！
18: 係即係所以咧，即係你信唔信呢啲咁嘅產能過剩咧？我就打棍混棍，我唔信啦。好啦，最後一單新聞咧就係、是。中國海警局的新聞發言人姜略就話咧，由呢個今日開始中國海警嘅普陀山艦隊就會在中國台灣島以東嘅海域進行執法巡查。呢、這個點解執法巡查呢？其實呢個就翻嚟五月底，日本同菲律賓宣布咧就啟動所謂專屬經濟區喺大陸框架嘅劃界談判，將台灣東部海域咧劃咗入呢個日本同菲律賓嘅海域。咁台灣嗰度咧就暗春唔出聲，中國大陸話啊唔得，呢、這個係我哋中國嘅呢個。領土，所以而家咧就係加強咗，反而加強咗喺嗰度巡邏。係呢個我哋嘅中國嘅呢個海域嚟嘅，我哋就海警就喺嗰度巡邏啦。
19: 啊，我覺得好奇怪喎，點解唔中國海軍真真正去台灣，要海警咧？海警已經打曬你哋啦，唔怕講。係你日本同菲律賓搞呢啲嘢嚟講，只不過係玩政治嘅操作啫嘛。台灣呢個地以東方面根本屬於整個台灣都屬於中國嘅，就係我哋唔出到軍隊去啊，出個海警已經夠殺你啦，可以睇到係嘛？所以我話呢個中國方面嚟講已經克制咗㗎啦，唔怕講。如果真真正正咧係強硬啲咧，已經出海軍去巡邏，使乜去到海警啊？海警俾面你啫嚇。
18: 咁啊，即係喺呢件事咧就睇得出啦，台灣個賴清德政府。根本就係賣國賊嚟嘅，人哋咧就即係已經係將你個中國嘅即係你嘅台灣嗰、那個啲嗰啲海域嘅主動權咧，都侵佔埋，暗春咁聲都唔敢聲，仲認同咧日本嗰個做法，咁呢啲係咪賣國賊咧？根本就係賣國賊。
19: 呢、這個唔使講啊，新宇哥，係我哋如果睇吳家文總統執政方面嚟講係點樣一回事啦、啊、中國點解唔會玩你咧？有原因嘅。
18: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4: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6: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0: 上周9点。
25: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6: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不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27: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声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26: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0: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7: 芝加哥 Shed 水族馆的两条白鲸死亡，其中一条是最近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过去，今年20岁的 Ring。另一条死亡白鲸 Beethoven 就34岁，已经在 Shed 水族馆生活多年。水族馆表示，两条白鲸星期三下午出现问题，护理及兽医团队即时抢救，但是最终不治。目前当局正进行验尸、血液检测及其他检查，以确认死因。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条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到 Shed 水族馆后死亡的白鲸。另一条名为 Pikachu 的白鲸上星期因为严重脱水死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Marina 近期与多间海外水族馆合作，完成大规模动物转移，将30条白鲸和4条海豚送往美国和西班牙多个设施。这批动物是加拿大最后一批圈养鲸豚。Marina 自2024年起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一座公园及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力继续照顾该批鲸鱼。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和郊狼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郊狼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没有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喂饲和企图喂饲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6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6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喂饲野生动物睇落好似无害，但系熊同埋郊狼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嚟，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嘅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国际方面，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今日上午10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75人失联。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今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德里布曼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的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贵、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会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会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0: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9: 咁正
2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9: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油滋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11: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2: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2: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9月3日星期四，这个世界的国际事务似乎有一个惯性。上半年呢就会有好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发生，但是到了下半年呢就会有好多国际性的会议举行，试图透过外交途径去解决这些分歧。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有两个呢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差不多同一时间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亲临参加。各国元首签订了包括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等一大堆的文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20国集团之20财政部长会议呢就在9月1号和9月2号一连两日举行。美国是之20轮值主席国，亦是今次会议的主办方。美国没有征求之20国家伙伴同意，邀请了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洛夫出席，引起了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的不满。加拿大财政部长双鹏飞形容俄罗斯财长出席会议令人感到不安。欧盟经济事务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就说，目前不是让俄国出席这类会议正常化的时候，欧盟不能够同一个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天天在乌克兰杀害平民政府的代表讨论敏感经济议题，各国代表是好迟才知道俄罗斯的财长会出席。但是碍于美国是主办国，主办国有权邀请之20以外国家代表赴会，与会国家财政部长最终只能够在拍大合照的时候拒绝同俄罗斯财长拍照作为抗议。其实之20内部可以说是貌合神离，除了有俄罗斯财长出席造成尴尬之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都令到今次 G20 财长会议蒙上了阴影。很多时这类国际会议本身的效果很有限，反而是让各国一些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元首有机会碰头举行长边会议。这类的长边会议才是戏肉。讲到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 由于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大强国元首出席，会议就比 G20 财长会议更加瞩目。俄罗斯财长在 G20 会议被排挤，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上合会议就以半个主人家姿态出现，他不断接受访问和发表演讲，他借机会宣传这个上合组织。他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接近全球人口一半，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GDP， 拥有庞大自然资源储备，物流规模巨大，就是说这个是半个世界。普京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尽一切的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普京同时向欧洲国家喊话，同上合组织合作是有助于欧亚大陆营造和平、稳定、信任和发展的氛围，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因为同乌克兰打了几年的仗，备受西方世界经济封锁制裁，而上合组织是俄罗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出口。普京透露，在经贸合作方面，2025年俄罗斯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本币结算日趋活跃，俄罗斯同上合组织内伙伴的本币结算比例已经超过 98%， 反映出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普京的讲法就点出了为什么美国对上合组织这么恨之入骨的原因，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除了来自军事之外，还有来自美元。如今上合组织内不断地发展本币交易，放弃美元结算，假如这个占全球三分之一 GDP 的国际组织成功全部都是本币交易，美元的霸权地位肯定就会受影响。普京今次亲临上合组织的会议，另一个最大收获应该就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见面。他们今年第一次见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12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就邀请普京去北京向他讲解特朗普访华做了什么事，以稳定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今次上合元首会议两人再次见面，外传亦都是同特朗普有关，因为这个月底习近平很有可能就到华盛顿回访，这个时候见普京很有可能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为习近平访美作准备。就在上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俄罗斯官方就放出了个爆炸性的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曾经讨论过中美俄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说，普京计划在 APEC 深圳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式可以是双边或者三方会谈，但是要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个会议普京和习近平肯定就会出席了，目前的波就已经抛了给特朗普。这个消息由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向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放料，肯定就不是流料。正如乌沙科夫所说，这个是普京的主意，中方不加否认，即是习近平并不反对。假如今次成事，就真是破天荒的 G3 而不是 G2 峰会了。本来以特朗普的性格，有这么好机会做国际大叔，他一定会奉陪的。然而 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举行的时间就是11月18号到19号，而美国中期选举日期就是11月3号。假如特朗普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他变成了跛脚鸭总统，一方面就没有颜面见普京和习近平，另一方面这个大叔亦都无办法挽救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落败的命运。我相信特朗普今次不会贸然答应，要认真衡量过得失才会作出决定。也许他会公开说乐意参加，但是看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才决定是否去深圳。 11月深圳 APEC， 特朗普未知会否赴会，但是中期选举前呢，我认为特朗普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机会就很大了。南韩情报机构近日就言之凿凿，说美国和朝鲜正在谈论重启对话，两国首脑随时可能会相隔六年几再度和金正恩会面。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意欲，这次会晤甚至可能在今个月里面就会成事。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屈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2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21: Rory 新开的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是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0: 抵就抵，不过停车。
2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0: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2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24: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3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1: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 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只是称二次世

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呢，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呢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喊。记得30多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殉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1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屋企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带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好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点解仲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咗维多利亚同温哥华，你估响呢度嘅华人会唔会好似新加坡华人咁呢？我哋生喺个和平嘅年代，係好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嘅暴行。呢啲就係法西斯主义嘅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

0: 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嬲定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的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特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特跪了，但是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罗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本省基隆拿市长同时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不要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的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来的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拿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美国加州再有30宗与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相关的诉讼入品，令到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此发表声明，表示省政府支持各家庭透过法院寻求公义，又指 OpenAI 一直未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处理这宗悲剧影响人士所遭受的伤害，省府对此深感失望。李沙马又表示，在省级层面，他们将会继续与本省和美国加州的法律团队合作，研究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追究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包括施袭者曾经在该公司的 ChatGPT 平台作出明确并已经被标记的威胁，但是 OpenAI 却未有就此通知执法机关，而这项失误已经有文件记录。不过他强调，即使省府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亦都会与 Tumble Ridge 家庭与社区成员提出的诉讼分开处理，省府会与他们紧密合作，这些法律程序可以独立并同时进行，循不同的法律途径追究责任。 AI 晶片龙头辉达宣布同意以超过129亿美元收购知名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两家公司将会共同扩展 Hugging Face 的平台规模，强化基础设施，为全球的开发者和机构扩大获取 AI 的途径。 Hugging Face 2016年在纽约创立，第一款产品是聊天机械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说，目前超过1800名开发者、研究人员和创作者正在使用 Hugging Face 来分享300多万个模型、500000个数据集以及100万个应用，超过200000间公司利用这个平台来探测、评估、定制和部署 AI。 他强调， Hugging Face 将会继续作为面向整个 AI 生态系统的开放平台，开发者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的模型、框架、云服务和推理服务提供商以及计算平台，同时在 Hugging Face 上构建和部署产品将会不需要强制使用辉达的计算资源。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笔交易可能面临监管机构的审查。辉达希望在2027年前完成对 Hugging Face 的收购，为控制开源模型的一大关键分发渠道，为辉达晶片业务开辟新的需求渠道。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 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6: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6: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8: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对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底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着很多的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是也有4000多人呢其实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那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的。 咁就首先有反映当地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係按兵不动㗎啦，呢个好特别。嗱，今次嚟讲呢，嗰个灾情呢係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喺西藏嘅。嗱，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何以本地嘅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系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啦？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啊，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你要倾家荡产，是一定是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同情，一点的关爱。所以为什么今次大家好像呢这么克制呢？其实因为这个所谓的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是很特别。你不在中国生活的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来中国很多的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咧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咧，敏感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咧，亦都系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系中国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兴建不少嘅基础建设，破坏咗地质环境。你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发言人是作出的澄清回应，这些这发声这些回应都见怪不怪了。关键在于今次确实是带有一个 几强烈或者是无形的政治的考量。如果单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咧，香港人应该系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咧好快咧系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系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咧，即系睇翻阿爷嘅指示。咁你话系咁，我哋系捐俾尼泊尔咪得咯？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啊，国家如今咧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啊，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系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形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下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香港同內地好多省市都有聯繫，起碼呢有當地嘅政協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啊、同鄉會，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實冇乜聯繫㗎，亦都難以獲得當地第一手嘅資料，所以我哋能夠掌握喺呢邊嘅災情呢，基本上都係中央去發布，而中央發布災難新聞呢，你發覺呢個救災政治學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的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哋的设备检先进呢，咁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啦，啲就是中国式的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是常态而家，唔系今次系咁嘅。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是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 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当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否则贸贸然咧，你话诶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喺当地咧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一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啊，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系表点心意啦，即系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先得嘅。
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6: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BC Liquor 现在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40 Creek Barrel Select Whisky 精选威士忌，现在只卖20.91，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 远观天下
1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近期除了加美贸易战之外，我们 BC 省政坛其实都发生了很多事，就是 BC 保守党真是大地震了，短短两三个星期内出现大逃亡。其实已经不可以单纯理解成几个省议员和党领袖不啱嘴型那么简单。自从前国会议员冯杰尼5月30号当选 BC 保守党党魁之后，已经有7名省议员退党，加上前党魁罗士德时期流失的议员，2024年 BC 保守党选举赢得的44个议席已经跌到得回30席，不只是省议员，连党内职员都走了几个。我认为 BC 保守党大地震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很多省议员根本不信任冯杰尼。省议员 Peter Milober 8月14号首先退党，直接讲是话同冯杰尼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之后退党的6位党省议员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共通点都是指向冯杰尼的领导方式。例如 Brennan Day 就话对冯杰尼的判断力、道德标准以及他挑选的幕僚和党团领导层都失去信心。另一个退党的省议员 Ayalia Warbus 就话党需要一个将人团结起来的领袖，但是冯杰尼做不到。第二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冯杰尼会将 BC 保守党带去哪里？2024年 BC 保守党之所以能够由边缘政党变成官方反对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吸纳了大量原本 BC 联合党的中间偏右选民。所以党内其实一直存在两股力量。A 就是传统中间偏右派， 他们关心的是财政、减税、商业、公共安全、反 BC 新民主党 NDP、资源开发。B, 较偏左的民粹主义文化战争派。他们更加重视 DEI, 即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身份政治、原住民政策、治安、毒品、反击觉醒政策，更加接近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其中一个退党过党去 NDP 的省议员 Amelia Boutby 就明确指责 BC 保守党在冯杰尼的领导之下变成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咁所以真正令党员担心的是2024年成功吸纳的广泛反 NDP 联盟。冯杰尼上台之后会不会令到 BC 保守党变成一个比较窄、比较右、比较倾向文化战争的政党？第三个原因就是冯杰尼要求其他省议员让位给他。冯杰尼五月当选党魁，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省议会议席，所以是必须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七月党团会议有录音流出，显示冯杰尼提出给一个高级顾问职位以及等同省议员的人工，叫一个现任省议员辞职让位给他去补选入议会。Delta South 选区的省议员 Ian Patton 就公开证实指控冯杰尼用有人工的职位理由过他辞职。而 Prince George Belmont 选区的省议员 Rosanny Bird 就说自己拒绝让位之后，冯杰尼大闹他自私，没有为大局着想。结果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ian Gasper 突然在8月22号辞职，随即就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其实要靠补选入回议院的党魁，冯杰尼不是第一个。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都是落选之后靠亚省国会议员 Damian Couric 辞职靠补选入回国会，但是就没有冯杰尼那么肉酸，一则就没有流出过博利治要求同党议员辞职让位，二则 Damian Couric 辞职之后亦没有再担任联邦保守党甚至是政府职位，而是去了间政府关系及公共事务顾问公司做老细。第四，Richmond Bridgewater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的事件更加敏感，就是有关族裔和忠诚问题了。屈杰冰退党的时候指控冯杰尼曾经将他和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认为这种言论伤害他的声誉。华裔加拿大人不应该因为族裔传统语言或者是使用微信就被质疑对加拿大的忠诚。BC 保守党如果想成为真正可以执政的省级大党，他需要华裔选民加东南亚选民加埋城市的中产、郊区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选民，而不是只是靠最右那边的选民。现在已经有七个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冯杰尼领导之下的 BC 保守党已经由领袖危机升级成为政党生存危机了。因为两个退党省议员 Peter Milober 和 Ian Patton 已经打算成立新党，会不会再有省议员退党加入？如果是的话，有派选票将会再次分裂， NDP 反而得益。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2024年 BC 保守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反 NDP 的票源集中，2026年如果重新分裂，可能就是自己亲手将2024年的成果拆回散了。BC 保守党的分裂很可能是反映中间路线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政党要维持一个由中间到右翼的大联盟，难度越来越高。好像前党魁罗士德时代为了赢将右翼联盟尽量扩大。2024年 BC 联合党放弃参选并且支持 BC 保守党，结果 BC 保守党一口气赢了44个议席，只是差3席就可以成为执政党。换句话讲，那44席联盟入面本身已经包括不同程度的保守派、自由企业派、中间偏右选民以及原本 BC 联合党的政治人物。所以罗士德最大的成功其实是先将反 NDP 选票集中。但是问题是联盟一大，内部意识形态差距都越来越大。结果在罗士德任内先后出现5名党省议员退党或者是被驱逐。2025年12月更加发展到20名党团成员要求罗士德下台，所以不是罗士德突然搞到个党分裂，而是裂痕在2024年选举之后已经存在。之后到新党魁冯杰尼面对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究竟是向中间走定是向右走。 冯杰尼上台之后，好明显地选择咗唔再试图讨好所有人，而系重新定义保守党究竟系乜。于是佢强调家长权利、社会保守主义、反苏治，即系性取向及性别认同教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物业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非常重视法律同埋秩序、反对 NDP 嘅激进意识形态主张。这个方向令到核心保守党员更加有认同感，但是同时就会令一部分我是保守派，但是我想要一个有效率、亲商业、减税、打败 NDP 的政府，但是我又不想要文化战争的人感到疏离了。这个其实都是现今西方民主政治一个新发展。以前政党通常是向中间靠拢就可以争取最大票源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社交媒体令到核心支持者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一个政治人物讲支持减税，可能好难引起注意，但是如果那个政治人物高举我要保护父母权利，反对政府将激进意识形态带入学校，那支持者就会非常之雀跃，反对者亦都会非常之愤怒，于是政治动员能力反而更强。那所以政党开始面对一个抉择， A 向中间选民范围扩大，但核心支持者未必好热烈； B 向左右两极，选民范围收窄，但是支持者会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投票。而冯杰尼明显是比较接近选 B 了。咁中间派是不是没有市场？其实从 Peter Miliber 和 Ian Paton 退党之后，不是过档去 NDP， 而是打算成立新政党，即是说他们仍然是保守派，只是不认同 BC 保守党。正正反映问题不是左对右，而是右派应该去到几右。所以我会说，今时今日政党最困难的是赢选举需要大光谱，但是要守住政党就需要清晰的身份。怎样将一群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的人继续留在同一个政党，将会是非常值得的研究题目。好，今日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4: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6: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十点。
8: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9: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0: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9: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0: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7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盖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Ke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安省南部星期三遭到强烈暴风吹袭，多伦多和 Golden Horseshoe 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商户停电。直至星期四早上， Toronto Hydro 表示仍然有大约8300户住宅和商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指全省仍然有超过58000户客户停电。暴雨令 Don Valley Parkway 以及 Gardiner Expressway 等多条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需要从被淹没的车辆中获救。风暴期间，多伦多市中心天空一度迅速转暗，较北地区就落下大型冰雹，部分地区亦都曾经有龙卷风风险。风暴亦都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航班延误及取消。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在星期三强烈暴风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场内多排看台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在场内。美军过去三日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和战机几乎受损，并扬言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伊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伊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美容国嘅 Daisy 啦，同我哋推介一下咧 ，Clarins 一个非常高级嘅系列就系、是、Precious 极碎系列一啲好好嘅产品。Daisy 你好。
23: Jacqueline 早晨，1320的听众你们好啊！今天星期四啦，其实这几天我都接到很多电话，同埋好多朋友咧行过咧问我哋，哇！发觉 Karen 原来有一个咁高级、咁靓嘅系列推出咗，我系啊，尤其是佢呢一个极水系列咧，系真系好珍贵嘅成分，因为佢系用一年只开花一次，而呢一次系两个小时咧，佢就用咗呢个昙花嘅精髓，咁佢就趁呢两个小时咧，佢用一个好特别嘅技术咧，用一个冷冻压缩咗。-190°C， 令到佢冷凍咗佢個元素咧，就可以用呢個昙花嘅精髓嚟幫我哋抗皺，令到我哋皮膚咧更加之有個生命力同埋長壽。我哋長生不老係每個人都希望有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凍齡同埋逆齡嘅效果咧？真係要大家咧要有啲心機同埋要啲動力去自己去用一啲有成效嘅產品咯。而法國 Karens 絕對做到呢啲嘅作用啦，因為佢每年嘅科研同埋研究咧都係針對到我哋抗衰老之餘咧，係針對特別敏感嘅肌膚。都非常耍家噶，
22: 咁好珍貴啦！一年開花一次，咁即係有好多花種住俾佢自己用咯喎。
23: 係啊，因為佢自己本身有好大嘅園圃噶，咁同埋咧，佢每一年咧趁佢嗰兩小時開花咧，佢所以用一個冷凍嘅技術喺-196°C 咧 frozen 咗佢啲花，跟住就慢慢提取佢嘅精髓出嚟做呢個抗皺嘅元素。佢最主要係針對到我哋嘅緊緻度啦、平滑度啦，同埋令到我哋有光澤。因為當我哋年紀唔同啦，新陳代謝慢咗，啲肌膚一定。会有问题的，譬如个皮肤会比较色素暗哑啲啊，有就干敏啦，同埋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潮水嘅，而佢就好短时间可以帮助我哋皮肤俾翻个动力同埋生命力俾我哋细胞，抗衰老嘅能力咪做到咯。咁譬如我哋亦都好特别，除咗佢有嘅基本嘅精华素啊、精华油面霜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佢个美白系列。咁呢个咧就专系针对我哋亚洲人嘅色斑，咁就美白就一定是有個效能在這裡的、但是呢我就會特別講下它的眼霜、因為眼部是我們靈魂之窗，而呢出賣我們年齡呢也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部位來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每人眼睛很疲累啦，譬如我們會眨很多無數次的眼啦、看電腦軟件啦、或者我們有時太陽曬啊，很多因素都令到我們衰老的。而它這個全新的 Precious 的極水系列的眼霜呢，第一它可以平滑我們的光敏之外呢，它對於我們下垂的眼簾的提拉的效果是很明顯的，最主要的質地就很誘惑的，變成我們可以早間晚間去用，就用一個特別的方式，我們可以用我們手中的第四隻手指，即是說我們戴結婚戒指的無名指，用一粒米那麼多輕輕地 warm up 咗佢，跟住向我哋嘅眼部打圈，咁令到我哋個血液循環好啲咧。第一可以減退我哋嘅黑眼圈之餘咧，令到我哋啲皺紋啊、光紋嘅下垂感咧就會減低好多。咁當然啦，如果大家比較講究啲咧，佢亦都有一個眼部嘅按摩器咧，就可以幫大家做一個眼部嘅提拉嘅動作。變咗我哋有時就冇時間去做 facial， 就唔需要靠出去出邊做儀器啦，就可以用佢呢個按摩器咧嚟做嘅。因為點解咧？佢呢個按摩器咧係一個好靚，好似個波波咁一個深的。咁點解咧？原來呢一個波波形咧，就當我哋搽咗 eye cream 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向上打圈嘅動作之餘咧，仲可以做一個 press 指壓嘅動作。因為逢係我哋指壓嗰個咧，就好似通渠咁，好似通淋巴、去水腫，同埋咧，另外咧個弧位咧就可以做我哋頸骨。對上眼袋的位置提拉，或者我們眉骨的位置做一個按摩。因為我們眉骨呢，如果當我們年長呢，我們的眉峰呢都會向下垂的。所以為什麼有些朋友說，可能我後生紋了條眉，為什麼到我年紀，現在年紀大了，那條眉會不 balance、又或者會下垂呢、就是因為我們面部肌肉是有地心吸力、我們的人是會向下垂的。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時呢要做呢啲眼部嘅按摩，就可以做一啲 exercise 幫我哋提拉翻，或者個眉毛改翻，我哋都係要做噶。 譬如好似我哋做文眉咧，好多時見到啲客人，誒點解你會鴛鴦高低咧？之前係冇嘅。第一，佢自己嘅感情嘅眼部可能戚一邊眼多啲，亦都或者你嘅肌肉嘅皮膚下垂。咁所以咧，我哋搽眼霜咧，用嗰個按摩器嚟輔助我哋做嘅按摩咧，都係減退好多呢啲煩惱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我趁我哋聽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有免費嘅 facial， 大家可以嚟試下呢個 Precious 嘅極水系列嘅免費 facial， 仲可以試下佢個秋冬彩妝啦。咁再加埋我哋全線所有 Karen's 嘅產品有八折之外咧，我有兩套好靚嘅 Precious 禮物同埋基本嘅禮物要送俾大家聽眾。咁有咩諮詢，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講多啲，或者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
3: 多謝曬你，咁聽日再見啦，拜拜，
5: 拜拜。
9: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自形自美十点钟，
2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6: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8: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有没有发觉呢，很多时候都见到整路的，又好像呢即整了没多久之后又要再整，成日都好像没完没了。其实这个呢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整路的时候都要封了一条行车线，所以呢我们揸车的话就要多一点的耐性去等，是不是？我自己本身就住在列治文的，我前排呢都见到有一样嘢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就系都系整马路吓，就我就觉得好出奇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就系咧整路嗰啲人咧有几多个咧吓？咁有七个人咁多嘅。咁当时因为我要停车，咁所以我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啊离远咧就有一个咧，我谂系高级啲噶啦，咁就望住呢七个人咧去做嘢嘅。嗱，佢哋点做咧？咁我就见到咧，其实有三个咧就拎住一个好似耙咁嘅嘢啦，即系我嚟爬嗰啲地下咁啦吓。咁就一个人咧就爬两下，咁之后佢拧住面，咁第二个人咧又爬两下咁样啦。咁当时睇到咧，即系四个字嚟形容啦，就系目定口呆啊。系咪七个人咁样分工合作嘅话会快啲嘅咧吓？但系我觉得又好出奇，因为七个人咧做同一个位同一样嘢，系咪？因为其实你知咧，嗰啲人工应该唔平噶嘛，所以我哋做市民要交税嗰啲咧，即系觉得有啲无奈啊。嗱，咁唯有咧就安慰下自己啦，即系你控制唔到嘅事咧就唔好猛啦，即系千祈唔好激亲自己啊。嗱，咁眼睛红咧，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啦。咁其实有好多嘅原因都会眼睛红嘅。嗱，可能你睇一啲嘅电脑啊、手机啊睇得太多啦，或者眼睛啊敏感啦、干啦，呢啲咧都会咧引致系眼红嘅情况嘅。一阵嘅医学百宝箱咧，我就会请嚟有视光医生，咁啊同大家详细讲下眼睛红嘅问题啦。嗱，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翻嚟自营自美十点钟，嗱，唔知你哋嘅胃健唔健康咧？嗱，其实咧一个好嘅胃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消化系统啦恢复翻健康啦。嗱，咁有专家咧就列出咗咧常见伤胃嘅习惯啦，喺饮食到生活嘅方式，全方位咧提升你嘅胃部嘅健康啊。嗱，其实我哋现代人咧生活咧就好忙啦，有时要应酬啊，赶时间啊，咁好多人咧都无意之间就会忽略咗胃嘅健康啦。嗱，如果经常都有一个胃胀气啊、胃或者顶住啊、胃酸倒流或者系消化不良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可以咧喺日常嘅饮食啦，同埋生活习惯嗰度咧着手调整嘅，咁就可以好好咁样保养翻你个胃啦。嗱，咁咧专家咧亦都提到啦，就可以喺三大类嘅地方嗰度改善嘅，咁佢分成咧就系饮食习惯啦、生活习惯同埋运动保养三种唔同嘅类别嘅。嗱，呢啲咧都系属于实用啦，又简单同埋养胃嘅技巧嚟嘅，咁可以帮你喺消化系统咧就轻轻松松咁咧系恢复翻健康嘅。嗱，咁首先咧就讲下饮食习惯啦，咁有十二点嘅。嗱，第一咧就系三餐要有规律，就唔好饿一餐就饱一餐啦。嗱，胃就最中意咧有规律嘅饮食啦。嗱，如果你跳过一啲嘅餐点啦，或者系暴饮暴食嘅话咧，都会令你嘅胃咧冇办法去适应嘅。嗱，建议每一日咧都要固定嘅时间去食嘢啦，尤其是早餐唔可以忽略啊。咁就可以帮助我哋维持我哋嘅胃酸嘅稳定分泌啦，咁啊令到个胃咧可以逐渐咁样习惯正常嘅消化节奏啦。嗱，第二咧就系慢慢咬同埋慢慢吞啊，就可以减轻我哋胃部嘅压力啦。嗱，我哋用餐嘅时候咧，避免系一路睇手机咁样分心啦，应该去专注每一啖嘅食物啦。仲有咧就每一啖嘅食物最少咧就系咀嚼20至30次啦。嗱，建议咧用餐嘅时间咧都要维持喺20分钟以上，咁就可以减少我哋嘅胃部嘅消化嘅负担啦，仲可以刺激我哋嘅胃液分泌啦，促进呢个嘅消化噶。嗱，第三咧就系饭量要适中啦，七分饱就最好啦。嗱，每餐食到七分饱就最好啦。过量嘅进食咧就令到我哋嘅胃部啦会过度膨胀啦，又会延长食物喺胃入边停留嘅时间，咁就容易引起一啲嘅胀气啦。所以适量嘅饭量咧就能够令我哋嘅胃咧系更加轻松咁样运作，咁亦都可以减少我哋消化不良嘅问题噶。嗱，咁第四咧就系避免辛辣、油腻同埋过酸嘅食物啦。嗱，辛辣嘅食物啦，或者系高酸性嘅水果，例如系菠萝啊、同埋橙啊，或者系油炸食物咧，就会刺激我哋嘅胃酸分泌啦，又会损害我哋嘅胃黏膜，仲会咧延缓我哋胃排空嘅时间。咁所以建议咧减少食呢一类嘅食物啦。嗱，第五咧就要选择清淡同埋容易消化嘅食材啊。嗱，保护我哋胃部嘅饮食咧，应该以清淡啦同埋容易消化为主啊。如果你高温油炸或者系烧烤嘅食物咧，就会破坏食材入边嗰个结构啦。建议咧就选择一啲嘅清蒸啦、水煮啦或者系炖煮嘅方式啦，咁就可以保留食物原有嗰个营养啦，仲可以减少对胃嘅刺激，维持我哋胃部嘅健康啊。嗱，第六咧就系饮食温度要适宜啦，唔好过冻或者过热啦。嗱，胃部咧就偏好温热嘅食物嘅，如果过于冰冷嘅食物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胃部咧嗰个血管收缩啦，又会影响我哋嘅消化啦。咁如果过热嘅食物咧，又可能会灼伤我哋嘅胃黏膜，所以建议咧应该系食一啲常温啦，或者系少少暖嘅食物啦，最好噶啦。嗱，第七咧就系多啲摄取天然嘅纤维咧，可以帮助我哋嘅肠胃蠕动啦。嗱，全麦嘅面包、燕麦、番薯，嗱，各种嘅绿色蔬菜咧都含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咁啊可以促进我哋肠胃嘅蠕动啦，帮助消化同埋排便啊。嗱，但系要注意啦，纤维嘅摄取咧要循序渐进嘅，唔好一开始咧就系咁摄取过多啦。如果咁嘅，

0: 食材啦，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胃咧有更加多嘅保护啊。嗱，第九咧就系、按次序咁样食，减少胃酸嘅分泌啦。嗱，食嘢嘅时候咧，建议就首先食一啲嘅纤维啦，即系我哋嘅菜啦，这个就可以帮助我哋消化酶嘅分泌啦。咁然后再食蛋白质。最后呢就食淀粉啦。咁呢个嘅顺序呢就令到我哋嘅胃呢可以逐渐咁样适应食物嘅消化过程啦。亦都可以减少我哋嘅胃酸分泌过多同埋消化不良啊。嗱，咁跟住到第十呢就係适量补充益生菌啦。嗱，益生菌呢好似娱乐入面嘅乳酸菌啦，嗱就可以改善我哋嗰个肠胃嘅菌虫啦，咁就可以呢帮助我哋提升我哋胃部嘅免疫力啦。嗱，研究亦都显示啦，佢係适量嘅补充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哋缓解胃部嘅唔舒服啦，同埋会促进呢个消化，保持我哋嘅肠胃平衡噶。到第十一啦，就系、避免食宵夜，要等个胃咧休息下噶。嗱，为咗避免胃酸倒流咧，就建议啦，晚餐之后咧最少要3个钟头先去瞓。嗱，要俾个胃咧有足够嘅消化时间啦，要避免喺临瞓之前食嘢咧嚟增加我哋嘅胃嘅负担啦，亦都可能会影响我哋睡眠噶。尤其是系有胃酸倒流嘅朋友啦，更加应该咧系避免食宵夜啊。嗱，最后咧就要适量咁样摄入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嗱，鱼肉、鸡肉呢啲白肉咧都系优质嘅蛋白质来源嚟嘅，可以中和我哋嘅胃酸啦，减轻我哋嘅胃部负担。嗱，建议每一餐咧都食一啲蛋白质嘅食物，就可以避免我哋嘅胃酸分泌过多，仲有可以促进我哋嘅消化。嗱，咁因为时间关系啦，咁不如咧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保护个胃嘅话，有啲乜嘢嘅生活习惯啊，同埋一啲嘅运动保养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再倾讲。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3: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嚟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Rebecca， 早晨啊！
4: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其实咧脱毛呢一方面咧，会唔会分淡季啊或者旺季咁嘅咧？
4: 其实咧脱毛系咩时候都啱做。
0: 嗯，
4: 咁有啲就会觉得，唉，我冬天又着樽领衫，又冷衫，又外套又褛，我使乜搞嗰啲？其实不是，因为永久脱毛你要达到那个目的呢，其实永久脱毛不是一次的，它要循环几次的。所以呢没有说旺淡季，但是呢通常的客人都是这样的，三月开始就去旅行啊 ,Spring Break 啊，去啲亚洲地方啊，夏威夷啊，墨西哥要游水啊，那他就会发觉哇有些毛发没那么好看
0: 了。嗯，那我讲到毛发没那么好看呢，自然就想脱了它啦。
4: 是啊，
0: 其实以前都听过有些蜜蜡啊或者攞线之类嗰啲，而家仲有冇噶？
4: 我知道咧，蜜蜡系仲有啲美容院会做嘅，咁亦都有啲客人会打电话嚟，我想做个蜜蜡脱毛新客。我话我哋冇做好耐噶啦，而家其实永久脱毛都好流行嘅。咁我哋以前细个，我妈咧，我见到佢即系搽啲粉啊，七姐粉啊，块面有少少白白地，咁又用啲线啊，一边咧就咬住啊，另外一边用只手拉下拉下咁样。其实而家都有。有啲系会做呢一样嘢，专系拉线，
0: 系
4: 即系复古啊嘛，可以讲话。
0: 嗱，你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咧，就系一个永久脱毛啲嘅疗程。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永久脱毛个疗程个原理系点啊？
4: 其实咧，好多客人好多时就系会谂，咪做一次就可以唔会再出嘅咩？
0: 系啊。
4: 好啦，咁我哋首先就讲，我哋现代美容咧，其实有两个仪器，咁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咧系冰点无痛脱毛，就系IPL。采光，另外一个咧就系5D 胶原光，系用镭射仪器同你达至永久脱毛。好啦，咁两样嘢其实个。

0: 原理，虽然那个技术不同，一个用彩钢，一个用镭射啦，但个原理是点呢？大家要明白到就是话，当你一条毛发在个毛囊生长上嚟，但是在个皮肤下面一个毛囊噶嘛，仲有一橛噶嘛。好啦，我哋先讲丁点无痛脱毛彩钢。咁嗰个美容师首先就睇个客要嚟到做啦。如果佢譬如话腋下嗰啲毛发好长嘅，咁我哋都要 trim 下佢，就整翻短佢，就突出嚟有少少，或者我哋预早话俾客人听，你一个礼拜前就剃咗佢，然后咧嚟到做嘅时候，啱啱你摸到鞋鞋地，我哋就叫有个 target 就得噶啦，有少少毛发突出嚟。好啦，咁嗰个彩钢咧，其实就是放在你要做的脱毛那里，由美容师按脚仔，那么好像影相机的闪光灯那样，插一声，即是我现在夸张一点，那么闪光灯那样，那些光呢沿着不是有橛毛发的，就落下去它的，那你毛发虽然在皮肤表面是还有少少，但是它的彩光沿着个毛发，毛发因为有色素，黑色的分子，那么落去毛囊来破坏它。但是因为我们的仪器是经过 FDA Health Canada Approved 为之安全，它是没有可能一次来破坏你 100% 破坏毛囊，这样呢你会灼伤，那可能大概呢举例破坏了 30%， 那什么时候你要再来呢？个毛发甩了，下次再长返，大概一个循环28日或者是4至6个礼拜，每个人新陈代谢看你快与慢，长返出来少少再来做，即是趁他病攞他命，就是这样的。可能去回復翻 5%， 你再做一次，可能又破壞咗佢 30%， 連續循環咁樣做幾次嚟達至永久脫毛。咁我見啲客大概佢都話大概三四次，譬如話你腋下 underarm 咁啦，大部分都冇咗嘅。咁但係我嘅經驗咧，有需要嚟做永久脫毛咧，佢一定係濃密，佢亦都係會較為粗壯啲，所以咧循環幾次，咁你就會好方便。所以話永久脫毛，你需不需要旺季啊、淡季啊、冬天啊、夏天？不是，你有需要就要来做的了。另外一个仪器呢就是 5D 胶原钢，它的原理是一样，那它可以个范围，譬如手啊、脚啊范围这样做呢，效果都不错的。为什么叫冰点无痛脱毛呢？ IPL 刚刚那个头垫落你皮肤的时候，它设计得很好的，一踩掣开机，它有一个闪光灯，其实它都有少少热的，但是它掂到你皮肤的头呢，它即时就会好像个冰那么冻的，抵消了你那种热的感觉，所以做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1: 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舒舒服服地做一下个永久脱毛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给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
0: 有啊，头五名的听众打给我们现代美容呢，买一送一，你买一次送一次，那你哪一 part 都可以的，给个优惠大家。
1: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好， Rebecca 又跟你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四我们再见，
0: 拜拜。
2: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总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 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喎，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9: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今日请嚟同大家关注下眼睛健康嘅嘉宾咧，就系视光医生何慧心医生。Hello， 何医生你好。
10: Hello， Linda 你好，听众大家好。
1: 何医生啊，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试过有眼睛出现红嘅情况啦。咁其实有啲咩常见嘅原因咧，会导致有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嘅咧？
10: 嗱，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会令到我哋会眼红噶。咁首先我哋当眼睛红咧系一个信号，话俾我哋听，咦，我哋眼有少少唔妥喎。咁虽然好就好在咧，佢哋大部分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咁最常见嘅令到眼睛红嘅原因咧，就系、是、干眼症啦，或者眼比较干啲啦。因为呢一个问题会影响每一个年龄层嘅，譬如小朋友咧，佢哋睇嘢嗰阵时咧，佢哋集中精神嗰时，佢哋系唔会眨眼嘅，佢会望住佢哋嘅玩具或者电视啦。咁如果唔眨眼，我哋眼就会干噶啦。咁而学生啊、成年人，因为工作嘅关系咧，成日都要睇电脑啊或者睇手机啦。咁同样嘅原因。因为我哋眨眼嘅次数少咗好多咧，咁亦都会令到我哋眼干啦。咁随着我哋年纪慢慢大啦，我哋嘅泪水分泌会下降啦，油分分泌下降啦，咁久而久之亦都会造成眼干嘅问题噶。咁最后就系因为我哋生活喺温哥华咧，本身我哋呢边嘅气候就比较干啲噶啦。咁加上我哋譬如话冬天嗰阵时候开暖气啦，咁我哋嘅喺空气里面嘅水分咧就会抽干晒噶啦，咁造成眼干嘅问题啦。咁另外一个比较常见啲造成眼干嘅问题咧就系过敏啦。而家大家都知道花草树木开始啊见到啦，咁但系咧亦都会意味着我哋嘅敏感季节就嚟咗啦。因为当我哋有过敏嗰阵时咧，唔单止我哋嘅眼同鼻会痕啦，流眼水啦，流鼻水啦，而眼通常都会比较红啲噶。咁除咗我哋嘅呢个季节性过敏之外咧，好多朋友都有可能对其他嘢过敏嘅，例如动物啦，有啲尘啊，或者一啲化妆品嘅，咁所以过敏亦都系造成眼红嘅一个原因啦。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是、如果佩戴隐形眼镜嘅朋友啦，因为我哋戴隐形眼镜本身眼睛就系比较干啲噶啦，加上隐形眼镜好似一个海绵咁，好多时候都会黐住咗呢啲过敏源噶，咁所以不停咁刺激只眼咧，咁我哋嘅眼睛又会比较红啦。 咁同埋戴隱形眼鏡嗰陣時候，如果戴得太多，我哋會開始造成角膜缺氧咧，咁眼睛亦都會越嚟越紅噶。咁值得一提就最近我有一個個案啦，就係一個好年輕嘅女士啦。咁因為佢就好唔想俾人見到佢眼睛紅，咁佢就選擇去佩戴一啲有顏色嘅隱形眼鏡。因為佢長期戴呢啲低透氧嘅有顏色嘅隱形眼鏡嘅原因咧，就造成佢眼角膜就嚴重缺氧啦。所以最終就變成唔單止隻眼越嚟越紅，睇嘢又越嚟越模，咁就要去用藥物去治療噶啦。咁除咗呢幾樣之外咧，比較常見啲可能眼會受感染啦。嗱，咁我哋成日都聽到紅眼症呢三個字嘅，咁其實紅眼症係乜嘢嚟嘅咧？紅眼症其實係一個因為病毒引起令到我哋角膜同埋結膜會發炎嘅。咁尤其是早一兩個月啦，呢個係好常見嘅，因為係一個。快要接呢個 flu season 啦、flu season 嗰陣時咧，我哋好多時係會有呢個病毒感染啦，咁我哋自己亦都會因為呢個病毒上眼啦，或者係變到一啲其他受感染嘅人嘅眼淚啊，或者其他液體而出咗自己嘅眼度啦，咁就會出現呢個紅眼症嘅問題噶啦。咁好多時候紅眼症咧都由一隻眼開始先嘅，咁但係咧亦都會傳染到去另外嗰隻眼度嘅，因為佢呢個傳染性係好高嘅。咁所以有紅眼症嘅朋友，記住就係唔好同屋企人共用你嘅毛巾啊、枕頭啊，因為會傳染嘅，同埋多啲洗手啦，保持個人衞生啦。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話細菌感染啦。咁雖然呢個係冇咁常見嘅，大部分有細菌感染而導致紅眼症嘅都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啦。咁佢哋嘅症狀就係除咗眼紅之外，有好多分泌物嘅，可能朝头早起身嗰阵时，只眼系打唔开，要揾手帮手搣开只眼皮先睇到嘢嘅。咁呢啲就要去睇医生，用药物治疗噶啦。咁其他啲比较冇咁常见嘅，但系都会见到嘅咧，譬如话外伤啦，有时我哋唔觉意卜到只眼啦，刮到啊，咁眼就会红啦。眼压高、血压高又会红啦，或者有啲药物嘅副作用啦，譬如话血压高嘅，有时会食一啲药物将个血管扩张，这个都会造成眼红嘅。最后就是如果有朋友是食烟嘅、饮酒嘅，呢个会造成眼红啦，或者有啲用毒品嘅，呢个就一定会造成眼红啦。咁呢啲要尽量避免啦。以上就是比较常见啲嘅眼红嘅原因啦。
1: 系啦，咁何医生啊，其实咧，你话如果真系有眼红嘅情况啦，咁边个情况之下我哋要即系特别留意啊，或者系要即刻去睇医生嘅咧？因为有时红咧都有分可能唔同程度嘅红，有时可能觉得少少眼干啫。又未必要去看医生的嘛，那其实我们哪个情形之下呢就要尽快看医生的呢？何医生，
10: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眼是轻微红的，不是很犀利的红的，而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那我们可以试一下用一些人造泪水滴下它先，那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好翻。但是如果除了眼红之外有分泌物出来啦，会怕光啦，会痛啦，或者造成睇嘢系蒙嘅，或者有睇到一啲平时见唔到嘅问题嘅话咧，咁就要尽快睇医生噶啦。咁另外就系、是、如果呢个眼红系维持比较长啲嘅时间嘅，咁呢个最好都系要睇一睇医生啦。睇医生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有两个选择嘅。嗱，当然我哋可以睇我哋嘅家庭医生啦，佢哋会帮到你啦。咁或者你亦都可以选择嚟睇我哋视光医生啦。咁因为通常你会有比较短少少，即系排期会短啲啦。另外就系我哋有仪器可以做好多眼睛部位嘅诊断咯。咁如果有需要，家庭医生或者我哋都可以转介有需要嘅人去眼专科医生度做其他嘅治疗或者诊断的。
1: 何医生啊，咁其实你话视光医生喺检查过程当中啦，你话除咗睇到一啲即系眼睛嘅疾病之外咧，系咪都有机会可以睇到其他可能身体上面嘅疾病噶？
10: 咁有阵时我哋会因为检查眼睛嘅过程会睇到，可能有血压高啊、胆固醇啊、糖尿病或者其他身体嘅问题嘅。咁通常呢啲就会同家庭医生合作去做其他嘅检查，去确认有冇呢啲咁嘅症嘅问题啦。
1: 哦 ，OK， 明白。好啦，跟住就讲下啦，何医生。咁如果眼睛有红啦，咁有时可能咧都会唔系咁舒服嘅。咁一嚟可能睇起上嚟自己唔舒服啦，但系感觉可能都会有啲唔舒服噶。咁何医生啊，有冇一啲可以舒缓到呢个眼睛不适啊，又或者系眼睛红嘅方法教下大家咧？
10: 咁当然 剛才我亦都提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到眼睛會紅，如果我們知道是哪個問題出現，那就比較容易一點的。我們在家裡可以有不同的試下不同的方法，第一就是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可以看少一些手機和電腦，另外亦都可以滴一些人造淚水的。如果我們是等到眼紅或者眼乾才滴這個人造淚水，有時是太遲的了，所以可以考慮呢，我們有一個schedule 啦，譬如一天可能滴三次四次，我起身滴一滴，或者三四點的時候滴一滴，臨瞓之前滴一滴，那就確保我們眼不會太乾啦。另外我們亦都可以放一個保濕機在家裡的，尤其是是冬天的時候，確保我們的不會太乾的那個空氣裡面。另外就是如果有過敏的朋友，就要盡量避免一些刺激到眼睛的，例如我們不好花粉啊過敏的，我們就出去行的時候要避免那些花草樹木啦。如果是可以戴一副眼鏡啦，會幫你擋了些風啊或者塵走入眼這樣的。最後如果你對那些化妝品啊香水有過敏的，那就要避免那些過敏源啦。最後如果隻眼是很痕的或者紅的，我們可以試一下用冰水敷或者個凍水毛巾啊這樣閉上眼敷一陣啦，应该会舒缓到眼睛红眼同埋痕嘅问题咯。
1: 咁啊，何医生，你头先讲到啦，即系如果你话眼睛有啲唔舒服或者红嘅话咧，有可能咧就可以买一啲嘅眼药水啦。咁我其实觉得眼药水呢方面咧都有啲困难嘅。咁如果大家去到一啲嘅药房啊或者超市咧，都见到真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眼药水噶吓，咁啊睇到即系可能眼花缭乱啦吓。咁何医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我哋应该点样正确去选择一啲嘅眼药水咧？
10: 咁我由眼乾用嘅眼藥水開始啦。咁一般咧，我嘅建議就係盡量選擇一啲冇防腐劑嘅 preservative free。咁因為佢會溫和啲啦，唔會因為防腐劑而影響到隻眼啦。咁另外咧，有一個成分叫做玻璃酸鈉，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保濕嘅同一個自然喺我哋身體裏面都有一個成分嚟嘅。咁如果你按住呢樣嘢去買咧，咁通常都會買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冇嘅人造淚水噶啦。咁要注意咧，就係冇防腐劑嘅人造淚水又分開兩種嘅，有一啲。就是一條膠條咁樣嘅，你開咗個蓋之後咧，你一日之內就要用曬噶啦。咁但係都有一啲一樽樽嘅，雖然佢係一樽啦，咁但係佢有唔同嘅方法去保持呢啲眼藥水防菌啦嚇，冇菌嘅狀態裡面啦。咁所以都可以揀嘅，唔一定要用嗰啲一條一條 plastic 嗰啲嘅。咁啊，另外就要注意咧，就話眼藥水佢有寫佢個過期。過期的日子的，但是呢除了那個過期日子之外呢，很多都會寫明呢，就是你開了之後一個月啊三個月啊或者一年就要換的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是說它將眼藥水寫著2028年過期你就可以用到2028，不是這樣的。是在藥房呢也都有一些專係俾眼紅用嘅眼藥水，咁呢啲就真係要小心啲咯。因為佢通常咧點解會幫到你，就係佢會將你眼裡面嗰啲微絲管收縮咗啦。咁呢個係治標唔治本嘅，佢會暫時幫你隻眼變到好白啦，咁但係就冇解決原本造成眼紅嘅問題。咁長期用呢啲眼藥水咧，亦都會造成其他嘅副作用嘅。所以我建議就係，如果大家有一個好重要的宴会啊，或者要去一个 function 要用的，那你就可以考虑啦，但就不能够长期去用的。如果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呢，要注意啦，因为不是每一种眼药水都可以戴住隐形眼镜用的，那你就要看清楚那个标签有些写明戴隐形眼镜可以用的，那你就可以揀那些啦。至于細菌感染啊，或者红眼病啊，那些眼药水你都会在药房见到的。咁頭先我有提過啦，紅眼症其實係一個病毒感染，所以用一啲抗生素 antibiotic 嘅眼藥水係冇咩效用嘅。咁而呢啲 antibiotic 嘅眼藥水亦都對過敏啊其他症狀冇咩幫助啦。咁所以就唔可以立亂去用呢一啲嘅眼藥水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有任何嘅疑問，其實可以請教嗰個藥劑師個 pharmacist， 佢哋都會幫到你嘅。同埋驗眼嗰陣時咧，我一般都會推薦一啲可以平時用嘅眼藥水啦。所以下次你做眼睛檢查嗰陣時，可以同你嘅眼科醫生或者視光師傾傾，睇下你有咩建議啦。
1: OK， 明白。何医生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0: 好。
11: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九月十九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1: 604-889-2213，而家移民九月十九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3: 凡 order 149.8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咁何医生，你讲到啦，即系譬如我哋有啲轻微唔舒服，我哋就可以去药房嗰度就小心啲，咁就可以揀一啲嘅眼药水嚟到舒缓自己嘅唔舒服啦。咁嗱，但头先咧你都讲到啦，其实有时好严重啲、比较严重啲嘅情况，我哋要睇医生。咁医生一般咧，系咪嗰啲眼药水咧都会系我哋听过系咪有类固醇嘅咧？咁呢个系咪我哋喺嗰个就咁超市，我哋应该买唔到呢一样，一定要系医生处方嘅咧？
10: 系咯，类固醇一定系要医生处方嘅，超市里面系买唔到。但系呢个系加拿大啊，咁如果喺其他国家又可能可以买到一啲比较温和啲嘅类固醇，呢个都唔出奇啊，所以呢个真系要小心啊。
1: OK， 好，明白。好啦，咁啊，何医生啊，咁啊都有听过咧，有时话即系眼睛红咧，有可能系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啲嘅眼睛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轻轻咁讲下呢方面啦，咁等大家咧可以即系留意多啲啊嘛，何医生。
10: 嗯，好啊。首先咧，我想同大家讲咧，有一啲症状咧，你望埋上去，你望我只眼度咧，会成只眼红晒，一片红色嘅。
1: 嗯。
10: 咁嗰个咧睇起上嚟好似好严重咁，但系咧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微输管爆咗嘅啫。咁所以未必一定要好担心啦，因为最近我有几个病人啦，因为咁样就走咗去急症室。这个其实就唔系咩必要嘅。这个如果你下一次见到咁嘅，如果冇痕嘅、冇痛嘅、睇嘢冇问题嘅，咁你可以第二日去视光医生又好、家庭医生又好，俾佢哋检查下先啦。咁的确咧，有一啲眼红就真系要注意啦。如果突然间你成只眼系好红嘅、好痛嘅，咁呢个有可能系眼压突然间好高啦。咁呢个就要尽快去检查噶啦，因为佢慢慢会演变成睇嘢会模糊啦，而呢个痛嘅问题会越嚟犀利咧，咁呢个就要有时候真系要去急症室去处理噶。咁所以当你只眼突然间红得好犀利而痛嘅、蒙嘅，呢个就要去处理啦。咁另外就咧，如果有啲意外，可能有啲异物走咗入只眼里面，尤其是系金属嘅，咁呢个亦都要去尽快去做检查噶。因为金属咧遇到我哋眼里面嘅泪水咧，佢会生锈，咁会造成其他嘅问题啦。咁如果呢、这个頭先亦都有提到呢個病毒感染啦，或者其他嘅微生物感染啦，咁造成眼係好紅嘅，或者喺短期內紅得好犀利嘅，有分泌物嘅，咁呢啲都要盡快檢查噶啦。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下呢啲症狀 ，make sure 唔好話等得太耐啦，因為眼紅真係代表有問題，只不過我哋唔知道係輕微嘅定係嚴重嘅，咁最好就揾醫生幫你睇睇。
1: 嗯，咁啊，何医生，咁啊，讲到眼睛红有冇得预防噶？有冇啲建议俾我哋咧？
10: 咁有幾個建議呢，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啫。咁第一呢，就係、是、如果可以嘅話，咁可以早啲瞓啦，瞓多啲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當你唔夠瞓嗰陣時候，眼就會紅㗎啦。咁另外就盡量避免啊酒精啦，或者食煙啦，多啲飲水啊，因為保持我哋嘅眼濕潤啦。咁另外就要保持呢個個人衞生啦，因為無論感染又好，或者過敏啊，或者有啲處理得有啲污糟嘅，咁都會令到你眼紅嘅。咁如果係化妝嘅朋友咧，咁我可以嘅話，盡量唔好俾啲化妝品走咗入眼裏面，因為好多化妝品咧都會刺激到隻眼，造成眼紅嘅。咁如果你係戴隱形眼鏡嘅咧，咁我會建議你先戴咗個隱形眼鏡入眼上面先，之後先去化妝。而先除咗個隱形眼鏡，跟住先去卸妝會好啲嘅。
1: 嗯哼。
10: 咁如果大家係成日喺户外活動嘅啦，咁記住要戴太陽眼鏡保護我哋隻眼啦，唔好俾啲紫外線傷害到隻眼啦。如果成日去一啲大風嘅或者好多塵嘅地方咧，亦都可以戴一副眼鏡幫你擋住嗰啲風啊、塵啊咁樣咯。
1: 嗯哼。
10: 咁另外就係可以定期滴呢個人造淚水啦，頭先我都有提過啦，保持眼睛濕潤咯。如果有啲中意游水嘅朋友咧，因為我哋喺泳池裏面嗰啲水其實就老實講唔係咁乾淨，同埋有好多化學物品喺裏面嘅。咁可以考慮嘅就係游完水之後，用一啲人造淚水滴幾滴落去，幫你沖翻嗰啲泳池水出嚟，咁就確保隻眼唔會受到呢個感染或者刺激到佢啦。咁最後就係、是多啲休息啦。無論你係睇電腦、電話又好，讀書又好，可以嘅話每20至30分鐘停一停。休息下，望下远嘢，眨下眼，咁放松下只眼，咁都可以帮助到你预防眼红嘅问题嘅。
1: 嗯哼，系啦，咁何医生，你头先讲到啦，譬如话眼压会高啦，吓，可能有呢个问题。咁眼压会高，其实我哋感唔感觉到噶？
10: 通常感觉到嘅眼压高咧，都好高下噶啦。咁唔单止会痛啦，会红啦。咁但系亦都有阵时会开始睇嘢会蒙蒙地噶啦，咁所以如果你感觉到眼压高嘅话咧，就要去检查一下。
1: 嗯咁又想问一下啦，何医生，譬如眼压咧，成日都话眼压咧要正常、哦，咁正常嘅眼压应该系几多嘅咧？
10: 咁可能做眼科检查咧，我哋会有唔同嘅仪器量呢个眼压啦。咁通常10至21度到啦，咁我哋都觉得系正常噶啦。咁有啲个别情况啦，但系通常大部分人都喺呢一个范围里面。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何医生，头先你讲咧就话微丝血管会爆嗰样嘢咧，你话如果冇话睇得唔清楚啊，或者冇其他嘅症状咧，就可以唔使理佢嘅。咁其实一般咧，佢几耐会好翻嘅咧，即系自己会修复翻嘅咧，就眼睛嗰啲。
10: 通常1至2个礼拜啦。要睇下就嘅年齡啦，有陣時譬如話，如果比較後生啲嘅咧，可能一個禮拜已經係我哋眼完全吸收翻嗰啲血噶啦，就冇事噶啦。年紀比較大少少嘅朋友，可能需要2个礼拜到咯。
1: 好啦，咁何医生啊，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一样啦。咁你头先都讲到咧，就话戴隐形眼镜嘅朋友咧，好多时咧都会有眼干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咁嘅话咧，你有冇一啲嘅建议啊，或者佢哋应该点做先啱咧？何医生？
10: 好多次冇隐形眼镜咧，咁当然会戴得多会眼干啦。但系有一样嘢我哋要讲清楚嘅就系话，有阵时我哋戴完隐形眼镜唔舒服，或者觉得有嘢眼硬啊，咁未必真系因为眼干嘅，有可能个隐形眼镜唔适合呢位朋友啦。因为喺正确嘅佩戴隐形眼镜嗰阵时咧，其实最好咧就系先将呢个隐形眼镜戴咗上眼啦。咁医生会睇嘅，我哋会睇下佢戴咗上去之后，每一次眨眼个隐形眼镜会喐得几多啦，会唔会太松啦？亦即系话亦都会睇下有冇其他嘅原因令到佢会戴得唔舒服噶。咁就算佢去配隐形眼镜嗰日戴上去即刻冇咩大问题，好舒服，睇嘢清楚都好啦，其实系应该试戴大概1个礼拜到一段时间啦。因为一个新嘅隐形眼镜好多时候戴上去都冇咩大问题嘅，但系戴咗几日啊，或者戴咗几个钟头之后，会唔会越嚟越干啦？会唔会睇嘢唔清楚啦？会唔会唔舒服啦？尤其是一啲月抛嘅镜片，因为我哋戴呢个眼镜嗰阵时咧，我哋眼内会有唔同嘅油分啊、蛋白质啊，会留喺呢个镜片上边，咁久而久之咧，就会影响到戴隐形眼镜嘅舒适度噶啦。
1: 好多时啊，我哋咧，譬如话即系戴隐形眼镜啦，我哋都知道咧，我哋有张 solution， 咁爱嚟浸嗰个隐形眼镜啦。咁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将嗰种 solution 即系乜都用咧，眼干又用得，乜都用得，嗰一支就搞掂嘅咧，何医生。
10: 正确名字叫 multi-purpose solution 啦，咁佢要嚟冲洗我哋嘅隐形眼镜啦，佢会帮到我哋去将个帮个镜片保湿啦，同办事可以杀菌嘅功能嘅。咁但系嗰种嘅药水咧，就唔会帮到你眼干嘅问题嘅。咁虽然我都成日见到好多人眼干就会攞隐形眼镜冲一冲，咁会好一段比较短啲嘅时间啦，因为始终你都有啲水分喺上边啊嘛。咁但係呢，如果大家真係想預防眼乾，或者眼乾想有一個維持長啲嘅辦法呢，咁就應該用適合眼乾用嘅眼藥水，就唔好攞洗隱形眼鏡啲藥水去滴落隻眼度啦。
1: 係，咁大家注意啊！如果戴隱形眼鏡嘅朋友，呢樣一定要注意。咁除咗我哋滴下眼水之外呢，仲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呢冇咁眼乾嘅呢？
10: 咁除咗滴眼水之外啦，咁头先我亦都可以提到有热敷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做完呢啲之后眼都系干都系唔舒服咧，咁就可以同你哋嘅医生商量下有冇其他嘅治疗方法啦。咁我哋可以一般会建议可能用一个短期嘅药物去治疗啦，或者用一啲长期啲可以用而冇咁多副作用嘅药物去治疗啦。又或者而家有好多技術咧，係用唔同嘅高科技嘅儀器，用無論光又好、微波又好，去疏通翻我哋塞咗分泌油分嗰啲毛孔咧，咁而解決到眼乾嘅問題噶。
1: 哦、oh, ，OK，
10: 呢啲所以就有啲特別嘅診所啦。如果大家有興趣，一啲特別嘅診所，佢會做一系列唔同嘅檢查，針對點解有呢個眼乾嘅問題。
1: 咁今日好多谢何医生啦，好详细讲咗好多系关于眼睛方面嘅资讯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好好保护眼睛啊。咁如果真系发觉自己有睇嘢方面有啲唔舒服啊，有啲咩症状出现嘅话咧，真系唔好等啦，快啲去睇一睇医生，清楚睇下点样治疗就最紧要啦。多谢你何医生 ，thank you， 拜拜。
10: 下次见。
1: 好啦，拜拜。
15: 喂，老婆去边啊？
1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15: 谂住买咩月饼啊？
1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7: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11点。
17: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0: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1: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20: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欧勒商场一间零售店铺上个月遭到爆窃，警方拘捕两名男子。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8月15日凌晨4点左右接报，话有一架布室嘅车辆撞破商场闸门，再撞入一间店铺，疑犯其后进入店内偷走货物，再揸车离去。警员好快发现一架符合描述嘅车辆，并成功使用爆胎装置，但系涉事车辆仍然继续行驶，之后撞到两架警车，最后喺3号路夹 Capstan Way 附近停低。两名疑犯其后企图跑走，但系最终被捕，所有被盗嘅货物亦都已经揾翻。两人目前被控爆窃、刑事毁坏、危险驾驶、两项以武器袭击警员以及阻差办公等多项罪名。两人亦都因为其他未执行的拘捕令被捕，目前继续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 阿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BC 内陆约1000名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Kootenai 和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 UFCW1518 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与约1000名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约1000名内陆地区司机。工会代表表示，这个是加拿大零工经济中第二批成功加入工会并受到集体协议保障的平台工作者。协议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工会表示，其中一项重要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够保障司机重视的工作弹性，亦都提供适合平台工作的福利和代表权。公司表示，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无变，但是费用会有轻微增加。有学者表示，随着零工和平台工作持续增长，这类集体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的一种模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早前接受访问时误称在伊朗战争中无美军死亡，指当时他自己想到的是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他承认有18名美国军人在伊朗战争中死亡，表示想起这些家庭的时候感到无比心痛，对他们痛失亲人致以深切慰问。另外，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多间外国石油企业将会扩建在委内瑞拉的石油项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协议代表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对委内瑞拉人民开启和平繁荣的进程至关重要，亦都协助委内瑞拉转型，而中国无权就这些新增产量带来的收入主张任何债务杀上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时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受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加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7: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两罐
21: 大盏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1磅，特价168元1磅。
7: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21: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5: 各位 AM 一三二零的听众，大家好，我哋的拍档主持 Maggie 李美琪，你好。
26: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25: 是啊 ，Maggie 啊，踏入九月啦，咁啊开学啦，咁啊好多家长咧都除咗话俾啲小朋友去翻学之前嘅准备之外咧，有唔少嘅家长都话：哎呀，已经又呢个就快呢个转季咯，咁啊去到学校咧又咁多同学仔一齐啦，咁咪又怕咧我哋个天气咧又已经开始转凉，我哋咧从突然间夏天一下子就去咗差唔多冬天咁啊，都几凉下嘅个天气。咁咧就需唔需要打疫苗咧 ？Maggie 想问下你啦，就呢个流感疫苗而家需唔需要打咧？另外我亦都睇到个报道咧，就系、有一个系 mRNA 嘅一个流感嘅疫苗咧，亦都系俾呢个FDA 批准咗啦。咁喺加拿大有冇呢方面嘅疫苗打咧？想了解一下，即系传统嘅流感疫苗同而家呢个新型嘅 mRNA 疫苗系有啲乜嘢区别，同埋边一样更加好咧 ？Maggie，
26: 嗯。是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好紧贴时事嘅一个话题啦。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啦，我哋即系平时打开嘅一个传统嘅流感疫苗咧，其实就系我哋个安全性个测试又经过咗好多个即系好多年嘅迭代啦。咁然之后咧，每一年我哋亦都系有好多专业嘅机构去判定佢个安全性啦咁样嘅。咁其实平时我哋打开嘅呢啲疫苗咧，佢又系。可能是一些滅活的疫苗，也就是说我们将一些病菌我们是将它杀死了，但是呢留下它的躯壳在这里，然后我们打入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样它就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反应，然后它就可以教识我们的免疫系统去抵抗任何生得跟它一样的病毒，这样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军训来的。那我们训练完之后呢，我们下一次见到这个流感的病毒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即刻作出一个及时的反应啦，所以就不会说有这么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可能就是轻微地流下鼻水啊，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是连症状都冇啊咁样嘅。咁近排咧呢一个新型嘅呢个 mRNA 疫苗咧，其实就系确实系系最新嘅一个做法啦。咁其实 mRNA 疫苗咧，可能大家亦都仲算系有隐约嘅印象咧，就系其实喺新冠嘅期间咧，先至开始系医疗界先至好正视呢、一种疫苗嘅可行性嘅。咁 mRNA 疫苗究竟系乜嘢咧？咁其实就系、我哋人体有 DNA， 大家都知道嘅。咁可以话咧，人体嘅 DNA 咧就好似一个图书馆咁样。咁 mRNA 咧，其实就系我喺图书馆嘅某一本书入边，我去影印一页出嚟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影印嚟嘅。咁 mRNA 嘅疫苗咧，其实就系人为咁样去制造一个病毒嘅工作单。咁然之后咧，我哋再去将佢摆入我哋嘅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快递包咁样，咁再将呢一张单摆翻喺一个细胞入边啦。咁其实都系通过去训练我哋嘅免疫系统，达到一个免疫嘅即系一个保护。咁点解佢系咁新呢？咁主要咧系因为 以前我哋咧就係成個病毒係攞佢個軀殼過嚟去訓練我哋免疫系統啦。咁但係依家咧，我哋係用佢哋自己嘅遺傳物質去引導呢一個免疫嘅反應咁樣。咁所以相對嚟講咧，我哋係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就係呢啲 mRNA 主要就唔會話去修改我哋個 DNA 啊，亦都唔會去即係造成一啲其他嘅更加多嘅一啲複雜嘅反應啊咁樣。咁喺新冠嘅期間，我哋因為 mRNA 疫苗嘅呢個成功咧，咁所以近呢幾年啦，好多嘢我哋都開始考慮可唔可以用mRNA 去製造這個疫苗，就包括現在的流感疫苗。雖然說 FDA 是等於是贊成我們可以用 mRNA 疫苗，但是這個呢目前都只不過是在美國是算是推行的。在加拿大呢目前我們還是未有很廣泛地去應用這個 mRNA 的疫苗的。所以目前如果是開學季啦，或者依家進入秋季啦，咁大部分嘅朋友，如果我哋去打流感疫苗咧，都仍然係用翻我哋之前嘅呢一種比較安全同埋用咗好耐嘅傳統疫苗嘅。
25: 咁即係話咧，呢個最新型嘅 mRNA 嘅流感疫苗，暫時喺我哋加拿大咧，就暫時都仲未係有得呢個應用嘅。好啦，咁啊，如果第日真係有得再打嘅時候咧，我哋再了解多啲咧，因為具體佢嘅副作用係點啊？同埋咧就係佢個效果係咪更加好咧？咁好似呢方面嗰個資訊都未係太多喎，係咪啊 ，Maggie？
26: 是啊，咁目前嚟讲咧，其实我哋虽然我哋知道佢嘅安全性系有一定嘅临床试验啦，咁而且我哋亦都知道佢个原理系乜嘢啦，咁再加上新冠期间，我哋其实有好多数据系生成咗，咁我哋知道 mRNA 疫苗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安全好多嘅，咁但系毕竟 mRNA 疫苗咧，始终都系一个新嘅嘢嚟嘅，咁可能一啲年轻力壮嘅朋友可以去尝试，咁但系对于一啲比较免疫力弱少少嘅群體啊，年齡大少少嘅群體啊，咁或者係一啲疾病嘅人群，咁佢個安全性究竟去到邊度咧？咁呢一個數字，我哋都仍然係有好多嘅實驗室同埋有好多臨床嘅機構咧，係喺度幫我哋搜集緊呢啲資料嘅。
25: 好啦，咁有關呢個 mRNA 嘅流感疫苗咧，我哋係先放埋一邊先，因為而家咧我哋只係打翻我哋傳統嘅呢個流感嘅疫苗嘅啫。好嗱，講開呢個 mRNA Maggie， 就呢樣疫苗咧，亦都好犀利啦，亦都係最近呢兩個禮拜裏邊咧，就好多嘅媒體都有報導，就係 mRNA 嘅癌症疫苗啊。咁啊，不過好似好犀利喎，因為我睇到啲報道咧，佢嗰個價錢咧就去到成$500,000咁高嘅。咁呢一個mRNA 嘅癌症疫苗又係乜嘢一回事呢 Maggie？
26: 這個又是非常非常之緊貼時事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mRNA 疫苗呢幾年嚟，或者係呢一年嚟一個好大嘅一個跳躍啦。咁其實咧係點解 mRNA 係可以突然之間從流感啊、新冠啊，突然之間跳到去癌症咧？其實就係因為 mRNA 本身咧，佢係一個好容易被我哋人類去改變嘅一樣嘢嚟嘅。咁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如果我哋想用 DNA 去做某一啲蛋白嘅話，咁佢想做出乜嘢蛋白，我哋其實就揾到佢呢個蛋白相應嘅嗰個 mRNA 咧就 OK 嘅啦。咁比如話咧，新冠嘅時候，我哋想製造針對新冠嘅疫苗嘅時候咧，我哋就揾到呢一個新冠病毒嘅抗原嘅 mRNA 啦。咁流感嘅話咧，就係製造佢針對流感疫苗抗原嘅 mRNA 啦，咁樣。咁癌症嘅話咧，因為每一位病人佢個癌症嘅癌細胞咧都有佢好特別嘅一啲抗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揾到呢一個抗原嘅 mRNA， 然之後再去教識我哋個免疫系統去認識佢個樣子，然之後去打擊佢咧，咁就令到我哋去攻擊呢個癌症變得非常之有效啦，同埋亦都係變得好安全，因为佢系唔会去攻击其他冇呢一个，即系唔系咁嘅样嘅细胞，咁佢就净系会攻击一啲我哋教佢去认识嘅呢一啲。 这些细胞。所以呢，当我们讲话这些皮肤癌的疫苗或者癌症的疫苗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说给我们普罗大众去打的，而是说呢已经是患有一个高风险的黑色素瘤或者皮肤癌的朋友，那我们通过手术去切除了这个肿瘤之后呢，我们去教识我们的免疫系统去认识这个肿瘤，那它可以降低它之后的复发或者是转移的风险。那所以它现在就不是说针对所有的皮肤癌，也都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用。那为什么它会贵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比如说我用的这个疫苗和燕卿你用的疫苗呢，就是不同的成分来的。那所以是每一个人他会有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这个设计，那所以他的价钱才会比较高一点。
25: 嗯，是的。嗱，我记得咧，你啱啱开始同我哋做节目咧，即系应该都有几年前啦。你都已经曾经提及过一样嘢，就话即系我哋第日嗰个医疗方向，治疗嘅方向咧，都系一人一药啊。即系话咧，就按照每个人本身嗰个 DNA 同埋你感染嗰个病嘅嗰个程度，你根据你自身体质嘅呢个原有的那個特徵去製造一個是針對你自己身體的那個藥物。哇，真的話這麼快，真的幾年之間就已經可以走得通了，Maggie。
26: 是啊，咁其实我哋当时呢可能都成可能七八年前就十年前有讲过这个事情呢，就是当时是因为美国是好推行我哋嘅个性化医疗嘅。咁当时就係话每一个人佢个 DNA 啦，佢个成长嘅路径啦，佢成长嘅环境呢，都会令到佢身体所产生嘅蛋白啊，或者佢身体嘅环境系唔一样啦。咁所以就会有这个每一种药都应该系要即係专人专方千人千方嘅呢个讲法。咁確實咧，係喺呢幾年入邊，我哋嘅一啲 DNA 嘅技術啦，然之後一啲各種嘅偵測手段啦，係變得越嚟越成熟啦。咁就變到每一個人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系列嘅數據咧。咁基於呢個數據咧，我哋可以預測到呢個人會唔會有癌症啦。如果佢有癌症嘅話，係用乜嘢藥去針對佢個癌症係最有效，唔會咁嘥時間，係每一種藥都要去試下咧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哋即係我哋所有聽眾朋友都好好啦，我哋就係可以係我哋喺度眼见紧呢成件事嘅发展啊，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好激动嘅，就系系见到呢一个个性化医疗或者系精准医疗嘅一个进展。
25: 嗯，系啦 ，Maggie 啦。另外一方面啦，嗱，你正话讲到咧，暂时呢一个疫苗咧，癌症疫苗咧，只系针对呢个皮肤癌啦，诶，仲要系一个黑色素瘤嘅皮肤癌啦，咁会唔会喺其他嘅癌症方面，亦都喺这个疫苗方面呢，也都是有进行紧，只不过呢，即是说那个成果未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那个目标，所以呢暂时呢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未知道。你自己在这方面即是还是做紧这方面的研究呢，有没有少少最新的消息透露给我们呢？
26: 咁其实有个数字我哋可以知道呢，就係呢一个皮肤癌嘅呢一个疫苗呢，其实喺五年前就已经我哋知道佢係有用㗎啦。咁只不过係喺近呢几年我哋係开始有呢一啲人类嘅临床实验，然之后我哋係随访咗，即亦都即係我哋跟住用过呢个疫苗嘅人跟咗佢五年，睇下佢个成效系点样，咁依家先至去公布呢、这、一个即系我哋第三期嘅试验系成功咗咁样，咁所以由此可见咧，其实喺好多其他嘅癌症方面啦，包括肺癌啦，包括我哋嘅肝癌啦，包括好多嘅膀胱癌啊、肾癌啊，或者系好多转移性嘅癌症咧，其实我哋都系喺度用紧好类似嘅技术，系喺度即係進行緊一個二期或者係更加早期嘅一啲實驗階段嘅，咁目前咧我哋就係覺得呢一個思路，即係呢一個新嘅呢一個疫苗嘅思路咧，係非常之順利，亦都係非常之可信嘅。咁所以目前我哋最值得關注嘅下一站係肺癌，然之後係腎癌，再係膀胱癌。咁我亦都相信咧，就係當我哋呢幾個癌症都可以用同樣的一套公式去應用到去 发明到呢一啲疫苗出嚟之后咧，我亦都相信其他嘅癌症，包括胰腺癌啦，或者系其他任何嘅癌症咧，都可以套用翻类似嘅公式嘅。
25: 嗯，好明白嘅。好嗱，其实咧，即系话点解呢个咁样嘅技术咧，能够对呢个癌细胞咁有作用咧？咁其中嘅原理系点咧？个路径系点样样咧？咁我都好想了解多啲方面嘅知识。咁啊，不过咧呢个时间咧，我哋咧就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先。咁啊，或者咁啦，我哋嘅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系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咁我哋或者又先听下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有啲乜嘢嘅问题先。604-267-1320已经系开通嘅。唔该你 Maggie， 我哋一阵间再倾。
26: 唔该晒。好，拜拜。
1: 歌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ace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9: 明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 佢嘅天然。

0: 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送，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啊，开通咗，咁啊亦都有阿陈女士系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陈女士有啲乜嘢嘅问题先。你好啊，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Hello， 陈女士喺咪电话度？
8: 啊，我系啊。
7: 嗯，系啊，请讲啊。
8: 啊，我有啲嘢想问下 Maggie 咧，嗰个肚咧个左边咧就痛啊。咁好似陰陰地痛，有時好似用刀咁吉一吉痛。咁之後咧，佢又停一陣間，佢又痛。唔知係咩事咧？咁仲有一邊我個右手個手指尾咧好麻。咁呢兩個問題，唔該阿 Micky 你講一講我聽。
7: 好，想問啊，陳女士，你左邊嘅肚陰陰痛係持續幾耐咧？
8: 都有成十日啦，
7: 十日系咪？有冇去睇过医生？净系点？
8: 我去过嗰个医院嘅 emergency 嗰度睇过，佢 check 过佢有冇药俾我食，又冇话乜嘢。佢话可能系个肾石，个肾有石。
7: 吓，咁你嗰个痛嘅位置系喺肚嘅左边，系前啲定系侧啲，定系点样解？点样样咧？
8: 个中间咯，左边个肚个中间，即系个肚脐过啲个中间咁咯。
7: 少少好好嘅，好咁咪呢个痛法咧，我哋又唔知点啦吓。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吓，判唔判断到啊陈女士嘅问题？
9: 咁首先咧呢度咧有两个信息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当我哋个。即是这些冤住痛和针吉下的痛呢，这两样东西其实在临床上的意义可能是不是很一样的。我见不到陈女士呢，我都不知道陈女士平时的身体状况是怎样，但是我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肚脐，即是左边的肚脐，即是过少少隐隐作痛，然后偶然间又好像针吉这样痛，即是痛完之后停一下，然后又继续痛，然后我们去过那个急诊话有可能是结石这样呢，其实我们首先最紧要看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痛的那个位置啦，同埋痛嘅时候有冇其他嘅一啲伴随嘅症状嘅。咁如果真係係肾结石嘅话呢，最经典嘅痛楚其实唔应该係喺肚脐隔离少少，而更加似係喺

0: 我哋个腰，即系我哋个腰嘅侧边啦，或者系我哋甚至系腰嘅后面少少，到到我哋个下腹部嘅地方嘅。咁佢通常咧系一阵一阵好强烈嘅绞痛，咁人咧系会坐唔安、食唔落咧，甚至有可能会觉得好即系想呕啊，或者屙血尿啊咁样嘅情况嘅。咁但系当然呢一个咧系我哋嘅肾结石嘅急性发作嘅时候先至有可能系咁样。咁如果系好细粒、好细粒嘅结石咧，都有可能系陈女士讲嘅情况，就系隐隐作痛嘅。咁如果真系系肚脐左边少少咧，我反而就唔多觉得系肾结石嘅典型嘅经典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叫医生帮我哋去促诊啦。咁然之后佢可以去考虑下会唔会系我哋究竟系个肠啊，抑或是我哋个腹部嘅肌肉啊，抑或是女性嘅话系咪卵巢啊，或者其他地方会唔会都有呢个原因？会唔会系胀气咧？等等咁。所以我覺得雖然即因為佢已經係過咗十日啦，咁如果你當時係有做過尿檢啦，然之後有做過超聲波啦等等咧，咁如果係都冇檢查出其他嘢嘅話咧，咁雖然就唔係話好急症，咁但係咧，我覺得都係要去問家庭醫生嘅。咁如果呢一段期間係出現發燒啦、越嚟越痛啦，然之後嘔嘅情況嘅話咧，咁就應該要去睇急診啦。咁如果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個手指痹的話呢，我會覺得呢是比較常見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們的血液不通暢啦，或者呢就是我們的神經是受壓的，那我們呢就要留意它大概是痹了多久。如果我換個姿勢睡覺或者換個姿勢平時做事的話，它會不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话咧，可能就纯粹系受到呢一个压迫。咁我哋平时个动作咧，再纠正翻嗰个痹嘅感觉咧，应该就会好啲噶啦。
1: 好啊 ，Maggie 想问下咧，如果我得闲又按摩下佢，咁会唔会有帮助嘅咧？
0: 咁如果佢係因為血流嘅原因唔係好通暢嘅話呢，咁按摩下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壓迫到神經嘅話呢，我哋自己亂咁去按摩嘅話，反而有可能係會令到佢更加嚴重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先留意下會唔會話係血液唔通暢先，咁然之后換個姿勢會唔會好啲，咁然之后我哋先要再去判斷我哋究竟要唔要去做按摩或者係針灸嘅呢一啲後續嘅治療。
1: 好，明白嘅。好，那讲到我们又要听听其他的信息先，转头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4: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宣布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列车，列车会在加拿大制造。卡尼表示加美双方的谈判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中国商务部指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新闻专辑。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7: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6: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7: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6: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哇，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了的。梁女士又有些什么的情况呢？你好啊，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13: 早晨两位，啊，好欣赏你哋嘅节目，好好。我有两个题目，第一个就系、是，耳朵痕痒，点解会有咩原因咧？同埋防治方法系点咧？唔该讲讲。第二个题目就系、是，大肠镜检查适唔适合啊？90几岁嘅老人去照咧？我系咁，唔该。
1: 嗯，好，想问一下啊，梁女士，你话耳仔痕痒系点样痕法咧？系外耳咧，定系个耳仔窿里边？
13: 唔止耳内外都痕，企喺度又痕，瞓低又痕，又随时痕噶。
1: 有冇话痕几耐就唔会，或者系
13: 痕一阵啊？即系冇嘢流出嚟嘅，系痕痒哦，好唔舒服，好。刮住咁样咯，好系干燥咁样咯。
1: 好嘅，好咁诶，呢个耳仔痕痒嘅问题，咁啊，其实我都会耐唔中有嘅。想问阿 Maggie 咩回事啦？有啲咩情况我哋会耳仔痕呢？
0: 系唔该晒，我头先听到梁女士话个耳仔痕嘅，咁然之后我亦都听到你有追问佢嗰个痕嘅具体情况，咁可唔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1: 系，咁佢话咧就系佢会痕一阵嘅啫，佢唔会话痕一日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内耳又会痕，外耳又会痕，佢话好似好干燥咁样嘅痕痒法咯，吓，佢话一痕咧上嚟就个人啰啰挛啊，好唔舒服啦，就咁啦。
0: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兩個問題兩個答啦，兩個答覆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是、耳仔痕，然之後外邊入邊都痕嘅話咧，反而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嚟嘅。咁我哋比如話我哋常見嘅感染嘅話咧，一般就係內耳會痕啦，或者係外耳嘅某一個地方會痕啦。咁如果係內外都痕嘅話咧，其實就有可能係純粹因為我哋皮膚太乾燥，咁有可能咧有啲人偶然間係會喺耳仔嗰度出濕疹，或者係佢個皮膚炎係覆蓋到佢個耳仔嘅地方嘅。咁因為我哋個耳仔入邊咧本來就有一層好薄嘅皮膚啦，咁同埋咧係有少少嘅耳垢嘅保護層嘅。咁如果我平时习惯就是佢一有少少唔舒服，我就用啲棉签啊，或者耳滑啊，或者手指啊，咁去撩佢嘅话咧，咁或者系我冲凉嘅时候，我个耳仔会入水，咁然之后入完水之后咧，我又用纸巾啊，或者个棉签啊，咁样去清洁佢嘅话咧，反而系会将我哋耳仔入边嘅一啲保护性嘅油脂系冲走咗嘅，咁。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会用一些耳仔的清洁液，那这些耳仔的清洁液呢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酒精的，那这个时候都会令到我们的耳仔里面和我们外面的这一层呢都会变得很干，那所以呢就变到我越清理它越干，越干我又越痕，越痕我又越想去撩，然后越撩它又越即係越嚟越乾，咁樣就變咗一個惡性嘅循環啦。咁無論係因為呢一個原因，亦或是係我哋頭先講到嘅濕疹啊，或者係一啲接觸性嘅過敏啊，咁樣咧，咁其實有一個好容易解決嘅方法咧，就係我哋可以喺耳仔的外面很薄薄地咁样去擦一层没有添加任何香精的保湿剂或者是凡士林的，但是当然凡士林的感觉就是很油淋淋，好像蒙住一层油这样的，所以呢很薄很薄地擦一层就 OK 了。但是呢很多这些护肤品其实它有加一些香精或者是酒精的，这些呢我们就不好用了。如果是近排可以去见医生的话，最好就是叫医生推荐一些擦耳仔嘅，咁但系如果喺呢一段期间，我哋出现明显嘅耳仔痛啦，或者系有一啲水流落嚟啦，或者甚至我的听力下降嘅话咧，咁或者如果我哋系本身系有糖尿病嘅朋友，咁出现一个持续性嘅耳仔痛嘅话，就应该要即刻去睇医生啦。咁就唔好搽任何嘢，唔好滴任何嘢，就直接去睇医生。咁但系目前咧，我听阿梁女士嘅问题咧，我会觉得可能个原因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干燥上面的，那我觉得可以是先用这些保湿的护肤品去擦一擦，看看个效果会不会好一点。但是要注意呢，就是我们擦外面就好了，因为入边如果我们擦一些护肤品的话，反而也都有可能是会伤害到我们入边的这个油脂层的，那我们入边的话呢就等时间慢慢地令到我哋個油脂層生翻出嚟，咁就盡量唔好咁經常去撩耳仔啊，或者係去挖耳仔啊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關於呢個大腸鏡嘅問題。咁大腸鏡咧其實係無論係幾多歲咧，我哋去做其實都可以。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係因為佢畢竟係一個入侵性嘅一個檢查嚟嘅，咁比如話如果係一位九十岁嘅，咁佢但系佢个身体系非常非常之健康，咁然之后咧，我哋又比较担心佢个大肠嘅情况嘅话咧，咁我哋可能咧就会选择系叫佢去做大肠镜，咁但系可能换翻转头，如果系有一位可能七十岁，咁但系佢个身体又弱翻少少，咁同埋佢亦都冇任何嘅症状系证明到佢个大肠系唔舒服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咧就即系一般就唔会建议佢去做。咁其实肠镜最常见嘅要去做腸鏡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們大便有血啦，然後有出現一個貧血的症狀啦，或者我們近排的一個大便的習慣是有改變啦，咁然後即醫生亦都話覺得可能你個家族入邊有某一啲比較有幾個人或者係你有直系嘅親屬係有呢個大腸癌，咁喺呢一種情況下，醫生才會叫你去做大腸鏡啦，咁有时呢我哋如果係长者去做大肠镜嘅话，咁有几样嘢我哋係需要注意嘅。咁第一样呢就係因为我哋做大肠镜之前呢係要食一啲清肠嘅药嘅。咁呢啲清肠嘅药呢我哋一般就係食完之后呢可能我哋会肚屙啦。咁所以作为长者嘅话就比较容易出现脱水啦，然之后电解质紊乱啦，低血压啦等等嘅问题。咁所以我哋呢喺如果要准备做大肠镜喺度食緊呢一個清腸藥之前咧，我哋就可以飲多啲水啦，然之後即係食翻多啲電解質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鎮定劑。咁有時醫生選擇喺做大腸鏡嘅時候係會俾我哋去打鎮定劑啦，有時咧係會打麻醉劑嘅。咁如果你本身係有個年齡係太過高啦，咁或者係你嗰、那個本身對呢啲麻醉藥鎮定劑個反應唔係好好嘅話咧，咁就有可能會出現一啲副作用嘅。咁我哋呢一啲咧，就其實係醫生喺做呢一個大腸鏡之前係會 俾即係會去了解清楚你個病史啦。咁然之後佢哋自己會判斷去用邊一種嘅鎮定劑啊，或者係用邊一種嘅麻醉劑嘅。咁其他嘅情況。即係一般就唔會話出現太大嘅問題，因為大腸鏡相對嚟講係比較安全嘅一個檢查嚟嘅。咁如果係醫生建議去做咧，可以問點解要做啦。咁然之後就如果唔做嘅話，會有啲咩風險啦？咁可唔可以去用我哋嘅大便嘅檢測去替代呢個大腸鏡啦？咁即係呢幾個問題係可以問清楚醫生。咁如果醫生覺得係都係做比較好啊，咁呢個時候我哋先至去做咧。就即係最起碼我哋會知道即係有一定嘅風險。咁但係如果我哋做完之後個結果可以俾我哋更加好嘅指引嘅話咧，咁呢一個手術其呢一個操作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危險嘅一個。手术嚟嘅，所以唔需要咁
1: 担
0: 心。
1: 好啦，即系话最紧要就系同医生呢个沟通好，就系我自己本身嗰个身体嘅素质系可唔可以承受到呢个过程里边有少少麻烦嘅，我都知道。特别如果你话老人家佢本身系有少少毛病嘅话，咁就其实医生都会评估嘅。咁希望梁女士咧能够明白，因为咧就系Maggie 已经解释得呢个好详细啦。好，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7: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7: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6: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17: 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8: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电话线上边有阿冯生喺度嘅。你好啊，冯生。冯生，冯先生仲喺咩电话嗰度？喺咩电话旁边？你好啊，冯生。系啦，咁啊，冯生嘅电话方面系冇回应，咁我哋又听听另外一位啦。阿黄小姐，你好，黄小姐。Hello， 黄小姐在咪电话旁边？系啦，咁啊，因为咧就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咧，我哋都系啱啱咧就倾紧上一个电话，咁可能 有些听众朋友是走开了的，希望你们都能够守住个电话。王小姐再次呼吁在咪个电话旁边。OK， 咁啊，黄小姐嘅电话都冇人应嘅话，我哋只能够听另外一位啦。黄太，系你好，黄太。Hello， 黄太。
19: 唐安，我方便面系咩时间食适合咧？
1: 系你唔好意思，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啊吓？
19: 我想请问唐安，即系个方便面
1: 系
19: 乜嘢时间食最适合咧？喺边一个时间适合？
1: 哪个时间适合是不是好，我们请问一下 Maggie。是 Maggie， 麻烦你。黄太的问题呢就是吃那个糖胺，就是我们讲的 glucosamine 是几时哪个时候吃是啱的。
0: 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自己身边有很多长辈呢其实都是在吃葡萄糖胺的。葡萄糖胺呢其实一般是没什么很特别严格的规定，或一定要早上吃啊，或者夜晚吃啊这样。主要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即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每一日吃的时间是要固定的。比如说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可能是下午三点钟吃，那我之后这么多日呢其实都是建议你跟回下午三点钟吃的。那我们有些朋友吃完葡萄糖胺之后呢，他可能个胃是会不多舒服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最好是饭后，即是餐后去吃，比如说早餐或者晚餐之后。那如果有些朋友呢一日是需要吃到两到三次的话呢，那就更加容易啦，咁就係早午晚餐之後可以跟住一齊食咁樣。咁如果我哋係即係比較容易唔記得嘅話咧，咁跟餐食係最好嘅。咁所以我同埋咧，好多朋友可能啱啱開始食咧，佢就會覺得好似冇乜效果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葡萄糖胺咧，佢唔係好似其他嗰啲維他命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藥咁樣。咁呢個葡萄糖胺咧，往往係需要去食到幾個禮拜，甚至係兩三個月咧，先至開始會見到一啲效果嘅。所以你几时吃不紧要，最紧要就是每一日吃的时间要固定，还有就是给一些耐性给他，给两三个月的时间给他，看看你他对你有没有帮助这样。但是如果你平时是吃开一些薄血丸的话，你吃葡萄糖胺之前一定要去跟医生确定，就是可不可以两样东西一起吃，因为有一些薄血丸的话可能是会影响到，就可能会互相影响个吸收的。所以如果你吃开好像华法林啊等等的这些薄血丸的话，是一定要跟医生或者是跟药剂师去确定可不可以一起吃。
1: 嗯，好啦，好嗱，咁啊讲咗啦，要固定时间食。仲有 Maggie， 咁我如果Maggie， 咁我如果又要食钙片啊，又要食其他嘅维他命啊，咁同佢一齐食又得唔得嘅咧 ，Maggie？
0: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个葡萄糖胺咧，佢本身就唔系话咁即系咁简饮择食嘅嘢嚟嘅。咁葡萄糖胺其实一般系可以同絕大部分的食物啦、維他命啦，同埋好常見的保健品一起去吃，是不需要特登去錯開它的。比如話佢食鈣片啊、維他命 D 啊、魚油啊、軟骨素啊，或者一些綜合的維他命啊，咁其實都是可以一起去吃的。咁只不過咧，就係亦都我頭先講嘅，就如果你係平時有吃開一些薄血丸的話咧，咁葡萄糖胺有可能係會增加呢個出血的風險啦。咁所以如果你吃開的話，可能你就不可以去吃葡萄糖胺。咁如果有糖尿病的話咧，其實都會建議你去留意翻你個血糖的變化嘅。咁有些朋友要錯開食的原因咧，純粹是因為佢哋一次過吃太多粒呢一啲保健品的話，佢個胃會不舒服。咁所以我哋你可以選擇錯開時間去食，令到你個身體容易接受。但如果你说我没什么时间，或者我成日都会不记得，我一次过吃完它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好，明白的。好，那我电话线上边还有一个电话入来，不过我不知道姓甚名谁，那我听听他有些什么的呼吁先。是，你好，是，怎么称呼你？是，冯生，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个电话又是断了线了。那咁样啦，我哋仲有少少嘅时间，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咧揸紧呢个时间咧打电话入嚟。咁有阵时咧啲电话嘅信号咧我都控制唔到嘅，咁系咪我揿到佢又冇声啊？咁或者系咩咁啊？系好麻烦啊！阿 Maggie 咧有阵都系，即系点解我要重重复复要讲一次咧？咁因为 Maggie 有阵佢都系听唔到。 我哋嘅听众系讲啲乜嘢，系嗰个信号系比较麻烦啲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包容我哋吓，我都系尽量做好，尽量等大家听得清楚，亦都尽量等阿 Maggie 咧系答得好准确，咁希望大家都即系体谅我哋咯，系啊，因为靠电话我哋睇唔到，而唔系面对面又睇唔到表情，睇唔到动作，真系靠估嘅啫。
0: 系啦，
1: 咁好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阿 Philip 系打咗电话入嚟嘅，咁我哋听听佢嘅诉求系乜嘢？系你好啊，诉求阿 Philip。
20: OK， 我 hold 住个电话咧，得噶啦，
1: 得啦，你讲啊，到你啦，系啊，系啊，吓，请讲啊 ，Philip。
20: 啊 ，OK， 系啊，好感恩听到你哋呢个电话。我咧就系点解咧？细蚊仔嘅时候，十一二岁时候咧，我就知道系有呢个钩虫啊，即系钩虫咧。
1: 嗯。
20: 咁啊，嗰阵时候嗰啲药咧就话对个肝有问题。所以我就唔敢食，咁啊一直到而家，我而家到八十岁啦，咁啊仲需唔需要食嗰啲药咧？
1: 哦，咁你而家你知唔知你仲有冇嗰啲钩虫喺度咧？
20: 钩虫嘅寿命系七八年，系咪啊？我冇去验过啊，呀。
1: 哦，即系你自己就系记得你细个嗰阵系有虫，咁你就系冇食过杜虫药，咁就而家八十岁啦。有冇必要去检查或者去食药？咁好一个都几神奇嘅问题嘅，麻烦 Maggie 吓。
20: 唔该晒，唔该晒，好感恩 ，OK， 好感恩啊，好感恩，多谢晒。
1: 系麻烦你 Maggie 吓。
0: 系。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有好多我哋喺亞洲出世長大嘅朋友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會面臨過呢個問題，咁只不過係可能係忽略咗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係細個嘅時候感染過，無論係鈎蟲啊，或者係一啲任何嘅呢啲蟲啊、扁蟲啊等等，咁如果我哋係已經過咗幾十年啦。咁好似阿 Philip 讲嘅，已经可能系八十岁啦。咁几十年入边，我亦都冇相关嘅症状嘅话，咁就好有可能系证明呢个钩虫咧，佢自己喺我哋个免疫系统嘅帮助之下咧，佢其实已经系唔见咗啦。咁因为钩虫咧，即系单纯系钩虫嚟讲咧，佢喺我哋人体入边系存活唔到几十年时间嘅。咁佢个寿命咧，一般就系几年嘅。咁佢通常如果喺呢几年之内都未俾我哋排出身体嘅话咧，佢会喺我哋自己个身体入边就冇咗噶啦。咁然之后，如果系真正有问题嘅咧，就唔系话不断咁样去重新感即系应该系话一。即是一般来讲钩虫的问题是当我在这个不干净的环境之下重复地去感染才会有危险，就不是说它以前在我肚里面，然后到我这几十年里面它会不会潜伏，它是不会的，因为它的寿命没那么长。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我哋呢咁多年嚟，亦都冇症状啊，亦都唔会话唔舒服啊，亦都唔会话有其他嘅任何嘅一啲奇怪嘅症状嘅话咧，其实我哋比如话长即系不明原因嘅贫血啦，然之后好容易攰啦、气短啦，然之后个面色好苍白啦，咁然之后成日都肚痛嘅，或者系个体重又下降嘅，咁然之后或者甚至系成日肚屙嘅，咁或者系我喺检查血液嘅时候，有冇发现过我个某一啲白血球系升高咗？咁如果系冇呢啲情况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就唔需要系特登去做一个钩虫嘅检查，咁我只需要每一年都做一个即系正常嘅體檢就 OK 啦，咁即係冇必要再去食翻呢一個驅蟲藥。咁我相信個大概率應該係嗰個鈎蟲已經係唔見咗嘅。咁仲有一點咧係比較重要嘅。咁因為 Philip 咧就已經係八十零歲啦。咁如果八十零歲發現貧血嘅話咧，亦都唔可以話直接係因為係以前嘅鈎蟲。咁因為呢一個年齡嘅我哋嘅朋友咧，其實係更加需要有即係有可能係。即更加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说我的营养吸收不好啊，或者是我的肠胃呢，我是慢慢是 比较懒咗少少啊，咁或者有啲朋友佢有息肉啊，咁肾脏方面嘅原因啊，咁样导致佢有贫血，就唔一定系因为勾虫嘅问题。咁所以好简单嘅一个建议俾阿菲力咧，就系我哋下一次去叫医生开始俾我哋去做呢一个血常规嘅检查嘅时候，可以认真叫医生帮我哋睇下我哋个血红蛋白啦，我哋个铁质啦，然之后我哋个即系成个血嘅嗰个质量啦，然之后白血球啦咁样。咁如果呢一啲数字都系正常，咁并且你又唔会话即系成日肚屙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就基本上唔需要再去担心我哋细个嘅时候嘅勾虫感染啦。
1: 系啦 ，Micky 想知道咧，即系如果我大人嘅时候成年人啦，咁我嘅食物里边。如果亦都係有勾蟲嘅，咁我哋成年人又會唔會有呢方面嘅毛病？即係會唔會話嗰啲蟲喺我哋人體裏邊存活，定係點樣樣嘅咧？
0: 咁其實我哋成年人咧，我哋喺好多機會其實都有可能會感染呢啲寄生蟲嘅。咁除咗勾蟲啊，仲有一啲扁蟲啊，或者其他嘅蟲咧，就視乎我哋去邊一啲地方食咗一啲乜嘢食物啦。咁有時有一啲嘅文化咧，系要食生肉嘅，咁我哋可能食生肉嘅时候就会比较多嘅呢啲寄生虫啦。咁所以成年之后我再去感染嘅话咧，系完全有呢个可能性嘅。咁成年人感染呢个勾虫嘅话，最经典嘅一个症状咧，就系佢会失血，咁令到佢会喺一段时间之内咧，会突然之间变到系贫血嘅。咁呢个系因为勾虫咧，一般就系会吸喺我哋个小肠入边去吸血啦。咁所以咧，我哋感染嘅时候咧，系会好容易出现好攰啦，然之后个面色苍白啦，头晕气短啦，然之后心悸啦等等嘅呢啲症状嘅。咁消化道方面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嘅咁样，比如话肚屙啊，然之后冇乜食欲啊，或者大便异常啊咁样。咁但系关键嘅一点咧，就系成年人通常佢感染咗一次之后咧，佢如果冇话反反复复咁样感染咧，佢一般都唔会话终身携带嘅，亦都可能系几年之后咧，佢就可能会冇咗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祖先就发现咗佢嘅话，咁你可以去食驱虫药，咁亦都系好快就会见效，咁呢个勾虫咧亦都会好快离开你个身体嘅。
1: 好，明白嘅。好，咁时间关系咧，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Maggie， 唔该你，拜拜。
0: 好，唔该晒。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2: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中午新闻专辑
2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公布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列车，列车会在加拿大制造。总理卡尼表示，加美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办法接受的红线。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
24: 加拿大新闻
2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5: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客车。 Carney 今日在安省 Thunder Bay 的 Alstom 厂房公布计划，新客车亦都会在当地生产。Carney 表示，这个将会是40年来首次有维亚铁路的客车在加拿大制造。交通部长麦金龙表示，今次是维亚铁路历来最大一笔的单一投资，预计会创造700个新职位。联邦政府今年7月的时候亦都已经宣布投放接近20亿元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环保混合动力柴油火车头，新列车预计会在2031年投入服务。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7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列治文欧勒商场一间零售店铺上个月遭到爆窃，警方拘捕两名男子。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8月15日凌晨4点左右接报，说有一架布塞的车辆撞破商场闸门，再撞入一间店铺，疑犯其后进入店内偷走货物，再揸车离去。警员很快发现一架符合描述的车辆，并成功使用爆胎装置，但是涉事车辆仍然继续行驶，之后撞到两架警车，最后在3号路夹 Capstan Way 附近停低。两名疑犯其后企图跑走，但是最终被捕，所有被盗的货物亦都已经找回。两人目前被控爆窃、刑事毁坏、危险驾驶、两项以武器袭击警员以及阻差办公等多项罪名。两人亦都因为其他未执行的拘捕令被捕，目前继续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和郊狼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郊狼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没有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喂饲和企图喂饲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6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6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 位置野生动物看落好似无害，但是熊同埋郊狼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嚟，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嘅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本省基隆拿市长同市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不要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的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来的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拿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阿伯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没有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安省南部星期三遭到强烈暴风吹袭，多伦多和高敦科舒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商户停电。直至星期四早上， Toronto Hydro 表示仍然有大约8300户住宅和商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指全省仍然有超过58000户客户停电。暴雨令 Don Valley Parkway 以及 Gardiner Expressway 等多条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需要从被淹没的车辆中获救。风暴期间，多伦多市中心天空一度迅速转暗，较北地区就落下大型冰雹，部分地区亦都曾经有龙卷风风险。风暴亦都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航班延误及取消。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在星期三强烈暴风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场内多排看台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在场内。芝加哥 Shed 水族馆的两条白鲸死亡，其中一条是最近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过去，今年20岁的 Ring， 另一条死亡白鲸 Beethoven 就34岁，已经在 Shed 水族馆生活多年。水族馆表示，两条白鲸星期三下午出现问题，护理及兽医团队即时抢救，但是最终不治。目前当局正进行验尸、血液检测及其他检查，以确认死因。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条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到 Shed 水族馆后死亡的白鲸。另一条名为 Pikachu 的白鲸上星期因为严重脱水死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 Marining 近期与多间海外水族馆合作，完成大规模动物转移，将30条白鲸同4条海豚送往美国同西班牙多个设施。呢批动物是加拿大最后一批圈养鲸豚。Marining 自2024年起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呢一座公园及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力继续照顾该批鲸鱼。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5: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5: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4: 国际新闻。
25: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会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军过去3日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和战机几乎受损，并扬言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另外，美国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多间外国石油企业将会扩建在委内瑞拉的石油项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协议代表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对委内瑞拉人民开启和平繁荣的进程至关重要，亦都协助委内瑞拉转型。而中国无权就这些新增产量带来的收入主张任何债务杀上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时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受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加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将会持续增强，并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有近100%机会将会持续至明年二月。组织表示，作为厄尔尼诺现象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已经较上年平均水平高摄氏 1.5 至2度以上，并在7月尾至8月中继续攀升，每周平均值最高偏离上年水平超过 2.5 度，表明现象仍在增强。而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更加较平均水平高超过8度，这种异常热量积聚为现象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组织表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温、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流、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而目前干旱和洪水的破坏已经显见，预计将会持续加剧。为应对异常事件，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同时，组织亦都强调，厄尔尼诺是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一般在3月至6月之间开始发展，强度由11月至2月之间到顶。法国9月1日起实施反超快时尚法，根据规定，超快时尚零售商将会被处以每件商品最高20欧元罚金。超快时尚的定义有两项标准，一是市场上的服装供应量，二是商品价格与修补费用之间的系数，以此判断该企业是否鼓励修理。除了征收生态罚款，法国亦都会在明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超快时尚企业投放广告，包括网红行销，并要求电商平台标示有关产品的环境影响资讯。官员指，首要监管对象包括 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回应时批评，有关法律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回来会有中港台消息。
6: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0: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3: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0: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16: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10: 大盏靓燕窝399.5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16: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

0: 搵海船岛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中港台新闻。
2: 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说，平常心迎战亚运，蔡俊彦就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收获金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还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谂卫冕的事，
5: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回好一点，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4: 现时世界排名第七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剑击队上届亚运一共夺得一金、一银、七铜。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不论是金牌抑或奖牌数量，都希望今届的成绩有所突破。郑少康又话：，今届亚运的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及创办人古天乐被指七年前向一间离岸公司贷款7000万元，虽然两度获延长还款期，但是截至上个月仍然拖欠超过1亿4900万元本金和利息，遭对方日本高等法院追讨欠款。原告为 Sino Hero Ventures Limited， 被告依次为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及古天乐。日本状指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9月6日签署贷款协议，向天下一及古天乐借出7000万元，原定于2020年9月17日还款，年利率为12厘，若果未能够如期还款，利率则调高至年利率18厘。日本藏又指，双方在到期前两度达成协议，先后将还款期延迟至2022年底，但是截至前年，天下一只是归还了1320万元，原告随后多次去信追讨，天下一上月再归还70万元，控告其至今仍拖欠连本带利合共超过1亿4900万元。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阿臣开往域多里 Swaps Bay 的船，1点钟和2点钟的班次都已经满了，3点钟的班次而家是80%。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ps Bay 开至温哥华苏阿臣的船，1点钟。

0: 接近满载，两点钟嘅系八成满。跟住系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嘅船，下一班系一点二十分，三成满。再下一班是2点25分6成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科苏比的船，下一班是1点15分7成满。再下一班是2点35分3成满。BC 渡轮又提醒，长周末期间来往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之间的路线将会接近或者达到车辆满载状态，提醒如果揸车上船的乘客要提早规划行程。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还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天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 604-880-9979。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7: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6: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7: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6: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科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
9: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12: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6: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5: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6: 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9: 是最靓的月饼。
3: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型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0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3: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天三分钟里面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了。剥洋葱是否一个家庭做饭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事？这个人呢是一个剥洋葱的人生体会。他细个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呢都会吃饺子，而是由初一吃到十五，所以每次快到新年的时候呢，屋企里面呢就会开始预备饺子了。大人呢就会搓面粉啊，切肉碎，他们呢一班细路呢就会在旁边帮手剥洋葱，将洋葱一层又一层咁剥下来。咁开始呢的时候闻到洋葱的辛辣味呢，就以为到了剥到洋葱心了，因为好辣嗰啲味啊，但是原来都还没到啊。但是那时呢双眼呢都已经被洋葱呢辣到抹不开只眼，咁鼻涕啊眼泪一起咁流。咁现在长大成人啦，他又觉得人生好像剥洋葱一样，每一次的磨练呢都好像剥到一层的洋葱皮，而辛辣到个地步呢忍受不到的，折磨到呢自己泪流满面。但是呢每一次的流泪都令他们反省，就好像剥了一层愚昧的外衣，使我们更加认识自己，距离真实更近一步。经过这样的流泪人生，人才会更加有忍耐力，更加懂得宽容和谅解。其实苦难使我们谦卑，就是使我们成长的。另外他也觉得人生又好像一个大厨在炒菜，经过一轮上下兜炒之后呢，原本很生硬的菜和扣肉就变成一道道的美味佳肴。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流离颠沛，不能够稳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会令人觉得惶恐不安。殊不知鲜肉生菜不经过兜炒呢就不能够入味的，同样人生不经过碰撞和磨练呢就不能够成长的。如果知道磨练是人生的必修科，是品格的塑造，我们为了自身的益处呢就能够多一点的坦然。如果兜炒我们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更加应该平安无惧嘛。大厨师啊会有失手之时啦，会将炒菜炒得太熟啦、太生啦咁。不过如果上帝佢系全能同埋有智慧嘅，绝对唔会出错嘅，系咪？好，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 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同积雪，而呢啲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嘅新型风险。 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嘅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嘅巨浪。佢表示，事件发生喺深夜，因此现场冇人。但系如果喺下昼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喺附近。喺本省 Pemberton 附近嘅 Paul Creek 同 Gates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3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 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 BC 内陆约1000名Uber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协议。 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 Kootenai 同 Caribou 地区嘅 Uber 司机将会加入 UFCW1518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与约1000名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约1000名内陆地区司机。协议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 工会表示，其中一项重要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够保障司机重视的工作弹性，亦都提供适合平台工作的福利同代表权。 公司表示，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无变，但是费用会有轻微增加。 有学者表示，随住零工同平台工作持续增长，呢一类集体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嘅一种模式。美军过去3日2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0几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同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同导弹攻击。 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同埋战机几乎受损，并扬言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伊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话，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3: 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1个月之内，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嘅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冰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佢之前作出毫无根据嘅指控，甚至质疑佢对加拿大嘅忠诚。 事后始终都冇道歉。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麦杰冰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消费者前线
2: 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GoRed 回收 Air 噴霧劑，因為缺乏適當的標籤信息。 Hustler 或者 Big Dog 回收 LED 燈，因為在某些異常操作環境下，電壓突變可能導致燈條會過熱，造成火災風險。 PowerG 回收步行健身器材，因為想響的產品不符合相關標準要求，而且有觸電的風險。 Alusmon 回收開心果抹茶醬和杏仁豆蔻醬，因為裡面可能含有玻璃。今日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聽。
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5: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6: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5: 抵就抵，不过停车。
6: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铸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 604-278-6006， 网址 www.gingery.ca。
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3: 超轮
2: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3: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经常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

0: 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边摆住插咗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9: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荟萃，慧言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芝加哥 Shedd 水族馆的两条白鲸死亡，其中一条是最近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过去，今年20岁的 Ring。另一条死亡白鲸 Beethoven 就34岁，已经在 Shedd 水族馆生活多年。水族馆表示，两条白鲸星期三下午出现问题，护理及兽医团队即时抢救，但是最终不治。目前当局正进行验尸、血液检测及其他检查，以确认死因。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条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到 Shedd 水族馆后死亡的白鲸。另一条名为 Pikachu 的白鲸上星期因为严重脱水死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Marina 近期与多间海外水族馆合作，完成大规模动物转移，将30条白鲸和4条海豚送往美国和西班牙多个设施。这批动物是加拿大最后一批圈养鲸豚。Marina 自2024年起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一座公园及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力继续照顾该批鲸鱼。Abbotsford 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法国9月1日起实施反超快时尚法，根据规定，超快时尚零售商将会被处以每件商品最高20欧元罚金。超快时尚的定义有两项标准，一是市场上的服装供应量，二是商品价格与修补费用之间的系数，以此判断该企业是否鼓励修理。除了征收生态罚款，法国亦都会在明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超快时尚企业投放广告，包括网红行销，并要求电商平台标示有关产品的环境影响资讯。官员指，首要监管对象包括 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回应时批评，有关法律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来省议员屈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为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嚟圣衣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7: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今集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在香港出现的电信诈骗案件，其中多宗是利用 2G 的伪基站 Big Base Station 和 SMS Buster。黑客主要是利用 2G 技术的固有安全漏洞，在香港多区流动实施高科技的诈骗。今集首先同大家讲一讲究竟个攻击机制是怎样，有啲咩案例和防范的策略，然后再同大家分析一下背后的科技。无线网络随着时间不断咁样变化，由最初的 1G 去到 2G、3G、4G 到而家目前的 5G。每一代的网络都令到用家体验更好更快，每更新一代网络商都要添置新的硬件来支援这个网络，而铺置这些新网络当然需要不少钱啦。所以除了我们要洗钱买新的手机来支援新网络之余，其实网络商都需要大量的投资。细小的地方加上用户多的地方，好像香港那样，世代更新就比较容易，因为个网络覆盖范围小，加上用户多，除返起嚟嘅成本就比较轻，所以网络全面覆盖嘅幅度就比较快。美国、加拿大呢啲地方要覆盖嘅范围就比较大啦，加上有啲偏远地方用户唔係咁多，所以同一时间要更新晒所有嘅新网络其实係唔可能嘅。同时间某啲用户唔会咁频繁换手机，所以无论手机或者网络都唔会因为有新一代嘅出现而完全不支援旧有的网络的。例如我们现在手上的 5G 或者 4G 手机很多仍然支援 2G 的网络，但可惜 2G 的网络在现在的科技上来讲已经不是那么安全了，加上有历史的原因， 2G 网络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迟点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2G 网络为什么有先天性的问题。再讲返香港嘅情况啦，随住手机科技去到 4G、5G， 香港嘅网络商已经逐渐淘汰咗一啲旧科技。香港嘅四大电信营运商已经喺2026年6月23日之前全面终止咗全港嘅 2G 服务。但可惜好多用家嘅手机其实仍然系支援 2G 嘅。一般嘅手机通常都尽量连接最快嘅网络。例如 5G 或者 4G， 但如果当信号不好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转向 3G 甚至 2G 的网络了。这些情况在加拿大更加容易出现，因为在一些大城市里面高速网络的支援是非常之好的，但当驶离偏远的地方可能就接收不到高速网络了，要维持电话通话，手机就会自动转去一些慢速的网络，因为通常这些网络都会覆盖面更加广。但因为手机会自动转换网络的关系，黑客就利用这一点加上 2G 网络的安全漏洞，它就可以实施科技诈骗了。所谓伪基站就是不法分子所设置的一个流动手机收发站，而这个收发站就收发 2G 的网络信息。首先不法分子就将伪基站设备放置在私家车或者背囊里面，而这个伪基站就会在繁忙的市区里面游走，设备就会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周围合法的 4G 或者 5G 的信号，令到附近手机发觉我拨不上 4G 或者 5G 的网络，那他们就会自动降级到安全保护力偏低的 2G 网络了。但由于 2G 网络的设计原因，它属于单向认证的，即是说网络认证手机，手机不验证网络，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手机就会默认信赖并自动连上信号最强的伪基站了。而一旦手机接上了这个伪基站，黑客就会强制启用无加密模式 A50， 直接向手机发送广告或者钓鱼短信。因为这短信从未经过合法流动网络营运商的系统，因此就可以彻底绕过所有垃圾短信的过滤， 和防诈骗的网络检查。黑客甚至可以任意篡改发送者的名称，伪冒香港通讯办实施的短信发信人登记制，以井号开头的应征银行或者官方机构的名义发送假短信，极具欺骗性。因为有这些无形的号码，所以假短信就直接归纳了入去真短信里面，结果前面的就是真短信，后面就是假短信，所以令到用家更加容易误信这条短信是真的。实际他们怎样作案呢？我又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在2026年7月，警方在将军澳接获一个装有运作的危机站的私家车，当场拘捕两个男人。警方就发觉那个设备已经发送超过6000条伪装成 WhatsApp 官方通知的钓鱼短信。他的短信就声称用家的账户违规，即将被注销，并且附上一条假链接。有些受害人以为真的由 WhatsApp 所发出的短信，结果就点击那个假链接，然后假链接就要求受害人输入认证码，结果账户就被黑客骑劫，骗徒就进而向他通讯录里面的亲友骗财。16宗案件共损失超过30万港元。另一个例子就是在2026年5月土瓜湾伪冒银行诈骗案，两名男子涉嫌开车在市内四处游走，利用伪基站发送伪冒银行的井字头短信，声称银行进行系统升级并提供现金回赠，意图骗取市民网上银行的登入资料。另一个例子就是上水投资诈骗案，在2026年7月一个犯罪分子在上水开车发送了1000多条的伪冒投资公司的短信，引导受害人登入假网站输入账号密码，黑客随即登入其真实的账户进行恶意操作，使得受害人损失大概110万港元。这些情况听起上来非常之恐怖，但其实有两个要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你手机是被强行登入了个伪基站，其实伪基站的有效范围都是很小的，离开了它覆盖范围就不会受它影响。第二，它是靠发信钓鱼短信引受害人提供资料，同其他诈骗短信一样，收到任何短信都要停一停，想一想，不要假设和完全信赖发送者，但是没有方法避免手机进入伪基站的圈套呢？其实都有不同的办法可以做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留待下星期同大家继续研究了。希望大家到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三论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是以佛陀所讲的《般若经》为依据的，这一宗的教义在于破邪显正，即是以般若真空的智慧去破除我法而执的邪见，显示真正不竟空的之见。不竟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的意思，亦不是空有对待的空，而是超绝空有对待的空。所谓离四句绝百非，即是超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达到无相无得的空，连无相无得的空亦无所得。那绝百非又为什么呢？有为法和无为法概括为百法，连百法都无所得，所以叫做绝百非。各位未听过或者未涉猎过般若经典系列的朋友，对以上的空义可能大惑不解，在三四分钟之内当然亦很难令大家明白般若空义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只要有兴趣对宇宙人生真理开始发掘寻求的人，多听多读多实践，智慧的源泉必定会渐渐涌现的。 三论中是讲诸法实相的道理，重点是在无所得的空理上破除凡夫的执着。凡所有执着都要显除，显除的同时更不能去寻求实相，一有所求如同执着。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不

0: 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佛陀所证的诸法实相是无相的，超越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以明之，强名为证。三论中以龙树菩萨为初祖，佛灭后700年间，龙树菩萨以波野经典做了中论和十二门论，显扬大乘佛法的真义。继而他的弟子提婆菩萨著白论，破除一切邪执。后来经罗侯罗、青木、青辩、须耶利苏而至鸠摩罗什，渐渐将三论宗传到中国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政府同省政府合作推行嘅一个北部输电计划展开工程，预计完工之后可以每年为本省带嚟近100亿元嘅经济收益。北岸输电扩展计划将会连接 Prince George 同 Terrace 地区，预料可以为北岸地区增加1倍嘅电力供应。联邦政府话，有关嘅计划将可以为本省西北部嘅资源开发奠定基础，省政府就话可以减轻本省对美国嘅经济依赖。计划的总投资额是39亿。省长韵大卫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动土仪式，他说计划将会令到本省成为强大加拿大的经济引擎。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odgson 也有出席仪式。其他的消息， Arbus 4星期二一度有大批警员出动调查，有报告指有人持步枪企在住宅的大厦天台，其后证实是虚惊一场。方乐林报道。
7: 阿伯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而浮在星期三发生路上争执的事件，一名司机是挥动武器，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说，星期三下午4:15左右接报，一名司机报称另一名司机落车之后挥动武器，现场是 6 Avenue 甲百街。警方说，疑犯是一名男子，40多岁，瘦身材，留有胡须，小小秃头，他驾驶一部红色的 Dodge Ram。 而浮警方的电话号码是604-525-5411，档案号码是2615256。内陆奇隆拿市政府要求联邦政府关闭位于该市市中心的安全注射屋，表示治安问题是严重。方乐林报道。
7: 本省基隆拿市长同时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不要续批市中心 Pendosi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的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来的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 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埃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纳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uck 的航班已经满座，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9%车位满，晚上6点的一班船就9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90%车位满，晚上8点就67%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1%车位满。另外，下午3: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37%车位满座，下午4:40一班船就46%满，傍晚6:05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7:05就62%满，至于晚上9:25就44%车位满，晚上11:30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最少37具尸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送院治理，仍有多人失踪。警方说已经与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及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的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去到明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今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去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与各国的气象以及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以及早期预警的服务。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和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 王玲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表示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的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他说，新闻界透过全面客观专业严谨的报道，反映社会实况，促进理性讨论，凝聚建设力量，可以推动社会为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贡献力量，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表示，支持媒体走出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今年六月，他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好高兴在访问期间见证香港传媒机构同哈萨克、乌兹别克达成多份的合作备忘录，开拓海外传播版图。他之后见到有机构陆续参与举办会议，同当地的组织合作举办推广活动。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7点，升8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在焦点股方面，Tesla 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 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黑鲸 Face， 股价升1.8%。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嘅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嘅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一成。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升542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154点，升3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下午3点11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会是天晴的，午夜之后就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哇，低于11度，落雨机会 20% 的。日落时间7点52分，明天星期五预测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有阳光的，去到星期日有骤雨，而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8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8度，相对湿度60%。
5: 1320马路情报。
9: 好，嚟到星期四下昼3点12分啦。交通消息方面咧，讲紧嘅咧就系一号公路先吓。一号公路咧，目前而家嚟讲咧，今日嘅交通状况咧，似乎唔系咁繁忙吓。唔知系咪因为长周末之前咧，好多人都放晒假啦，呢个礼拜咁，所以咧啲车辆咧并唔系好多。不过咧就喺呢个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啊嗰个嘅方向咧，现时咧东西行方向都系多车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對面海啦，就係呢個嘅 West Van North Van 嗰邊啦。喺第二匝橋落咗嚟之後，跟住穿過卡斯通道出嚟，亦都唔係好多車喎，非常之好啊！呢樣咧大家開心啊，聽到之後。但係99號公路嘅南行咧，咁就非常之繁忙啦，尤其是去到呢個 Stevenson 嗰個入口度咧，見到咧已經有車龍嘅出現啦，有個車龍咧，可能龍尾咧伸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啦。91号公路咧，依然系东行嘅方向比较繁忙啊！ 另外咧就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系多车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多车噶啦，但未至都话大塞车嘅情况吓。Ney 桥咧北上咧依然都系喺呢一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嗰度咧系慢车嘅，嗰度因为比较系有啲其他嘅线咧系 merge 落去，所以叫嗰度慢少少。咁但系都系嗰句冇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吓，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0: 边处有得买呢？
1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3: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9月3号星期四下昼嘅3:16接近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拍档就系啊 Dicky 林哥。
16: 你好，你好，
9: 林哥王，林大哥你好，
16: 又系咁啊！
9: 今日嘅天气唔错，见你今日都着翻件运动，
16: 喂凉啊呢度直情
9: 啊，咁咪系凉啊，琴晚都凉啦，
16: 系咯。涼翻曬啦，大家都要小心啲，啲天氣改變啦。
9: 係喎、哦，即係多謝你提醒我要。
16: 係啊，你身子好就唔緊要，我哋啲身子冇咁好
9: 啦。你財多嘛？
16: 唔關財唔財多事嘅。
9: 財多身子弱啊嘛，大家都知噶啦，係嘛？
16: 都係保重自己就會即係對人哋好啲咁解啫。
9: 啊！冇讲一样嘢要好紧要嘅，系同钱银有关嘅，
16: 系嘛？咁啱啊，啱听，
9: 啱听系咪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同埋温哥华 BC 省嘅居民，
16: 嗯，
9: 而家市面上咧正在系出现紧咧泛滥嘅一种情况，就系假钞泛滥。
16: 哦，假钞票
9: 50蚊同100蚊。佢話已經有好多宗嘅事故咧 ，Maple Ridge 嘅警方騎警咧就收到啲市民嘅報案，
16: 嗯嗯、
9: 就話佢哋咧陷入咗個咧係接收咗啲假嘅假鈔50蚊同100蚊。
16: 睇下先
9: 啊，你攞曬出嚟，我幫你驗一驗佢，係啦啊，咁
16: 點樣驗咧？
9: 啊，你俾我話俾你聽，
16: 你講得噶啦，你唔使俾我
9: 講冇用嘅。你我要捽佢先得，我先知嘅。
16: 呢張似真喎，
9: 你俾我捽下佢啊。而家呢個情形咧，想話俾大家聽啊！如果你唔好彩啊，你唔好彩，你收嗰啲錢找翻嚟俾你嘅時候咧，嗰張係假鈔嘅話咧，原來係你自己啃嘅。
16: 呢個數來都係嘅咯，
9: 啊，
16: 數來都係。
9: 即係再話俾大家聽啊！你知道咧，你有咗假鈔收咗翻嚟咧，你就千祈咧就唔好再用出去。你再用出去洗嘅話，就變咗你犯法嘅咯。
16: 我好在有兩張啫。
9: 啊，两张假噶，好啦，
16: 两张真嘅，两张真的，
9: 其他嗰啲假的，
16: 我同佢换一张100啊。
9: 啊，好啊，攞嚟啊，我俾咗100蚊你啊，我唔系真系同佢讲笑啊，真系
16: 100蚊冇假嘛，系嘛，
9: 两100蚊，唔系100蚊会走啊。
16: 嗱，大家听众听住啊，嗱，嗰两张假嘅，唔关我事。
9: 系啊，因为 騎警咧話俾大家聽咧，你收銀紙嘅時候咧，或者收找換嘅時候咧，你最好睇清楚你嗰啲銀紙
16: 點樣分先得㗎。
9: 我喺我哋節目當中講過好多次啦，
16: 係嘛？
9: 有兩個地方，即係其實好多地方，但係兩種明顯嘅就係嗰個
16: 水銀線啦嚇
9: ，laser
16: 睇係咪黐落去啦，係嘛？
9: 佢係黐落去一定，因為佢係 imprint 落去。
16: 係
9: 佢話，如果你係黐落去嘅話，
16: 有痕有
9: 佢會係捽下，佢會甩出嚟。係
16: 啦
9: 係
16: 啦。
9: 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啲紙質咧，係譬如你紅色嘅50蚊嗰啲咧，你睇落去咧嗰、那個色水係深色好多嘅。
16: 係
9: 咁，同埋個紙質嘅問題。
16: 嗯，
9: 紙質嗰、那個紙質咧，你係睇得到。仲有就係佢嗰個嘅即係嗰啲銀紙嘅序號啊，
16: 序號
9: 假嘅銀紙咧，嗰啲序號全部一樣嘅。
16: 哦，係咩
9: ？Number
16: 咁特別？
9: 你找錢翻嚟，你會唔會睇嗰張銀紙嘅 number？
16: 冇
9: 喎，唔睇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留意。那個 number 如果一樣的話，兩張都一樣的話，就肯定是假抄其中一張。
16: 哇！我哋俾咗佢錯睇嘅，咪好蝕。
9: 那個不是印出嚟，那個不是錯睇，係印喺呢個
16: 有銀 number， 我腳嘅後邊。
9: 係啦，有 number 嘅。如果你收咗嗰兩張紙，
16: 即係一樣 number 嘅。
9: number 一樣嘅 number， 即係有一張係假，或者兩張都是假的。
16: 哦，我咪好彩。
9: 我幫你看看你
16: 好兩張都真嘅。
9: 兩張
16: 好就兩張都真嘅。
9: 你唔想成日收到埋擺到咁鬼遠啊！我夾唔到你嘅，我隨時個手咁夠長。
16: 我要你受損啦，唉，真係你容易受傷。
9: 記住啊，如果你收到啲假銀紙咧，唯一一個方法你可以處理咧，就是撕爛佢。
16: 係，
9: 當然你最好就拎去銀行驗一驗，究竟係真定假先。唔好自己以為
16: 你驗咗佢都唔會俾翻你㗎。
9: 唔係，你話咗俾佢聽，佢梗係收翻啦。但你又唔知道假定真啊嘛。
16: 咁佢睇完佢都唔會俾翻你。
9: 如果係假嘅，佢咪同你收。
16: 係啊，不收咗佢㗎，係啊。係
9: 如果真嘅話，佢俾翻你㗎嘛。
16: 咁佢真嘅俾翻你啦，真係搶咩？
9: 即係話你攞去銀行做一做驗一驗驗明正身。
16: 係係。
9: 咁如果你自己唔係好 sure 個意思，因為而家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哋都好小心啊，收啲大抄，尤其是
16: 係都冇辦法㗎。
9: 你收100蚊找數咁。佢將100蚊佢即係攆到咧，
16: 係啊，
9: 幾乎爛。
16: 有時你即係你飲食業啊，或者嗰啲就比較即係、就是、用嘅現金機會大啲啊嘛。係、
9: 就、咯、是，因為有佢哋又特別中意收現金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對收現金嗰個嘅驗鈔咧，嗰個嘅即係功能咧，佢哋係非常之高嘅。即係如果係假嘅，佢話俾你聽，話呢張我哋唔收，佢唔會話俾你聽假嘅，話呢張我唔收咁樣。咁你知咩事啦？
16: 咁佢唔會假啦，佢呢張應該已經保存下我自己。好难得嘅喎，咁样
9: 你
16: 俾个第二张我啦。
9: 唔好，你留翻佢啊！你足够多嘅时候，要揾大富翁啊！
16: 唔系，依家系好难得噶嘛，你即系咪假嘅？你真系要攞嚟做证据噶嘛？
9: 假嘅同埋你银行嗰啲错睇系两样嘢嚟嘅，错睇嗰啲都系
16: 错睇我都知，错睇我都知，
9: 错睇呢个系真银纸嚟嘅，不过错睇咗嘅啫。
16: 但系假嘅你都唔系咁易见到噶嘛，系嘛？
9: 唔系啊，有啲人真系攞到啲假嘅银纸出嚟用过啦，俾话俾你听嗱，
16: 唔系，所以攞嚟用，因为佢唔知啊嘛。如果当你知道系假嘅。你就不會用自己 keep 住佢咧，直情。你明唔明啊？即係當係個紀念都好嘛。
9: 冇錯，冇錯。
16: 你俾翻銀行，我就會收咗你噶咯。咁你又唔可以話俾人聽，我有收咗張假銀紙喎。
9: 咁啊，另一個方法咧，你攞張假銀紙之後咧，你就用個相架雙起佢。
16: 係啊。
9: 咁而家就在喺個
16: 寫住假噶啦，
9: 在喺個身度，俾人睇下呢張假嘅。
16: 我都收到啊，假幾叻啊，真係。
9: 再唔係咧，就黐喺個身嗰度嗰啲衫。
16: 咁啊唔得，俾人攞。
9: 唔係話俾人假嘅，仲攞咩攞？
16: 假嘅先攞有乜問題啊？
9: 假嘅咁攞，
16: 真係
9: 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呢、這個呢、這個，因為啱啱你收到消息翻嚟咧，我哋電台嘅高層
16: 咁點解要 Maple Ridge 咧？
9: 喺 Maple Ridge 最近嗰個嘅
16: 最 active
9: frequency 高咗。
16: 哦 ，OK OK。
9: 嗱，而家其實咧假銀假鈔不嬲都有係發生緊嘅，都係唔同地區啊。
16: 佢可能喺啲即係細啲嘅地方。即係多
9: 留
16: 翻嚟而家掘下，即係覺得啲人冇乜留意，應該咁講冇乜留意。
9: 即係佢唔會估到會有收到假銀紙啊！
16: 係
9: 係咪啊？咁細個咁細個
16: 咁細個坑仔嚇，
9: 咁
16: 但係 Maple Ridge 都唔係細㗎，你應該再去遠啲嗰啲咪仲好。不過又嗰啲唔會太多流量嘅 cash 㗎。係
9: 啊，多數都係收 credit card 啊嗰啲咁啊，最多係少量嘅 cash 啊，20蚊啊嗰啲咁啊，50蚊都少。咁而家你好多時咧，你走去入油啊，你100蚊佢都未必收噶，一 cash 嗰啲
16: 係咩？
9: 係啊，即係譬如你話100蚊要我入咗係40零蚊咁，我俾100蚊佢，佢未必收
16: 嘅。哦，係咩？我真唔知喎。
9: 仲有佢就咁嘅，佢唔係唔收，佢話俾你聽，唔好意思啊，我冇錢找俾你啊。
16: 嗯。
9: 咁你都唔會俾佢啦。
16: 有嘅啦。
9: 哦，係喎。
16: 有嘅，唔入啊？第日唔入啊？係嘛？唔入啦咩？
9: 咁我咪冇入咯，嗰次我咪冇入咯。
16: 系啊，
9: 因为我100蚊俾佢啊嘛。佢话我冇钱走，冇钱走。
16: 啊，有噶啦，
9: 我咪有佢咯。
16: 即系唔系豪俾佢，系唔入啫。
9: 我唔入有，
16: 冇错啦。
9: 啊，你听你明嘅意思，乜我哋谂法都一样噶啦。咁你都唔找俾我入咩有啫？
16: 系咯，啱。
9: 你找唔到钱俾我嘛，所以呢样嘢啱嘅。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同听众朋友互动。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2: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1: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

0: 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系有啊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6: 诶，
7: 你好你好，
6: 林
7: 哥，你好你好你好，系啦，真系开心听到你把声，系。
6: 银纸50蚊到100蚊系嘛？
7: 系啊，
6: 系几年前啊，我蒙查查我都唔知啊，收咗都50蚊啊，入银行啊，咁银行打电话俾我，佢话你一张50蚊系假嘅，吓、啊、假噶，
7: 啊，
6: 咁点算啊？佢话，哦，咪当你冇入咯，佢话。我哋废咗佢噶，
7: 我收咗你啦吓，收
6: 使唔使报警啊？佢话唔使，佢话啊，系啊，银行收嗰个都唔知道，之后先至打电话讲俾我听。
5: 系，
7: 嗯，
6: 系啊，啊，嗰阵时几年前噶啦，而家啲科技喐下就知噶啦。
5: 系啊，系啊，
6: 系、啊。我今日讲下小费嗰个文化啦。
7: 好啊！
6: 啱啱去完嗰个大商场翻嚟，
7: 嗯，
6: 啊，哇，系或者佢西区咧，好高级喎、哦，好靓喎，又有停车场，有3个钟嘅，又有叉电车啊，最好嘅咧，有好多叉电嘅。咁我哋奇英门咧，咪去嗰度食咯，啊，食粉啊，火鸭啊，乜都有嘅。
7: 嗯，
6: 你估啊，佢个小费咧系15、20、25咁样喎、
7: 啊。哇！
6: 咁啊，但系咧佢都有一个刀。咁我个朋友咧就买咗啦。咁啊，嗰几样咧，咁佢咁我哋住惯呢个区都系刀噶嘛。咁啊，揿咗个刀落去咯。
7: 嗯。
6: 咁佢话睇住嗰啲人。个个都俾15、20个、哦，有啲人仲俾25个、哦。
7: 嗯，
6: 哇，系咪啲区唔同啊？
7: 可能系。
6: 佢哋又俾得好开心噶、哦。我哋啊，眼都大埋啊！啊，但系睇到咧，70%都系唐人啊。
7: 哦。
6: 啊，70%都系唐人啊，好舒服，好靓。
7: 嗯、
6: 真的或者都是有哪个区哪个区的、
7: 嗯嗯嗯、
6: 他们那些人给得很舒服的，个个都给的，我的朋友说每下一次来不要那么肉酸，或者都是给15，这样看看价钱。
7: OK。

0: 而家讲到日本同埋中国系冇小费嘅，嗰、
1: 啊、
0: 个竹升妹翻嚟讲，佢话24小时服务啊，佢需要一个 gift after midnight 半夜三点钟送上嚟，50元人民币啫，俾小费都唔要，
1: 都唔要
0: 啊！哇，咁好服务，佢话有一个黑人家庭啊，都系同埋佢哋一齐噶啦，咁啊去嘅。Great Wall 啊！哇，那個導遊啊，同佢孭住個仔啊，佢話3岁啊，咁佢有兩個仔，一個仔行，一個仔啊佢孭住，上到去都唔使小費喎、啊。佢話我要你咧就係、是、寫一個評語俾我，咁我話保住份工噶啦，咁淨係寫個評語啫喎、
2: 啊。哦 ，OK。
0: 哇，我話咁樣嘅，我個竹升妹話阿媽你 out 啦。而家中國啊，24小时服務嘅，樣樣都好啊！啊，真係幾歐喎，我都多謝多謝。
2: 好，多謝你啊！咁而家中國本身係冇嗰個收貼士嗰個習慣。
1: 冇噶，冇噶，冇噶，
2: 係咪？
1: 冇，好多年都冇噶。
2: 你俾佢多咗，佢一定找翻嚟追住你俾翻你
1: 啊！係啊，佢哋冇要嘅習慣，同埋佢哋覺得佢點樣講咧？即係你翻嚟要令佢仲好似好難做添嘛，令到佢好似
2: 即係最緊要你話佢 performance 好
1: 係啦，
2: 佢 review 好，
1: 好評
2: 啊！咁佢哋睇，因為佢哋可能好評咧，好多人去睇，
1: 佢哋有獎金啊嘛。
2: 啊，咁即係嗰個制度
1: 制度唔同嘅嚇，制度
2: 哦，即係你因為你誒去呢一個中國大陸旅遊，
1: 即係服務業嗰啲咧，譬如你酒店服務業啊，咁嗰啲佢有好多 bonus 噶嘛，每個月都計噶嘛。
2: 係，哦，即係佢用嗰個 bonus 咧，就係 in lieu of 嗰個 tips 咯。係
1: 啊，即係你有好評，咁你咪有 bonus 咯。你劣評嘅，咁你扣 bonus 咯。
2: 而家咧，我相信咧，佢個 tips 咧，即係喺中國裏邊咧，唔收 tips。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太多係用嗰啲嘟嘟嘟 pay 啊。嘟咁樣，你個帳單幾多啊，阿生？咁就哦205.5，咁佢嘟一聲，佢就唔會有貼士額外上去。我哋呢度唔同嘛，我哋呢度呢個 program 係咪啊？你一係就10% 啊，12%、20%、25%、30%，跟住咧佢有個 order， 個 order 即係頭先咁計
1: 啦，係啦，係啦。
2: 咁呢個都係可以考慮下。即係如果你去中國玩咧，你就唔好自己懶叻咁，即係我要俾貼士你追住人哋俾，你唔好意思啊，唔要係咪？你用俾 cash 嘅，不過而家中國都開始接受翻啲 cash 嘅 payment。
1: 而家開始係啊，係啦，因為佢覺得係即係會令嗰啲外國人唔係咁方便啊嘛。
2: 係啦，
1: 啊，因為我冇 WeChat Pay 冇 Alipay， 咁你就變咗好似乜嘢都好似唔使用咁，變咗亦都對於貨幣嘅流通都唔係咁理想嘅。
2: 咁所以而家都開始有呢一個嘅。即係收翻 cash 嗰個嘅，
1: 因為佢深敲佢管制一啲假嘅銀紙嗰個方法已經係開始健全啦嘛，
2: 係啦係啦，
1: 咁變咗佢收翻都唔係一個好大嘅 issue 嚇。
2: 好，我哋去廣告下，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7: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9: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9: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 Sogan， 订座604-336-2118。
10: 哇，又开学了，88半2楼福之岛现在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1: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2: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半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5: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揾老中医师。陶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4: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我哋有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有埋我呢个嘅林歌王 Dicky Lam， 林公子林大哥啦，系嘛？咁啊，头先阿 Susan 都好有嗰个嘅 information 啊，由佢自己都系收过啲假钞，相信大家都有机会收过假钞噶，
1: 同埋全国银行俾人没收嘅，
2: 一定会没收噶吓。
1: 我都试过，
2: 你试过系嘛？
1: 试过，
2: 你嗰时做生意
1: 系啊，试过，试过，试过。
2: 咁即系冇计啦，自己蚀底啦呢样嘢。
1: 咁你冇办法噶，呢啲风险梗会有噶嘛，都要承担噶。
2: 即系你收嗰时你唔知嘅，收
1: 咗唔知唔知，唔知
2: 咁啊，唔紧要啦。
1: 知都收啊，真系都几低下噶啦。
2: 你啲即系做大生意唔自在嗰少少啦吓。
1: 都系血汗钱嚟，唔自在一人。
2: 我哋电话里边系 Tommy 系嘛
1: ？Tommy 啊 ，Tommy。
2: Hello，Tommy 你好 ，Tommy
1: 系。
17: 系 ，Tommy 两位好。
2: 你好。
17: 我今日都收咗假50蚊纸啊。
1: 哦，你收到啊？
17: 因为今日我晏昼去间餐会食晏咧，我个饭餐系20几蚊，我俾100蚊。现金去找佢找，其中一张啊50蚊纸，佢好巢，佢点样整巢晒佢咪好多皱纹呢张纸？咁我一攞翻睇，点解我同我攞张真同比较，佢系深色啲嘅，同埋佢厚啲嘅。
2: 系
1: 哦 ，OK。
17: 同埋咧，嗰个水印嗰度，佢唔系话搣到出嚟，我搣唔到喎。
2: 哦，即系嗰个颜色嗰度搣唔到嘅。
17: 吓，
2: 嗯。
17: 系啦，搣唔到，好似争一样，但系嘅纸质系厚啲嘅，同埋颜色系深啲嘅。
2: 系系系系。
1: 咁咪两张啊！
17: 嗰日我睇嗰个CCTV 前头嗰个 scam 嗰个国介绍关于诈骗嗰啲收假银纸嗰啲点样分别真伪咧？个警察话，如果你将真嘅话系纸质薄啲嘅话咧，如果系你将佢揸埋一嚿咧，如果佢可以好快就还原翻个原形，呢就系真噶啦。
2: 哦，系啊，系 啊, 啊。
17: 如果假还唔到翻个原形嘅，
1: 嗯，咁你嗰张咧？
17: 系啦，仲有呢样可以辨别真伪啦。
1: 咁你嗰张有冇试过啊？
17: 我试过，我揸埋一嚿还唔到个原形噶啦。
1: 哦，即系巢晒，巢晒，
2: 巢晒啊！
1: 哦，
17: 系啊。
2: 佢找俾你嗰阵时，佢找俾你嗰阵时，你冇睇清楚嗰张50蚊纸点解咁巢咧？你
17: 沒
2: 有
17: 看
2: 清楚
17: 嗎？是啊，不是，我當時我跟他說我張假，他說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說收假人自己都不知道，我說你給你真，我現在我不說你，我當你是無心之失，但你給我真，我就是這樣，我說你拿張假扔了他，燒了他，不要再找續給人
2: 了。
17: 對，所以我說，所以三個房特徵一來就是他的紫色是厚啲嘅，同埋顏色深啲嘅，同埋第三最就係你揸埋舊嗰時，佢唔可以好快就恢復翻原形嘅，就呢樣呢三特徵可以辨嘅真偽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嗰個掌印係就算係如果假係搣到出嚟嘅一樣，就算搣唔到你都可以分辨出真偽嘅，好啊。
2: 咁你嗰張50蚊紙仲有冇啲特字啊？啲粒粒粒粒特 所以
17: 我想我你说得啱，嗰啲嗰啲 show number 全部同晒噶。
1: 我即系我觉得系嘛，
17: 系啊。
2: 我个序号全部一样嘅。
17: 系啊，一样噶。
1: 即系同一个 number， 即系33333咁。
17: 系同一组号码噶，冇变嘅，同一组噶。
2: 同一组嘅号码嘅，
1: 即系33333222咁啊。
17: 啊啦，即系譬如咁讲啦，系啦，系咁咁上下啦。
1: 哦，你介唔介意透露喺边一区啊？
17: 喺唐街嘅。
1: 唐街 ，OK OK， 咁大家都留意。
17: 或者佢真系自己收到，佢都唔知啊。
2: 哦，咁好大。
1: 咁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
17: 系嘛？佢唔系有心嘅啫，有啲冇心咪呃你啲事，佢自己本身都唔知嘅。
2: 啱啱啱，
17: 系嘛
2: ？Tommy 呢个谂法，我觉得系要赞赏佢啊。佢都唔会觉得你系。
17: 系啊，
1: 梗系啦，梗系啦。
2: 你又死就好啊 ，Tommy。诶，好多谢你同我哋提供呢个信息，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17: 唔该。
2: 啱啱讲完，真系有听众收。
1: 系咯，真系。
2: 啊，佢就话可能真系对方。自己收咗翻嚟都唔知嗰張係假嘅，
1: 呢個通常都係啊，甚至比做食肆更加添啦。你嘅流量咁大，你收嚟收去，收嚟收去，你中意逐張睇咩唔通？
2: 啊，頭先佢講一樣嘢，我覺得大家都好重要啊。我哋而家加拿大啲銀紙咧，早期嗰啲紙唔好講嚇，但係講呢啲而家新，我哋而家用緊呢啲咧，第一佢好薄，嗱佢好薄
1: 嚇，
2: 有陣時咧薄到咧係兩張黐埋嘅。
1: 嗯，係啊，係啊，係啊。
2: 所以你俾錢人嘅時候咧，你最好捽清楚啲。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你怎樣去即係捲埋佢啊？即係一手揸佢咧，佢好快就彈翻出嚟嘅，即係整翻直板俾你嘅。
1: 即刻試試。
2: 你而家試下，我幫你，你俾佢張。
1: 唔使我自己揸得啦，你唔好嘥力啊！你
2: 你係咁攣住佢一個揸住手裏邊係咁，係啦，係啱啦，啱啦，大力啲，你就係啦，佢會即刻彈翻出嚟嘅。
1: 但係都巢喎。
2: 佢巢啫，但係好快脆，佢又會即係將嗰個板還翻原形噶嘛。但係佢話真係好巢，我見到有啲痕喎。
1: 係咩？哦，
2: 唔係，其實你嗰啲膠，我哋啲係有啲防水兼膠質噶嘛。
1: 嚇，
2: 係咪？咁即係話咧，而家啲假鈔咧已經進步到咧，嗰張嘅laser 嗰張咁嘅印咧，都可以 imprint 落去咁滯啦。
1: 嗯。
2: 但如果真的那些就真的
1: 印下去
2: 找不到那條痕的，
1: 是的
2: 是的，但是剛才 Tommy 說他說不是摸下去真的好像是那個銀紙裡面的 imprint 了下去燒了下去這樣的，欸，我幫你看看，你不要這樣看，你怎麼看回眼的，
1: 你專心做節目吧，
2: 即是銀紙的東西，一講到銀紙就個個都沒有情講，
1: 當然啦，
2: 好，我們去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的電話。
18: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下午3:43。
1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1: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398元一只，粥7磅包3食。
2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地中位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女士，
1: 林女士
2: 倾下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
1: 系，请讲。
25: 系啊，波主阿林 Sir 你好，
2: 林 Sir
25: 好耐冇见林 Sir 啦。系啊，我咧就唔系收到假银纸，系收到半张银纸。
1: 半碗粥。
25: 去啲超市买餸咧，咁咪手续啦，俾咗佢，咁佢找翻俾我嗰阵时，个手系一抽二楞嘅咁样，咁佢找俾我咪揸住佢，就袋落个手袋咯。咁翻到屋企咧，嗰张20蚊纸咧得一半嘅。
1: 哎呀，
25: 呢啲系我大意啦，我应该即系应该数下佢啊，咁咁样，因为
1: 我
25: 又排晒队啊，咁见啊自己又买得嘢多，咁啊，诶，咁啊揸住佢即刻袋咗落个手袋，翻到屋企睇啊，唉，嗰张20蚊纸得一半，因为你冇得追啊。如果当时喺度，我就可以俾翻佢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25: 所以以后咧，你哋买亲嘢咧都要 check 啲银纸 ，check 银码，乜都要 check。
1: 你会揾清楚个手袋仲有一半喺里边啊？个手袋
25: 吓？
1: 我个手袋仲有一半喺里边啊？
25: 冇啊，倒晒成个手袋都冇啊，系得嗰半张银纸咯。
1: 嗰啲菜
25: 我而家仲 keep 住佢，仲 keep 住佢喺度纪念做几年嘅。
1: 系啊，真系惨啊，真系阴功啊，阴功
2: 啊嘛。好彩20蚊，
25: 仲有啊，仲有咧，真系而家啲胶银纸咧，真系要好啊，好似阿帮主讲啦，真系要。样啊，佢接啊，佢整啊，我真系试过啊，50蚊纸我俾咗两张人哋啊。
1: 哎呀，
2: 哎呀，
25: 黐住咗啊嘛，佢黐住咗
1: 啊
25: 嘛，翻到屋企，咦？点解我少咗50蚊嘅咧？咁原来自己又系自己唔小心，咁啊俾咗人啦，俾咗人就冇得追噶啦嘛。
1: 系啊，
25: 呢个世界上
1: 系啊，
25: 系咯，呢个世界上冇我初嚟报到嗰阵时嗰啲人咁即系咁好啊！我移民嚟嗰阵时，啲人真系好忠实，好好嘅。而家个世界一变，各种人识都有啦。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25: 得升房
2: 咯。系啊，而家你前边有两个啊，林公子就
1: 有嘅，仲有
2: 人嚟嘅。林生好好人，
1: 比较少啲啫，都有嘅，仲有嘅吓。
25: 系啊，
1: 缺咗希望先得。
25: 我就跟你哋两个，跟你哋诈骗小将学到好多嘢咯，系咪？
1: 唔系你要。你要加，
25: 非常之高興。
1: 你要加個 comma 先得噶，你要加個 comma。你唔係跟我哋詐騙。
2: 好多謝你林女士啊，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經驗喎。
25: 係啊，係啊，真係噶。而家啲人咧冇以前咁，而家有咩嘢追翻你啊，俾翻你噶。而家冇依一個環節做噶啦。
2: 係自己小心啦，一切都係以自己小心為主咯，嗬，林女士嗬。
1: 希望你揾啊！希望你揾翻嗰一半廿蚊翻嚟啦！
2: 你揾翻嗰一半之後，俾阿林國安等佢入掛箱起嚟，記住呢度一半嘅人哋送。
1: 唔，我會幫佢黐翻埋佢。
2: 黐翻埋。好嘅，
25: 好啊，好啊，
2: 多謝你林女士。
1: 多謝電話。
25: 多謝你哋啊。OK，
2: 拜
25: 拜。
2: 拜拜。嗱，真係佢講得啱嘅，有時一追人找啲銀紙俾你，可能中間得一半嘅銀紙喺度都唔出奇
1: 嘅。不過通常找族嗰個人都會睇一睇嘅，即係佢自己都要小心噶嘛。尤其找現金嘅話，咁佢一半又好似又
2: 佢話，因為佢頭先話啲銀紙咧新得滯，
1: 我明白
2: 啊嘛，
1: 黐住佢哋唔講啊，你一半嘅，如果你找俾人，你明知一半都找俾人，又好似又
2: 啊。不過咁有一次咧，
1: 麻麻地，
2: 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咧，我去櫃員機度撳錢，我就撳100蚊，就要5张20蚊纸
1: 啊。
2: 好啦，佢真係出嚟咯，咁啊真係有數嘅，係有5张。
1: 係啦係啦，
2: 咁我一路數嘅時候咧，咁啊逐張掹出嚟啦，係咪一掹？點解我會多咗一張嘅咧？一睇原來係半張嚟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有一張20蚊紙咧，
1: 卡咗喺裏邊。
2: 係即係如果唔係，佢一樣係20蚊紙，但係就斷開咗嘅。
1: 嗯，
2: 即係嗰張二十蚊紙咧，其實係 split 咗。
1: 啊，
2: 我照咁數咧，就都係數5张。
1: 啊，
2: 但係當你一路數嗰張嘅跌咗出嚟，你以為6张咯？你明唔明啊？你以為6张20蚊纸，哦，原來唔係，有一張20蚊纸個頭
1: 斷咗。
2: 哦，咁我要攞翻出嚟，咁我去翻個Tesla嗰度。個 Tesla 即刻換翻張20蚊俾我，即係你喺嗰個櫃員機攞出嚟都要數一數，而係櫃員機嗰啲銀紙，好似你話齋，佢攝咗落去嗰陣時候，可能嗰張嘢本身已經係有問題啦，佢斷開咗啊嘛，
1: 啊真係都唔知，都有可能嘅。
2: 有，我直情係試過
1: 斷得靚唔靚啊？
2: 斷得好靚。
1: 好
2: 靚，我懷疑係機器割過佢嚟嘅，咁我即係攞去俾個 Tesla， 個 Tesla 望住我笑，我啱喺個櫃員機攞出嚟嘅呢張，佢笑，佢都唔問啊，即刻俾翻張20。
1: 梗係啦，咁你又唔係假嘅，
2: 咁佢又唔知道你係咪真喺櫃員機噶嘛？你係咁樣噏啫嘛？
1: 有錄像噶嘛？
2: 不過唔係，其實如果你嗰張銀紙真係咁樣分開咗咧，你去銀行咧，
1: 佢都俾翻你，你黐翻，你黐翻埋佢，
2: 因為 legal tender 嚟噶嘛？
1: 係啊，你黐翻埋佢都俾得你㗎，你對 number 得㗎啦嘛？
2: 係啦，你 number 對啱㗎啦，即係佢一樣俾翻你嘅嚇。 好，电话里边有华哥，
1: 华哥，
2: 诶，华哥你好，华哥，
1: 华哥，华哥，
0: 喂，系安子康，还安子啊，安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就先讲话嗰啲断子啦，就系有时差唔多好耐以前啦，差唔多越南，但系而家就或者我冇乜留意啦，但系通常咧嗰阵时咧好中意噶嘛。譬如你有大家讲个信字啦，但系譬如好似买做生意嗰啲客嘅嘢成啦，你俾一扎钱好多钱噶，几嚿网网字咁啊。咁有时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一咪摄另外一张啊，差唔多一半呢啲啊，一半嗰啲，一咪啦，一咪咧就摄咗。譬如你大子啊，摄咗一细钱落去，所以咧有时你数啲钱出嚟啦，谂住我系咁样系咁样。其实咧相差都多多少少都相差唔啊，就譬如你睇大细纸啊嘛。咁啊，加拿大呢度咧就今日咧就话睇到又话有张啊20蚊纸出啊，不过下年先至有用喎，可能大多数
2: 20蚊纸。
0: 咁啊，系啊，张20蚊纸啊，新纸啊，
1: 新嘅设计，
0: 新钞
2: 啊，哦，新设计。
0: 是啊是啊，咁啊 ,ok, 啊补充埋少少，有后先你哋啱啱讲又话差唔多喺我哋差唔多祖国嗰边，我哋中国嗰边话啊揿机都啲二维码嗰啲嘢成啦，差唔多都系睇睇有时嗰啲游客，因为嗰啲因为政府部门啊，因为边境嗰啲去好似机场边境嗰啲去，有时佢差唔多同埋啲銀行又好啊，因為有啲佢都講話，其實用啲直接俾錢啦，都嗰啲啦，機啦就好啊，係好方便噶。因為我就祖國嗰邊，差唔多政府去就翻俾啲遊客咁啊，有時候方便啲。咁啊，俾用啲紙啊，如果唔係嘅話，就差唔多佢哋傾掂咗，就唔多，差唔多俾嗰啲特別啲嘢，啲錢銀呢嘅咧。啲紙呢個成日俾佢哋用，我真係佢有幾種唔同嘅，佢總之係俾啲人方便啲。因為嗰排我睇到佢幾個月前啦，佢講啦喺邊境邊界嗰度啦，有嗰啲專門服務人啦，啲又銀行又幫埋啦，政府部門啦，佢講俾人哋聽，我做好多嘢，幫埋啲遊客嘅嘢，成真都係佢好詳細下嘅。
2: 係 ，OK，
0: 真
2: 係
0: ，OK，OK，
2: 好，多謝你，華哥，多謝分享，拜拜。咁頭先華哥，我聽到嗰個最重要一個信息咧，就係以前咧喺香港去中國做生意啊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要換人民幣啊，咁佢用港幣換人民幣，咁佢啲喺呢個嘅邊羅湖啊同埋深圳嗰個關口嗰度咧，一出咗去咧就好多人揾你，係咪換錢啊？換錢啊！嗱，嗰啲好多時咧就出蠱惑嘅，你換幾多錢啊？哦，生，我要換1000蚊啊，得，咁嗰陣時嗰啲人民幣咧好少話有100蚊嘅。嗰、那個面額好大嘅，咁通常呢係細抄嚟嘅。佢得啦，呢度有一扎咧，我同你唱啦咁。其實咧，佢嗰個嘅銀紙咧，頭嗰幾張咧係真嘅，跟住嗰沓咧後邊嗰啲白紙嚟嘅，
1: 係嘛？
2: 佢一執唔係佢執埋一卷噶嘛。呢個就係啦。咁你就急急腳諗住攞完就走啦嘛。咁就俾人揾笨啦！
1: 电视剧先有嘅吓，
2: 啊，
1: 电视剧先，电视
2: 剧都做过啦。你讲得冇错啊，你讲得冇错啊，系咪？咁其实即系话咧，喺街里边，你遇到嗰啲话问你系咪周街兜售，问你换唔换钱咧，你要小心啦。
1: 我都好耐世纪之前，而家冇噶啦，而家都
2: 而家用咗另外一样嘢啦嘛。
1: 你要唱都随时有得唱啦，喺街都。
2: 喂，而家就冇个原因，点解你银纸少咗啦？多数用嘟嘟咁啊嘛，系咁，所以呢个问题就反而冇咗咯。
1: 所以咪即系其实慢慢去呢个社会慢慢解决一啲即系问题咯。
2: 咁呢
1: 个电子货币，
2: 而家用晒电子货币嚟咗做个电子交易，咁啊的确系悭噶。你第一。嗰啲咁嘅penny 啊、nickel 啊嗰啲，而家唔需要住啦，
1: 可以簡化咗，
2: 簡化曬啦，因為你唔會再用呢啲啊，全部用曬嘟嘟，
1: 係啦，係啦，
2: 係咪？咁啊，只不過係銀行嘅金融系統咧，就多承載咗呢一類咁嘅電子嘅交易啫嘛，佢唔需要再有任何嘅找錢俾你啦，咁啊，
1: 冇錯，
2: 係咪？但係現金係咪真係冇用咧？又唔係噶嘛，一個 internet 有問題，砰一聲嘅話，你全行都分分鐘跪低嘅喎。連有好多記唔記得？好似我哋本地有個大嘅網絡商，係咪？你一借咗嗰個 internet 啫，有又入唔到，銀行用唔到，啊！咁你好大件事嘅喎。 我冇得钱收啊！我哋俾 cash 我，你有冇 cash 啊？对唔住，我冇带 cash 啊！
1: 下次啊，
2: 吓、
1: 啊，下次啊，泊架车喺度先啦，唔走走唔到
2: 吓。咁、啊、所以啊，仲有啊，而家我哋嗰啲车咧，有好多系用 internet， 佢哋 provide 俾个车主噶嘛。原来有人就话咧，呢、這个咧其实系牵涉到咧嗰个 privacy 嘅问题啊。
1: 嗯，
2: 因为而家嗰啲车。同一個同一個 GPS 衛星咧，有一個 direct connection，
1: 係咯，
2: 佢可以知道你喺邊度嘅。
1: 咁、哦、一定係啦，
2: 啱唔啱啊？
1: 一定係啦，佢咪點樣幫你？
2: 呢個就係佢哋講話，我要幫你，但係你幫你嗰個代價就係你嘅即係所謂叫私隱性冇咗啦。
1: 咁你 give and take 啦，係咪先？你可以 turn off 佢噶。
2: 咁所以你情願係用一部冇呢啲咁嘅追蹤器？
1: 我冇情願，我冇得揀。
2: 啊！
1: 我冇得拣，
2: 我唔系啊！你而家可以唔想，我而家架车冇噶，
1: 我个车冇，我唔系电车，我想问冇得拣。
2: 唔系一定电车噶，而家普通汽车佢电油车佢都有呢个问题噶。
1: 我、哦、你可以 turn off 嘅，唔系一定噶，你可以 turn off 噶。
2: 咁你而家电车可以 turn off？
1: 其实电车我谂过就未必可以 turn off， 因为佢有 某部分嘅嘢佢系需要，譬如你无人驾驶啊或者其他嘅嘢，你真系需要 satellite 嘅定位噶嘛。
2: 系啊，
1: 啊你冇咗嗰啲又唔得噶嘛，系嘛？
2: 咁你即系换句话讲，而家系电车先有呢个问题咯。
1: 暂时咯、啊，
2: 如果你话系咁啊，就唔好买电车住咯。
1: 咁我冇咁讲，你讲啫。
2: 唔系我话啦，如果你有私隐性问题啊嘛，
1: 咁啊，阿实可以 avoid 嘅，即系好似电话咁啫嘛，你唔着个 location 啫嘛，一样嘅啫。
2: 电话系你讲得冇错、啊，你唔着嗰个 location 咧，好似话搵唔到你，其实都呃你。
1: 我知道，咁但系你再高，你再高一层。先至睇到你咁解啫嘛，
2: 我知道，但系即系冇人用冇隐密性咯。
1: 咁素来都冇噶啦，你自己欺人嘅啫嘛。
2: 你打烂佢咪得咯？
1: 你冇国家嘅银行嘅话有保密啦，冇人知啦嘛。而家一样系咪通晒天？
2: 唔系你问佢嘅时候，你问佢嘅时候就保密嘅。
1: 咪保密咯吓、啊。
2: 当佢唔想保密嗰时候，咪偷少嚟咯。
1: 所以冇绝对噶啦，而家。
2: OK， 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9: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是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买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1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7: 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洁黎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志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洁冰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洁黎，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委员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屈洁冰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得入睡。咁再有驾驶 Tesla 嘅司机咧，被截获喺途中系入睡。咁事发喺8月27日朝早7:45左右，公路巡警喺兰里市1号公路近248街嘅地方，喺赶往另一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喺佢嘅 Tesla 车上瞓着咗。当时佢双手系离开咗驾驶盘，巡警即时截停呢部车。呢名司机系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出示车牌，罚款81元。早前封树岭一名女子在一号公路驾驶去的 Tesla 期间是睡着了，亦都是被票控。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进行谈判的时候，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方乐林报道。
15: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北湾一名男子撤离位置黑熊以及胶囊，是被罚款27,000元。方乐林报道。
15: 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湾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置熊和胶囊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胶囊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位置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没有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喂置和企图喂置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六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六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喂置野生动物睇落好似无害，但系熊同埋胶囊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嚟，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嘅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喂置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91%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2%满。 另一方面，下午4: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1车位满，傍晚6:05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7:05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25就43满，至于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表示，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说，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是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就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是支持全面恢复和美方的关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以及弹药的费用。中港台方面，中国海南海口市一间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警，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起火的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接报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中国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的地震，新华社引述四川省地震局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是在星期四晚7:39发生，震源深度是10公里。报道又说，地震发生之后，根据北川县镇央附近的甘油市以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相关部门，当地县城都有震感，暂时未收到相关的损失报告。新华社较早时就报道，北川县附近发生的地震是5.2级左右，不过最终的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昨日的上午，当地的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尸体，另外有4875人仍然失踪。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的紧急援助物资昨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的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是抵达。今批的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的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会快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的识别工作。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及科技变革推动之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的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中国和东盟一共拥有超过20亿人口以及大约23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额去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促使资本寻找安全港，科技转型增加市场对高增长资产的需求，亚洲正好汇聚这两股的动力。陈茂波又说，亚太区内经济体虽然有竞争，不过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5: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08嘅时间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噃。大半个钟头之前咧，喺呢个99号公路北行啊，夹住 Serpentine River 以北咧，有架车咧坏咗啦，咁啊停咗喺呢个巴士嘅专线嗰度啦，咁所以咧就block 住咗条巴士线啦，咁形成咗嗰度有挤塞嘅情况出现嘅。不过咧半个钟头后咧，啱啊睇到啦。已經清理咗啦，嗰架壞嘅車嚇，已經喺嗰個 Serpentine River 嗰個位嗰度咧清理咗，咁啊所以回復翻正常噶啦噃。好啦，咁啊一號公路啊，呢、這個去到 Langford 嘅嗰邊咧，應該就係、是、Langford 應該係喺 Vancouver Island 啦、啊、嚇。咁就係呢個 West Shore Parkway 之前咧，一號公路咧係有呢個嘅交通事故。咁啊南行方向咧，而家淨係得翻單線行車嘅啫。如果你啱啱係揸車去開 Langford 咧，其實就係我哋。已故嗰個省長啊，John Hogan 嘅家鄉嗰度嚟噶嚇，咁啊喺如果可能行經嗰度嘅朋友留意啦。 咁另外就系5号公路咯噃 ，Cocoa Highway 嗰边啊，应该系近住，如果我冇记错吓，就系咧近住呢个 Meadow Creek Road 嗰度咧系发生咗交通事故啊。咁所以而家有现场咧，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去处理紧嗰个嘅交通事故。好啦，啱啱又收到有一宗啦，99号公路嘅。是讲紧呢个系南行嘅，右边线封咗，夹住咧就系 Lena Road 以南吓，咁嗰度而家咧就系大件事啦，因为嗰度都几繁忙下嘅，有汽车坏咗，咁啊 block 住咗啲交通嘅情况。讲多次，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呢一个嘅 Lena Road 以南啊嘅右边线啊，系南行方向嘅，咁而家咧就喺度处理紧嘅。好啦，咁啊啱收到 Point Man 桥东行方向。在那个右边线出口，在这个桥中间那边是封了，又是东行的方向，有那个的去 Surrey 那个方向应该是，那就右边那条出口线呢是封了，在桥中间那边的，那变了那里又需要有一些情况出现了。好了，那讲多次呢，就是交通方面的情况，除了刚才这几个事故地点，包括九十九号公路的南行和北行现时都是多车的，另外呢街桥的北上和南下都是繁忙，九十一号公路的东行更加不用说了，这个时候一定是多车的了。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 桥都已经是行车缓慢了，请各位小心驾驶。
16: 时事风云，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屈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2: 咁正
2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2: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7: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2: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1: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四点十四分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呢位林哥王、林公子、林大哥、林 Sir
0: 啊，点啊？快啲俾你补充一下。
2: 喂，林 Sir， 头先我哋高层有啲
0: 补充下先啦，
2: 可以进一步话俾林女士听。
0: 系
2: 林女士咧，仲有张假嘅银纸啊嘛，唔系嗰张一半嘅银纸，系镶起咗啊嘛。
0: 系啦，
2: 原来而家有逃出生天嘅机会。
0: 冇错啦。
2: 点解？点样啊，林哥？
0: 就咁拎翻银行得噶啦。
2: 你
0: 系
2: 嗱，那个高层系咁讲嘅，
0: 系
2: 佢话咧，嗰张银纸咧，如果佢系对接而中间分开咗，
0: 系
2: 咁你可以见到有嗰个嘅
0: number
2: 咧，佢系一般嚟讲，你攞翻去银行咧，银行会俾张二十蚊纸你噶，不过佢要登记你嘅个人资料咁解嘅啫，
0: 唔系。补充多句，如果你嘅张系二十蚊，就俾二十蚊你。
2: 咪即系我讲二十蚊，
0: 你唔系俾张一百蚊，佢俾二十蚊你，咁蚀噶啦，系嘛？
2: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如果系二十蚊啊，
0: 系，
2: 但系一百蚊
0: 同样面值嘅，
2: 有一百蚊系咪咁咧？
0: 应该一样嘅啫。
2: 佢咪一百蚊，佢俾咗俾翻五张
0: 你咯，
2: 五张廿蚊俾你。
0: 咁又唔好，俾两张五十啦。
2: 所以咧，阿林女士，你可以攞翻嗰半张咧。去銀行嗰度
0: 係啦，
2: 去即係攞一張二十蚊嚇，但係如果嗰張銀紙咧唔係對接中間分開嘅，係另外一邊咧係冇呢個嘅序號嗰邊咧冇咗嘅，即係你有大半張，淨係冇序號嗰邊咧就冇咗咧，咁你就拎翻去俾銀行嘅時候咧，嗰半張啊，即係嗰個冇嗰啲序號嗰張啊，你拎佢俾銀行咧，銀行都。看你認識不認識他，
0: 有
2: 機會你識唔識佢啦？如果你同個 banker 好混熟嘅，大家混得好熟嘅咧，可能佢會俾翻張二十蚊紙你。
0: 係，
2: 係咪咁講啊？
0: 應該係咯，
2: 係嘛？
0: 啊，即係師你唔係慣犯。
2: 嗱，即係咁樣講。嗱，舉個例嚇，你拿住呢一張就係、對接嘅，你拿住一張咧就是上邊嗰幾個 number 係
0: 啦，
2: 我拿住另外
0: 下邊嗰幾個 number 係啦。
2: 咁你同我都去銀行登記，
0: 系
2: 咁銀行咧就計條數啊！呢位林生，你 OK， 我俾咗二十蚊，咁呢個陳生埋到啊，我俾
0: 廿蚊，
2: 咁嗰廿蚊就變四十蚊噶咯喎，
0: 系噶，
2: 再唔見咗呢二十蚊嗰個剪咗之後咧，總共有六十蚊出咗去噶咯喎，
0: 剪咗個張，係啊係啊，我收尾我即係心裏一有計數咧，都有賺嘅銀行，
2: 梗係有賺
0: 嚇，因為佢沒收你假嘅咧都唔少。咁我覺得對沖咗咧都有嘅賺，都有賺，
2: 係咪？你又攞到二十蚊啦，你攞咗一半去換咗張二十蚊。
0: 呢個純粹係個人發表嘅假設嘅理論嚇，其實唔可以當真嘅。
2: 唔係咁個嗰個頭先個高層真係咁講噶嘛？你又攞半張，
0: 嗰換係我即係對沖嗰啲咧，就即係我假設嘅啫。嗰啲就可以唔可以當真嘅嚇？
2: 原來咁樣。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林广安，介绍一样好嘅活动俾你。
0: 好啊，
2: 欣赏人哋唱歌，
0: 买飞啦，
2: 仲要系唱一场嗰啲电影嘅主题曲嘅添。
0: 梗系啦，
2: 好兴趣啊！
0: 我最中意啦，我最中意。
2: 你知我讲乜啊？
0: 我知，
2: 系乜嘢嚟啊？
0: 因为我喺1320做噶嘛。
2: 就是金鑽919 Live 演唱會了，由 AM1320 好像林光安講的華僑之星主辦的，萬眾期待的金鑽919 Live 演唱會是9月19日盛大舉行，當晚特別就雲集歷屆金鑽聯華卡拉 OK 大賽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加上14位的本地得獎歌手，為大家傾情演出一場的電影主題曲的，這個真的很好聽，我告訴你。14位的本地得獎歌手呢， 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第一位是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即是说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来的。第二位再创高峰奖就是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最佳台风奖就是 Susanny 邝小霞。另外第四位就是最佳的演绎奖 David 蔡峰的。这个第一届了。嚟紧呢个第二届嘅咧就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就有第一位嘅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仲有就系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
0: 嗯，
2: 非常好吓。第二位就
0: 系
2: 金钻嘅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金钻嘅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啊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第四位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啦。仲有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的 Harry 杨子轩和2025年冠军的 Ray 刘家辉的。至于大会司仪方面，我们都认识他的了，他们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李家维和 Joey 朱允儿，还有负责吉他那位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的 Jason 黄俊成，还有负责打鼓的位置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的 James 何卓禮的。哇真的
0: 哇你真的真容你讲都讲那么久了，
2: 没得定的，没得定的。记住演唱会日期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那天是星期六来的。入场时间下午5点半钟，演出时间下午6点半钟了，请你大家准时入座。剧院的地址你熟不熟啊？
0: 我熟，我识去，我识去。
2: 你识去？
0: 系吧？唔记得字，唔知系地址。
2: 你嗰度嘛？
0: 好似冇
2: 咩啊？系950啊，西41街温哥华嘅嗰个剧院名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嚟嘅吓。咁啊，当晚阵容鼎盛啦，门飞而家吓可上卖紧啦，每一张系35蚊 V I P 嘅门飞，80蚊啊。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欲面向鱼，麻麻声嗱嗱声买飞啦。
0: 好啊，
2: 好嘛。好，时间到呢度差唔多，啱啱好啦。
0: 梗系啦，
2: 即有啲重要嘅信息已经同听众分享咗啦。
0: 所以冇办法啦，其他嘅电话我哋都唔能够
2: 接到啦。系啊，林国安，我知啲听众好失望噶，下个礼拜啦吓。
0: 系咯，
2: 咁就
0: 听日打过嚟咯。
2: 啊，打过嚟啊，听日唔好打嚟系嘛？
0: 打过嚟，点可以咁啊
2: ？OK， 跟住落嚟咧，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今日李保安咧主持同嘉宾主持咧系会分享一下，就系而家 BC 保守党嘅形势啊。而家走咗总共有9位嘅议员咧。出咗嚟做獨立議員啦，咁究竟佢個前路如何呢？咁啊，等阿李保安同大家分享一下。604-267-1320，四點半之後打電話上嚟，大家分享。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各位，拜拜。
32: 詐騙照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氣專家，海船旅遊遊輪。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威哥，你喺边啊？
7: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8: 威哥你在哪里、今天是九月份来啦，学生哥又开课啦，学生哥开课他们有什么文具、或者其他东东西要买呢？那我想想在 Richmond 88二楼福之岛家居广场那处，他的店铺里面很多东西的，有没有啱小朋友 back to school 去购物的呢？找到试试来聊天啦。
9: 威哥好，各位听众好，就嚟开学啦，咁一年一次咧嘅 back to school 重返校园咧嘅优惠，当然梗系要支持一下啦，因为个个都系关心啲小朋友嘅午餐啊，或者关心佢哋饮水嘅情况啊，咁呢个时间咧就系每位家长都系好开心、好关心咁去开始要做呢件事嘅。除咗系翻学之外咧，其实翻工。他的朋友呢，他們都是需要這些這樣的物品的，所以我們現在呢福之島呢就推出日本的保温飯壺啦、水杯啦，有象印的，有虎牌的，也有台灣的鯨魚牌，這些保温的系列，
8: 這些是名牌紙來的。
9: 是啊是啊，因为你一定要个保温效果好，你先至照顾到佢嘅食嘅方面先至关心到咯。咁所以咧，而家呢啲嘅产品我哋一律咧都系有9折嘅优惠，千祈唔好错过，因为实在冇做呢个优惠好耐。旧年我冇记错都冇做到，因为啲物品实在太贵，亦都系做唔到。但系今年我哋尽量去争取，再做翻呢个优惠，等大家客人都可以买到呢啲咁嘅嘢嚟享用咯。咁咧，除咗我哋呢一个嘅饭壶保温杯系做呢个九折优惠之外咧，我哋特别咧就再推出有两款嘅匠人牌嘅保温杯咧，系半价嘅优惠。咁可以过嚟我哋铺头睇下啦，因为咧自己送礼又好，自用又好，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8: 嗱，刚才我都提到啦，喺你哋嘅福之岛家居广场里边咧，好多物件即系啱屋企用噶。咁除咗头先你讲嘅。

0: 很难的，因为现在 Corel 啊真的康宁这些东西现在是有难度的。
1: 哦，入到来打个 run 行啊，很多的电饭煲啊，什么破壁机啊等等之类处理的，都在你那里是可以选择
0: 的。是啊是啊，当然啦，现在我们的豆浆机现在个个都养生。
1: 是啊是啊。
0: 豆浆机啊，养生壶啊，都系呢啲我哋比较每日买得比较多或者几多客嚟去问嘅嘢嚟嘅。咁电饭煲、热水壶呢啲都系我哋家常日用嘅物品啦。咁当你屋企有需要嗰阵时候，可以过嚟睇下或者过嚟问我哋了解一下咁样。如果真系啱嘅，又觉得款式好嘅，咁你咪可以喺度一站式咁样买晒你需要嘅嘢咯。
1: 是啊，咁咪真系嘅喎，入到去啦，心目中系买呢样嘢，即系行下行下啦，嗰样又啱，嗰样又啱，越买越多噶。
0: 系啊系啊，咁同埋我又要讲下咧，其实中秋节咧又快嚟啦，
1: 系、哦、
0: 啊，咁咧、啊嗯、就点可以少得啲靓靓灯笼咧？咁我哋新款嗰啲灯笼咧已经陆续咧已经到货噶啦。咁但系传统嘅我哋旧式细蚊仔嗰阵时嘅羊肚啊、白肚灯笼咧，呢啲都会有嘅。新款灯笼我哋有卡通嘅灯笼款式，因为佢系用电池嘅灯，所以安全过用蜡烛咯。咁啊，怀旧嘅折纸灯笼啦，即系啲古老啲嘅，有啲人啊中意挂喺个花园度，有啲气氛啦。
1: 系系系。
0: 吹气灯笼，咁啊有声有剩嘅啲。细啲嘅细蚊仔玩嗰时候又唔怕整烂啦，又觉得几得意咯。咁啊，都已经喺我哋个铺头度开始已经陈列噶啦，所以快啲嚟拣翻个俾啲小朋友咧，等佢怀旧一下，同埋庆祝一下，等佢哋知道我哋中秋节系要除咗食月饼之外，我哋仲有灯笼咯。
1: 啱嘅，啱嘅。嗱，咁啊，讲咗啦，你嘅地址啊，同埋有电话啦，联络下，我想买咩产品啊，查询下咧。
0: 是我们呢就8.5楼的福之岛，咁就电话号码是6042318001 6042318001，我是 Cecilia， 或者你可以亲身上来，咁就我们都可以详细话俾你听咯。
1: Richmond 8.5楼福之岛家居广场找阿 Cecilia，Back to School， 中秋节快乐。
0: 好多谢晒伟哥，多谢各位听众，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升542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7，没起跌。 Manulife 报61.42，升个半。 TD Bank 报169.9，升个7。 SunCar Energy 报94.21，跌4.6。 TSX 60指数收市报2154点，升33点。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是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是受追捧。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686点，升62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0.51，升1.68。可口可乐报88.81，升5.7。亚马逊日报258.9，升3.92。Tesla 系报376.37，升19.3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28.21，升3.25。Intel 系报91.67，升1.62。Microsoft 报510.12，升13.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8点，升8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1，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4.87。对新台币23.00，对欧元系62.35，对日元系112.99。商品价格方面，十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21.1美元，升106.5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7.59美元，升2.1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23.3美元，升60.69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7.1美元，升7.8美元。十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91.73美元一桶，升0.7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

0: 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0: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3: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你好，9月3日星期四啊，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啊嘉宾主持有周志国。
9: 系，各位听众你好，阿 Trisha 你好，阿保安哥你好，
8: 你好。咁啊，今日咧就我哋特别请嚟咧就 BC 省议员啊，呢、這个列志文侨港区屈杰兵，咁啊请上嚟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咁啊 ，Hello， 阿 Trisha 你好。
10: 你好，周志哥你好，大家都
8: 系
10: 老
8: 系，唔好意思，埋少少个麦，
10: 大家好耐老朋友啦。
8: 唔系，你一定要对埋少少先得，如果唔系咧，就听众
10: 得唔得？
8: 尽
10: 仲要埋
8: 啊，唔、好意思，你可能摆个花嗰度，系咁啊，因为咧就佢摆个花嗰度变咗唔同咗啊。OK， 咁啊，今日咧请阿屈基兵上嚟，咁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主要嘅目的就话，最近啊，我哋 BC 省咁啊。大家都很關心我哋即係省裏邊嘅任何嘅情況啦，咁因為點解咧？省嘅政治氣氛或者經濟對於每一位省民都非常重要嘅。咁啊，今時今日咁啊，作為啊執政黨，大家咧過去差唔多又係10年嘅咯嚇，揾大衞曬參隊又係另外一個啊10年出嚟嘅啦。咁啊，反對黨方面咧，就自從羅士德一路咧就能夠爭取成40多席嘅。一個反對黨的席位之後咧，咁啊一路咧就佢黨咧出現好多內部嘅表面喺我哋省民嚟講，表內部好多問題存在，因為先有羅志德就退出黨啦，等等之後咧陸陸續續咧咁啊選新黨領啊，咁啊新黨領咧就係喺當年喺應該係5月份嗰時啦，咁啊黨領就阿馮傑嚟，這個就係Caroline Finney， 咁佢本身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咁啊當然啦，喺競選期間咧，咁啊佢爭取黨嗰陣時咧，都好多發言出嚟嘅嚇。咁啊當然一定係有即係雙方，我諗幾個爭嚟爭黨領嘅都雙方咧都未知道話大家抹黑嘅。咁但係點都有啲公間嘅議員咧，就希望自己能夠爭取多佢哋黨內嘅選民咧嗰個選票嘅嚇。咁啊有中間有冇失言咧？有。咁啊點樣失言法咧？咁好似話對住個黨領嗰、那個我話佢太太係依個袁志文啦，咁等等咁啊，跟住後期好多一路落嚟包括最近嘅就係我哋省議員屈傑兵嘅問題啦。嗱，依位佢中文名傳媒亦叫做馮傑嚟啦。咁佢本身上任之後咧，一路都黨內咧出現好多我哋聽唔少嘅傳聞出嚟。咁啊，但係事實咧就的確咧喺最近咧特別爆發。嗱，前後咧以我你記得咧就佢由佢上任之後咧。總共咧就先有成14個呢個省議員咧就退出黨噶啦，
10: 9位應該係佢上任之後，
8: 先後喎，
10: 先後係佢未上任之前，
8: 你先有哦，先走咗先 ，OK， 唔好意思，咁啊變咗咧就走之後咧就最近咧呢9位咧就係變咗係應該由8月14日開始咧到9月2日咧，總共咧唔夠係
9: 20日
8: 都唔夠一個月啦，
9: 唔夠月，
8: 咁啊邊人睇見話有冇好少見喎？用我咁多。即係加拿大咁多年咧，就以我認識少少啊，走成咁多位。咁當然我冇計數其他省嘅情況啦。咁但係點解佢出成樣咧？咁作為反對黨，應該係其實希望佢幫到我哋咧，就即係爭取到即係希望喺監察呢個執政黨做嘢嘅方法嘅。咁但係佢本身都出現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點能夠咧團結得到咧，就幫到我哋省民咧咁樣？嗱，咁啊，今日特別請嚟阿屈傑兵咧，咁啊上嚟咧就講，因為點解咧？最近佢以我理解咧，因為佢都非常勤力嘅，咁出無論出埠好做嘢好啦，都經常我哋都喺到個網上傳媒睇到佢即係個活動嘅情況㗎，咁佢非常好，起碼我哋知道佢做緊嘢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睇到佢啱啱就係因為省議會就一暫停啦，咁變咗暑假就唔多少大家都要出去即係同阿家人啊去旅行咁樣，咁喺旅行期間咧就。大家咧都要發生就係話呢個黨領嘅馮傑嚟咧，佢本身咧就唔知點解要俾人翻查翻出嚟話佢 之前咧話過啊，屈傑兵咧本身係當年咧係喺爭選黨領嗰時咧搏命即係拉幫手拉呢、這個啲黨員嗰時咧，即係啲人有佢入去保守黨嗰時咧，就話佢係本身係一個為第三個國家即係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係另一個講法就話佢拉人哋話聽我可以介紹你入黨之如此類咁樣，呢個係幾種傳言喺度啦。但無論如何，我哋作為省民，當然聽到啲惡言，因為大家知道屈傑兵到今時今日已經做咗13年嘅省議員，一不嬲以嚟咧，佢一直咧，特別係當年咧，佢做喺自由黨年代嗰時咧，已經係一個貿易廳長嚟噶。咁佢潛赴中國係經常出現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因為佢係幫我哋省去做好多經貿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得攞啲嘢都冇問題。就算你今次佢經常都冇話分到係即係任何黨派或者係咩，當然咧講翻係我哋華人社區啦。咁啊，無論你係來自台灣好，來自中國好，全部係一樣。佢作為加拿大人，作為加拿大嘅省嘅議員咧，佢一定係企喺自己我哋加拿大嘅位置裏邊嘅。咁今次咧，佢發生一件事咧，咁我特別請上嚟咧，咁細説因由啊。第一想知道咧，點解佢哋黨內突然之間會對呢個馮傑嚟咁唔信任咧？嚇，咁啊中間出現咩問題咧？咁啊之後佢發生咁多事，佢又點咧？咁希望佢講下。咁啊Trisha， 你從頭邊度開始啊？
6: 或者從嗰個喺 X 個貼文嗰度開始啦。咁頭先都好多謝李寶安講得好詳細，俾咗好多背景資料我哋華語之聲嘅聽眾啦。咁其實咧，依個 X 嘅貼文咧就喺7月29號咧出現嘅。當時我今次咧，其實我今次就決定咗大概係度假5個星期。因為咧，我喺香港又想見下香港中文大學啲同學啊，中學同學，咁喺嗰度逗留咗10幾日，跟住我去上海，因為我女咧喺上海咧工作，咁跟住咧我就去台北，喺台灣，就最後嗰2個星期，咁因為我啲姻親咧就喺台灣住嘅，我女婿係台灣人。咁所以咧，我中港台三地都有去今次。咁喺最後一站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編排咗好多行程，因為我自己係佛教徒啦。因為台灣嘅佛教寺廟係非常之辦得好殊勝啦，我就諗住去好幾個佛教寺廟，同埋都同台灣嘅外貿辦事處啊，同佢哋開會睇下點樣去促進啊。台灣同我哋BC 省嘅貿易，因為其實我哋因為有鑑於美國發生咁多事情，其實我做國際貿易廳長嗰時都係盡量多元化，所以亞太地區任何一個地區，我哋都想加強我哋嘅貿易嘅。咁所以又有啲雖然係私人嘅度假，亦都有啲公務啊去做，亦都有啲私人去做。咁喺7月29號咧，就 X 貼文出完之後咧，我嘅選區助理咧就即刻打攞咁話俾我聽啦。咁就我哇有冇搞錯啊？我話。我不知道華之聲的聽眾有看到啦，他的原文呢，我用英文講咧就話 ，Theresa Watt MLA is CCP， 即係話省員屈傑兵是中國共產黨 ，and so many membership to CCP Chinese in Richmond， 並且列字文向很多中共背景的華人出售了大量黨員的資格。咁跟住其實仲有一句嘅，就係話咧，因為佢用 WeChat 已經證明他是共產黨了，真係令我嚇一跳。是最令我嚇一跳嘅，點解咁講咧？就係依個貼文係喺根據，如果個貼文係真嘅話咧，就係黨領喺競選期間5月6號嘅時候，同佢嘅可能佢啲義工啊或者支持嘅人之間互相嘅對話。咁我可以話，直到目前為止，馮傑嚟都冇出嚟話到依個貼文係假嘅。咁因為佢冇出嚟話假嘅咧。咁假設上應該都係真啦，我都要小心嚇法律上，因為可能俾人告嘅，因為始終馮傑嚟係律師啦，我都好小心。但係即係我哋嘅假設，因為佢冇出嚟去抨擊呢個平台，係作一啲嘢出嚟嘅，係自己編造出嚟嘅，咁所以因為咁嘅邏輯咧，就可以覺得係似乎係真啦。咁所以我睇到之下，最主要咧，我覺得喺4月嘅時候，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2024年咧。我從聯合黨去加入 BC 保守黨的時候咧，喺我宣布咗記者會之後，跟住第二日咧，竟然喺網上咧係一個俾人感覺係 BC 保守黨內部嘅人咧，就去抨擊當時嘅黨領羅士德同埋我，就要佢辭職，同埋因為咧又係話屈傑兵 Theresa Watt 係共產黨， 點會招攬一個共產黨嘅黨員入到去 BC 保守黨呢？當時我心裏都好唔舒服，我話：喂 ，BC 保守黨人對我係咁抗拒嘅，竟然有人做出咁嘅一個個信息出嚟喺佢哋嘅網頁。卒之咧，到四月嘅時候咧 ，BC 選舉局去調查，就還我清白啦。原來嗰個假嘅網頁咧，竟然係 BC 聯合黨去砌我。可能不高興我過黨啦，但最後 BC 聯合黨都冚豆啦。大家都知道，我三個星期之後就我啲同事想參選都冇得參啦。其實嗰陣時我點解會過去 BC 保守黨？喺內部係睇到當時嘅黨領咧，Kevin Falcon 咧係完全即係個能力係有問題。
8: 可能 BC 聯合黨啊。
6: 係啦，我講翻，我想講翻，其實。Okay.我對點解馮傑尼個指控係特別感到驚訝咧？因為一個月之前 ，Election BC BC 選舉局已經係公開發表話，佢哋經過調查一年，屈傑兵絕對唔係中國共產黨，而且懲罰 BC 聯合黨佢幾百蚊，要佢哋去即係去懲罰佢哋點解做啲假嘅嘢出嚟。當時都係鋪天蓋地喺英文傳媒有報導，可能中文傳媒比較少啲啦。咁以馮傑尼作為一個黨領候選人，佢冇可能睇唔到呢則新聞，而佢睇到呢張新聞，我已經係清白啦。BC 選舉局已經話屈傑兵唔係中國共產黨嗰、那個網頁係誣衊屈傑兵，想佢喺2024年嘅選舉選唔到。咁作為一個黨領候選人，你亦都係一個律師，亦都做過聯邦嘅部長，竟然可以同你嘅周圍嘅團隊去咁樣指控我呢？咁呢個就係令人好震驚，但係當時咧我就唔想處理住，因為我係同緊家人度假，我就唔想影響，因為我係自己自費啊去旅行，因為好難得可以同家人聚會啦。咁所以咧，我家人都叫我喂，你唔好處理住啦，可唔可以翻到去 BC 省啊，至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我諗住算啦，我唔去，亦都唔花時間啊去研究啊，究竟係咩回事？亦都唔想花時間睇下啲傳媒點樣報導。我一般都有留意，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處理，你要花好多精力時間。咁咧，跟住咧就冇幾耐咧，馮傑尼嘅辦公室咧就話一定要同我通話。咁佢始終係我黨領，佢要同我通話，雖然度假都要同佢通話，咁佢就用 WhatsApp 打電話俾我同我通話。咁佢同我通話咧，一開始佢就話：Teresa， 我如果你同意之下咧，我希望我出一個聲明，就係我就唔會講個 X 嗰件事。我就會提到我同你幾時認識啊，同你嘅關係好好啊，你都係我哋黨團好重要一員，我哋繼續向前走。咁當下咧，我就因為唔想去處理呢件事，所以我就話冇問題。在他我發表了我脫黨之後，他的聲明呢就說他已經向我道歉，我在這裡要好澄清他絕對沒有跟我道歉到。他唯一跟我說就是說個聲明不會提到 X 這件事，我當時都沒有詳細問他你有沒有做到，因為正如我所說，我不想影響我那個私人和家人的度假。那這件事呢就擺低了，擺低了之後呢到我上機嗰日咧，佢嗰朝早咧就又係寫一個WhatsApp 俾我，叫我打電話俾佢。但因為個 WiFi 唔係幾好咧，我後來就話我而家就嚟上機啦。等我翻嚟，我再俾電話你。咁咧就我翻到嚟之後咧，就因為我又一路都有感冒，我聲音都幾乎冇咗啦。咁我就話俾你聽，我遲啲再打電話俾你啦，因為我翻到嚟把聲都冇。佢好緊急，佢一翻到嚟就話 ：Teresa 可唔可以同我通個電話？咁我講一講整件事啊。跟住咧就過咗幾日，我就話我而家把聲翻翻嚟啦，可以同你通電話。咁佢打電話俾我，佢問我嘅時候咧就 ：Teresa， 我好似聽講你會競選列治文市長。
8: 競選列治文市長呢樣嘢，哦，佢問
6: 佢問我。
8: 哦，等等先，係，喂，我聽聽客户信息啦，翻嚟咧睇下點樣選列治文市長先啊。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你有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丝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0: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0: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1: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20: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899。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3: 凡 order 149.8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2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5: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4: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25: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4: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6: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7: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过晒李宝安主持，咁啊，另一嘉宾主持系周志刚，咁啊，今日特别请嚟咧，就我哋 BC 省嘅侨港区啊，省议员咧，麦杰兵咧，咁啊，到嚟同大家倾偈。咁啊，主要咧就近日咧 ，BC 保守党咧，佢即系出现好多嘅问题存在，咁啊。短短哇一個月啫，成得20日咧，9名嘅呢個省議員咧就退出該黨嘅，咁有唔同嘅理由嘅，咁中間發生咩事咧？咁啊特別請嚟阿屈傑兵上嚟咧，就詳細同大家講下，因為我哋好多華僑聲嘅聽眾咧都好支持佢喺過去一段時間，因為當發現譬如無論講話嘅共產黨好，咁啊好多我哋喺電台做節目時咧，佢都打上嚟咧，都即係反應都非常之正面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咪講我繼續俾阿屈傑兵啊繼續講埋佢，咦？阿馮傑嚟喎，突然間翻嚟之後叫佢做，你係咪想做？我唔係佢推薦你啊，乜想做呢個温哥華市啊咩列治文市長？
6: 係嗱，頭先講到咧，我喺8月12号翻嚟啦，跟住因為我唔舒服，卒之8月20号咧，我就話可以通電話，佢就俾電話我，佢一開始就話。 Trisha， 你係我聽講你好似想競選李志文市長，如果你競選市長咧，你就要立即辭退你省員嘅職位。我唔係喎 ，Kerlin， 我話我嘅理解咧，只係新嘅法例規定咧，就係如果我贏咗做市長咧，我就唔可以兼職，絕對唔係㗎，梗係唔係啦？使唔使我 send 條法例俾你睇啊？我話唔使啦，唔使啦。我暫時都未決定，我唔想同佢去拗，但係佢絕對係錯。我再一次翻查過，是絕對是省的層面，如果你選到做省員又好、啊、即是你本身是省員，你選到學務委員又好，選到市長又好，你就一定不可以繼續做省員，只可以做一個，這個是其中一件事。跟著我講回、他控告我是、CCP 這件事，回到來之後呢，就很多我的選民，很多我的支持者都給電話或者 text 給我，就說仲有啲傳媒啦，同埋有啲社區嘅領袖，佢話：喂 ，Trisha， 你又唔出嚟否認依個 X 嘅貼文，你個老細又唔出嚟講話依個貼文假，咁即係你承認你係共產黨咯？佢話：你承認共產黨都唔緊要，你而家影響到我哋成個李志文嘅環選區社區，因為佢裏邊講係話你同李志文嘅華人係共產黨簽佢哋加入為保守黨黨員，而家係唔係你屈傑兵嘅問題？現在是整個社區問題，就是因為我收到很多這樣不滿意的電話和、短信和會面，也有跟人談，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是我屈傑兵個人的問題，是關乎到我們整個環社區在加拿大在 BC 省的立足這個問題。所以我呢就其實回到來這個影響到我真的胃都很不舒服，一路呢最終呢我就在上個星期日呢，就經過幾日，我草擬一份三頁紙嘅英文嘅電郵，就發俾Kellyn Finney 馮傑尼。我裏邊咧就其實我講得好清楚解釋點解當下我唔佢同俾電話嘅時候，我唔提出問清楚佢每件事，就係因為屋企人唔想我花時間，因為如果我花時間同佢理論，我一定要花好多精力啊去研究呢件事，我就會同我黨領理論。咁我都話俾你聽，因為我翻咗嚟之後收到好多社區唔滿意，咁我就話俾你聽咧，嗱，而家咧我懇求佢可以做幾樣嘢。第一，我話你直到目前咧，好似你都未澄清話依個貼文係假嘅。如果你冇澄清嘅話，係咪依個貼文係真咧？嗱，姑不論係真係假，我話我希望你如果真係有證據，我俾佢一個，我鼓勵佢啊。如果有證據證明我屈傑兵是曾經做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他應該將他的證據去遞交給有關當局去起訴我，我會接受應該的懲罰、其實你是共產黨，在加拿大都有共產黨，也不是一個不合法的事、首先如果我否認我是共產黨，我否認說謊不對啦，那我鼓勵他，麻煩他要去這樣做。我說如果不、另外一件事，我說如果這個貼文是假的話，我都鼓勵你出來叫那個誰在後面寫個貼文出來道歉，道歉完之後就將它刪除。那第三呢，如果你覺得這個貼文你沒有出來澄清是假的話呢，那你就要做一些事了，你要出來是不是要向，不單止向我本人，向我們華人社區道歉呢？因為你裡面的指控是很即係直情係好一般性嘅，就係、是、連列治文環社區都講到佢哋係 CCP 係中國共產黨，同埋最唔合理嘅就係話你用 WeChat 微信已經係證明你係共產黨啦。咁佢我發依個電郵俾佢咧，係星期日嘅中午大概，我已經覺得自己好醒目啦，我就抄送俾佢幕僚長 Chief of Staff， 因為我驚佢側側膊又話睇唔到。咁大概一個鐘頭之內咧，佢幕僚長就俾電話我，我當然唔接佢電話啦，我唔係同佢交，我冇理由同佢傾件事，一定要同馮傑尼傾，因為係佢嘅問題。咁佢就留言話，馮傑尼咧就吩咐我一定要即刻俾電話你，睇下你嘅關注點喺邊度，因為佢依兩日就係話星期日同星期一咧好忙，係即係唔可以同你接觸。咁跟住佢見我冇回覆，佢又寫咗個電郵。有晒白紙黑字，亦都係講同樣嘅嘢。咁當日咧，馮傑尼冇俾電話我，直到星期一咧，大家可能亦都睇到發生咩事。因為咧，頭先李寶安主持已經話過咧， 就是第一个 Peter Miloba 咧系党领候选人，喺八月十四号脱党，跟住喺八月嘅二十四号咧，即系星期一，即系我写 email 嘅后一日咧，朝头早咧，亦都我另一个同事 Ian Payton 亦都系辞职。我的感觉就是他见到哇有人辞职，所以呢他当日在

0: 佢首先咧，佢就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先，我睇唔到，跟住好急打电话俾我，打电话俾我就话啊 ，Teresa， 你可唔可以睇下 WhatsApp 嗰度？我写咗个声明，就关于你写个 email 啊，未，唔好意思，太多嘢啦，先讲翻先。佢后来星期一俾电话我嘅时候咧，佢我以为佢同我唔好意思吓，我都太多嘢发生。星期一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咧。我以为我就接佢电话，我以为佢系讲我 email 嘅事。佢俾电话嘅时候咧，佢就话：，诶、，Teresa， 听讲你听日即系星期二，你会有宣布，宣布。我想知道你宣布究竟系脱党定系宣布你参加列治文署长选举。咁我即刻话，我英文就 No，I have not decided yet。我话冇啊，我未决定。佢就好紧张啦，佢就问你未决定究竟系边样嘢啊？咁跟手我就我话 Caroline， 我话你应该知道我嗰个心情系点样。我在我的电邮给你讲得很清楚，跟住佢话乜嘢电邮啊？我吓，我你的幕僚长留言话你看到个电邮，叫他俾电话我嚟到去看我有咩关注。你而家竟然话唔知道我有咩电邮？咁佢咧就话我而家睇紧我的电邮啊，睇唔到你有写咩电邮。我话 Caroline 咁啦，唔好倾啦。我唔该你看到我的电邮之后，你再同我倾偈啦，我就收咗线。即系呢件事令我好惊讶，究竟系幕僚长讲大话定佢讲大话咧？幕僚长留言同写电邮俾我讲得好清楚，话系 Caroline 叫佢一定要俾电话我，睇下我个 email 关注系乜嘢。跟住佢呢个系星期日，星期一佢打电话俾我，以为佢讲呢个电邮，竟然佢问我系咪脱党或者系参加市长选举。我一提到电邮，佢竟然话唔知道咁。依件是一件事啦，咁依个系星期日一嘅中午左右，应该系中午，跟住到夜晚五点几咧，佢就应该系写咗个WhatsApp 俾我嘅，我就冇睇到，佢就到应该系六点几不停打电话俾我，终于接佢电话，佢就讲咗一句，佢话 Teresa， 你去睇睇 WhatsApp， 我写咗个声明，你睇下同唔同意？我嘅推断咧，因为当日我头先讲啦，因为有第二位嘅我哋嘅同事离开。所以他咁急，他可能怕我会离开。我觉得吓，咁 anyway 咧，佢叫我睇，我一定要睇嗰度。佢真系写咗个声明，里边咧就讲到话，如果我对你造成不便、社区不便，我就向你道歉。
1: 咦，咁样啊？咁或者我哋即系要详细听落去，咁啊，即系个过程原来咁复杂噶吓。话你中，话你系共产党员先前咧，原来唔系佢先喎，因为系呢个联合党噶吓。OK， 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翻嚟咧，歡迎聽我打嚟604-267-320咧，同阿威傑兵對話。
2: 哇！紅燒乳鴿19.8，片皮鴨20.59，龍趸20都係52.8，咪大灣最平。
3: Rory 新開嘅鼎盛海鮮酒家咯，茶市10點起，啲點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點都係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鵝、糯米鍋燒雞超正，圍股超過128蚊，仲送紅燒乳鴿或豉油雞半隻。
2: 抵就抵，不過停車。
3: 酒樓4樓停車場仲有免費車位。
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鹿匯西街705號鼎盛海鮮酒家訂位先，係873-9147啊！
3: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内陆大约1000名嘅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嘅集体合约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Coquitlam 以及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呢个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同大约1000名嘅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大约1000名内陆地区嘅司机。工会代表表示，协议包括提